0: 这是一次等待了一年后的发掘。
1: 先拍照吧。
0: 黄家集的祭祀神庙遗址出土的大量玉册残件为何凌乱散落？
1: 应该有字吗？
0: 窑址的发现能否揭开宝马城遗址的建造秘密？沉睡千年的古井，神秘的子弹，厚重的淤泥，究竟埋藏着多少遗存？古井的发掘能否揭开遗址里更多的秘密？

0: 2018年8月初，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考古工作者正在对吉林省安图县的宝马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他们此次发掘的是遗址东南角的一眼古井。这眼古井的发掘工作，考古工作者前期已准备了很长时间，因为这眼古井是宝马城遗址重要的组成部分，或许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1: 挪那个树旁边，那个树荫旁边那
2: 对，看看能不能开一排水沟，直接开到这个墙下边。
3: 石沟，
2: 啊，
3: 石沟好开，
2: 直接开到，直接不直接
3: 开到墙下边呗？
2: 对，顺着这个地势，直接开到那棵树那边也行，好不？
1: 好像就这块有点水，就这块积了点。
4: 不是，你这底下都满水的，
2: 顺着那个树斜过去就行了。哎，
5: 往下流呗。
2: 哎，是吧？完就行了。行了以后，完了这个，回头下雨这块就不打积水，这块还是比下边高一点了。
0: 宝马城遗址位于长白山北坡，距离长白山约50千米。考古工作者历经4年的考古发掘，已断定宝马城遗址是金代皇家祭祀长白山的神庙遗存。负责这项考古发掘工作的是当时的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赵俊杰。
6: 我们经过发掘已经可以很确认啊，它的整个中轴线的这个延长线是正对着长白山主峰天池下来二道白河这个瀑布的大峡谷，是非常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对应关系，这也可以看到整个宝马城遗址和长白山的一种关系啊。那么，史书上记载啊，1172年啊，这个世宗派遣使臣啊来这堪舆选定了这么一块地方，然后啊回去复命，那么皇上啊下旨啊在这儿修建一个神庙。
0: 作为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三江源头的长白山，

0: 自古以来就被中国东北各族人民当作圣山来崇拜。2018年7月，考古工作者在宝马城遗址中发掘出了一件玉册的残件。
1: 玉册吗？先拍照吧。好
2: 哇，
3: 这么厚没见过。那边有字吗？
2: 翻一下，翻一下。
1: 没有字，
2: 也没有穿。
1: 有窗口，单侧窗口。
3: 头一次挖着这么厚的，
2: 而且这很大呀，比之前的大。
1: 有窗口，两侧都有窗口。
2: 又出一侧了，
3: 两个。
0: 古代皇帝册封山岳多用玉册，泰山就曾出土过唐宋时期的善帝玉册。
4: 今年的发掘中啊，在东廊的局部一些地区，特别是这个东廊的东北部那个房间里，就是那个密闭空间里头啊，出土了不少玉册的残片。啊，保存最好的呢，它是这一块，可以看到，基本上可以看到啊完整的这个玉册的样子。那么它的这个长啊、宽啊、厚啊，当然长度啊，就因为这个缺损了，大概可能原来有这么长的呢。那么这里还有它的眼儿，这个眼儿呢是可以穿金线或者铁线的。那么玉册呢，因为这是汉白玉质地，它是一条一条的，所以要用金线或者铁线给它缀合在一起，穿过去缀合在一起，放在一盒里头。这个呢是磨损还不是太严重的，还可以看到原来有可能存在的这个字体啊，比如这儿啊，这儿可能也有点痕迹。
0: 在遗址不同的地方也出土了带有鬼丑字样的玉册残片。
4: 通过查找和推算，那么我们确认这个鬼丑的干支正好是金章宗啊明昌年间册封长白山为开天弘圣帝的那一年，也就是公元1193年。那么当然还有其他一些鬼丑，比如上面有金字啊，有这个名字的名啊。那么还出土了两块这个比较宽的这个表首，也就是玉册的两边啊作为装饰的部分，那么它上面是有龙纹的。这种种现象都表明啊，这当时的这个就是一整盒的这个玉册，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啊，或者是携带的时候，或者是出逃的时候，也或者是可能有某种变故，那么当事人可能拿着这盒玉册啊，当时就不小心摔碎了。
0: 出土的玉册碎片分布散乱，而在寻找其他玉册残件时，考古工作者在东厢房和南墙豁口处发现有大量的木炭残迹。
1: 你小心不要坐过了，那边已经到黄土了，看着点。咱们可以考虑斜插进去。
5: 就看你的了啊。来来，我来来。哎，就这样。慢慢往下放，慢慢。那抬了，抬好了，抬好了啊，抬好了。
0: 考古工作者推断，祭祀神庙或许在古代战乱中遭受了人为的毁坏。然而，让考古工作者感到疑惑的是，遗址中除了玉册残块、铜钱及大量精美的建筑构件以外，并没有发现生活和祭祀用具。在古代，人们在遭遇战乱和自然灾害时，大多会将来不及带走的贵重物品埋藏起来。考古工作者在南方地区的一些古井发掘中，曾出土了大量的日常生活用品、陶罐、铜钱等文物。在宝马城建筑遗存的不远处，考古工作者意外地发现了一口古井。经初步勘测，古井建造的年代与遗址属同一时期。这眼尘封千年的古井中究竟埋藏着怎样的秘密？考古工作者决定一探究竟。古井

0: 积1.2平方米，内部存有大量淤泥，淤泥至井口的距离高达2米。考古工作者首要的工作是将古井周边的杂草进行清除。古井位于遗址的低洼地带，常年积水，古井内的水位已经漫出地表。古井内到底会有多深？考古工作者心中也充满着疑惑。
1: 这个谁都不行，哪个车啊？
2: 还有个
1: 那个带剑子一车，
2: 从哪那个都是，就那么着。
3: 我弄好一个大高的，
1: 就你剑子车，
3: 咱就去了，
2: 是吧？
1: 行，你即使不用
3: 管好吧，
1: 管好它，把那个雨水块儿点，
3: 去拿自然出车，
1: 那有人在那儿转呗？
3: 来，
2: 要整，
1: 但是到不了，你不，
3: 对，
1: 嗯。
4: 你咋把这个箱子拿进去？
3: 嗯，拔出来先。
1: 我看
4: 这是一粒贝蒂牛，
1: 一块
3: 一粒贝蒂，他那个
1: 送哪儿？我看他能哪人的。
0: 由于古井口沿较小，井内只能单人作业。为了提高发掘速度，考古队决定用起吊机进行提取。起吊机由于距离古井较近，古井经过地下水渗透，土质松软。出于安全考虑，考古工作者对起吊机必须进行加固处理。一切准备就绪，考古工作者们开始对古井进行抽水。
5: 随时可以开始。
0: 随着水位开始下降，古井的内部结构开始慢慢清晰起来。
6: 现在越往下可能漏的越多，底下应该还有好几层木头。应该能
7: 就是一个井字形的木架。
6: 应该是
7: 可能是井。
4: 应该是这片都是木头刻起来的，是吧？
6: 对，
4: 边上烂了，然后倒塌了进去，
6: 倒塌进去插进去了。
4: 那个木头烂，那接头都在那吗？
6: 嗯，那时候也能看到，
4: 是吧？
6: 对，这边也有，这边
4: 这
6: 块
4: 最
6: 大的，
4: 对，这块
6: 也是。再往水再往下落一落，应该能看到更多。
0: 随着水位逐渐下降，古井内部结构越来越清晰，这让考古工作者既兴奋又紧张。
7: 这个横的也是木头，
6: 是被泥给裹住了。也就是因为这个地方长期是保水状态，木头保水状态才能留下来。如果它干燥的话，估计就已经腐化了。
7: 它有横的，还有竖垂直的。
4: 应该还有黑曲这个。
0: 就在抽水工作进行时，一个特殊的现象让考古工作者感到意外。古井四周的木质结构在抽水后有明显松动迹象，持续抽水可能会使木质结构脱落并坍塌。考古工作一时陷入困境，不得不停止抽水工作。
4: 那块木头咋宽成那么一块的？离水面那块木头，
6: 嗯，
4: 是特别往外刺了一块哈？
6: 对，
4: 感觉整个木头都过去了。
6: 对，是。
4: 是吧？
6: 对。
4: 得全部抽完，而且让它空一空，继续再抽。
6: 对，
4: 要不然它这个墙体啊，因为有水，相当于水有张力嘛。对不对？你这空了没有张力，它可能会往下往边上躺。再往下走水就行。

0: 那一块儿，那不接近水面那块儿底下，
1: 全部这正常，这不靠这这杆吗？这出来了。
2: 经过多次抽水，古井底部的木头以及一些杂物显现出来。让考古工作者担心的是，由于年代久远，古井脱离之前的保护环境，加之木质结构并不牢靠，极易发生断裂或质变，且有微微松动迹象。如何保障考古工作者下井作业的安全，成为目前工作的首要问题。
3: 挺挺苦啊，
4: 围一下是不是？
3: 围一下，
4: 可以。
3: 然后这么一层一层打起来，也就像打井一样。
4: 嗯嗯。
3: 然后上面有斜坡，既没有重量，也不破坏。
4: 啊，那可以。
3: 另外买点那个木房底下周围四周都得给它顶一顶。
4: 啊，对对，可以。
3: 啊，一会儿我就过去。
4: 行。
1: 你看那块，
4: 那块也出来了。
1: 上午那时候应该出来还没这么大，好像应该往外出来一点，有水抽出来。
4: 没有水了，它可能这个压力小了。
1: 嗯，
4: 现在这个现状呢，实际上我们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深的情况，因为抽完水以后，本来这个井就是保水的一个状态，一直都是水，除了冬天啊，秋天深秋以后，除了这个地下水位下降以后，那么一直都是有水的。
2: 虽然木质结构处于保水状态，但是古井脱离保护环境的时间越长，面临的意外状况就越多，所以古井内部的清理工作必须尽快完成。

0: 井发掘工作遭受层层险阻，松散的木质结构，考古工作者能否顺利进入井中？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2018年8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考古工作者正在宝马城遗址进行发掘。在中心廊道的清理中，出土大量玉册残件。玉册作为古代帝王

0: 似告天的册书，对考古研究发现有重要的作用。沉睡千年的古井将被首次发掘，考古工作者能否揭开古井背后的秘密？
1: 广号塔，把那个油水块加上点。
2: 来，你拉吧，拉了几个，
3: 两边还得换车。
0: 考古工作者提早来到考古现场，各部门开始有条不紊地部署各项准备工作。
4: 哎呀，
5: 井已经掀开了。啊，你过来看一眼吧，看看咱们怎么支护的这个问题。哎，我行，你先过来看看情况，因为我看到木头都已经快不行了。我感觉不直呼的话下去非常危险。
1: 有一个我敞开的。
0: 紧张的考古发掘工作终于展开。为了防止古井内木质结构松动与脱落，古井内的每一米都要进行加固。
6: 那么一般来讲啊，这个井底都有点东西，那么可能分几类吧。一类是可能当时打水的时候的用具啊，可能绳子断了，比如说啊掉到里面，那么这是一类。另外一类呢，可能是这个可能是比较贵重的东西。那么在这个遇到兵荒马乱的时候啊，这种这个打仗的年月，那么可能会把一些贵重东西扔到里面去。还很难讲里边到底有什么东西，当然我们也希望啊，里面比如说能够出一些出一些代表这个神庙的规格的器用啊，比如说瓷器啊，比如说会不会还有玉册啊，甚至于还有一些可能存在的一些比较高等级的东西。
0: 每年的六月份到九月份是长白山的多雨季节，云雾多，降水量大，这给考古工作者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古井发掘工作不得不再一次停止。

0: 古井不远处是一处宋代时期的窑址遗存，考古工作者决定先对窑址进行发掘。
1: 位置当时呢，因为这个地方还是在种地，所以翻出来的土外面都是灰土，那么在这个窑的范围呢是红土啊，是红土，正好是一个圆圈，所以我们很倾向于认为，因为还没有发掘啊，很倾向于认为这是个窑址。那么随后呢，我们在2015年的勘探过程中呢，就对这片地方进行了有意识的这个勘探，那么最终确认了啊，最终确认了两个窑址啊，这是一个比较小的，那么在它的西侧有一个稍微大一些的窑址。
0: 窑址共分为两处，较小的窑址呈马蹄形，大量的砖瓦错落有序。令考古工作者不解的是，烧好的砖并没有进行使用，而是保存相对完好。
2: 在剖面上已经有线，应该是个遗迹，然后土也变了，我们在这里本来是疏松的比较沙的土，到这里都已经变坚固了。
3: 对，
2: 是我做
0: 为探明窑址的规格与样式，考古工作者对土壤进行分层与辨别。
1: 我们传统的来讲，这个叫馒头窑，那么上面是有一个穹窿形的一个顶，那么现在顶都塌了，我们看到的呢是顶塌完以后，现在我们揭露的是啊，这个是窑的这个入口啊，入口，然后呢这里理论上来讲应该有一道门进来，那么这是火塘啊，火塘呢，然后这是这个窑床，现在能看到窑床上还有很多的这个产品，那么主要是砖。
0: 砖窑在烧制之前，古人会在窑壁与砖外边上

0: 糊一层泥，并在沿窑壁交界处放置一块瓦，为的是避免砖与窑壁接触。过火后的窑壁坚硬，糊的泥层也完全烧结，敲击起来有金属的质感。
1: 这个窑呢，现在看到产品呢，基本上还比较好的保存在这个窑床上。那我们推测，可能在当时

0: 庄烧的一个状态以及它的庄烧的量，那么这个呢都有助于我们推测它这个窑的这个啊产品的一个成品率啊和它的一个产出比的一个情况。
1: 2018年9月7日，下了几天雨，古井内水位再次上涨，考古工作者不得不再次对古井进行排水工作，并对古井内部结构做最后的安全确认。
0: 对，这块看看，
2: 没事吧？得保护啊！这
3: 昨天晚上砸两个，底下砸两个鞋子缝里，从那缝里砂两个木楔，然后就什么高铁丝掉下来，然后这个插两个窗子掉就光了。
0: 他这个你，哎呀，这块就只能露着了，现在。露着你回头就时间长了就酥了你。
2: 那是啊，它别的就不行了，怎么
3: 包？你得包是怎么包？能不能包？也能包。
0: 就这些啊，看看怎么弄的。保鲜膜拿起来，保鲜膜拿钉子摁一下
2: 啊。保鲜膜可以啊，那在上头。
0: 有没有摁一下？保鲜膜直接摁一下，让它不水分比较慢一点，往外。
3: 那个可以。
1: 随着古井发掘工作的逐步展开，发掘工具也在不断更换。这天，赵队长决定驱车到镇上去购买新的发掘工具。
0: 那个劈桶有没有？
4: 劈桶
0: 有没有？
4: 是不是那个手拎的呀？
0: 对，我要挖井。
1: 为了能够清晰地看到古井内的构造，考古工作者随身装带着拍摄设备，以便为以后的古井研究留下宝贵资料。

0: 第一桶淤泥很快就被拉了上来，这让考古工作者异常兴奋。他们希望第一桶淤泥里能有新的发现。
1: 没有，没有。
0: 然而，第一桶并未发现有价值的遗存。随后，第二桶、第三桶接连被提取出来，都没有发现与神庙遗址有关的遗存，这让考古工作者不免有些失落。
2: 有木头，小的有木头。
1: 也没事，表层一般都是垃圾，应该是。
3: 哎，对，
1: 往下了是要细筛的。
3: 沙边背不进东西。
1: 对。顶上都是种地扔垃圾。
3: 走，正好落走啊，是的。
1: 你看井边掉下去的木头，因为井上的木头嘛，有的烂掉了，损坏掉了，然后掉到井里去了。
4: 底下那块是吧？凸出来那块是吧？
1: 因为那个井架上面已经有一块就是凸出来，掉一下，就是掉在里面。
0: 一天的发掘很快就结束。井内淤泥层年代较晚，考古工作者除了清理出大量淤泥外，还清理出木质结构以及少量石头。虽然这些文物并没有太多有价值的信息，但考古工作者仍对井下充满了信心。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Thank you.

0: 已经掀开了。
1: 啊，你过来看一眼吧，看看咱们怎么支付的这个问题。
2: 古井发掘工作遭遇重重困难。古井中木质结构松散，使考古工作者多次停止作业。为了防止古井内木质结构脱落并坍塌，考古工作者对古井进行支护加固处理。窑址的发现为探明神庙建设提供了重要方向。成功进入古井后，考古工作者能否从中得到更多关于神庙的遗存与信息呢？

0: 天的发掘工作开始了。随着发掘的深入，淤泥层土质已经发生轻微变化，里面掺杂有黄土。
1: 今天呢，我们大概比昨天大概要往下挖了大概有八十多公分吧。那么已经堆积已经变了，那么堆积变为还是有淤泥，淤泥里头呢夹杂有黄土，那么土质呢明显的要比上一层要硬了。然后呢，这个出土的这个包里边包含的这个砖啊瓦呀，包括石块也比上一层明显要增加了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上面呢还发现了现在的塑料瓶的痕迹，所以说这个堆积可能也还是比较晚形成的。
0: 就在发掘工作进行时，考古工作者在淤泥中摸到了一个尖形的物体。
2: 啥时候什么鸡？
3: 那没点，
4: 你这这什么东西啊？
5: 你说多大？
6: 你是个多大头？
5: 不是啥。

0: 吗？
1: 不是，这不是多大吗？
2: 哦，对了，对了，你看这样的，慢慢弄出来，洗出来，
0: 洗洗，
2: 别再断了它，它就装了。
3: 哎，小伟，
4: 别打车上了，
3: 丢一个，
0: 来，
2: 这个别丢，这个别扔。
5: 子弹的发现让考古工作者感到意外，但发现子弹也绝非偶然。早在2014年，宝马城遗址中就发现有一枚炮弹。
6: 防止意外，原来我口头通知跟他们说了一下，然后让你们备案。
7: 这片区域呢，老乡也说，在当年抗日战争的时候啊，当时有部队在这驻扎过，还发生过战斗。那么我们在2014年的发掘中呢，还在台基上发现过迫击炮弹的这个尾巴啊，所以可见当时这个地方确实是啊，经历过和规模可能还不小的这个战斗。
8: 杨哥，帮我清。
5: 发现子弹后，考古工作者清理起来异常小心。不知道井下是否还有其他战争遗留物。
9: 啊，管用了，你看，追到人就追了。
7: 这些啊，就是从井里头现在啊，我们叫就出水的哈，叫出土的哈，淤泥里头的一些包含物，那么可以看到有砖，啊，有砖，有瓦，还有各种的瓦，有铜瓦，有板瓦，啊，还有几瓦，比如说还有小的，还有几瓦。那么砖呢有好几种啊，像这种呢是比较小的砖，这种呢是比较大的，就是25×50的。这些呢，很大概率上就是在啊旁边种地的时候翻出来的，已经遭受过破坏一遍的砖，然后呢，它又当农民种地又把它重新扔回井里去。那么现在我们啊把它清理出来，在这些堆积里头呢，我们也发现了塑料瓶啊、塑料布啊这些啊，所以说，大概现在的深度大概在4.2米左右啊。到这个深度呢，还是可能比较近现代的堆积。
5: 淤泥层逐渐清理完成，古井内的结构更加清晰地展现在考古工作者面前。

考虑井下发掘的安全性，每向下发掘一米都要重新做加固处理，同时进行拍照，以便后期制作三维模型。一天的考古工作结束，宝马城恢复了平静。4000多年前的石城倾泻于山脉之上，城池中埋藏着古琴与陶音。石城为什么被称为世界级发现？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79集。

在驻地，一群95后大学生正在学习三维扫描。为了留下完整的参考资料，他们以

三维的形式复原遗址建筑，用数据将这些历史信息保存下来，让人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历史。几场秋雨过后，宝马城遗址的气温骤降，天气变冷，长白山也已经下雪封山。为了考古工作者以及遗存的安全，发掘工作只能暂时停止。下一步的考古工作将会在明年继续进行。长白山祭祀遗址的发掘，对长白山悠久历史文化进行了一次有价值的探索，这是北方民族考古的一次重要发现。尚未发掘完成的古井还有更多的秘密等待着考古工作者去发现。

0: 从象形符号到方块汉字，中华文明的密码就藏在这横竖撇捺之中。一弯明月映出文字诞生的清辉，一抹春意绘就岁序轮回的智慧。人力天地，家系血脉，国柱信念，万千气象终归于字。汉字究竟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承载着怎样的民族精神？自得其妙，敬请关注。
1: 韭菜根和酸甜的小番茄该怎么为猪排增加香味？坛子中制酸，竹筒里炖汤，酸汤火锅的味道有多独特？
2: 三天你不吃酸，走路都站不稳了。
1: 先腌后烧再炒，制作鸭肉美食又为何如此复杂？
3: 谁能猜到这里面放了一只鸭子呢？
1: 味道带您探寻贵州丹寨的乡间美味。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你可曾以云的高度阅读大地，以风的脚步丈量山川，以水的流转守望时光。天地间以桥为衡，度量力与美的共生。春逢烟雨，夏跨江河，秋连旷野，冬越雪原。这是工程的史诗，亦是大地的美学。每一次抵达，都让人怦然心动。岁月山河，阴桥重塑，大美中国，阴桥更美。

桥梁，人类建造技术与艺术融合的缩影。对一座城，桥梁不只是简单的连接工具，它纵横于江河之上，穿梭于街巷之间，将自然馈赠的山川河流、人们筑起的道路楼宇形成的第一重山水连接缝合，织就起了城市的第二重山水。桥梁用融合的力与美，让城市的空间肌理重新变得温润而连贯。

停留物笼罩之下的闽西龙岩，宛如梦境。龙津河自西向东，将龙岩城分为南北。这座拥有1300多年历史的古老城市，桥始终是连接南北不可或缺的交通要素。

0: 五十一座形态各异的桥，将山、水、城融合贯通，串联起了龙岩城跃动的肌理。2020年，龙岩的第五十二座桥——龙岩大桥建成通车。这是古城的第一座现代化斜拉桥，它用两次独步世界的转体施工，将自己的名字载入世界桥梁建造史册。
1: 我们现在锚索已经做完了吧？最高的地方要下来12米站的，
2: 12米看到
1: 了。
0: 陈全兴，桥梁工程师；陈玉民，桥梁设计师。在他们的从业经历中，福建的龙岩大桥是最难忘的一座。龙岩大桥的建设始于一个不容妥协的起点，它必须笔直地落在龙岩市的南北交通中轴线上，而这决定了它生来就处于矛盾的焦点。龙岩大桥的桥址位于城市最繁忙的脉络中央，上方桥体需一次性跨越7条主干道、1条河流以及最关键的2条铁路大动脉。桥体下方，龙厦赣龙铁路列车每日以数百班次的频率呼啸而过，每一秒的通车过程都必须保证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容错的空间。因此，工程面临一个近乎悖论的挑战：如何在川流不息的城市心脏进行一场不能干扰心跳的大型手术。
3: 一边是河流，一边是这个城市道路，然后另外一侧是一个铁路，相当于它是一个三面受限的一个位置。
4: 那么我们在设计过程中的理念和追求呢，就是要让大桥安全和自然地融入城市。
0: 今天当飞驰的火车几乎擦着121米高的桥塔而过，它们之间的最近距离只有6.3米。按照常规施工，这个距离越过了安全的底线。于是工程建造团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转体施工。转体施工就是先平行于铁路，把桥梁全部建设完成，再利用桥墩底部旋转系统进行90度旋转，从而达到一次性横跨铁路且互不干扰的目的。

0: 作为龙岩大桥的总工程师，陈全兴知道，要完成这个看似理想的方案，必须要完成一个前提，为这座万吨桥梁的空中旋转寻找到一个绝对稳固的支点。但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建设的开始就迎来了一场与龙岩城的博弈。福建龙岩位于武夷山脉的南麓，地处复杂的地质构造带，形成了多种典型地貌类型。202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地质公园。但对于龙岩大桥而言，瑰丽景色的背后隐藏着不可预测的风险。按照设计，将有21根地下桩基撑起整座龙岩大桥。总工程师陈全兴经过前期勘察，预判地下溶洞安全深度有2层。
1: 结果实际是有一个小插曲，地勘的这个单位啊。

0: 不小心那个多转了一米，结果就这一米呢，突然发现把这个二层公路这个顶板直接打穿掉了。原来龙岩地下不止两层溶洞，有三层甚至更多层的溶洞，主要最大的集中在二层溶洞。二层溶洞它属于是一个45米乘60米的一个大空腔，类似于一个蛋壳，一层一层的非常多。
1: 要安全地托起整座大桥，工程团队遭遇了最棘手的地下难题。因为无法预料的三层地下空洞，让原先统一设计的50米桩基如同短腿般无法触达坚实的岩层。工程师的任务要为每根桩基量体裁衣，
0: 相当于是和鱼竿一样，是逐步在收缩的钻护筒。我们首先是第一层护筒是对土层进行了一个防护，第二层护筒呢，基本上就是要防护第一层的这溶洞，相当于混凝土填充过程中在这个护筒里边封死了。
1: 当年从溶洞中取出的部分石柱，今天也未被废弃，而是安静地放置在大桥下的绿地中，与城市景观融为一体。如今，当你站在龙岩大桥下，或许看不到那些深埋地下、穿透溶洞的桩基，但它们的存在让整座桥获得了与这座城市共生的底气。然而，让这些桩基稳稳落地的过程，远比想象中漫长。原计划只需半年完成的桩基础工程，因地下溶洞的制约，龙岩大桥用了2年多。可是，在这2年时间里，他们又将面临更加复杂的挑战。龙岩大桥所在的位置，陆续新开通了2条线路的列车。当3条线路同时运行时，列车往来频次越来越密，龙岩大桥在无列车驶过的安全建设时间越来越短，列车班次之间的窗口周期已经无法满足一次性转体施工的时间要求。而铁路部门的底线则是，在火车驶过时，上方绝不允许施工。工程建筑团队为了能在3条运行火车的铁道上方安全施工，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原先预设的一次转体拆解为2步，进行2次转体。第一次转体先让桥塔单独旋转69度，避开铁路正上方，为架设主梁留出安全空间。待主梁安装完毕后，进行第二次转体，桥塔与主梁共同旋转剩余的21度，完成最终合拢。这一方案的核心其实是跟火车抢时间，每一次转体都必须精准卡在列车驶过的间隙中完成。2020年4月10日，世界首例桥梁领域独塔单转作业拉开序幕。历时约1小时20分钟，龙岩大桥121米高、约1.6万吨重的钻石型桥塔，以每分钟约1度的速度，顺利完成逆时针旋转69度。每一度的转动，都如同一位巨人在夜空中缓慢而精准地转身，寻找着与这座城市拥抱的最佳角度。
2: 没有前车之鉴，当时我下了这个转动命令的时候，那时候心里面还是很激动。第一次转体，它对我们整个主塔的建设的 这个精度要求是非常

0: 很高的，因为你想这个就是一根筷子一样，你要把它建得笔直笔直了，你才能够真正的把它转起来没有问题。
1: 在桥塔单转仅仅四个月零十七天后，搭建好主梁的龙岩大桥迎来了第二次转体。
2: 龙岩大桥二次转体
3: 正式开始。
1: 伴随着所有人的心跳，经过大约一个小时的缓缓转动，龙岩大桥以平稳的姿态安全地完成了预定旋转的21度。至此，世界首例水平二次转体施工的桥梁成功诞生。龙岩大桥选择了一种独到的融合方式，不去征服或打破既有的城市肌理，而是以审慎谦让的姿态嵌入龙岩绵延的灯火之中。当清晨醒来，走上街头的龙岩人惊讶地发现，在不经意间，龙岩大桥已静静矗立在身边。这座大桥像一位安静低调的守护者，不曾惊扰这片土地固有的脉搏，不彰显力量，不争夺目光，只是在稳重和平和中静静陪伴着龙岩的每一次日出与夜幕。
4: 我想龙岩大桥呢，应该是低调和务实的气质，就像客家人一样，与龙岩人的这个气质呢相融合，贴入到这座城市里。
1: 在龙岩，龙岩大桥的融合是一种不争的退让。那么在距离龙岩1000千米的一处山河之上，另一种融合正在发生。位于湖南省西部的张家界，是地球上最壮观的砂岩峰林画廊。在这里，任何人类的建筑都面临一个命题：如何在此处存在才不算打扰？答案悬于300米深的峡谷之上，一座通体透明的玻璃悬索桥。它没有试图模仿山石的形态，或隐匿自己的存在。相反，它以其绝对的通透与坦诚，达成了与自然的另一种默契。四座山石肌理造型的桥塔从山体中生长而出，以轻盈之姿拉起长达430米的桥面，行走其上仿佛凌空踏云。它不争夺视线，而是借自然的景成为景本身。
5: 我们身后两个石柱就是我们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的主塔，只不过是在我们的桥塔的外侧做了一个类似于像山体圆状的这么一个装饰，最终它和周边的自然景观能够更好的融合起来。
6: 怎么样和桥环境融合？东方哲学老子的天人合一的理念，人和自然的和谐，这个理念有很大的启示。一个是融合，一个是通透，应该说是很重要的一种美学的策略，让人感到兴奋，感到愉悦。
1: 张家界玻璃大桥建造出来的通透，模糊了建筑与自然的界限。它不遮掩，不模仿，只是将自己化为一层透明的存在，让行走其上的人与天地之间建立起一种全新。

0: 这是一次对原始山河最深情也最坦荡的致敬。当我们从张家界玻璃大桥的自然相宜中转身，目光沿着中国的地势西行400千米，落向另一座被山河塑造的城市。重庆，长江与嘉陵江赋予了重庆流动的灵魂，也将崎岖的土地切割成数个独立的板块。于是重庆开始向上生长，道路在楼宇间穿行，轻轨从居民楼里呼啸而过，而2万多座形态各异的桥梁则架起一道道立体的连接，融合成了如诗如画的第二重山水。
1: 桥基本就是为人设计的，地方性格就是包括了城市的性格跟那个当地人的性格。重庆是山水城市，一定会有很多桥，觉得一个桥呢应该是那个自然简洁跟融合。
0: 邓文中院士，年近90的他主持和参与的百余座大型桥梁遍布全球，被誉为百桥之父。20多年来，邓文中在重庆主持设计了包括千厮门、东水门在内的20余座跨江大桥。他深谙这座城市特有的脉搏。
1: 融合有两个，第一个融合就是本身的融合的，就是假如你把这个桥所有的背景都去掉，你看这个桥习不习惯，这个就是本身的融合。然后你把周边的环境放回去，这个是整个地方的融合。
0: 冬日的清晨，大雾笼罩，国家坨大桥静静地注视着飞驰而过的车流，东西流淌的长江水温柔地托举起往来船只，和灰白的建筑群相互映衬，不争不抢。

这座诞生于2023年的大桥，不仅连接起重庆的江北与南岸，还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来体现这座城市独有的个性与气质。在郭家沱大桥的总工程师杨义辉心中，这座被江水切割又被桥梁缝合的城市里，每一座桥都是一次与山水的对话。以郭家沱大桥为原点，逆流而上是铁山坪铜锣峡的千年古战场，顺流而下，广阳湾的碧波临涛铺展出一幅生态画卷，方圆20千米，历史烽烟与自然诗意在此隔江相望。在桥梁工程师的心中，郭家沱大桥是一座城市文化的摆渡者，他们需要在钢铁与混凝土中找到属于重庆的性格，既有大开大合的豪迈气魄，又有融入山水的细腻情怀。对悬索桥来说，充满力量感的门形桥塔意味着安全简洁，施工技术成熟，是一个稳妥的答案。但也正因如此，当桥塔想在美学上有所突破，

0: 妥时，最难的恰恰是如何在稳妥之上写下与众不同的一笔。为了将重庆的山水文化融入桥塔的钢铁骨架，设计师从江水中寻找灵感。他们希望桥塔不再只是钢硬的支撑，同时还拥有水的柔和。
1: 我们就确定了一个门迎纳水的这么一个主题，重点在我们主塔的这个造型轮廓线条进行了细致的打磨，整个构造看起来更柔美更舒适。
0: 这是第二重山水在重庆的独特表达，不是将山水复刻到桥上，而是让桥本身成为山水的一部分。当长江的浩荡与嘉陵江的灵动在桥塔的弧线上相遇，郭家沱大桥便有了水的呼吸。
1: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下塔柱子的空间形成了这么一个水滴形的一个造型，跟我们的整个我们长江的水的文化相融合。
0: 设计可以充满想象，但建设却要考虑现实。为了将郭家沱大桥最美的姿态定格，总工程师杨一辉和团队顶着超周期的压力，打破常规操作，设计了一整套施工方案。
2: 主塔是三道横梁，我们采用是塔梁分离施工的，可能我们要最少要多花一个月的时间。但是作为个人感觉啊，就是说因为这个桥整个建起来后，如果说要达到这个桥梁这个美观的话，我觉得这是值得的。
0: 今天当船只从江面上缓缓划过，绿的山水白的雾都融合在水滴形的空间里，变作柔美的山水画卷。门迎纳水在这一刻变得生动而具体。当低频厚重的汽笛声裹挟着江水的温润穿透山雾，山水天堑的隔阂被桥消解，
3: 桥梁的美观设计基本上就是自然简洁和环境的融合，那么能够实现这种设计的基本观念就是艺术。
0: 全长12.7千米的郭家沱长江大桥如今已成为重庆新的网红打卡地，因为那独特的门形桥塔成为一座天然的取景框。这恰如中国古代园林美学中的一步幻景，门洞之后别有洞天。只是这一次框住的是一座超大城市最壮阔的山水轮廓。
1: 还是原来的味道，
4: 那感受啊跟原来还是不一样了。
2: 但现在就是说新放下来了，感受肯定是不一样。
0: 当年建桥时，杨玉辉和易辉总是喜欢到桥旁吃一顿热辣滚烫的火锅。今天3年转瞬而过，火锅的味道如初，他们对安全与美的坚持也留在了桥的筋骨里，立于天地之间。每一座桥的背后都藏着一群人的山河，这是工程技术的理性与艺术美学的感性极致融合。创造和受益的正是行走其间的我们。

是城市肌理的纽带，城是桥梁跨越的舞台。一座城因为山水而美丽，又因为一座座桥而构建出第二重山水，这是跨越山河的攻城魄力，也是烟火人间的温情羁绊，生生不息。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陕西韩城，位于陕西省东黄河西岸，是一座具有上千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历史遗迹，而桥梁成为了连接古城记忆的纽带。在这里，我们将探寻一座具有中华美德的桥——毓秀桥。我是导游杨健。
1: 我们前面去的路上呀，就有一个新城老城的分界线，叫市谷坡。坡下是古城，坡上是新城。我们今天要去这个毓秀桥，就在古城。在韩城，流传着一首童谣，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塔为头，桥为尾，一条龙街文化深。这里边的桥就是指毓秀桥。那为什么把毓秀桥比作尾呢？那我还得从头说起。这座宝塔建于金代，叫鸠鸠寨塔，它可是韩城这条龙的龙头。当我们走到塔上的时候，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个韩城的这条中轴线。沿着龙街一直走，从古城的南门穿出，就来到了毓秀桥。毓秀桥是一座石孔石拱桥，全长180米，宽4.5米，始建于清康熙41年。这座毓秀桥正是巨龙的龙尾，虽说它具有龙尾，可是它的作用却无比重要。韩城古称龙门，这里有黄河最为险峻的一处峡谷，守着这样的地势，让韩城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秦国进攻魏国的少梁之战在这里发生，唐高祖李渊也从这里渡河兵夺长安。而毓秀桥横跨于韩城南门外的巨水河之上，是韩城沟通南北的交通要道，更是名副其实的秦晋咽喉。我们俯瞰毓秀桥，可以看到它的桥墩呈梭形。
0: 一般来说，桥墩迎水面上这种尖尖的结构被称作分水尖，其主要作用是将水流分开，减小水对桥墩的冲击。但是毓秀桥的桥墩两面都有分水尖，这是为什么呢？黄河自古多水患，而韩城古城恰恰位于黄河和巨水河所包围的一湾新月之间，每逢黄河泛滥，黄河水就会倒灌回巨水河，洪水也对巨水河之上的毓秀桥造成了压力。也就是说，毓秀桥在修建时，为了应对河流流向的复杂多变，在桥的两面都建造了抵御水流的分水尖。除了减轻水流的冲击，为了增加桥梁自身的稳固性，建桥人使用了燕尾榫加固的方法。
1: 在这里可以看到桥石的连接处有一个铁钉，在最初毓秀桥所有的石缝都是由这种铁钉加固。
0: 在修桥时，修桥工人先在两块相邻的桥石上开凿出

蝴蝶结形的石槽，然后将融化的铁水灌注到这些凹槽里。这样一来，石头和石头之间就像加上了一个榫卯结构的楔子，大大增强了桥的稳定性。如今经历了300多年的岁月，毓秀桥依旧横跨于巨水河上，默默地为来

0: 进行了重修，
1: 并且将四尊石像移至到两边的桥头。
0: 如今虽然石像的来源已经不可考证，但他们的形象却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遐想。
2: 这两尊人像是位于我们现在所在的桥北，是两个手持鞭子和弓箭的武官，桥南的是两尊手持毛笔的文官。
0: 一般来说，桥头的石像被称为抱鼓石。古代桥梁的抱鼓石大多使用石狮子一类的瑞兽，但为什么毓秀桥却采用了官员形象的石像呢？韩城是史学家司马迁的故乡，他曾在《太史公自序》中这样写道：先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在故乡韩城，他度过了十年的耕读生活。回顾司马迁的一生，虽磨难重重，但是从未停止过前行。这片黄河边的故土正是他人生坚韧的底色。在后世，元世祖忽必烈因为司马迁在史记里客观公正地记录了匈奴的历史和功劳，所以特地在韩城为司马迁建造了一座蒙古包样式的墓冢。从司马迁的时代开始，这座城市就开始了文脉传承。在明清之际，特别是清乾隆年间，韩城在京城做官的人数很多，出现了朝办陕、陕办韩之说，意思就是说，当年在朝廷里当官的一半是陕西人，而在这些陕西人里一半是韩城人，所以采用文武官员石像作为抱鼓石，更有寓意韩城耕林毓秀、人才辈出之意。从韩城走出的众多的学子，他们不忘家乡，对韩城进行了建设。那么毓秀桥的建桥人就是其中之一。清康熙年间，布衣巡抚刘印书回老家韩城探亲，经过治水核实，他发现老百姓进城很不方便，于是他把康熙皇帝赏赐给他的十几万两银子用于修建此桥，并写下治我周行四个字，意思是告诉人们处事的道理，引导人们走上正确的道路。一路走来，我们看过韩城的历史，也看过古桥的沧桑。这座城就如毓秀桥的名字一样，钟灵毓秀，并且把文脉德育镌刻进毓秀桥中，以文传承，以德立世。我想这正是毓秀桥穿越千百年风雨想要告诉我们的道理。走一座桥，看一座城，品味桥横之美。我们下一座桥再见。

气势恢宏的皇家殿宇，琳琅满目的珍贵文物，同样存在精美绝伦的古桥，它们坐落在紫禁城中的不同位置，在几百年的岁月中闪耀着光芒。我是故宫博物院馆员林德奇，今天咱们一起去看看紫禁城里的桥。紫禁城里的桥可不少，它们有超过十处呢，大多数桥坐落在内金水河上。那么内金水河是怎么来的呢？紫禁城外围绕着护城河，也被称作筒子河，河面宽52米，宽阔的水面构成了旧时宫城的第一道防线，为方便宫中用水并营造景观，人们把护城河的水引入到紫禁城中，这就是引入水源的涵洞，河水由此进入紫禁城，变成内金水河。内金水河是紫禁城中唯一的一条河流，全长2公里左右。它从闸口流入紫禁城后，先拐了几个弯，再一路向南，到武英门前东折，流经太和门广场区域，随后又蜿蜒流淌到东南角，流出紫禁城，汇入到筒子河里。这样一条河流具备消防灭火、调节环境等功能，古桥与流水为紫禁城的景观平添了几分别样的意境。现在我身后的这组桥梁就是内金水桥了，它坐落在紫禁城太和门广场上，桥下潺潺流过的就是内金水河，这里的位置非常的重要。内金水桥的北侧是太和门，桥的南侧是紫禁城的正大门午门。内金水桥由五座南北向的单孔石拱桥组成，有人认为呢，它们依次代表了儒家的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居中的这座就是主桥，它长超过23米，宽6米，相对于其他四座桥而言呢，最长且最宽阔。紫禁城的中轴线，同时也是北京城的中轴线，就从这座桥上穿过。主桥地位不凡，在细节上也与众不同，汉白玉望柱头上采用了极为高级的形制云龙装饰。紧邻主桥的两座石桥尺寸小于主桥，桥长21米，宽5.4米，也有人叫它们王宫桥。最外侧的两座桥尺寸更小一些，长19.5米，宽4.8米。这四座桥的望柱头上都有雕刻24道纹路，被认为象征一年中的24节气。24节气望柱头是紫禁城中最为广泛的一类柱头，它下方为八达马雕件，八达马是梵文的音译，意为莲花，在古建筑须弥座上也常见这类装饰。再往下则是莲珠与莲叶，可见整个柱头都带有莲花的风格。内金水桥的栏板是清代官式石桥中比较常用的透平栏板，由旋杖、镜屏、面方几部分组成，栏板夹在两根望柱之间，与下方的地幅采用榫卯结构相连。内金水桥的部分石料使用了汉白玉。除了内金水桥，紫禁城中的其他桥梁与大殿的栏板、望柱也多使用汉白玉制作。这些汉白玉石料大都源自同一个产地，北京西南的房山大石窝。

紫禁城承载了中国数百年的风云变幻，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结构宫殿建筑群。作为明清两朝的皇家宫殿，紫禁城中

我身后是一座极有特色的桥梁——断虹桥，它北接十八槐区域，这里原有十八棵高大的古槐。断虹桥的西侧则是武英殿区域。断虹桥是紫禁城中历史较为悠久的桥，有学者认为断虹桥建于元代，原有三座，明朝初年拆除两座，故名断虹。也有学者指出，断虹桥建设于明代初年，桥横跨南北，长18.7米，宽9.2米，桥面铺设青白石，两侧汉白玉栏板和望柱极为精致，桥梁栏板上雕饰双龙图案，并用多种花草纹饰打底，这样的纹饰也被称为穿花龙纹。断虹桥的柱头是数十只形态各异的小狮子，我们来看这只，它一手在挠头，另一手则捂着自己的肚子。狮子的下方是莲花瓣、莲珠与莲叶，桥身两侧还各有一尊兽面浮雕，为戏水兽。在紫禁城中的桥梁里，雕刻戏水兽的并不多见。断虹桥的两端各有两只这样的蹲兽，它的脚紧扣地面，而身上的毛发直顶后面的望柱，显得呀特别雄浑有力。

0: 我身旁的就是临溪亭石桥，它建于明万历年间，坐落在紫禁城外西路的慈宁宫花园里。慈宁宫花园是为了方便太后、太妃们休憩而修建的。临溪亭石桥坐落于花园中部偏南的位置上，它是一座南北向的单孔石桥，横跨长方形水池。桥四周的水池采用了透平栏板与石榴望柱头，石榴在中国古代有非常美好的寓意，象征多子多福。亭子的顶部呢，使用了四角攒尖顶，黄琉璃瓦，蓝色剪边。亭子的面阔和进深都是三间，四面当中呀，都开斜方格的隔扇门，门两边还有斜方格的槛窗，槛墙上贴着黄绿色的琉璃花砖。为了保障太后、太妃的安全，临水的开门处还加装了护栏。临溪亭室内的装修也不平凡，它采用了花卉图案的海曼软天花，当心会盘龙藻井。紫禁城中的每一座桥都以独特的姿态向我们诉说属于那个时代的故事，我们行走其中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音，又仿佛能和古人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交流，这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那份属于中华民族的厚重与庄严。走一座桥，看一座城，让我们穿越中国版图，瞧见中华文明。
1: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4: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

0: 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
1: 古德拉卡莫阿纽雷，
0: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
2: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德，
0: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德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一座交通闭塞、偏居一隅的山城，如何成为红色故都、共和国摇篮？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地理奥秘？《山河记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在武夷山脉南段西路有一座古城，历史上因为地处山区，交通闭塞，属于八闽百越蛮荒之地。后来伴随着客家人的迁入，这里成为客家人重要的聚集地，这里就是江西瑞金。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偏僻之地，1931年成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当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了赣南、闽西、赣东北、鄂豫皖、湘鄂西、东江、琼崖、左右江等革命根据地，而且在全国很多地方还创建了工农武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有很多可选择的地方，为什么瑞金成为首选之地？和这片区域的地理环境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我们继续来寻找山河记忆，讲述红色传奇。瑞金位于江西省东南边陲，武夷山脉西麓，与宁都、石城县以及福建省长汀县相邻，距离南昌300多千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首都为何选择在偏僻的瑞金呢？这其中的秘密是什么呢？带着这些疑问，地理中国栏目的记者前往瑞金进行考察，希望在尘封的历史烟尘当中能从地理的角度找到答案。
1: 瑞金，古时这里盛产纱金，并设置淘金厂，黄金为瑞气盈门，故名瑞金。地理中国考察组从赣州市区出发，一个半小时后进入了瑞金市境内。车子穿城而过，到达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办公地叶坪村。叶坪村是一个古朴的江南村落，相传为叶姓人所建。这时，一座祠堂映入了我们的眼帘。向导介绍，这座祠堂就是赫赫有名的谢家祠堂。它是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址，也是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办公地。当时面积500多平方米的谢家宗祠的厅堂被木板隔成了10来个简陋房间，这些房间就是当年外交、军事、土地、内务、财政、教育、劳动、司法、工农检查9个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办公室。1930年12月，蒋介石调集10万兵力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在这样的情况下，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安全显得至关重要。那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选在瑞金，是否与这里的地理位置有关呢？瑞金城位于瑞金盆地，而盆地周边的地形全为山地，东南边是绵亘的武夷山脉，西北地区有紫华山、铜钵山、天子岭等群山。地质资料显示，在白垩纪晚期，我国南方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断裂活动，形成了绵延起伏的山地和山间断陷盆地。瑞金盆地和它周边的山地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这一地区山地陡峻，谷峡路窄，江流湍急，山路崎岖，这些自然地貌成为了一道天然屏障。
2: 他在当时国民党的装备是比较先进的，他那个重型武器啊、汽车啊，他根本进不来，这都是小道，都是山包，你要把这个东西要拉进来那是很难的。所以说我们这个组织一些小的那些这个我们这个小游击队员呢，就可以把一支很重大的这个大队伍给堵住。
1: 这些险峻的山地可以居高

高恶险，卡口控路，可退可进，是军事上进攻和防守的有利地形。地形复杂，树木繁茂，具有良好的隐蔽性，便于诱敌深入，设伏歼灭。专家介绍，利用丘陵山地的地理优势获取胜利的战役，在瑞金的革命历史上有很多。大柏地战斗就是其中成功典范。为了粉碎国民党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1929年1月14日，红四军主力向赣南进军，国民党则派兵分为左、中、右三路军追击红军，企图把红军全歼于赣南地区。2月10日凌晨，红四军进入大柏地各部阵地，等待敌军自投罗网。这里是一条长约6000米的狭长地带，两边峰峦叠嶂，山林茂密，沟底只有一条羊肠小道，自南向北通往宁都，是兵家开展伏击战的绝佳阵地。依据地形优势，红军预先决定在大柏地谷地两侧设伏，占领西侧制高点，从右翼迂回敌后，截断敌军的退路，使整个阵地形成口袋状，然后诱导敌人进入伏击圈。红军完成对敌的包围后，以夜战近战攻击敌军。2月11日晨，红军继续向被围的国民党部队猛烈进攻，经数小时激战，歼灭敌军大部，俘敌800多人，缴获枪支数百。瑞金自古以来就是赣闽粤三省通衢，也是中西部省市沟通东南沿海的中转要地。眼前这条穿城而过的绵江河，不仅贯通了整个苏区的交通，而且还与长江相连，它曾经为苏区运输物资提供了重要运输保障。专家说，瑞金拥有的地理优势仅是条件之一，充足的粮食和物资保障也是选择红色政权所在地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因素。瑞金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雨量充沛，周边的丘陵山地之间的岗地和平原地区相对平坦，适宜农业耕作，加之水源充足，自古以来瑞金物产十分丰富。据史料记载，自五代十国时至现以来，瑞金就是盛产粮食的重点区域。瑞金广袤的耕地可以提供粮食保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办公点选择在瑞金叶坪村，更是因为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樟树的树叶非常茂密，具有很好的隐蔽性，在叶坪村，大大小小的樟树不计其数，正是这些樟树把整个叶坪村遮挡得严严实实，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提供了安全保障。革命先辈在瑞金进行了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孕育了党的群众路线、苏区精神等宝贵精神财富，留下了100多处革命旧址。如今，随着红色资源不断发掘，产业布局持续优化，配套条件完善与旅游市场热度回暖，瑞金红色旅游发展潜力不断释放，成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命客家首府，如何成为红色小上海？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在古田召开，历史为何会选择一个闽西山村？山河记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讲解员。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经过考察，我们发现洪都的选择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既不能过于靠近政治军事中心，也不能过于偏远，能在一定范围内对经济或政治地带产生影响。你比如作为赣南地区传统核心的宁都，是前期的苏区的政治经济中心，但县城呢有几万国民党驻军，风险比较大。相比之下，瑞金位于中央苏区中心，可辐射周边十多个县市，因此综合众多因素，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的叶坪村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对全国人民坚持革命斗争起到了巨大的影响，对闽西地区的革命群众鼓舞作用更为巨大。作为中央苏区重要组成部分的闽西苏区，1932年3月18日，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在长汀县成立。
8: 在屏障般包围的群山中，日夜奔流的汀江，不仅带来了千载繁华的航运码头，也养育了名满天下的客家人。历史的红色浪潮激荡在汀江两岸，火焰山变成聚宝盆的神话也在这片土地上成为现实。

它就是福建长汀。长汀古称汀州，地处福建西部武夷山脉南麓，是闽粤赣三省边陲要冲。长汀距离福州约300千米，距离瑞金市30多千米。长汀之名来源于汀江。由于西高东低的地形，中国的绝大多数河流都是自西向东的流向，但汀江却很独特，它是从北向南流。天下水皆东，汀江独南。而依照五行方位，丁位位于南方，人们便将其称为丁水。后来丁水合为汀字，故称作汀江。长汀客家文化厚重，因为古代汀州作为第一个客家府治行政机关而存在，所辖8县均是福建纯客家县，故汀州城被称为八闽客家首府，汀江也被誉为客家母亲河。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这是1929年毛泽东赞美汀江两岸的大好革命形势的词作。这座雕梁画栋的建筑叫新耕别墅，1929年春天，红四军攻占长汀后，这里成为司令部和政治部所在地。新耕别墅见证了一段重要历史。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在这里召开，会上总结了红四军下井冈山转战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随着苏区的扩大，作为汀江流域重镇和闽西中心城市的长汀，优越的地理位置及经济基础使它脱颖而出。1931年建立汀州市，人称红色小上海。

作为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奠基人、创始人之一，傅连璋的革命之路也是从长汀开始的。1927年9月，周恩来带领参加南昌起义的队伍进入长汀，当务之急是要为300多名伤员疗伤治病。那时候，长汀城里有一家属于教会的福音医院，院长就是傅连璋。他连夜发动所有医护人员，以福音医院为中心为伤员治疗。1933年初，傅连璋正式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福音医院迁往瑞金，改名为中央红色医院。位于长汀县东南的松毛岭，是中央苏区核心区域的东大门。山岭由南至北蜿蜒40多千米，从东至西宽15多千米。森林茂密，山峰耸立，山路崎岖陡峭。主峰金华山，海拔900多米，地势险要。

1934年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进入最艰难的阶段，国民党50万军队向中央苏区推进，松毛岭成了中央苏区东线最后的屏障。当时，国民党东路军3个师部队进攻松毛岭，红九军团、红24师和长汀地方武装30000余人坚守阵地。据老红军赵荣的《赵荣日记》记载，1934年9月23日，松毛岭主峰金华山保卫战打响，战斗整整持续了7天7夜，许多红军将士用自己的生命为中央红军实施战略大转移赢得了时间，为革命留下了宝贵的火种。在距离松毛岭主峰约8000米的地方，树立着一座巍峨的纪念碑，如同一位无言的将军注视着这片祥和的沃土。如果说长汀的宗祠是让客家人记住那些筚路蓝缕的祖先，那么高耸的烈士纪念碑则是要让我们记住那些牺牲的英雄，他们都是我们的根，我们的源。硝烟和战火早已散去，先烈洒过热血的土地，必将生长出希望之花。

哀牢山脉，哈尼族人创造独特的农耕文明。分水灌田蕴藏着怎样的智慧与地理奥秘？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汀江是福建省第三大河流，发源于武夷山脉南段东南侧，流经长汀、武平、上杭和永定区，然后进入广东。上杭县呢，位于汀江的中游黄金水域，历史上冶金业的兴起和便利的航运，使这里成为商贾往来的繁盛之地。更为重要的是，闽西苏区在这里召开了一次对中国共产党和军队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历史在命运攸关的时刻，为何选择了上杭呢？

0: 上杭县位于福建省西部，南临粤东，武夷山脉南麓，与长汀县相邻。迄今已越千年历史，上杭县水系发达，沟谷纵横，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据《宋史》记载，汀州一度成为北宋时全国重要的冶炼铸造厂之一。苍山掩映的上杭县古田镇，神圣的光芒照亮天穹。1929年，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诞生了。朴实的言语至今还深刻警醒着无数为红色梦想而奋斗的人。在这座古老的祠堂里，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关于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古田会议决议》。
1: 可以说，这个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人民军队的历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
0: 这座占地1000多平方米、面阔7间、进深5间的大宅院，见证了当年一段非凡岁月。
2: 这是属于我们祖居，占地面积1800平方米，算是比较大的房子。从今到古田嘛，我6叔公的6个兄弟商量把房子总督腾出来给红军作为司令部嘛。几个兄弟呢就寄居在他们的那个叔伯兄弟啊、姐夫舅舅他们家里面。
0: 历史的选择并非偶然，如同当年的许多上杭人一样，廖氏兄弟的想法并非一日形成。清末上杭人开展的启蒙思潮，使他们在动荡的历史变革中开始思考民族图强的方向。当共产主义的火种点燃闽西大地，红军的脚步为古老的土地带来福祉时，这里的人们终于找到了救国救民的力量，自此追随前行。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等人紧锣密鼓地召开了红四军党代表联席会议、士兵代表会议、地方干部代表会议等，为即将召开的红四军第9次代表大会，也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夙夜筹谋。古田会议是整个上杭的红色记忆，而对于那些参与其中的上杭人来说，更是要秉笔记录，流传后人。吴梅林也叫吴人生，土生土长的上杭人。作为当年古田会议参与者，他的回忆录手稿原件完好保存在古田会议纪念馆的文物收藏室里。在撰写这部回忆录的后期，吴梅林重病卧床，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但是他依然坚持口述，由做老师的儿媳执笔完成。在吴梅林的记忆中，作为毛泽东办公室的松阴堂2楼厢房，总是在深夜还闪耀着烛光。决定红军命运的伟大纲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由毛泽东亲自执笔，就在这张书桌上诞生。
1: 由农民为主构成的当时的红军队伍，中间就有存在着若干的不正确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包括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安全军事观点等等等等。毛泽东实际上是集中集体的智慧，详细的分析了他们为什么会产生，有什么样的表现，怎么样去克服，那么怎么样来体现你这个人民军队的性质、任务、宗旨，都在这个古田会议决议里边有了非常明确的建议。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0: 武田会议决议的中心思想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决议再次提出，红军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提出要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要建立官兵一致的新型关系。巍巍武夷山，立于天地之间，为汀江等河流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孕育出丰富灿烂的民俗文化，也将瑞金、长汀、上杭等地的红色传奇留在了这片青山绿水之间。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
6: 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分量不足，
9: 点啥呢？
10: 有请新朋友。
11: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2: 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他们聪明能干，坚持不懈，依靠嘴巴、爪子或者触手改善了周遭的生态。自然传奇，马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在建筑大师中，一些动物扮演着特殊的角色。这些生物早在人类出现之前就生活在地球上，是生态系统的缔造者。它们聪明能干，仅仅依靠嘴巴、爪子或者触手，就改善了热带草原的核心地带，以及森林、河流，甚至海洋的生态。许多环境因此获得了惊人的生物多样性。接下来，有四种动物将向我们证明，改变周遭的生态不仅是对自身能力的考验，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动物们之所以要克服重重困难改善环境，也是出于

浩瀚的热带海洋，在海洋沙漠的生物汇聚的地方，竟出现了奇异的绿洲。多年以来，许多人对这些形似树木的东西并不了解，它们究竟是动物还是植物？

直到18世纪，一位年轻的法国博物学家揭开了这个鲜为人知的秘密。花园一样的珊瑚礁看上去更像一个大堡垒，是由珊瑚虫打造的。这里生活着极其丰富的生物。这些腔肠动物生就一张特殊的嘴，这张嘴同时也充当了肛门。珊瑚虫作为始祖，日积月累形成珊瑚。一旦找到落脚点，珊瑚虫就会不停繁殖，形成一个族群。每个族群各具特色，呈现出不同的外观和颜色。

亿万年前，在浩瀚的海洋中，弱小的生命在努力寻找一个安全的堡垒，以保护自己在灾难来临的时候免受火山或飓风的袭击。一个月圆的夜晚，形如沙子大小的珊瑚幼虫朝着未知的方向出发了。构建之初，首要任务是进行合理规划。底部是生长缓慢的石珊瑚，整个家族中只有石珊瑚能够生产足够的石灰石来确保根基稳定。这些珊瑚礁有的高达上百米，是一代又一代的珊瑚虫层层堆积的结果。在珊瑚礁的顶部，可以看到速生珊瑚，它们的作用是应对海水的侵蚀和海浪的冲撞。

这种建筑的出现源自于珊瑚虫和虫黄藻之间的共生故事。虫黄藻生活在珊瑚虫的体内，通过光合作用，这些藻类为珊瑚虫提供了建筑珊瑚礁所需的部分必要物质。

作为回报，珊瑚虫努力让共生藻类获得一个能够吸收阳光的最佳位置。在珊瑚礁上，位置至关重要。在争夺光照的过程中，珊瑚通过巧妙布局，努力扩大面积来吸收更多的太阳能。珊瑚之间的竞争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上，它们的分布和生长方向增加了橙黄藻在阳光下暴露的时间，从而捕获更多的太阳能，用来建造珊瑚礁。与所有生物一样，珊瑚也会呼吸。海浪推动珊瑚不停地来回摆动，使它保持活力。海洋还提供丰富的氧气和大量新鲜的浮游生物。

涌动的海浪有利也有弊，猛烈的撞击会侵蚀珊瑚的身体。当风暴袭来时，珊瑚精心构建的堡垒雏形很有可能会遭到破坏。飓风的威力强大到足以把一切推倒重来，珊瑚碎成千万块，散落在海底。而那些抵抗住冲击、没有散落崩塌的珊瑚，将成为下一代珊瑚虫的新基地。除了海浪和风暴造成的外部损害，生活在珊瑚礁里的一些生物还会造成内部侵蚀。珊瑚不仅作为独特的景观迎接八方来客，还为他们提供丰富的食物。鹰嘴鱼的嘴像钳子，为了缓解饥饿，它可以整块地吞掉珊瑚，不管死的还是活的，以获得珊瑚上生长的藻类。同样生活在珊瑚上的斑鳍鱼是另一种食欲旺盛的动物，它会把珊瑚撕扯下来，使其破碎，然后吞噬里面的虫黄藻。

数量惊人的珊瑚被如此破坏、粉碎、咀嚼，然后作为粪便排泄出来，其中充满了细小的沙粒。鹰嘴鱼在一生当中会通过消化系统产生并排泄出多达8吨的白色细沙。

色细沙，海浪又将这些白沙堆积在了海床和沙滩上。从这个意义上说，珊瑚是伟大的景观建筑师。在悠远的历史长河中，通过一系列的改造和回收，没有浪费，珊瑚美化了生态系统，使海洋和陆地生物得以持续繁荣。虽然珊瑚只覆盖了0.2%的海床面积，却是整个海洋1/4动物的家园。由此可见，小小珊瑚虫构建的珊瑚礁，其生态作用不可小觑。珊瑚礁形成的保护带和陆地遥相呼应，对抗着海洋的强大力量，塑造了热带地区的独特景观。蓝绿色的西湖，白沙环绕的小岛，以及河口处的红树林，在陆地和珊瑚礁之间创造了一个非常珍贵的生态环境。红树林是大量野生动物的避风港，它把河流带来的沉积物吸附在淤泥中，保护珊瑚免受窒息的危险。珊瑚礁像是海洋中的绿洲，星星点点成为海洋动物落脚的驿站。太阳落山，珊瑚开始变身，从太阳能模式转向食肉模式。

在一个珊瑚礁上，有几千万张取食的嘴。鱼、甲壳类动物和软体动物每天都会把珊瑚撕碎，当作食物。这些以珊瑚为食的动物，通过消化排泄，制造了大量的白。

夜晚来临，珊瑚渴望大快朵颐，它只需伸出触手，就可以把裹挟在海浪中的浮游生物拿来充饥。在珊瑚礁，这个夜晚是珊瑚虫繁衍后代的大好时机。

夜时分，海浪带走了关于未来的诸多谜团。珊瑚幼虫可能会在大海上游荡几个月，然后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从零开始修建新的家园。早在恐龙出现之前，像这样的浮浪幼虫就曾牢牢地附着在火山岩上。这些看似毫不起眼的小动物克服了重重困难，创造了无数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每年珊瑚虫都会在水下建造相当于120座胡夫金字塔规模的珊瑚礁。如果说珊瑚是无可争议的海洋景观设计师，其他动物则选择陆地来发挥自己的才能。他们有时会选择半干旱地区，比如非洲大陆南部卡拉哈里沙漠的大草原。

0: 这些看似毫不起眼的小动物克服了重重困难，创造了无数个令人惊叹的奇迹。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

0: 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亿年前，白蚁出现在地球上，它们能够适应极端环境。它们整天忙忙碌碌，不知疲倦。它们还精通挖掘，擅长深耕细作。大草原上的动物们很熟悉这些坚固堡垒的建造者，他们知道，如果没有这些小昆虫的活动，雨季到来，这里就不会出现如此丰富的植被。这些巨塔是它们的杰作，更确切地说，是亿万只这种动物的杰作。它们的身体还不足一粒沙子大。它们拥有白色的身体，头上好像戴着一顶棕色头盔。与蚂蚁相比，白蚁生性相对平和，基本上以素食为主。白蚁建造了这些坚不可摧的蚁丘，是为了躲避恶劣天气和潜在的捕食者。白蚁族群在沙漠里挖掘巢穴，繁衍后代。族群的核心是蚁王和蚁后。白蚁的巢穴可以深入地下几米。

以往和以后要为整个族群负责。以后的身体要比普通白蚁大30倍左右，这说明它的任务非常艰巨。繁殖期里，以后每天产下3万多个卵，平均每2秒钟一个。换句话说，在以后的一生里，它会产下数亿只白蚁。为了养活数量庞大的后代，白蚁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在安全的核心区域培育真菌。白蚁无法直接消化它们在地面收集到的木材纤维和碎树叶，需要通过一些真菌来帮助降解这些食材。白蚁将土地翻耕后，再把咀嚼过的木材纤维和树叶放到田里，由真菌进行降解。一旦这些初级食材降解成糖类，白蚁就获得了富含维生素的营养美味。整个蚁丘的外观像一个圆柱，中心的空洞连通着地下无数个密密麻麻的细小通道。

这个烟囱形状的蚁丘里充满了二氧化碳、甲烷和湿气，蚁丘仿佛也有生命，会呼吸。蚁丘地下密布的细小巷道不仅松软了土质，还丰富了土壤的有机质。一个又一个的蚁丘伫立在大草原上，这对保持生态系统的活力

至关重要。白蚁紧张忙碌着，在远离蚁穴的地方危机四伏。为了躲避炙烤的烈日和危险的捕食者，一些白蚁在地面上修建了一个保护性的巷道网，将自己喜欢的植物围在里面。这些保护网不会损害植物的生长，恰恰相反，科学家们注意到树木、灌木和草很喜欢在有白蚁的地方扎根生长。大草原上的植物似乎早已明白，蚁丘就是干旱季节的水塔。第一场降雨来临，是时候呈现白蚁的劳动以及蚁丘的价值了。在建造蚁丘的时候，白蚁会把粘土和蚁丘周围累积的有机质与矿物质揉成土球，雨水会溶解稀释这些肥料，将其重新分配到环境中，流到地面，进入土壤，到达植物根部。得益于白蚁构建的巷道网，雨水不会在阳光下立即蒸发，有时间慢慢渗透以补充地下水。

这种先建造再解体的良性循环有益于热带草原上的大部分生态系统，但却迫使白蚁必须不断重建它们的蚁丘。一些捕食者试图钻入蚁穴壁上最细微的裂缝，吞噬这些富含蛋白质的白蚁。

白蚁急急忙忙赶来修复损坏的地方，它们不停地穿梭于地上地下，有时会到达60米深处以获取地下水。它们会将水和粘土混合着唾液以及排泄物制成球，然后像搬砖砌墙一样垒起来，堵住漏洞。久而久之，每个蚁群会将几十吨的肥沃土壤带到地表，这些土壤在雨季又会归还给大地。

今晚白蚁是幸运的，大雨没有冲垮他们的一切。趁着夜晚的黑暗和平静，白蚁离开蚁丘去寻找食物。初步估算，每平方米的大草原上大概可以容纳400多只白蚁。白蚁的总重量比热带草原上所有大型哺乳动物加起来还要

重得多。它们的作用当然不可低估。与温带地区不同，这里阳光充足，水资源匮乏，很少有菌类或其他微生物能够降解落在地面的枯枝败叶。

白蚁是热带草原上唯一具有大规模回收利用能力的动物。白蚁先将植物碎片拖至底下，为族群提供食物。食物经过消化排泄后，硝酸盐、氮和磷释放到土壤中，参与新一轮的生态循环。

在近期降雨的刺激下，蚁丘中的蘑菇长势旺盛，终于冲出了蚁丘。在世界各地，许多白蚁都在他们的巢穴里种植蘑菇。这些蘑菇大都来自于3000万年前的非洲旷野。那时，潮湿的热带雨林几乎覆盖了整个大陆。随着干旱的降临，在蚁丘内，白蚁创造了理想的生态环境，培育它们珍贵的伙伴——蘑菇。通过这种互利互惠的良好关系，热带草原的生态系统才能一直延续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白蚁功不可没。科学界一致认为，如果没有这些小昆虫的干预，壮丽景观中的树木将不复存在，很多动物可能也会逐渐消失，甚至灭绝。

0: 修建大坝不仅是为了给自己构建一个安全的港湾，它还让这里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另外一些气候温和的地区，有一种同样默默无闻、身背骂名的动物，也在致力于土壤改良。与白蚁的群居生活不同，这种动物

更喜欢独来独往。查尔斯·达尔文用放大镜观察这种动物时，曾惊讶地说道：人们可能不会相信，这些低等生物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竟然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除了极地和沙漠地区，蚯蚓遍布世界各地，有3700多种。蚯蚓是一种常见的蠕虫，它们是不知疲倦的翻地能手。整个夏天，蚯蚓几乎都待在底下躲避酷热。当树叶开始飘落，天气变得潮湿，它们会重新出现在地面。澳大利亚的蚯蚓身长在1厘米到3米之间，它们整日躲避着阳光。蚯蚓没有肺，通过皮肤呼吸，因此皮肤必须始终保持湿润。虽然没有视觉和听觉，但蚯蚓可以分辨上下方向，并能通过周围轻微的动静感知危险。深藏地下的蚯蚓十分独特，最多会有7对心脏的加持，似乎生来就是为了完成艰巨的任务。在土里爬行时，蚯蚓身上强有力的环带会推开土壤，就像液压千斤顶。蚯蚓用身体对土层施加的推力，相当于一个70千克重的人举起50倍重的物体。一旦进入适宜的环境，蚯蚓就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

葱郁的森林，肥沃的平原和绿色的山谷，蚯蚓已经做好了所有准备。迷人的深秋季节，正是了解土壤的最佳机会。在整个春季和夏季，得益于阳光、空气、土壤和水，大自然奉献了丰富的营养物质。秋天来临，树叶凋零，一场漫长而有序的循环开始了。

奔流的溪水裹挟着各种矿物质和有机物，漫无目的肆意冲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混乱的有机垃圾随处堆积。植物生长也需要肥料，但要被植物吸收利用，这些有机垃圾必须经过处理。在这些木头和树叶下面，潜伏着一些具有特殊能力的微小生物。蚯蚓和这些小生物一起，以有机垃圾为食物，将其降解，丰富土壤，为植物生长提供必要的营养。

第一片落叶宣告蚯蚓的劳动重新开始。蚯蚓专心投入，尽力在地面收集枯枝落叶等有机了。

圾。菌类和其他微生物一起加速了这些有机垃圾的分解。一些森林、田野和花园，一平方米就有多达350只左右的蚯蚓在活动。如果没有这些蚯蚓的活动，土地很可能会被堆积如山的有机垃圾彻底掩埋。蚯蚓的功劳并不止于此。蚯蚓把食物储存在巷道里，盛宴即将开始。蚯蚓活动时会摄入土壤，并将有机物和矿物质混合在一起，然后再以排泄物的形式返回到土壤中。一直不知疲倦地蠕动、翻滚，直到严冬时节，无论走到哪里，蚯蚓身后都会堆积出一小块消化过的土壤。

这是蚯蚓的粪便，富含可以被植物吸收的营养。腐殖质是地球生态系统最肥沃的土壤，也是植物生长的基本保障。每天蚯蚓都会吞食相当于自身重量的泥土进行消化，经过10年的时间，草原和森林的土地会通过蚯蚓的肠道而得到彻底新生。蚯蚓一生都在认真履行着改良土壤的职责，它的每一步行动都在让土质变得更加肥沃。小小蚯蚓的每一次摩擦都是在促进微生物的繁殖。蚯蚓在地下不停地穿梭，让紧实板结的土壤渐渐变得松软透气。蚯蚓的巷道不仅仅是一个洞穴，也是一个设计精妙的通风系统，有利于将地表水渗透到地下深层，从而减少水土流失。广阔的地下空间生机勃勃，捕食者和猎物各显其能。在这些地区，鼹鼠是控制地下种群数量的顶级捕食者。为了保持健康，它每天必须吃掉相当于自己体重的食物。虽然鼹鼠没有视觉，但它可以依靠听觉和嗅觉来发现猎物。收到警报，蚯蚓开始逃亡。

在野外，蚯蚓是鸟类的食物，此时此刻对蚯蚓而言命悬一线。通常情况下，蚯蚓都是在地面进行交配，这次也不例外。

是雄性也是雌性，它们冒着危险，头部对着尾部，保持这个姿势长达几个小时，以使彼此受精。之后，卵茧开始孕育。蚯蚓很会照顾后代，先选好安全位置，再铺垫好摇篮，然后将卵茧放在里面。

新生命的孕育是个好消息，引来了大家围观。此时的胚胎还只有针孔般大小，数周之后，20多个卵茧里的小蚯蚓逐渐露头，它们微小且脆弱。

秋季和冬季是蚯蚓活动的最佳季节，在我们的脚下，它们总是默默无闻地把土壤整治好，在第一缕温暖阳光的照射下，迎接美好的一天。随着春天的到来，大自然渐渐从冬眠中苏醒。灌木丛和田野里的花朵率先享受到蚯蚓忙碌劳作的成果，当然蚯蚓也会过来欣赏这繁花似锦的景色。在世界范围内，随着土壤越来越贫瘠，蚯蚓越来越少。尽管如此，蚯蚓仍在不分昼夜的工作，尽可能地改良土壤，改善生态。

0: 在马达加斯加岛茂密的丛林里，生活着千奇百怪的变色龙，有的性情温顺，有的桀骜凶猛。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在离蚯蚓不远的地方，还有一种动物也在紧张忙碌着。上个世纪它几乎消失，不过如今欧洲大陆的一些河流中它再度现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家们认为水稻生态系统的改善主要是由人类完成的。但在这里，这个结论似乎有些片面，因为不能忽视他们的功劳。

这种哺乳动物是欧洲最大的啮齿类动物，它享受着夜晚的安宁，静静的伐木，静静的出没。当夜幕降临或天将亮时，很有可能会遇到它们。河狸平均体重35千克，河狸坚固的门牙就像锋利的凿子，能够轻松地啃食树皮。树皮可是河狸的最爱。对食物的热爱难以抑制，总是激励河狸走得更远。为了深入内陆，同时尽可能长时间地待在水中，河狸毅然决然地开始在河岸上挖渠筑坝。到了工地，食欲旺盛的河狸开始砍伐植物，修剪树枝，寻找软质木材。这种贪吃行为促使河狸无意间打造了一道亮丽的景观。考虑到鲜花盛开需要阳光，河狸准备为花卉植物开辟新的空间。

每年这个时候，阳光经常被猛烈的风暴驱散。能够感觉到河狸的紧张情绪，夜间施工能承受狂风暴雨吗？如果洞穴塌了怎么办？洪水会使水坝遭到严重破坏。

这一次20米长的大坝经受住了考验，河狸的水塘生活可以继续。小河狸也抓紧时间过来帮忙，父亲正在岸边修剪树枝。他们必须加紧工作，否则裂缝会变成一个大洞。

河狸的前掌有强有力的爪子，后足有蹼，尾巴可充当方向舵。它们天生擅长修堤筑坝。河狸妈妈利用休息时间过来查看工作进度。河狸小心翼翼地把树枝铺在大坝顶部，然后再将这些树枝与泥土混合。经过几个小时的劳动，初见成效。保持恒定的水位对洞穴的安全至关重要。水坝围成了一个小池塘，改善了周围的生态。如果河狸的池塘荒废了，这里的环境也会受到影响。

偶尔河狸会让水下生物感到一些恐慌，好在河狸的行为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河狸修建的水坝不仅满足了自身需求，而且也控制了水流，为那些喜欢安静水道的物种创造了稳定的生态环境。河狸小屋的存在让附近鱼类的数量增加了80倍。

和离的洞穴通常依河堤修建，布局舒适宽敞，可以容纳一对父母、两到三个幼崽以及之前出生的孩子。和离的小屋就像被护城河包围的城堡，相对独立安全，确保了家庭免受捕食者的侵

0: 一对和离夫妇会厮守终生，享受与后代共度的美好时光。在何处安家，从来不是偶然的选择。何离家族选择在河岸树林中定居，这是一片沿河道生长的树林。何离要确定河流常年存在，周围的植被能够满足需求。与人类不同，河离不能补种每年砍伐的树木，不过他们会尽量保留那些可以提供美食的树木。河离为动物和植物打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空间，生态良好，安全可靠。经过河离美化的淤积区，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郁郁葱葱，繁花似锦。河离、蚯蚓、白蚁和珊瑚，这些动物时刻提醒我们，满足人类需求的景观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对资源的合理利用还要综合考量其他物种的需求，要在周而复始的自然循环中不断改善生态环境。小步前进和坚持不懈是成功的基础，人类应该从动物那里获得灵感和启发。
1: 从象形符号到方块汉字，中华文明的密码就藏在这横竖撇捺之中。一弯明月映出文字诞生的清辉，终归于字。汉字究竟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承载着怎样的民族精神？自得其妙，敬请关注。
2: 韭菜根和酸甜的小番茄该怎么为猪排增加香味？坛子中至酸。

0: 竹筒里炖汤，酸汤火锅的味道有多独特？
1: 三天你不吃酸，走路都站不稳了。
0: 先腌后烧再炒，制作鸭肉美食又为何如此复杂？
2: 谁能猜到这里面放了一只鸭子呢？
0: 味道带您探寻贵州丹寨的乡间美味。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4: 好了，给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1: 多？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7: 到家
18: 了。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干嘛？
20: 干嘛？
2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22: 一年之计在于春。
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3: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广东鹤山人用乌龟搭配哪两样食材，烹出一道营养滋补佳肴？
1: 比我脸都大。
0: 整张牛皮经过怎样的特殊加工，才能用来制作贵州德江人喜爱的特色美味？
1: 太震撼了。
0: 福建福鼎人制作芋头焖饭，少不了加入哪种令人望而却步的滩涂海鲜？
2: 我闭着眼吃。
0: 集市买牛，滩涂寻宝，一起来探寻各具特色的家乡风味。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池塘里生长的水仙，大自然中孕育的山珍，滩涂内隐居的海鲜，丰富物产带来万千风物，妙手烹饪成就百般美味。美食的滋味千变万化，而令人心心念念的永远都是记忆中的家乡味道。广东鹤山人烹制乌龟时为什么要选择母龟？
2: 咱们现在呢一定要小心稳住。
1: 什么样的牛肉美食是让贵州德江人走过路过必吃的那口老味道？
2: 有点烫，闻起来太香了。
1: 在滩涂上寻找哪种海鲜需要用海螺来做帮手？
3: 哦，为什么要放点海螺？
1: 品尝福建福鼎的焖饭，为什么吃得到海鲜味，却在饭中寻不见海鲜的踪影？
3: 好奇怪。
1: 故土佳肴滋味悠长，本期节目同味道调查员一起品味各地特色美食，领略多彩美食文化。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烧肉等等，每一道都是让人流口水的经典佳肴。包容开放的广东人不断用多样的烹饪技法探索着各种食材的潜力。而在广东鹤山就有一道令当地人着迷的乌龟佳肴，滋补又美味，这道菜肴又会是何种滋味呢？味道调查员找到了擅长烹制这道菜肴的胡润琴大哥。
1: 这个，把这个做掉。
2: 慢了一步。
1: 等一下，再来。我告诉你，动作不能太大，一太大惊动了他们，这就哇啦哇啦就下水了。
2: 咱得抓什么样？
1: 越大越好。
0: 胡大哥说，这个池塘中养殖的是中华草龟，其龟壳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钙元素，是用来制作龟苓膏的上等选材。将龟壳与茯苓、金银花、蒲公英等11种药食兼用食材熬制约4个小时，滤出龟壳与药材，加入水淀粉，大火煮开后倒入瓷罐中放凉定型，搭配上水果和炼乳，是鹤山人常吃的清凉小零食。
2: 哇，你看这些龟都探出脑袋来在水里看着我，生怕我下去把它们抓上来。
0: 胡大哥说，天气晴朗时乌龟们喜欢爬上岸晒太阳，这时正是捕捉乌龟的最佳时机。但是由于乌龟性格温顺且胆小，一旦它们察觉到有人靠近，就会躲进池塘的深水区。味道调查员能顺利抓到这些反应敏锐的乌龟吗？
2: 咱们现在呢，一定要小心，稳住。就是它了，
1: 我们就是要这种大母的。
2: 所以我们在跟乌龟抢时间，
1: 我们是跟乌龟赛跑。
0: 有了第一次成功的经验，味道调查员抓乌龟的本领逐渐熟练，手到擒来，收获满满。
2: 胡哥，看，检验检验吧，来，可以吧？这个
1: 可以，
2: 比我脸都大。
1: 小超的这个是母龟，它那个孔跟龟板的距离比较短的，就是这个母龟来的。公龟呢，它的尾巴距离比较长一点的。
0: 抓乌龟为什么一定要挑选母龟呢？胡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因为这个品种的母龟比公龟的生长速度快，体型更大，肉质也更加丰满，所以更适合做食材。胡大哥说，他还需要去院子中找另一种重要食材来与乌龟搭配，那会是什么呢？
1: 我带你去徒手抓鸽子。
2: 抓鸽子？还徒手抓？
0: 原来胡大哥要找的食材就是自家饲养的食用肉鸽。鸽肉是鹤山人餐桌上的常客，吃法繁多。将鸽子卤制入味后，油炸增香，再撒上提前炒好的面包糠，丰富口感，外酥里嫩，越嚼越香。还可以将鸽子切块，搭配虫草花蒸制，口感香嫩软滑。用土茯苓与鸽子一起炖制，营养又美味。红烧鸽子和盐焗鸽子更是难以抵抗的吮指诱惑。那么胡大哥的这道用乌龟与鸽子组合的菜肴会是什么滋味呢？怎样才能徒手抓到鸽子呢？
2: 哎，那有，但是怎么下来呢？
1: 把这个衣服跟料交给你。
2: 这衣服有啥用？怎么抓鸽子还得换衣服呢？
0: 味道调查员换好衣服，饲养员大叔则用口哨声加以吸引，原本远远躲在房顶观望的鸽子们竟然陆陆续续来到味道调查员身边进食。
2: 真的来了啊。哎，鸭子来了，鸭子来了。
1: 他们是好朋友啊，每次吃饭都一起吃的。
2: 哎，这儿好多啊，我都不知道先抓哪只了。
0: 吴大哥说，这些散养的鸽子警惕性强，陌生人难以靠近，只有穿上鸽子们日常见惯的饲养员大叔常穿的衣服，才能吸引他们近前，也就更容易徒手抓到他们。身边聚集的鸽子越来越多，时机已到，味道调查员屏气凝神，慢慢靠近。
2: 嘿，嘿，哎，抓住一只啊！

0: 哇，成功了，胡哥，怎么样？两只？
1: 哇，厉害厉害，
0: 可以吗？哎呀，
1: 真的厉害！
0: 这可以吗？我抓这个。
1: 现在我看看这个有八两重啊，
0: 八两重，咱们需要的这鸽子就得有八两重，
1: 七两八两最好，
0: 七八两最好。
2: 胡大哥说，除去羽毛和内脏后，重量在350克到400克之间刚成年的鸽子，此时肉嫩不腥，口感极佳，是最佳食材。而鸽肾也是不可多得的美味食材。改刀焯水后，与姜片、蒜片、洋葱丝一同爆香，白酒去腥，盐、白糖、蚝油调味，再加入木耳和彩椒片。一道脆爽的鸽肾炒时蔬也是当地人喜爱的下饭菜。
0: 哎，胡哥，哎，咱们这个食材我看都准备好了。哎，这两个搭配能做个什么菜呀？
3: 就是乌龟腐竹鸽。
0: 乌龟腐竹鸽
3: 就营养十足，非常好吃。
2: 胡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鹤山人偏爱用鸽子肉搭配乌龟肉来烹制，认为这样做出的菜肴会有着很好的营养滋补作用。将乌龟和鸽子分别切块，焯水捞出。
3: 这个肉质比较硬，硬度比较大。
0: 硬度大，
3: 对，所以我首先就把这个人焖。
0: 如果不提前焖的话，它可能嚼不动。这鸽子跟乌龟肉搭配，头一回听说啊。
2: 锅中倒入少量食用油，姜块、蒜瓣、葱段翻炒爆香，鸽子肉块先入锅翻炒，
0: 香气扑鼻啊。
2: 下入两勺高度白酒去腥，炒出香味儿。
0: 这火都起了，这感觉非常棒啊！
2: 加适量清水焖煮约5分钟后，再将相对鲜嫩些的乌龟肉块下入锅中，放入红枣片和陈皮丝丰富滋味，两勺蚝油提鲜，小火继续焖煮10分钟左右。哇！
0: 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香了，这鸽子肉跟这个乌龟肉的这种香味完全融合在一块儿了。
2: 焖煮约10分钟后的乌龟肉块和鸽子肉块软烂醇香，诱人食欲。可胡大哥说，烹制程序并没有完，这时要再加入适量的盐、糖、黄豆酱进行调味，最后表面平铺一层用黑豆制作的黑腐竹。
0: 哇，这黑色的腐竹也少见啊。
2: 这样继续焖制3分钟左右，极具特色的乌龟腐竹鸽便出锅了。再配上几道胡大哥烹制的其他拿手菜肴，美味上桌，家人聚齐，
3: 很难得家人一起团聚。
0: 哇，跟果冻一样，很有嚼劲儿。
2: 鸽子肉筋道鲜嫩，入口汁水丰盈，胶原蛋白十足的乌龟肉似果冻般的肉质中加有丝丝细腻的瘦肉，一口下去软糯又弹牙，黑腐竹吸收了满满的汤汁，醇香味足，一道乌龟腐竹鸽口感丰富，让人回味无穷。胡大哥用心烹饪的一桌美味家乡菜肴，寄托着他对家人的关心和爱意。
0: 哎呦呵，
4: 啊，爽得很！
0: 我的天哪，
5: 真没见过。
2: 在贵州省德江县，有一道牛肉美味是当地人百吃不厌的家乡传统风味，那究竟是什么菜肴呢？天还没亮，味道调查员就约好当地有牛肉大王之称的赵晨大哥在牛市见面。
4: 咱们赶快一点，哇，人来的有点晚了。
0: 晚了，嗯，但是这很多人了是吗？
4: 是啊是啊。
2: 赵大哥烹制牛肉的手艺在德江可谓远近闻名，而选牛他也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在牛市寻寻觅觅了半天，赵大哥却始终没有看中一头牛，到底什么样的牛才能入赵大哥的眼呢？
4: 就这头牛哦，我们看一下看一下。

0: 赵大哥推测，眼前这头黄牛出生大约4到5年。他说，这个年龄段的黄牛肉质紧实，有嚼劲儿，是制作牛肉美食的最佳选择。那么，用这种黄牛究竟可以成就怎样的德江地道风味呢？
1: 好多钱？多少钱？20-30天一样，
2: 要多点。贵了，便宜点。少点，你不可能开个10-20天就杀多少，两万一。23-30，23-30，
1: 算出来点，算出来点。
3: 虽然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我知道他们现在一定在讨价还价。
0: 在这里买卖牛，讲究眼缘，不称重，完全凭借经验估算牛的体重。买卖双方商议好合适的价格即可成交。
1: 这价钱划算吗？
0: 可以，还可以啊。那天都亮了啊，我们从天黑待到了天亮，啊。
1: 买好了牛，赵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还要采集一些生长于山间的能给牛肉去腥增香的植物，
0: 那会是什么呢？
4: 就是我们山上也是一种调味品，叫山奈。
1: 喜欢长在什么地方？
0: 它长在那种比较阴的地方。
1: 哎，看看看看看！哎，这个是吧？哎，这东西漂亮的。
0: 这个味道还真的是，我觉得这把放在一起感觉有点花香那种感觉，特别清香啊！
2: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我们牛肉用的这个东西啊。
0: 茴香菖蒲周身自带清香，德江人喜欢取其叶子作为调味料来烹肉。赵大哥在采集茴香菖蒲的同时，顺便又采了一些新鲜的茴香花。他说，这些植物都有着去腥增香的妙用。 对牛肉美食的热爱，激发出了人们各种独到的制作技艺。山花椒炭烤牛舌，生姜煮牛腩筋馍，烤梨汁牛肉鳗鱼卷，不同的烹调方式激发出别样的丰富滋味。 牛肉与调味料准备齐全，而赵大哥却告诉味道调查员，在烹制牛肉大餐前，还要再完成一项大工程才行。那会是什么大工程呢？
1: 我的天哪，观众朋友们，你们见过这么大一张牛皮铺在地上吗？整张牛皮啊，铺在地上啊，太震撼了！
0: 原来赵大哥说的大工程，就是要给整张牛皮去毛。 而牛皮也正是烹制这道牛肉美食的必备食材，所以必须要仔细处理。可是要如何给这么大一整张牛皮去毛呢？赵大哥会有什么妙招吗？
5: 我可以看到它的毛瞬间收紧的过程，然后还可以闻到特别浓郁的了毛的味道。所以干这个活儿很辛苦，
6: 虽然辛苦，不过我觉得挺好玩的，因为没见过，确实没见过。
0: 将牛皮用水打湿，一手持火枪灼烧牛毛，一手握铁钩反复摩擦牛皮上灼烧过的地方。原来这就是赵大哥给牛皮去毛的妙招。
4: 这种去毛的方式是你自己发明的吗？应该是我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吧。
1: 总结的经验是吧？
4: 这不能说是发明，
0: 要保证它的口感哈，这应该是最好的。 淋上去的水可以保护毛下的牛皮不会被烧焦，高温的火焰让牛毛烧焦变软，通过铁钩摩擦将烧焦的牛毛去掉，这样既可以将牛毛去除干净，又不会影响牛皮吃起来的口感。经过约4个小时的精细处理，整张牛皮变得干净光滑。将牛皮分割成方便烹煮的小块。 再把牛肉切成5000克左右重的大肉块，浸入水中泡出血水，最后将牛皮、牛肉与牛肚全部洗净备用，美味也即将呈现。
1: 既营养又美味。
0: 哎呦呵，什么叫做硬菜？这就叫硬菜。没有。牛骨熬汤至奶白色。 依次放入牛肉块、牛皮块、牛肚块。
1: 我们就先把它打成一个结吧。
7: 哦，怎么打呀？
1: 哎，就，把它软一下，你才弯得过来。
7: 哦。把它软一下，哎，对对对，然后打成结就。

0: 手工活没学好。
1: 将茴香菖蒲和茴香花打结，放入汤锅中，可以防止烹煮时散掉。再分别加入牛油、生抽、青花椒、生姜、料酒和食用盐，调味去腥。烹煮约30分钟，牛骨汤也熬制成了香浓的牛肉汤。将牛肉块、牛皮块、牛肚块、牛骨头捞出，分别将牛肉块改刀成片状，牛皮块和牛肚块切条，混装在盆中。赵大哥将其带到离家不远的山洞口，准备开始制作他的拿手菜牛肉汤锅。可是这道美食为何要在山洞口制作呢？德江县喀斯特地貌特征显著，有很多天然形成的溶洞，夏季炎热，当地人习惯在洞口乘凉休憩。而且在德江有着在洞口吃牛肉的民俗，寓意着人们在这一年里都会身体健康。热心的赵大哥有空就会来到这个山洞口，为在这里休息的过路人制作牛肉汤锅。
2: 这个山洞是附近村民上山干农活的必经之地，大家都是努力打拼建设家乡的人。我希望来往的乡亲们可以吃上我做的牛肉汤锅，补充一些能量，身体康健。
1: 在之前熬制好的牛肉汤中加入适量用牛油熬制的红油，一锅红油牛肉汤就调制好了。这是牛肉汤锅关键的增香底汤，用漏勺盛出牛肉片、牛肚条、牛皮条混合在一起，大概一碗的量，在沸腾的红油牛肉汤中涮一分钟左右就可以装碗了。一勺红油牛肉汤与其搭配，撒上少许葱花、香菜，一碗醇香的牛肉汤即可上桌了。
3: 你看，今天从北京请来的服务员，知道吧？
0: 北京请来的服务员，太光荣了，我
4: 爽得很。很有嚼劲，吃起来很舒服。
3: 哎，好，这里我来吧，你先去吃吧。
0: 好，谢谢赵大哥。
5: 忍不住了，忍不住了。
0: 这个牛皮特别的软弹，
6: 一吃了都忘不了。嗯。
1: 牛肉片软嫩不柴，牛皮条晶莹透亮，牛肚条筋到弹牙，配上热乎香辣的红油牛肉汤，热量满满，余味悠长。
0: 闻起来太香了。
1: 用家乡食材成就传统牛肉汤锅，为每一位过路乡亲提供能量补充，继续为美好生活打拼，这就是赵大哥不变的烹饪初衷。
7: 在挖什么？摸到了吗？
8: 小心一点，
7: 不太敢吃，你知道吗？好鲜啊！
1: 在滨海之城福建省福鼎市的海鲜美食街上，每家商户摆好海鲜，亮出招牌，以最快的速度让美味出炉，抢占先机，招揽八方食客。味道调查员发现，海鲜美食街上人人必点的招牌美味，居然是一份不起眼的焖饭，
9: 很香，特别糯，然后吃起来吧有嚼劲，
10: 还有一点海鲜的味道。
7: 所以说每次来到必点这道，
11: 好吃不贵，超棒。
7: 我好像尝到了有海鲜的味道，但是我只看到了芋头。那海鲜的味道从哪儿来的呢？好奇怪。
1: 要想知道这款焖饭好吃的秘密，还需要到滩涂上才能寻到答案。
7: 我膝盖要脱臼了，就给了我这么一个像保龄球似的一个容器，还有一个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干嘛使的，但是叔叔刘海倒是不错，说让我到这来找好吃的，我好吃的还没见着，我自己先陷进去了。阿姨，怎么了？不能说话啊？
8: 他这个脚不要动，这个手肘不要动。
1: 这位阿姨叫潘小儿，是当地的赶海能手。此时的她正轻手轻脚地挖着泥巴，旁人不许说话，不许动。

0: 如此神秘的一番操作让味道调查员更加疑惑，这滩涂里面究竟藏着什么宝贝？
1: 你在挖什么呀？
2: 小心一点啊。
1: 在挖什么？
2: 沙海浮空啊。
1: 在挠那个土。
0: 潘阿姨说她要挖的海蜈蚣名字听起来凶悍，但却十分胆小，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把它们吓得逃之夭夭，要想得到它们不仅要小心行事，还得耐得住性子，盯紧洞口，等待它从洞中探出头来。
1: 看到头了，看到头了，在动。
0: 也许是受到了惊吓，露头后的海蜈蚣没有了踪迹，这可如何是好？
1: 哦，阿姨放了一个海螺在这儿，为什么要放一个海螺？
2: 这个螺跟海蜈蚣两个吵架。这个地方呢，海蜈蚣的地方，螺子不是这个地方。
1: 哦，那我们现在就是等着海蜈蚣出来跟海螺吵架。
2: 海螺
1: 在动，海螺在动。
2: 海螺
1: 是不是海蜈蚣要出来了？
2: 海蜈蚣，
1: 现在我们刚刚放到这个泥巴上的这个海螺在动。哎呦呦呦呦呦，快点！是，阿姨一下子就把那个叉子插到泥里了，哇，就像猫最后扑到老鼠的那一下，摸到了吗？摸到了吗？
2: 摸到，摸到了。
0: 潘阿姨说，揪住海蜈蚣头仅仅是个开始，怎样把它们一点一点拉出来才是关键。海蜈蚣身体柔软，稍不留神就会把它撑断。
2: 慢慢拔，不要断料。
1: 不仅是个体力活，还是个细心的活。哎呀，好多小脚啊，还在动。
0: 随着海蜈蚣一点点露出真容，它的长度远远超乎了想象。
1: 这么长啊！哎呦，它会动吗？
2: 摇了，摇了，摇了。
1: 怨我！哎呦，底下还在雇佣呢，你看，我最害怕虫子了。它上面的脚还在动，这样子动，摸上去滑滑的，不像我想象中的它的那个脚是硬的、扎人的，完全没有，它就是一个软体动物，一捏它能捏扁。
0: 海蜈蚣身体灵活，为了防止它们逃跑，抓住后要立刻放在这保龄球里，其实就是海边常用的漂浮球，渔民们就地取材方便有效。别看海蜈蚣长得其貌不扬，但在当地却是鲜美味道的代名词，再普通不过的食材有了海蜈蚣的加盟，立刻华丽转身，鲜味被无限放大，是一份独属于渔家的美味。不过它的鲜美究竟是如何隐形于焖饭中的呢？还得找擅长烹饪这道美食的林祖勇大哥一问究竟。只见他用沸水汆烫海蜈蚣约三分钟后，鲜味就弥漫了整个房间。
3: 现在已经熟了，看到没有？哎呀，
4: 像那个有点像那个牛肚，那个样子是卷的，然后里边是白色的，而且它怎么是绿的呢？这绿色的看着就让人特没食欲，就是说句实话，因为我不太敢吃，你知道吗？
3: 你不要看它这个样子难看啊，它这个营养价值非常高的，可是非常好吃的，你试一下。
4: 我闭着眼吃。
3: 然后是不是带点甜味？
4: 好鲜啊，鲜掉了眉毛。它的那个肉质是有点像皮皮虾那个肉质，但是比皮皮虾还嫩。
3: 我们关键在于这里
4: 汤啊。
3: 对，
4: 那这个浪费了吗？还是做个凉拌的？
3: 这么好的食材怎么可以浪费啊？这些东西我们还要二道处理。
0: 林大哥说，海蜈蚣虽然鲜美，但卖相却不容易让人接受，于是他做出了隐身版的海蜈蚣芋头饭。将研磨过的海蜈蚣二次回锅，氨基酸和鲜味物质充分渗入汤中，去除残渣就成了一份绝佳的汤底。它一出场，猪肉、蘑菇和芋头等食材都在此刻俯首称臣，甘当配角。猛火煮至沸腾，再改用小火慢焗约十分钟。掀开锅盖的一瞬间，米粒软糯弹牙，海蜈蚣隐没其中，独留鲜味。
4: 这么多丰富的口感凝结在这一

0: 一份芋头饭，但是你看平平无奇，就像一个深藏不露的高手一样，你只有跟他过过招，你才知道他高在哪儿。
1: 吃鲜却不见鲜的海蜈蚣芋头饭，软绵甘甜，家乡的独特烹饪技艺凝聚着令人叹服的美食智慧，让原本平凡的日常餐饭也能变得有滋有味。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胡润琴热衷烹饪健康滋补的美味餐食，让家人的饮食营养更加均衡合理。赵晨闲暇时间仍旧会在山洞口烹制牛肉汤，让来往的乡亲们补充能量，享受片刻的舒缓时光。林祖勇巧用海蜈蚣烹制芋头饭，让这道焖饭得到了美食街上更多食客的赞誉。味蕾深处是故乡，舌尖上的好味道总能让人清楚心底那个柔软的地方。推开故乡记忆的大门，故乡就在眼前。
2: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4: 微甜好喝，认准邦奇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奇集团。

0: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1: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2: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3: 口服味甜，请认准顺胜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
4: 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常常只顾奔波，却忘了给心灵留一方天地。一本好书能让浮躁的心静下来，它滋养的不只是学识与眼界，更是内心的从容与力量。阅读，我们一起行动。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爸，喝点这个。
2: 五种天然果实，AI 精算配比，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陪伴、馈赠，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智能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
3: 留一盏灯，温一杯奶，奶香浓郁，慢享时光。真源坊牛初乳粉脱脂高钙奶粉，睡前一杯，温暖回味。
4: 善尔牌纳豆红曲胶囊，每一粒都是安心守护。

一件青铜器何以成为中国二字最早的实物见证，一笔一画间如何记录下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敬请关注自得其妙第五集端羽邦家立太平。

0: 雨后山崖上露出的微光，让中国二字在中华文明历史的长河中浮现。从指示符号到象形图画，从假借同音到形声合体，中国也从地理上天下的中心慢慢演变出文化上不偏不倚、和谐包容的精神。中国二字的相遇不只是文字的演变，更是一个民族对自我、对家园、对天下延续千年的追问。方寸汉字承载千载文明，那么三千年前周成王口中的中国究竟意指何方呢？当今天的我们念出中国二字时，触摸到的究竟是怎样深邃绵长的文明记忆呢？重庆大学教授万曼路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自得其妙》第五集《端语邦家立太平》。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来看国这个字。1963年八月的一天，在陕西省宝鸡市的贾村镇，有一位叫陈堆的村民正在他家后院里干活。刚下过大雨，后院西侧的土崖被大雨冲刷之后啊，露出了一点亮光。他赶紧叫来妻子，两个人一起搬来木板，搭成临时的梯子。陈堆站上梯子，升到亮光附近，拿着小镢头把亮光周围的土刨掉。等到周围的土刨得差不多了，他看出来了，这是一个浑身充满了土锈的铜器。这铜器得有差不多40厘米高啊，挺重的，造型也比较奇特。陈堆也不懂什么文物不文物的，就把它暂时放在家中阁楼上的粮仓里。第二年，陈堆夫妇要离开宝鸡，收拾收拾行李，把能带走的都带走了。可是去年挖出来的这个铜器呢，带着走吧有点太重了，路途跋涉确实不方便，把它扔了吧，这可不是老百姓

正的作风。于是啊，陈堆就把这个铜器交给了他的哥哥陈胡保管。在1965年，迫于生活压力，陈胡把这件铜器卖给了当地的一家收购站，换取了30块钱。这件铜器就这样混在一大堆的废品中间，蒙上厚厚的灰尘，无助地等待着他的命运。就在这一年9月，一件幸运的事情发生了。宝鸡市博物馆的一位干部来到废品回收站，偶然之间他看到了这件铜器。尽管他看到的这铜器啊，浑身都被锈迹覆盖，是毫无光彩，但是职业的敏锐让他也关注到了细节。这铜器的造型凝重雄奇，纹饰严谨又富有变化，绝对不简单。因此他立刻向博物馆的馆长汇报，馆长随即派出专家赶到废品站。经过一番努力，博物馆按照回收站收购的原价30元把它买了下来。它也成为了宝鸡市博物馆成立以来的珍藏的首件青铜器。在进行简单的清理之后，专家发现这件铜器高38.5厘米，口径28.8厘米，重14.6公斤，器形是椭方形，整体看起来有点像喇叭形状，是商周时期常见的酒器尊。它腹部的纹饰也是商周时期特别流行的饕餮纹饰，十分精美。因此啊，宝鸡市博物馆就将它命名为饕餮纹铜尊。而这件饕餮纹铜尊命运的再一次转折发生在10年之后，也就是1975年。这一年国家文物局要组织全国新出土文物精品出国展览，饕餮纹铜尊因为造型图案精美被选中。青铜器专家马成元先生负责筹备这次展览，他近距离接触了饕餮纹铜尊。马成元先生发现这件铜器的底部比较平坦，仔细观察，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些文字的笔画，这可把他激动坏了。他赶紧停止这件铜器的出国展览，转而交给专业的技术研究员和专业的古文字研究学者。经过精心的技术处理和多位专家的专业解读，铜尊内壁底上的铭文内容终于浮出水面。那是12行122个字的铭文啊。根据铭文我们可以知道，这件器物属于西周早期，它记录了西周第二位天子周成王营建成周，也就是东都洛阳，当时称为洛邑。都城建好之后，为了庆祝和纪念这件大事儿，成王按照武王之礼举行了祭祀，昭告新的历史篇章的开启，并且他对宗族子弟们进行了训告和赏赐。得到赏赐的一个叫何的宗族子弟，为了纪念这份殊荣，就命人铸造了这件青铜尊。因此在了解铭文之后，这件饕餮纹铜尊就依据他主人的名字改名为何尊。何尊122个字的铭文中有一句话令世界瞩目，那就是于其宅兹中国自知一名，大概意思是我要居住在这中央之地，由此治理民众。这里边的宅兹中国就是中国这个词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文字记载。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字在何尊铭文里的写法。何尊中字的写法比后世写法要复杂一些，复杂在哪里呢？它在中间这一竖的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分别加了两条飘带一样的笔画。实际上啊，早期甲骨文

0: 经文大部分都是这样写的。那它表示什么意思呢？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争议。我们仅仅从何尊中字的写法来看，可以做一个比较通行的解释。中间的一竖和飘带是一个整体，表示旗杆，这是象形。而旗杆中间的位置画上了一个圈，作为一个指示符号，表达这个字实际指称的是旗杆中间，也就是中这个概念。因此啊，中是一个指示字，是在象形基础上添加了指示符号，突出实际要表达的含义。不过经文中还有一种更复杂的中字，似乎没有直接用指示符号来突出中间。在这种字形里，旗杆的上中下三个部分都有着同样的飘带，那为什么不突出中间，只画出旗帜也能表示中呢？有不少的学者都认为，在商周时期，旗帜往往具有聚集人群的作用。周礼的《地官大司徒》里说，大军旅，大田邑，以旗帜万民。意思就是在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或者是大规模的农事劳役的时候，大司徒就用旗来召集民众。怎么召集呢？一般来说就是把旗竖在或者举着站在一个显著的位置，人们看到了旗就围绕在旗的周边聚集起来，对整个人群来说，旗就在聚集的中央。所以啊，不管是在旗杆中间画一个圈来指示，还是仅仅画出旗的象形，它们都能表达中间这个含义。旗杆中间是中，人群中央的旗帜也是中。那再引申发展，一切事物的中间都可以称为中。当然，这就包含了地理意义上的天下之中。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何尊上的宅子中国四个字表达的究竟是什么含义？
0: 何尊用宅子中国来表示居住在洛阳。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那对周朝的人来说，哪个地方是地理意义上的天下之中呢？周这个部落啊，它原来生活的地方是在天下的西部。商朝就把周人的首领封为西伯，意思就是西部诸侯之长。灭商之前，他们主要生活在岐山一带的周原，在今天陕西省宝鸡市。而周文王、周武王分别定都在封和镐，在今天陕西省西安市。虽然镐京它从军事地理位置来看是天下要害之处，但是周人始终觉得自己住的地方比较西边，比较偏僻狭小，不是天子应该居住的天下之中。天下之中的概念最早在一个国家政权中出现，那是在夏朝。周人认为啊，夏朝的都城所在的洛阳一带就是天下之中，而周人也正是以下的继承者、少数者自居的。再加上从当时整个天下的地理位置来看，从洛阳出发，往东到齐鲁，往西到秦的西部边境，他们的距离是差不多的。而往南和往北，到最南的诸侯国边境和到最北的诸侯国边境距离也相当。那不管是天子要去到诸侯国， 还是让诸侯国君来

0: 见天子，这洛阳都是最合适的中心，所以周武王就特别希望将都城迁到这天下之中。但是武王还没来得及付诸行动，他就去世了。武王死后，周成王和周公秉承武王遗愿，尤其是对刚刚征服还有叛心的东方各诸侯国要能更好的管理，因此周公就主持营建新的都城，这新都城的选址就选在了天下之中的洛阳。那在何尊的铭文里其实就讲到了这一点，是武王灭商后告祭于天，说我将要居住在这天下之中来统治万民，而成王最终实现了这一愿望。何尊用宅兹中国来表示居住在洛阳，洛阳是天下之中，这确实符合当事人的观念。那为什么会用国来表示一个城市一个都城呢？把定都在洛阳叫宅兹中国，那之前在陕西的封金镐京就不叫宅兹中国，难道封金镐京就不属于中国吗？这就涉及到国这个字了。在周代跟在今天，国字的含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何尊铭文中被释读为国的字，它其实写作或，在它的外面加上围框的国其实出现得很晚。我们看何尊上的或这个字的字形，它的右边很明显是一个戈，表示兵器，左边的中间呢是一个圈，其实也可以写成方形，表示一个区域，而在这个圈的上方和下方分别有一短横，说文解字说这一横表示地，这个解释不太可信。我们注意到经文里的或还有一种复杂一点的写法，就是在左边的圈四周都各有一个短横，是不是很像把这个圈给围起来了呢？因此啊，这个横应该是用来表示分界线的。因此整体来看，左边的部分意思就是人居住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区域之中。后来嫌四根横线太繁复了，于是减省为上下两根横线。这种减省方式其实是很常见的，比如城郭的郭，它最初也是画出四面的城郭，后来简化为只有上下两面。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或字被造出来，它表示的意思是人居住的有明确界限的区域，也许还有兵戈守护。那何尊的中或意思就是人居住的中间的区域，它并不指我们整个的中国，也就是当时的天下，而是指天下之中，中原洛阳。所以居住在封金镐京在当时就不能叫宅兹中国，迁都洛阳才是宅兹中国了。
1: 何尊的出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两个字最初的模样，中或，中是一面立于人群中央号令四方的旗帜，或是有兵戈守护的一方疆土，中或也代表了周人心中的天下之中的洛邑。但有趣的是，今天我们随口而出的或者或许中，那个表示选择与揣测的或，早已与区域毫不相干。这并不是偶然，而是汉字最精巧的机关之一。那么或字究竟凭借着怎样的造字智慧跨越了从疆域到或许的鸿沟呢？
0: 与中或相对的还有东或南或西或等等，比如同样是西周早期的一件青铜器夷侯仄簋上，他就记录说周康王拿着东或的地图选了一个地方，把夷侯改封到那里去了。长江下游对当时的周王朝来说是天下的东南地区。

区，因此康王拿的地图是东霍图，也就是东边的区域的地图。那既然霍这个字在最初被造出来的时候是表示人居住的有明确界限的区域，那我们今天通常使用的或者、或许，以及古文里边常用的有的人，这些意思又是怎么来的呢？那为什么我们要将何尊上的宅兹中霍解读为宅兹中国，认为这是中国一个词最早的记录呢？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霍今天的含义是怎么来的？我们之前已经多次谈到啊，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在早期往往是描摹出它要表达的对象的形象，霍字形所描摹的就是人所居住的区域，这个意义是非常具象的，通过字形就可以看得出来了。但是古人也需要表达像或者、有的人这一类的意思，可这类含义太抽象了，我们没有办法用带有图画性的文字去表达它，那怎么办呢？这是表意文字天生的缺陷，如果解决不好这个问题，那就只能抛弃表意的造字途径，改为表音，因为反正这个含义在语言里是有读音的，把它的音写出来就好了。世界上大部分的文字都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们汉字之妙就在于它融合了表意和表音，在保持表意文字的造字途径不变的前提之下，也可以利用读音来表达这些抽象的概念。或者的或，它在上古时期的读音里边和区域的域、国家的国非常接近，因此啊，人们就借用了这个本来表示区域的字形或，来表示或者的意思。这种造字方法，或者更准确的说是用字方法，叫假借。说文解字说什么是假借呢？本无其字，一生托世，原本是没有这个字的，语音里面的这个声音和含义我们没有办法用表意的方式造出字来，因此呢就借用另一个跟它读音相同或者相近的字来表达它。那个被借用的字跟要表达的含义之间除了读音上有联系，没有任何含义上的关联。有了假借的方法呀，无论多么抽象的概念都可以有属于它的文字了。我们现在使用的虚词当中有很多就都是假借字，比如说而且的而，它是一个非常彻底的虚词，不管是而且还是然而，我们怎么给它造一个表意字呢？造不出来，于是啊就借了一个跟它读音相同相近的字形来表达，也就是说而这个字形它原本造出来的时候要表达的意思不是虚词。我们看看它的字形啊，从古至今基本上没有变化，它像不像一个从某个位置开始垂下来的毛发呢？这个字的造字本意就是胡须，很像形吧。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实际上没有抛弃表音的特点，它反而很好地调节了表意和表音两种方法。我们用象形、会意、指示的方法造的字，通常最有表意文字的特点，好像啊，它们是可以阅读的图像，便于理解和记忆，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可以跨越时间的差异和空间的差异，让讲着不同时代的汉语的人，讲着不同汉语方言的人，都能通过这样的表意文字来实现跨越时空的信息传递和交流。而形声、假借等方法呢，则是在单纯的表意文字遇到造字困难的时候，

0: 巧妙地结合读音的纽带，让汉字能够准确地表达所有的抽象概念和新兴事物，就连那些最细微的差别、最精微的思想也能表达得毫无障碍，并且简练高效。正是因为我们祖先这样的智慧，让汉字成为世界文字体系中独一份的存在。
1: 假借是汉字独有之妙，一字之形既可模物之貌，又可平音托意，一笔一画既成表意之古风，又开表音之心境。正因如此，或而等字才能从具体的区胡须化作抽象的虚词，汉字也因此纵横千载，跨越时空，既传递最细微的情感，又承载最精深的思想。世界上的文字千姿百态，有的专于表意，有的长于表音，唯有汉字兼容并蓄，才成就了独属于中华文明的文化奇观。然而汉字的妙处远不止于一字多义，那么当或字被借作虚词后，那原本指代疆土的本意又该如何安放呢？
0: 现在我们再回到或字，我们说它最初造出来是用来表示人所居住的有明确界限的区域，可是后来它被借用去表示或者的意思了，那原来的含义怎么办呢？继续用或这个字吗？虽然也不是不行，但是啊，语言文字的使用中有一条规则，就是要尽可能的表意明确。如果这个字又表示或者，又表示有的人，还又表示区域、表示国都等等等等，那它身上的工作就太多了，而且很容易带来表意的含混，引起误解。那怎么办呢？就在原来的字形基础上，通常是用形声的方式再造新的字，因为读音相同相近啊，所以原来的字形呢就作为声符来表音，再加上一个形符来表意。那区域这个含义可以增加什么形符呢？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在讲解或的造字字形时已经提到，它左边的上下两横是表示界限，这个界限可以把四边都画出来。那如果这四条边都画出来，并且首尾相连，就会形成一个框。这个框我们读作尾，是表示区域的一个偏旁。因此要凸显区域的含义，就可以再在原来的基础上去增加一个尾，这样形成的新字就是国字了。这样的国字在西周中期就已经产生了，用法和或是没有区别的。这个含义的国其实后世还有一些残留的用法，比如王维的诗歌《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里的南国就是指南方的地区、南方的区域。但是我们看到啊，何尊上的中或虽然是把它按照字面翻译成了中间的区域，但是实际上它所指的是洛阳这个城，当时称为洛邑，邑就是城嘛。所以或表示的区域可以是东边、西边这样比较广阔的区域，也可以是一个城墙围起来的小型区域，也就是一个城市、一个国都。国都、城市往往有城墙围起来，刚好这个加了围的国字就给人有城墙的感觉。所以渐渐的，人们更加倾向于用国字来表示城市或者国都，而表示更大区域的字呢，在更晚些时候重新换了一个形符，土，它就变成了今天写的域字。为什么在或的基础上加上土来构成域呢？我们从早期的中或、东或这些表达已经可以

看出啊，这个区域实际上就是土地领土，因此加上土这个形符是很准确的。所以直到此时，我们看到国字都并

0: 的使用变化呢？
1: 等到刘邦建立了西汉，皇帝的名字是需要避讳的。
0: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那什么时候国才开始表示国家呢？这个变化不是自然演变，而是人为规定。谁规定的呢？刘邦。在西汉建立之前，表示国家的意思都用邦字。邦是什么意思啊？它的词源和分封的封是同源的。上古时期邦和封读音也非常非常接近。分封所建的诸侯国其实本来就是被称为邦的。诗经的《君子偕老》这首诗就有这样的吟唱：子之清扬，扬且之言也，展如之人兮，邦之远也。意思就是啊，这个女孩子她眉清目秀，额头宽广，容颜美好，真是我们国家的美人儿。这里的邦就是国家的意思。诗经有十五国风，也就是记录了各个诸侯国各地的民间歌曲。今天我们叫它国风，实际上呢是经过了汉代的修改。近几十年来，我们发现了大量的战国竹简，其中就有不少和《诗经》有关的文献。在这些保留着战国原貌的文字中，国风就被写作邦风。可是等到刘邦建立了西汉，皇帝的名字是需要避讳的，也就是剥夺了普通人使用邦字的权利。那当人们要说到国家的时候怎么办呢？他就用国来替代了邦。比如原来的万邦改成万国，邦家改作国家，相邦改名叫相国等等。有一部分这样的改动在汉代结束之后又改回去了，但更多的情况是从此就用国代替了邦。为什么选择用国来代替邦呢？国原本表示的是区域或者国都。从区域这个意思来讲，一个诸侯国它也是一块人所居住的有明确分界线的区域嘛。而从国都这个意义来看呢，当我们说到一个诸侯国也就是邦的时候啊，通常也是指的它的国都。比如说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姬重耳，在他成为晋国国君之前，他遭遇了国家内乱，不得不出逃，他流亡于各大诸侯国之间寻找支持和帮助。当他来到郑国的时候，郑国国君可能觉得各个国家内部斗争屡屡发生啊，这逃出来的公子那么多，我要是都以礼相待，怎么带得过来呢？郑国国君他不看好重耳，因此对他非常不礼貌，完全不想接待他。

0: 重耳这个时候无权无势，还在流亡呢，只能忍下这样的屈辱，但他把这笔账给记下了。后来当他终于熬过了内乱，登上了晋国国君的位置，有能力报仇了，他集结军队就把郑国打了个落花流水。韩非子在记录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说，吉公子反晋邦，举兵伐郑，大破之，取八成焉。重耳返回的晋邦，虽然我们也可以翻译成晋国，但实际上他所指的就是晋国的国都绛。由此可以看到啊，邦虽然不等同于国，但是在春秋以后，它已经和国的含义有密切的相关性了。人们在避讳的时候选择用哪个词来代替要避讳的词，主要的考量就是词义的相关相似性。所以国在汉代以后就逐渐替代了邦，成为表示国家含义的用词。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年最初为什么是人扛合？为何商朝用四季年，而周朝又改用了年？敬请关注《自得其妙》第六集，喜观合脉又年丰。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当然这并不是说从汉代开始，中国一词就从只以洛阳为中心的中间区域或者国都转而成为了我们这个国家的名称。因为汉代虽然用国代替邦来指国家，但是那个时候的国家主要还是指诸侯国，而我们今天说的中国啊，在那时候还被称为天下。那由此可知，我们对自身的认知，对中国的认知也是在不断发展演变的。在周朝的统治范围内，这个中国就指洛阳。诗经大雅民劳有一句重章叠唱的诗句，说会此中国以随四方，会此京师以随四方。

的国。诗经的重章叠唱往往是改变用字，但基本不改变含义，所以这里的四方就等同于四国，指四面的区域，而中国也就等同于京师，指都城洛阳。但是逐渐的，这种与四方相对的中国概念也可以泛指中原区域，这个地理概念的影响很大。在历史上用中国表示中原地区，这种用法几乎一直都存在。比如东晋时期，宰相王导在南京营建都城，他喜欢把道路修得弯弯曲曲、遮遮掩掩的，后人就批评他说，这修的一点没有皇城的磅礴气势，皇城应该是道路宽阔、横平竖直，才能彰显帝王之气。那王导的孙子王洵就为爷爷辩护，他说江左地促，不如中国，江南没有中原那么开阔平坦的地势，如果把道路都修得横平竖直，那就会一览无余，就这么大点儿，一眼就看到了尽头，那还不如因地制宜，多做点弯曲，保留天然的障碍，还让人觉得深不可测。王洵比较江南和中原，就用了中国来表示中原地区，而王导营建江南所倡导的这种顺势而为、因地制宜的巧思，后来也延续下来，成为南方地区城市和园林建设的独特智慧。以中国指称中原地区是古代社会中最主要的用法，但是中国这个概念啊，仅仅有地理意义上的土中还远远不够。就像中庸所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中的思想对中国人来说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意义，它和自然有关，但绝不局限于自然的中，还和人所创造的文化有关。汉语里有很多由中构成的词，中庸说至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强调本真与节制的中和，是宇宙运行的规律，也是人性修养的终极目标，更是国家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而周易说柔立乎中正，大公无偏的中正理念塑造了中国传统的正义观，也与当代公正公平的价值观一脉相承。此外啊，还有中立、中道、时中等等重要的思想概念。中国之中，它在文化上是丰富而深邃的，它塑造了我们公正和谐又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质。近代以后，今天的国家观念逐渐形成，我们仍然以中国作为我们这样一个国家的名称，正体现出对中的文化的认同。与此同时，中的理念还告诫我们，没有永恒不变的中，只有在变化中不断调节，才能达到平衡。唐代大文豪韩愈在《原道》中有一句名言，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以礼则夷之，夷而近于中国则中国之。这段话表明啊，中国和四夷的区分并不严格是地理意义上的，而更是文化上的。居住在中原的诸侯如果不遵循中华礼乐文明，那他们也会被视为蛮夷，而居住在四夷的周边族群如果采用践行了中华礼乐文明，他们就能被视为中国的一份子。由此可见啊，中国更意味着文化意义上的文明之国，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它又以自身的文化魅力吸引着不断扩大的四方之名，进而形成更大更包容的
文化共同体。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3: 在平常的日子里，我们可以停下奔忙的脚步，

选择一本好书，去体味文字深处蕴藏的美好和力量。越是平凡的日子，越是需要日积月累的点点滴滴，需要日复一日的坚持。阅读，我们一起行动。

0: 盛夏酷热燥难挡，时令养生有良方。
1: 芳香可以化湿，所以藿香是我们化湿最常用的药。
0: 知时节，品夏味，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蛤蜊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蛤蜊六个九，
4: 蛤蜊真好。
5: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6: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8: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茴香来了，是不是？
9: 是。
8: 一般茴香跟我的关系就是茴香馅的饺子，茴香馅饼，茴香包子。就是单看茴香，还是觉得既熟悉又陌生。张老师，
9: 是
8: 我们说茴香，它算一种蔬菜吗？
9: 啊，对呀。
8: 但是很特别的蔬菜啊，它属于什么科什么属？
9: 就是当你看到它的花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它是伞形科的植物。伞形科的植物，这个花序啊，就像一把伞一样顶在顶上。
8: 啊，
9: 所以它叫伞形科。
8: 茴香也是会开花的，
9: 都会呀、
8: 我完全没见过。
10: 嗯，
8: 您看过茴香花吗？
10: 没有，我只见过茴香籽儿。
9: 这个因为咱们这个掰开了
8: 看看啊，
9: 实际它是2到3回，有的是3到4回的羽状复叶啊，
10: 所以像羽毛一样。
9: 哎，对，羽状嘛，就像羽毛一样，一大片羽毛一样叫羽状。
8: 是，
9: 复叶就是说它有若干个分叉。
8: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可能是我们也常用的小茴香，我们会在临床上使用这个小茴香入药的。
10: 小茴香是经常要入药的，小茴香可以温肝肾脾胃，除了可以用中焦的寒冷用它，那么下焦的有一些寒冷也会用到它。
8: 所以其实我们讲这样的茴香的植物和这个小茴香的这个药材，它们是出自同一种植物上的吗？
9: 对，咱们这个是吃的它的苗，等到它开花结籽了，咱们取它的成熟的种子，就是咱们的小茴香。叫它苗是做蔬菜，种子是做药材。这个茴香啊，在古代，刚才我念的叫茴香，
8: 茴香
9: 不叫茴香
8: 啊。
9: 在唐代《药性论》最早就已经记载它的功效了。
8: 嗯，
9: 当时叫茴香，为什么叫茴呢？树心旁怀抱的怀。
8: 嗯，
9: 很多人拽在怀里有空嚼，所以叫茴香，
8: 就干吃这个。
9: 哎，对，古代可以拿来吃，
8: 这个现在
9: 可以吃，你可以尝尝。
10: 可以，这个
8: 这是可以嚼的吗？
10: 可以，
9: 你嚼嚼看。
8: 嗯，茴香味很浓。
10: 嗯，
9: 香吧？
8: 香，真的很香。
10: 这个是促进食欲的，不会让你反感。
9: 咱们今天讲茴香，讲着讲着会讲到这种八角茴香。
10: 嗯，
9: 就是这两个都叫茴香，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就咱们在宋代以前，我们自己。

0: 种的这种小茴香一直是我们鹿药的主流，是这个种子。可是到了宋代呢，海上丝绸之路打通了，当时传来一种薄上茴香啊，很香，作为香料，因为它也叫茴香，它也叫茴香，为了区别呢，就叫大茴香，这叫小茴香。由于它有八个角，又叫八角茴香，
1: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茴香跟我们生活的联系的紧密之处了啊，总会在我们的餐桌上不经意间会碰到这个味道。想问一下王老师啊，您说在我们夏季啊，天已经很热了，我们还需要通过茴香来帮我们去温补吗？
2: 当然需要啦，咱们喜欢看养生节目的老百姓肯定也都知道，夏天更要春夏养阳。因为夏天的时候呢，我们会出很多的汗，毛孔大开，随着这个流汗的过程，气随津泄，所以夏天大家觉得很疲倦呀。
1: 是，
2: 这个阳气实际上第一个耗散是比较多的，第二个呢，整个的人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我们夏天这个阳气如果耗散的太过了，到秋天冬天要抵御寒冷的时候，我们就没有那么充分的阳气了，所以要趁着夏天这个季节把阳气固护住，补充起来。那在夏天的时候呢，有几个方面容易伤及阳气，特别是我们的脾胃阳气容易受伤，因为天太热了，所以我们会很想吃凉的。那我要喝凉啤酒，吃冰棍儿，可能古代的时候都要有个冰窖是吧，做做一些什么冰梅饮啊之类的，所以这个时候容易伤及中阳。而中阳呢，中焦脾胃的阳气是我们的胃阳的根本，就是大家都会发现，如果你饿着肚子，你就冬天特别怕冷，是吧？
1: 是，
2: 哎，所以如果中阳健旺的时候，那我可以防御到外面的一些外邪的侵袭。那夏天的时候，因为中寒，吃的太凉了，伤及中阳，所以我们就更需要去固护中焦脾胃的阳气。还有呢，夏天大家都会觉得，哎，我的食欲特别不好，苦夏苦夏。其实夏天整个胃肠运动的节律比秋冬季都要慢很多，所以要用一些能够走窜的有鼓动胃肠动力的，那往往在中药里面就是有芳香气味的东西。那么基于上面这些原因呢，我们就要固护中焦脾胃的阳气，那就可以选用像茴香这类的食材或者药材
1: 是
2: 进行调理。
1: 所以说夏季呢，我们固护好了中焦的脾胃，守好阳气，对我们一年的健康都很有帮助，像存了一个阳气的底子一样，对不对？
2: 是。
1: 那我们说茴香还能够怎么样去烹饪和料理呢？我们看大厨有什么好办法。

0: 看这里，这是王老师特意准备的一款茴香水，是不是？给二位斟上啊！我是第一次知道茴香还能泡水喝。张老师，您以前喝过茴香水吗？
1: 还真没有，
0: 是吧？
2: 您尝一尝，
0: 咱尝尝。
2: 其实口感很好啊，
1: 很香。
2: 茴香水它首先可以温脾胃。嗯，我原来有一个病人啊，这个阿姨呢，她性格特别特别的好，然后也很外向，喜欢跳舞。但是有一次呢，她来找我看病，就看什么呢？看肚子疼，腹泻。她每2个小时必须要去腹泻一次，起因就是她那一年夏天，她已经70岁了，她吃了几根冰棍儿。
0: 嗨，
2: 对。然后当然我们还是用了一些温中散寒，还有补气的药物。给它调理得很好了，像这种情况呢，它平时那么在感觉这个脾胃寒的时候，就可以喝一点茴香水。嗯，因为茴香暖胃散寒，而且它没有刺激的感觉，口感又很好。
0: 对，
2: 而且是我们很多在厨房里就备的。
0: 所以像煮这个茴香水的话，大概茴香和水的比例怎么样去把握？
2: 这个大概有个，我觉得一个人一天大概有个3克左右就足够了。水的话你可以把它就代茶饮。那泡也行，煮也行，可以多加一些水供你一天的量，甚至可以多的话可以到1升都没有问题。慢慢喝。因为茴香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它可以温肾温肝。就是除了我们胃不好的人，像有很多女孩子，老是宫寒，肚子冷，来月经的时候痛经，或者是这个小腹两侧隐隐的有不舒，气血循行的不好，那么我也是经常会用到茴香的，小茴香配乌药，
0: 是
2: 这样的话，入药的时候能帮她暖宫、散寒、止疼。
1: 对，
2: 还有的时候啊，家里面其实我用这个小茴香就是给孩子用，像夏天的时候秋季腹泻，然后有些小孩就容易拉肚子啊的时候，那就可以，我常用就家里厨房找点桂皮，找点小茴香啊，那么就简单的把它研磨啊，打一个粗粉，然后拿这个我们现在买的大号的创可贴啊，往孩子这个肚脐上一封就行了。
0: 就这个贴的话可能贴半天就会有效果。
2: 对，它其实很快的，因为这个腹部的这个脐周它的皮是比较薄，吸收的也很好啊，而且它比较靠近脾胃和肠道，所以它这个温散寒邪的作用就能很快的发挥。
0: 这也是一个好办法。而且幻想一下，你看这个小朋友又可爱又香，感觉更可人疼了哈。
2: 对，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盛夏酷热燥难挡，时令养生有良方。
2: 芳香可以化湿，所以藿香是我们化湿最常用的药。
3: 知时节，品下味，健康之路敬请关注。小暑时节，暑热盛，耗气伤筋，人乏力。
4: 喝了以后，心烦静下来了，
5: 是
4: 口渴缓解了。
3: 暑湿缠身，胃口差，解暑祛湿有妙招。
4: 它既有通利、祛湿的作用，还有一点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它不伤阴。
3: 节气养生圆桌宴，陪您安然度夏，敬请收看。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6: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藿香正气水我们都知道，但是藿香具体长什么样，可能很多人，至少是我吧，第一回见。二位老师，这两个植物它们是藿香是吗？
7: 你猜猜哪个是？
6: 这个味道吧，还是有一点点相似，又不完全一样。这个是不是更像薄荷？那这是藿香了。
7: 哪个是藿香正气水当中的藿香？
6: 这个。
7: 哎，猜对了，这俩都是藿香。
6: 是我蒙对了。接着我说说
7: 啊，为什么叫藿香呢？是因为它的叶片啊有一点像豆的叶子，所以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说叶似豆，所以叫藿，因为气香浓郁的香名，所以叫藿香啊。那么类似呢，还有一个中药，名字当中带有藿字的，淫羊藿，所以这个藿字大家就知道了，它是古代是豆的代名词啊。那么这个藿香呢，其实很早就传到中国了，它是汉代传入我国的一个外来药，那当然经过2000年的临床实践，早已是中医临床不可或缺的一味良药了，但是呢，由于历史上都是从外来过来的，尤其到了宋代，广州是个非常有名的进口的这个口岸，
6: 是
7: 吧？所以咱们冠以广字而名，在临床上叫广藿香。对，如果你不加以强调，中医大夫写的藿香，就是专指这个广藿香哦。但是到了植物界就不一样了，到了明代，咱们自己发现我国也有和它近缘的一种植物，并且功效上也相似哦，所以呢，出了一种土藿香，土藿香，土就是本地的意思，药材名字这个叫广藿香，也叫藿香，这个专指叫土藿香，
6: 这是他们的植物变成中药之后就是这两盘药材是吧？哎，
7: 对了，
6: 哪一个是广藿香，哪一个是土藿香呢？
7: 您猜猜看。
6: 又考我了。这个味道好冲啊。
7: 像哪个味道？
6: 它是广藿香，这是土藿香，对吗？
7: 对了，掌握了一个精髓啊，用鼻子闻，
6: 是
7: 因为广藿香啊，它是含有的化学成分，也就是挥发油，和这个土藿香它不一样，所以呢，你一闻味道，你就记忆当中那个藿香正气水的味道
6: 就来了。是的，
7: 这广藿香当中含有的挥发油主要是白丘里醇，那么它的味道是一种很浓郁很浓郁的味道。
6: 对，
7: 这土藿香的化学成分呢，挥发油当中主要是甲基胡椒酚，所以这两个味道是有差别很大的。第二个呢，你仔细摸这个叶片，
6: 这是广藿香的叶片，
7: 对，
6: 这是土藿香的叶片，
7: 有啥区别？
6: 都有毛毛的感觉，但好像广藿香更明显一点，
7: 明显
6: 土藿香稍微更轻一点，是吧？
7: 所以你仔细看，是不是广藿香很多毛？哦，看到吧，
6: 跟它是一对的。
7: 对
6: 对，然后这是跟土藿香，它俩是一对的。
7: 对，
6: 这么着分类就清楚了。
7: 对了，
6: 说到这个藿香啊，在中医的药材上有什么性质？两种藿香有什么区别吗？
8: 我们中医是应该说还是用广藿香，用的是主要的我们的入药成分。广藿香呢，大家刚才詹老师提到了，它特别香，以香而得名。那中医有个理论就叫芳香可以化湿，所以藿香是我们化湿最常用的药。
6: 是，
8: 像除了藿香正气，我们还有藿珀下灵汤，它经常跟佩兰搭在一起，是个

0: 芳香化湿的最常用的药对儿。
1: 对，所以谈到这个芳香化湿，让我想起好像四川有道菜叫藿香炖鱼，特别适合在夏季去吃，对吧？既能够解那个鱼腥，还能够驱暑湿。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说藿香炖鱼怎么做呢？我们看看大厨有什么妙招。

0: 您看这个藿香饮还有藿香炖鱼哈，是不是真的很适合我们在夏天驱暑湿的时候去服用和饮用？
1: 嗯，确实，你像四川就最典型，为什么这道菜会在四川呢？因为四川这个盆地它相对来说非常的潮湿，
0: 是
1: 啊，然后气流通的又不好，所以呢藿香它是辛温的，可以很好的芳香化湿，就可以去除我们脾胃的湿浊。我其实临床上经常用藿香的病人，我会一定要看一下他的舌头。用藿香的病人，他的舌头大部分都是白腻的。这样的话呢，藿香确实可以有一个温散然后化腻苔的效果。
0: 是，所以谈到这个藿香，你看现在正是我们暑湿的时节，我们也特别准备了一份王老师推荐的一个藿香饮。我们来尝一尝。张老师，您再猜一猜啊，这里除了藿香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吗？
2: 好。闻到一种熟悉的味道，这里面还夹有一种蓝的味道。为什么呢？因为我对这个东西印象很深刻，内经当中有一段治疗皮丹病的，治之以蓝，除尘气也。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啊，很喜欢中药。当时呢，我在读高中的时候，我就跟一个老师傅抄方。当时我们金华地区有两家百年老药店，叫太。

0: 北河堂，我的师傅呢在那做堂，我就在他操方。南方的大夫就喜欢用这个佩兰，我老闻到这个味道。就是王老师说的，他一看到这舌苔厚腻的，就避开藿香佩兰，是个药对。
1: 您已经揭秘了，是佩兰。
2: 对，是的。这个佩兰呢又叫醒头草，我们这个暑湿啊，或者有时候寒湿的时候会觉得脑袋特别沉，每天起来了以后像没睡醒，到下午午后3点左右的时候又特别特别的困倦。我有一些病人，就是这个困倦的程度很重，一看又是白腻苔，我就会重用佩兰，然后配上藿香，一般都会用到30克左右。那么像我们暑湿季节的时候呢，就非常合适把它们两个放在一起。那么如果是舌苔白厚腻，然后食欲减退，然后呢大便的黏浊是吧，不爽，排便的时候有一定的困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藿配配在一起，改善一下胃肠的动力，促进一下湿浊的外排。
1: 是藿香配蓝饮哈。这个一喝啊，就让我想起了我第一次喝这个藿香正气水的时候，就是我小学升初中军训的时候。以前从没那么晒过太阳哈，第一回然后站半天就中暑了。而当时我记得是教官就说给我一瓶那个藿香正气水让我解暑去喝。后来我又听说啊，这个不能中暑的时候喝藿香正气水，到底该怎么理解这个悬案在我心里。
2: 藿香正气水呢，它其实主要还是以温化为主的，然后包括配的这个陈皮呀、茯苓啊、桔梗呀等等的一些药吧，都是以理气化湿为主要的重点。那么临床上最典型的应该是像暑湿感冒造成的这种胃肠性的感冒啊，那么我们会出现一些上吐下泻、舌苔白腻，然后胃脘冷痛啊，然后这样的相关的症状，我们才适合去吃藿香正气水。
1: 藿香真的是很受认可哈，它这种帮我们去祛湿的这样的功效，千百年来一直很受到我们的推崇。还能做一个更棒的一件事儿，就是特别体现咱们中国东方女子那个典雅、那个秀丽之韵的女工针线活儿，做成藿香的这个香囊。
2: 对，
1: 有这样的效果吗，王老师？
2: 今天确实我给大家想推荐一个香囊，因为藿香这个味道啊，喝到嘴巴里面有些走窜，但戴在身上其实还很好的，它还可以驱蚊避秽，那么我们戴在身上又可以有一个装饰的效果，夏天很合适。那我们这儿呢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相应的药材啊，一个就是刚才我们看见的这个广藿香。配上这个白芷。白芷大家知道也是芳香化湿的。然后还有薄荷啊，这都是有香味的药材。可以加上这个苍竹。苍竹呢它化湿的作用也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再找一点棉花。把细粉呢包裹起来。
1: 这就是我们打好的细粉。
2: 装到我们事先缝好的一个小的绢布的包里，这样比较致密，不然药粉会掉出来。
1: 对，
2: 如果你希望香囊香一点啊，我们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要加棉花，让这个香气能够透出来。
1: 是啊，王老师一看就是经常干这个针线活的人，手法非常的麻利，很到位啊！
2: 你一表扬我，我突然有点紧张了。其实像夏季的时候做香囊本身就是一个疗愈的过程，
1: 包括我们说你看夏天有时候有点烦啊，有点心烦意乱，精神不好集中，你要是做上针线活你不得不集中，你得很专注，
2: 心会很静，
1: 对吧？
2: 而且藿香其实我们夏天应用的时候还不只是这个暑湿感冒。前一段时间呢，是去年大概这个时候7月份的时候，我有一个病人来找我，他当时已经发低烧，烧了1个多月了，都没有明确的病因，但是就是湿热不退，然后舌苔很白腻，食欲也不好，每天人都很倦怠，到午后3点多的时候他这个发热就会反复像潮水一样啊，一到那个点儿他就来了。我当时就给他开的琥珀夏灵汤，吃进去大概第4副药的时候，他这个热就退了，他的白腻的舌苔呢也很快就消退了。所以湿浊那么凝结在身体里，那发生的这种湿热性的外感，用藿香非常好。
1: 韩孝金王老师已经把这香囊给缝制好了，你看看，太好了，
2: 这个线
0: 太棒了。

0: 哎呀，好，
1: 最后这个活我来干。这就是你看我们现场制作的，有藿香、
2: 白芷、
1: 薄荷、
0: 苍竹、丁香
1: 和冰片的一个香囊，特别适合我们夏季去佩戴，不光是可以当做装饰很香，而且本身也有着功效，对不对？让我们可以度过一个更加
0: 清爽的、
1: 清爽、精神、健康、愉快的夏天。感谢各位，这个要不送给詹老师吧？哎呀，
3: 我这是活了一下，哎呦，
4: 这我可得收藏好了。哎呀，谢谢王老师。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
6: 短筋调气血强筋骨养五脏，
7: 肩下沉和我们手五指的下沉呢，其实是跟我们的头部上领形成一个对拉。
6: 千年长寿操的养生智慧，敬请收看。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这个没心意，
10: 这个分量不足，
11: 点啥呢？
12: 有请新朋友。
13: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4: 要换人了，
1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6: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17: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我听说金银花啊，它是白天是金色的，晚上是银色的，是有这么神奇的变化吗？
4: 为什么叫金银花呢？它其实你看咱们这个枝条上啊，上面是花蕾，底下是白色的花，再往下是黄色的花。
1: 是。
4: 那么这个枝条上面呢，既有白花，又有黄色的花，其实就是它的开放程度不同。那么上午呢还是花蕾，到了下午呢可能就开花了，再过一天就黄了。所以呢，它是黄白相间，如同银金，所以叫金银花，这么来的。但是其实它最早呢不叫金银花啊，金银花这个名词它还是比较晚出的一个名字。
1: 我知道它叫忍冬，是不是？
4: 这个忍冬呢出自于《名医别录》，就是咱们最早的药学著作之一了，汉魏时期成书的，是陶弘景搜集汉代名医之言整理的一本书，叫《名医别录》。那么它最早记载这个忍冬作为入药，当时还不是以花入药，就是整个藤茎，整个地上部分可能藤叶多用，当时就叫忍冬，或者叫忍冬藤。那么到了这个宋代啊，由于这个花，仔细看，这个是它的雄蕊。这是雄蕊，又叫花药。这个雄蕊呢，像不像那个白鹭鸟后那个一行白鹭上青天那个白鹭啊？
1: 头后面那一小撮毛。
4: 对，特别像那个鸟后的这个鸟脑袋后的那撮毛啊，所以叫鹭丝藤。就是这个鹭指的就是那个白鹭的
1: 白鹭
4: 羽毛，所以叫鹭丝藤。到了明代呢，基本上就是逐步调整过来叫做金银花。那么由于花呢发现它的药用价值之后，就逐步分成两个不同的药。那么现在呢，我们鹿药呢，花蕾叫金银花，那么它的藤叫忍冬藤，
1: 是
4: 成了两个功效上面有所区别的两个药材了。
1: 一花一藤皆可入药。
4: 对，
1: 所以您像这一盘就是金银花花蕊，
4: 对，
1: 入药的我们中药的金银花，
0: 对，
1: 是的，是长这样
0: 花蕾。
1: 不过我们说金银花确实闻的感觉很香，它那个香味是一种淡淡的甜味，不是非常的夺你的嗅觉，但好像你就会总是忘不了，总想再去闻一闻哈。不光是好闻，它也能变得好喝。
4: 是，
1: 这是我们王老师啊，他自己

0: 创制的一个金银花的一个秘制的代茶饮，我给我们二位老师先斟上。张老师，您尝尝猜猜里面都有啥？
1: 好，
0: 有金银花，但还有别的，能猜出来吗？
1: 以金银花为主，别的要少，
2: 对，
1: 因为别的掩盖的味道特别少。我喝的主要好像就是金银花，
2: 其实还配了一点芦根因为金银花苦，芦根呢稍微有一点甘甜的味道。然后在夏天的时候呢，我喜欢把它们俩配一起，是因为金银花呢它芳香走上窍，至上焦如雨，非清不举嘛。但是夏天的时候上面有一些火热的症状，觉得咽干喉燥口苦以外，其实下面也会有一些上火的症状，小便会变得短赤。所以呢加上芦根呢，芦根这个药吧，它有很好的清热利湿但还有生津的功效，它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火气上面透出来，下面也渗出去所以把芦根跟金银花配在一起。
0: 是我们讲这个药材清热的有很多，但金银花还是不太一样的，它很全面。
2: 对，
0: 还有什么别的特点吗？
2: 金银花它其实你看南方北方都喜爱，我们刚才讲前面这个药物的时候也发现南方有五花茶是吧，北方呢这个金银花也用的是很多的，所以它确实是我们清热泻火解毒的时候大家都非常钟爱的一个药。
0: 是
2: 首先呢如果我们内用的话，它可以清上窍的这个火毒我们比如说有这个外感热邪的时候发热呀咽痛然后还加上有一些轻微的恶寒症状，就是我们一般说的上呼吸道感染舌头又有点红，脉又有点硕，这个时候大多数用的是银翘解毒丸呐、银翘败毒片那大家都非常熟悉，里面就用到了这个银花那么它的清热疏风作用很好。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用它来清热解毒，你看有些人长的痈疽疔疮疖子是吧，我们有五味消毒饮里面也会用到金银花，它对这种热毒的聚集形态也有很好的清洁和疏散的作用。另外银花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功效，就是它可以不光是清胃气分的热邪，它还可以透营血分的热邪。我们温病里有一张非常重要的方子叫这个清营汤，清营汤里面就也用到了银花。清营汤主要治的是营分之热就是这个热已经渗透到营血分了，这个人会出现烦躁呀沾雨呀，甚至身上可以出现一点斑疹这个时候热邪深陷，那我们要用银花的这个芳香清透的作用，把它从营血分引透到气分，这样它就外散所以银花这个药非常的全面。
0: 对
2: 因此大家就特别喜欢用它。
0: 是我们讲这个药材清热的有很多，但金银花还是不太一样的它很全面。
2: 对，
0: 还有什么别的特点吗？
2: 金花除了可以内服还可以外用我个人有一个小的经历就在2012年的时候，当时带着孩子出国因为是出去访学所以住的时间比较长，结果小孩呢就得了麦粒肿那在国外什么药也没有，他也没有医保是吧，到医院去看病真的不像在我们国内这么方便，还要预约要等好久，但这是个急症所以当时怎么办呢，就去Chinatown 里面的这个茶叶店，
0: 在唐人街
2: 买的干的这个银花然后把它煮水放到这个纱布上去外敷，第二天肿就消了，我们就也没有透脓没有长疤最后这个麦粒肿很快就消掉了。
0: 是，
2: 所以它外用的效果也很好。
1: 这个金银花当中成分的目前报道呢还是比较清晰的，第一个呢就是金银花当中有很多的绿原酸，绿原酸其实也开发成了单体化合物了那么绿原酸呢可以给它称之为叫中药当中的抗生素就很多清热解毒药当中都有绿原酸它实际上是一个酚酸类的化合物，它有很强的抗菌消炎的作用，所以类似于吃了抗生素所以叫做中药当中的抗生素。所以可见金银花它为什么在清热解毒的药物当中它的地位很高就是因为它绿原酸含量是很高的。金银花当中黄酮的含量也很高有一个代表性化合物是被

北中国药典作为金银花这个药材质量标志物，叫做木犀草苷，黄酮的一个苷，连糖叫苷，那么这个当中含量很高，所以黄酮。

0: 挥发性成分，挥发油。
1: 金银花花露水也蛮常见的，好像这个夏天的时候，比如说小宝宝洗澡时可以滴几滴在水里，一边洗澡一边擦拭，能去痱子，这也是算是外用的一种去火的功效，是吗？
2: 是的，还有新生儿的时候，有些孩子带的胎毒，就一些湿疹啊，也可以给他擦洗一下，或者是稍微喂一点金银花水，还有新生儿的黄疸啊，都可以用。
1: 所以它的适用人群是还比较广泛，
2: 是的。
1: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药材金银花跟我们的植物金银花一对比，就发现刚才讲到了，我们用的是它的这个花蕾的部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所以我们在采的时候也只能采花蕾，
0: 对，
1: 一开花就不能用药了。
0: 说起这个金银花的采摘要说，所以我说每个人用中药的时候都要珍惜中药，实际是很辛苦的一件活。它有个特点，今天早上还是花蕾，
1: 是
0: 下午不就开了吗？所以呢咱们药用呢是用它的清热解毒的功能，而不是用它补益的功能，所以他们要摘它的花蕾，所以必须得快摘，因为过了两三天都已经开放了，这就没法摘了。所以呢这个特别集中在一个阶段去摘，人力物力就不够，所以现在以前呢像山东平邑地区我经常去啊，他们的当地老百姓就要请一些人在家里吃住，在家里管吃管住，在家里大清早趁凉快赶紧去摘，一天啊摘不了多少，
1: 是
0: 也就摘那个十来斤到20斤左右，速度快的人还好，速度慢了他就摘不了太多。现在这个晒这个花的时候，咱们是5斤晒一斤，就是你摘这个花蕾5斤才能出1斤干货，
1: 像这样的干货，
0: 对啊，这是所以采摘是很辛苦的。我去试过，坐在那儿一会儿功夫大汗，你这太阳暴晒在那个地里面，
1: 是，
0: 所以很辛苦。
1: 所以您看，我们的金银花采收很不易，我们的炮制也很不容易。那这一杯银花芦根饮刚取的名，我们可千万不能辜负了。来，请二位再品一品。
0: 好嘞。
1: 让我们一起来通过这个代茶饮，通过这些花消除夏季的湿和热，度过一个健康的夏天。

0: 汉代的皇家乐队有哪些演奏乐器？汉阳陵里又出土了哪些汉代文物？它们有着怎样的魅力，体现出怎样的礼乐文明？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华夏五韵汉唐乐舞。恨歌中的仙乐是指什么？唐玄宗李隆基又为何被称为梨园鼻祖？跟着书本去旅行，华夏五韵汉唐乐舞马上回来。
1: 我帮你
2: 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你俩离近点吗？
1: 好吗
0: ？OK。
2: 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中学考古社的学生，因为对考古和文物的热爱，组成书本旅行团，开启了探秘汉阳陵的旅行。汉阳陵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北部的咸阳原上，是西汉的汉景帝刘启及其皇后的合葬陵园。汉朝建立以来，演武修文，与民休息，使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百姓生活日渐好转。这一时期，汉代乐舞文化极大丰富，百姓精神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满足。为了深入地了解这段历史，三位旅行团的同学在翻阅史籍时，找到了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的《上林赋》。这篇赋虽然讲的是汉武帝在上林苑狩猎的情景，但其中一部分描述的是狩猎后的庆功宴上人们置酒奏乐的情形。
3: 你们看，我觉得《上林赋》把汉代的音乐的这种盛况真的写得淋漓尽致。看这一段，于是乎游戏懈怠，置酒乎昊天之台，张乐乎交阁之宇，壮千担之中，立万担之巨。
2: 《上林赋》中描述的汉代乐舞让大家不禁神往起来。一大早，书本旅行团就来到汉景帝阳陵博物院，走进考古陈列馆，希望在这里找到文中提到的千担之中，灵驼之骨，探寻到汉代皇家乐队的千古遗韵。
3: 哦，这些就是钟吧？
1: 它长得是那种编钟。
0: 这种好像是一种乐器。
3: 陶俑钟，好像。
1: 为啥大小不同，它的名称也不同呀？
3: 《上林赋》里面的钟，它是不是也就是这些呀？
0: 然后这样敲的音色可能也不一样。
3: 凸起来的颗粒是什么？
0: 就这个小豆豆吗？
3: 是装饰吗？
1: 应该是吧。那你们觉得它是手持的还是挂着的呀？我看它那块有个柄，它会不会手持着？
0: 我觉得两者都可能有。
3: 有可能。
0: 对。
1: 它是怎么演奏的呀？音色是什么样子的呀？
0: 我也很想知道。
2: 正疑惑间，书本旅行团邀请到的汉景帝阳陵博物院的讲解员贾子玉赶来了。
3: 我们发现这些陶俑钟它的大小不一样，它们发出的声音是不是都是不一样的？
4: 是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呢，首先你提到了一个陶，它们呢是陶制的，是一种名器，如果呢真拿出来让你敲一下的话，
1: 就碎掉了。
4: 而真正的这个钟，它应该是青铜所制的。
1: 那我还挺想听听他们演奏出来的乐曲的。
0: 我也挺想听，
4: 挺想听的。我们来听一个声音。
0: 好。
4: 来，我们听一下这个编钟的声音。
0: 很清脆。
3: 空灵悠长，感觉。这是东方红吧？
1: 对对对，一首老歌了。
4: 但是用我们上千年前的编钟
3: 敲起来，
1: 是另外一个感觉。
4: 是的，古韵。我相信这首乐曲，你们今天脑海里边会循环着播放，记忆点很强。
1: 对，
4: 这个小圆点呢叫做梅。一枚两枚的枚，对，它专门是用来调节这样的声音的。
1: 原来是这样。
4: 对，所以呢，一个音敲过一个音的时候，它们会组成一首完整的乐曲。
2: 原来，眼前有些迷你的陶编钟是用来陪葬的名器。
4: 你觉得这个钟，它是拿在手上，每个人拿一个，咚咚咚吗？
3: 我看他们有黄。

0: 而应该叫挂起来的吧？
1: 是的，挂起来的，编钟它是一组的。那么我们看一下图片上。
2: 上林赋所写的壮千担之钟，立万担之巨钟的巨，就是悬挂编钟的木架。因为悬挂的是千担之钟，所以悬挂编钟的木架也得是万担之巨。离开编钟展柜，大家来到另外一个展厅，这里陈列着许多素衣式陶俑。
1: 我们这件陶俑呢，你看它的姿势，
0: 它可能是在演奏某种乐器吧。
1: 可能是在演奏某种乐器，是吧？
3: 一个手向上，一个向下，
0: 抚琴，
3: 感觉像，对，就像是在抚摸什么东西。
1: 我们有专家呢，就是推测过，可能是手上有一张琴，然后呢，这个手在弹奏。有极有可能是这样子的，
0: 扶着琴弹琴。
1: 对，
2: 汉代乐器的种类非常丰富。汉代的弹拨乐器有琴、瑟、琵琶等，吹奏乐器有排箫、笛、笙、竽等，打击乐器有钟、磬、鼓等。上林赋中的灵驼之鼓就是用驼皮做成的鼓。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写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这种字里行间的欢乐充盈于天地之间。那么，在汉代音乐的伴奏下，汉代乐舞又有着怎样的魅力呢？
1: 走吧。
2: 书本旅行团来到了汉阳陵考古陈列馆的另外一个展厅，找到了一尊舞女俑。
3: 这就是舞者，
0: 对，舞女俑啊，她在跳舞，确实看起来有一种动态美。你看她下面这个袖子是飘着的。
1: 继续观察还有什么？
3: 她这个好像手甩起来了。
0: 对。
1: 再看腰肢，
0: 她在扭着，有一个弧度。
1: 来，可以试一下。右臂抬起来，然后呢，左臂向内。自然弯曲，这是手部动作。来看胯部动作啊，左腿膝盖往外，然后呢，右腿屁股往下坐，对，很好。然后呢，手往下抬，抬起来一点点，抬一点，这抬一点，好的，呀，标准，可以，好的，很棒很棒，我觉得还是新王做最好。你们觉得这个舞蹈呢，动用了你们身体的哪几个部位？
0: 腰用的最多了，
1: 腰用的最多，
0: 还有手臂、
4: 手腕，对，
0: 自己的臀部也在。
1: 对，你们把这个舞蹈已经总结出来了。这个舞姿的名字呀，叫做翘袖折腰。
0: 翘袖折腰，
1: 对，翘袖折腰。因为汉代女生啊，她以瘦为美嘛，所以她这种翘袖折腰舞啊，也能体现出女子身材修长、曼妙、苗条。说到这儿。有没有想要去展示一下你们的舞姿，想要去体验一下？
3: 想体验一下。
1: 我们换个地儿。
0: 好，
1: 走吧。
2: 翘袖折腰舞在汉代非常流行。据《西京杂记》记载，汉高祖刘邦的宠妃戚夫人就擅长跳这种舞蹈，她曼妙的舞姿引得宫中的侍女们也纷纷效仿。为了体验汉代乐舞的魅力，书本旅行团来到汉景帝杨陵博物院的研学中心，这里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鼓。这种乐器在很多汉代画像砖上都可以看到。上林赋中也提到了树灵驼之鼓，当时有一种乐舞名为盘鼓舞，就是人们踏在鼓上跳舞。
1: 那都要跳汉代舞蹈了，是不是要穿上汉代的服饰？
3: 是的。
1: 那么我们汉服换装开始。都扮上了，汉服都穿上了。那我们穿上了汉服，场地呢也给大家布置好了。你这里啊，就交给你们了。
3: 好。

0: 因为汉服的束缚，动作难以随心所欲。通过体验，书本旅行团这才切身理解了汉代乐舞，是希望通过治理作乐，将人们的言行约束于庄严有序的礼乐文明之中。然而盛世唐朝的一曲唐音乐舞，演奏出的却是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跟随着白居易的《长恨歌》，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四位同学邀请西北大学文学院的任雅芳老师，开启了一场寻迹《长恨歌》的旅行。离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唐玄宗这位开创了开元盛世的千古帝王，在晚年忽然决定让自己放松一下，展开了一段轰轰烈烈的黄昏恋。书本旅行团来到大型实景演出《长恨歌》的现场，身临其境地感受唐玄宗对杨玉环无以复加和不计后果的宠爱。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在《长恨歌》中，白居易运用夸张映衬等一系列艺术手法，多侧面多角度地展示了唐玄宗对杨玉环的宠爱之深。沉浸在爱情世界的李隆基和杨玉环日日夜夜都在一起，他们一起宴饮，一起春游。唐玄宗将对后宫三千佳丽的宠爱全部集中在杨玉环一个人的身上。
1: 大家觉得刚才的演出怎么样呀？
2: 好震撼呀，特别美，特别震撼。杨玉环给我一种他是唐朝繁荣开放的代言人的感觉。
3: 我其实更关注他这个舞蹈的场面，我就看见他们两个人呀，从这个山上跳到楼阁，然后从楼阁又跳到这个桥上，就是那种缠缠绵绵的感觉，就让我觉得很甜蜜啊。
1: 那说到玄宗独宠杨玉环呀，我想大家一定会想到这个《长恨歌》中的名句：“
4: 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0: 在如胶似漆的爱情生活中，唐玄宗已经彻底的迷失了自我。为了取悦美人，他让杨玉环的姊妹弟兄皆列土，光彩生门户，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这一系列任性疯狂的行为，也为后来大唐盛世的衰落埋下了伏笔。离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慢舞凝丝竹，近日君王看不足。渔阳皮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长恨歌中提到的离宫在哪里？仙乐又是指什么呢？
1: 我们下一步呢，就去梨园的遗址看一看吧。
2: 好，
1: 这边啊。大家看，这里呢就是梨园的遗址了。哇，
3: 怪不得这里有好多梨花呢，
5: 闻着有股淡淡的香味。
1: 对哈，据说呢当年这里也是栽满了梨树，一到春天呢梨花盛开，特别的美，是吧？这可能也是梨园的一个得名的由来了。
5: 是，
1: 那大家之前听说过梨园没有啊？
6: 我知道梨园行。
1: 那什么梨园行？
6: 戏的地方。
3: 我知道梨园世家，就是几代人都从事这个戏曲。
2: 上边有个梨园祖庭是什么意思呀？
1: 说起这个啊，先考考大家，大家知道谁是梨园鼻祖吗？
5: 这个不知道，
3: 不太知道。
1: 就是唐玄宗李隆基。
5: 唐玄宗，
1: 对，
5: 他不是皇帝吗？
1: 对，但是他是一个很有音乐造诣的一个皇帝，是吧？是位音乐达人呢。他不仅呢酷爱音律，而且呢非常喜欢法曲哈。挑选了作部记哈，弟子300人亲自呢教习于梨园。这些人呢，如果演奏有错误的地方呀，皇帝都能听出来，还为他们指正，就像老师指导学生一样。所以这些人呢，就号为梨园弟子。
0: 据史料记载，其中有一种说法认为，唐代的梨园一共有6处，其中一处在长安禁苑，名为皇帝梨园。2处在太常寺，分别叫做太常梨园别教院和梨园新院，还有2个梨园统称为宫内梨园，分别叫做梨园法部和梨花园。 而书本旅行团眼前这座位于骊山脚下华清宫内的梨园，名为随驾梨园，也就是《长恨歌》中所提到的梨宫。
1: 随驾梨园呢，这个知名度其实是很高的，因为呢，唐玄宗和杨玉环经常在这里啊创作音乐、排练舞蹈。我们知道杨玉环也是一个音乐素养很高的人，
2: 是
1: 吧？
2: 是。
1: 可以说呀，他跟唐玄宗呢在音乐上呀是知音，所以呢留下了他们很多的这个故事啊，哈，传说。
0: 听到这里，书本旅行团不禁感到好奇，《长恨歌》中所提到的霓裳羽衣曲究竟有多动听？书本旅行团在任老师的带领下来到梨园遗址博物馆内的一处舞台前，细细体会。据说《霓裳羽衣曲》原为节度使所献的一首婆罗门乐曲，然而唐玄宗以其卓越的才华，采用传统的清商乐对其进行改编，巧妙地将民族元素与异域风情相融合，使之成为一首别具一格的新曲。在唐玄宗创作此曲后不久，杨贵妃又进一步将其编为舞曲，赋予其独特的舞蹈动作，于是《霓裳羽衣曲》便演化为《霓裳羽衣舞》，成为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爱情的象征。尽管这支舞曲现已失传，但后人依据史料记载及想象，仍对其进行了多个版本的复原，使其得以在某种程度上重现于世。那么这段歌舞又为何与李阳二人的命运紧密相关呢？彝族转场舞舞蹈动作从何而来？
7: 踏歌迎客其实就是我们蒿秧的一个动作。
0: 八音作唱包含哪八音？
7: 八种或八种以上的乐器。
0: 古老曲艺如何让年轻人产生兴趣？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华夏五韵多彩律动。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大家觉得刚才的舞蹈怎么样啊？
2: 真的很好看，他们脚步特别轻盈，然后阵型也很多，然后不停地变化着。
3: 我觉得他们舞步就很有节奏感，有时候快，有时候慢，就紧紧地抓住了我的内心。
1: 长恨歌中是不是也有描述呀？怎么说的？缓歌慢舞凝思熟。那它比较快的部分呀，通常呢是这个高潮的部分哈，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入魄。这个魄呀有繁碎之音的意思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高潮部分它的特点应该是
2: 节奏比较快、是。
1: 那现在呢，让我们再回头看一下《长恨歌》中所写的这句“惊破霓裳羽衣曲”，是不是写的就非常有韵味，对吧？
2: 很有韵味。
1: 霓裳羽衣曲在它最华丽的时候啊，在它这个最高潮的部分啊，突然呢被渔阳鼙鼓的兵革之声一下打断了。那同时魄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意思？对，破坏呀、等等哈。那么这个乐舞本身可以说就是李阳的一个爱情见证。我们再来看《惊破霓裳羽衣曲》，那好像就预示着这个李阳的浓情蜜意呢，将要在历史的巨变中戛然而止了，
3: 走向尽头了。
2: 好可惜。
0: 原来渔阳鼙鼓惊破的不只是正处于高潮阶段的霓裳羽衣曲，还有李阳二人的甜蜜爱情，大唐王朝的盛世图景。白居易仅用了一个破字，就将舞曲的节奏、李阳二人的命运及大唐王朝的历史走向紧密相连，在刹那间完成了一次荡气回肠的书写。
8: 追寻文明印记。

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敲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在地球海洋深处，蕴藏着无穷的宝藏。探索和开发深海是人类长久的梦想。我国深海载人深潜事业取得了哪些引人注目的成就？蛟龙号、奋斗者号的研发过程中又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敬请收看《科幻地带：向深海进军》。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5: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一座交通闭塞、偏居一隅的山城，如何成为红色故都、共和国摇篮？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地理奥秘？《山河记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在武夷山脉南段西麓有一座古城，历史上因为地处山区交通闭塞，属于八闽百越蛮荒之地。后来伴随着客家人的迁入，这里成为客家人重要的聚集地，这里就是江西瑞金。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偏僻之地， 1931年 成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当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了赣南、闽西、赣东北、鄂豫皖、湘鄂西、东江、琼崖左右江等革命根据地，而且在全国很多地方还创建了工农武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1: 有很多可选择的地方，为什么瑞金成为首选之地？和这片区域的地理环境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我们继续来寻找《山河记忆》，讲述红色传奇。瑞金 位于江西省东南边陲，武夷山脉西麓，与宁都、石城县以及福建省长汀县相邻，距离南昌300多千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首都为何选择在偏僻的瑞金呢？这其中的秘密是什么呢？带着这些疑问，地理中国栏目的记者前往瑞金进行考察，
0: 希望在尘封的历史烟尘当中能从地理的角度找到答案。瑞金，古时这里盛产纱金，并设置淘金厂，黄金为瑞气营门，故名瑞金。地理中国考察组从赣州市区出发，一个半小时后进入了瑞金市境内。 车子穿城而过，到达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办公地——叶坪村。叶坪村是一个古朴的江南村落，相传为叶姓人所建。 这时，一座祠堂映入了我们的眼帘。向导介绍，这座祠堂就是赫赫有名的谢家祠堂，它是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址，也是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办公地。 当时，面积500多平方米的谢家宗祠的厅堂，被木板隔成了10来个简陋房间。这些房间就是当年外交、军事、土地、内务、财政、教育、劳动、司法、 工农检察9个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办公室。

0: 1930年12月，蒋介石调集10万兵力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在这样的情况下，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安全显得至关重要。那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选在瑞金，是否与这里的地理位置有关呢？瑞金城位于瑞金盆地，而盆地周边的地形全为山地，东南边是绵亘的武夷山脉，西北地区有紫华山、铜钵山、天子岭等群山。地质资料显示，在白垩纪晚期，我国南方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断裂活动，形成了绵延起伏的山地和山间断陷盆地。瑞金盆地和它周边的山地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这一地区山地陡峻，谷峡路窄，江流湍急，山路崎岖，这些自然地貌成为了一道天然屏障。
1: 他在当时国民党的装备是比较先进的，他那个重型武器啊、汽车啊，他根本进不来，这都是小道，都是山包，你要把这个东西要拉进来那是很难的。所以说我们这个组织一些小的那些这个我们这个小游击队员呢，就可以把一支很重大的这个大队伍给堵住。
0: 这些险峻的山地可以居高扼险，卡口空路，可退可进，是军事上进攻和防守的有利地形。地形复杂，树木繁茂，具有良好的隐蔽性，便于诱敌深入，设伏歼灭。专家介绍，利用丘陵山地的地理优势获取胜利的战役，在瑞金的革命历史上有很多。大柏地战斗就是其中成功典范。为了粉碎国民党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1929年1月14日，红四军主力向赣南进军，国民党则派兵分为左、中、右三路军追击红军，企图把红军全歼于赣南地区。2月10日凌晨，红四军进入大柏地各部阵地，等待敌军自投罗网。这里是一条长约6000米的狭长地带，两边峰峦叠嶂，山林茂密，沟底只有一条羊肠小道，自南向北通往宁都，是兵家开展伏击战的绝佳阵地。依据地形优势，红军预先决定在大柏地谷地两侧设伏，占领西侧制高点，从右翼迂回敌后，截断敌军的退路，使整个阵地形成口袋状，然后诱导敌人进入伏击圈。红军完成对敌的包围后，以夜战近战攻击敌军。2月11日晨，红军继续向被

围的国民党部队猛烈进攻。经数小时激战，歼灭敌军大部，俘敌800多人，缴获枪支数百。瑞金自古以来就是赣闽粤三省通衢，也是中西部省市沟通东南沿海的中转要地。眼前这条穿城而过的绵江河，不仅贯通了整个苏区的交通，而且还与长江相连。它曾经为苏区运输物资提供了重要运输保障。专家说，瑞金拥有的地理优势仅是条件之一，充足的粮食和物资保障也是选择红色政权所在地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因素。瑞金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雨量充沛，周边的丘陵山地之间的岗地和平原地区相对平坦，适宜农业耕作，加之水源充足，自古以来瑞金物产十分丰富。据史料记载，自五代十国时至现以来，瑞金就是盛产粮食的重点区域。瑞金广袤的耕地可以提供粮食保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办公点选择在瑞金叶坪村，更是因为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樟树的树叶非常茂密，具有很好的隐蔽性，在叶坪村大大小小的樟树不计其数，正是这些樟树把整个叶坪村遮挡得严严实实，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提供了安全保障。革命先辈在瑞金进行了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孕育了党的群众路线、苏区精神等宝贵精神财富，留下了100多处革命旧址。如今随着红色资源不断发掘，产业布局持续优化，配套条件完善与旅游市场热度回暖，瑞金红色旅游发展潜力不断释放，成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发明客家首府，如何成为红色小上海？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在古田召开，历史为何会选择一个闽西山村？山河记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顶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0: 心香小满，
1: 经过考察我们发现，洪都的选择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既不能过于靠近政治军事中心，也不能过于偏远，能在一定范围内对经济或政治地带产生影响。你比如作为赣南地区传统核心的宁都，是前期的苏区的政治经济中心，但县城呢有几万国民党驻军，风险比较大。相比之下，瑞金位于中央苏区中心，可辐射周边十多个县市，因此综合众多因素，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的叶坪村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对全国人民坚持革命斗争起到了巨大的影响，对闽西地区的革命群众鼓舞作用更为巨大。作为中央苏区重要组成部分的闽西苏区，1932年3月18日，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在长汀县成立。
2: 在屏障般包围的群山中，日夜奔流的汀江不仅带来了千载繁华的航运码头，也养育了名满天下的客家人。历史的红色浪潮激荡在汀江两岸，火焰山变成聚宝盆的神话也在这片土地上成为现实。

就是汀州古邑，也是红军的故乡，它就是福建长汀。长汀古称汀州，地处福建西部武夷山脉南麓，是闽粤赣三省边陲要冲。长汀距离福州约300千米，距离瑞金市30多千米。长汀之名来源于汀江，由于西高东低的地形，中国的绝大多数河流都是自西向东的流向，但汀江却很独特，它是从北向南流。天下水皆东，汀江独南。而依照五行方位，汀位位于南方，人们便将其称为汀水。后来汀水合为汀字，故称作汀江。长汀客家文化厚重，因为古代汀州作为第一个客家府治行政机关而存在，所辖八县均是福建纯客家县，故汀州城被称为八闽客家首府，汀江也被誉为客家母亲河。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这是1929年毛泽东赞美汀江两岸的大好革命形势的词作。这座雕梁画栋的建筑叫新耕别墅，1929年春天，红四军攻占长汀后，这里成为司令部和政治部所在地。新耕别墅见证了一段重要历史。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在这里召开，会上总结了红四军下井冈山转战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随着苏区的扩大，作为汀江流域重镇

和闽西中心城市的长汀，优越的地理位置及经济基础使它脱颖而出。1931年建立汀州市，人称红色小上海。

作为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奠基人、创始人之一，傅连璋的革命之路也是从长听开始的。1927年9月，周恩来带领参加南昌起义的队伍进入长汀，当务之急是要为300多名伤员疗伤治病。那时候，长汀城里有一家属于教会的福音医院，院长就是傅连璋。他连夜发动所有医护人员，以福音医院为中心为伤员治疗。1933年初，傅连璋正式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福音医院迁往瑞金，改名为中央红色医院。位于长汀县东南的松毛岭，是中央苏区核心区域的东大门。山岭由南至北蜿蜒40多千米，从东至西宽15多千米。森林茂密，山峰耸立，山路崎岖陡峭。主峰金华山海拔900多米，地势险要。1934年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进入最艰难的阶段，国民党50万军队向中央苏区推进，松毛岭成了中央苏区东线最后的屏障。当时国民党东路军3个师部队进攻松毛岭，红九军团、红24师和长汀地方武装30000余人坚守阵地。据老红军赵荣的赵荣日记记载，1934年9月23日，松毛岭主峰金华山保卫战打响，战斗整整持续了7天7夜，许多红军将士用自己的生命为中央红军实施战略大转移赢得了时间，为革命留下了宝贵的火种。在距离松毛岭主峰约8000米的地方，树立着一座巍峨的纪念碑，如同一位无言的将军注视着这片祥和的沃土。如果说长汀的宗祠是让客家人记住那些筚路蓝缕的祖先，那么高耸的烈士纪念碑则是要让我们记住那些牺牲的英雄，他们都是我们的根，我们的源。硝烟和战火早已散去，先烈洒过热血的土地，必将生长出希望之花。

哀牢山脉，哈尼族人创造独特的农耕文明。分水灌田蕴藏着怎样的智慧与地理奥秘？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

0: 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6: 双鹿通苍蝇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蝇鼻炎片，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蝇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蝇鼻炎片。

0: 新疆是福建省第三大河流，发源于武夷山脉南段东南侧，流经长汀、武平、上杭和永定区，然后进入广东。上杭县呢，位于汀江的中游黄金水域，历史上以金业的兴起和便利的航运，使这里成为商贾往来的繁盛之地。更为重要的是，闽西苏区在这里召开了一次对中国共产党和军队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历史在命运攸关的时刻，为何选择了上杭呢？
1: 上杭县位于福建省西部，南临粤东，武夷山脉南麓，与长汀县相邻。迄今已越千年历史，上杭县水系发达，沟谷纵横，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据《宋史》记载，汀州一度成为北宋时全国重要的冶炼铸造厂之一。苍山掩映的上杭县古田镇，神圣的光芒照亮天穹。1929年，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诞生了。朴实的言语至今还深刻警醒着无数为红色梦想而奋斗的人。在这座古老的祠堂里，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关于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古田会议决议》。
2: 可以说，这个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人民军队的历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
1: 这座占地1000多平方米、面阔7间、进深5间的大宅院，见证了当年一段非凡岁月。
3: 这是属于我们祖居，占地面积1800平，算是比较大的房子。

从今到古年嘛，我六叔公的六个兄弟商量把房子总都腾出来给红军作为司令部嘛。几个兄弟呢

0: 思潮，使他们在动荡的历史变革中开始思考民族图强的方向。当共产主义的火种点燃闽西大地，红军的脚步为古老的土地带来福祉时，这里的人们终于找到了救国救民的力量，自此追随前行。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等人紧锣密鼓地召开了红四军党代表联席会议、士兵代表会议、地方干部代表会议等，为即将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也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夙夜筹谋。古田会议是整个上杭的红色记忆，而对于那些参与其中的上杭人来说，更是要秉笔记录，流传后人。吴梅林也叫吴人生，土生土长的上杭人，作为当年古田会议参与者，他的回忆录手稿原件完好保存在古田会议纪念馆的文物收藏室里。在撰写这部回忆录的后期，吴梅林重病卧床，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但是他依然坚持口述，由做老师的儿媳执笔完成。在吴梅林的记忆中，作为毛泽东办公室的松阴堂二楼厢房，总是在深夜还闪耀着烛光。决定红军命运的伟大纲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由毛泽东亲自执笔，就在这张书桌上诞生。
1: 由农民为主构成的当时的红军队伍，中间就有存在着若干的不正确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包括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单纯军事观点等等等等。毛泽东实际上是集中集体的智慧，详细的分析了他们为什么会产生，有什么样的表现，怎么样去克服，那么怎么样来体现你这个农民军队的性质、任务、宗旨，都在这个古田会议决议里边有了非常明确的建议。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0: 古田会议决议的中心思想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决议再次提出，红军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提出要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要建立官兵一致的新型关系。巍巍武夷山立于天地之间，为汀江等河流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孕育出丰富灿烂的民俗文化，也将瑞金、长汀、上杭等地的红色传奇留在了这片青山绿水之间。
2: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3: 在地球海洋深处，蕴藏着无穷的宝藏。探索和开发深海是人类长久的梦想。我国深海载人深潜事业取得了哪些引人注目的成就？蛟龙号、奋斗者号的研发过程中又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敬请收看《科幻地带》，向深海进军。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时隔一年，宝马城遗址再次发掘，沉睡千年的古井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78集。

0: 这是一次等待了一年后的发掘。
1: 先拍照吧。
0: 黄家集的祭祀神庙遗址出土的大量玉册残件为何凌乱散落？
1: 这边有字吗？
2: 反正
0: 窑址的发现能否揭开宝马城遗址的建造秘密？沉睡千年的古井，神秘的子弹，厚重的淤泥，究竟埋藏着多少遗存？古井的发掘能否揭开遗址里更多的秘密？

0: 2018年八月初，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考古工作者正在对吉林省安图县的宝马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他们此次发掘的是遗址东南角的一眼古井。这眼古井的发掘工作，考古工作者前期已准备了很长时间，因为这眼古井是宝马城遗址重要的组成部分，或许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1: 挪那个树旁边，那个树荫旁边那
2: 个。对，看看能不能开一排水沟，直接开到这个墙下边。
3: 水沟。
2: 啊。
3: 水沟好开。
2: 直接开到，直接不直接。
3: 开到墙下边呗。
2: 对，顺着这个地势，直接开到那棵树那边也行，好不？
1: 好像就这块有点水，就这块积了点。
2: 不是，你这底下都满水的，顺着那个树斜过去就行了。哎，
4: 往下流呗。
2: 哎，是吧？完就行了。行了以后，完了这个，回头下雨这块就不打积水，这块还是比下边高一点了。
0: 宝马城遗址位于长白山北坡，距离长白山约50千米。考古工作者历经4年的考古发掘，已断定宝马城遗址是金代皇家祭祀长白山的神庙遗存。负责这项考古发掘工作的是当时的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赵俊杰。
2: 我们经过发掘已经可以很确认啊，它的整个中轴线的这个延长线是正对着长白山主峰天池下来二道白河这个瀑布的大峡谷，是非常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对应关系，这也可以看到整个宝马城遗址和长白山的一种关系啊。那么，史书上记载啊，1172年啊，这个世宗派遣使臣啊来这堪舆选定了这么一块地方，然后啊回去复命，那么皇上啊下旨啊在这儿修建一个神庙。

0: 作为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三江源头的长白山，自古以来就被中国东北各族人民当作圣山来崇拜。2018年7月，考古工作者在宝马城遗址中发掘出了一件玉册的残件。
1: 玉册吗？先拍照吧。好
2: 哇，
3: 这么厚没见过。那边有字吗？
2: 翻一下，翻一下。
1: 没有字，
2: 没有字，
1: 也没有穿。有窗口，单侧窗口。
3: 头一次挖着这么厚的，
2: 而且这个很大呀，比之前的大。
1: 有窗口，两侧都有窗口。
2: 又出一次了，
3: 两个。
0: 古代皇帝册封山岳多用玉册，泰山就曾出土过唐宋时期的善帝玉册。
4: 今年的发掘中啊，在东廊的局部一些地区，特别是这个东廊的东北部那个房间里，就是那个密闭空间里头啊，出土了不少玉册的啊残片。啊，保存最好的呢，它是这一块，可以看到，基本上可以看到啊完整的这个玉册的样子。那么它的这个啊长啊、宽啊、厚啊，当然长度啊就因为这个缺损了，大概可能原来有这么长的呢。那么这里还有它的眼儿，这个眼儿呢是可以穿金线或者铁线的。那么玉册呢，因为这是汉白玉质地，它是一条一条的，所以要用金线或者铁线给它缀合在一起，穿过去，缀合在一起，放在一盒里头。这个呢是磨损还不是太严重的，还可以看到原来有可能啊可能存在的这个字体啊，比如这儿啊，这儿可能也有点痕迹。
0: 在遗址不同的地方也出土了带有鬼丑字样的玉册残片。
4: 通过查找和推算呢，那么我们确认这个鬼丑的干支正好是金章宗啊明昌年间册封长白山为开天弘圣帝的那一年，也就是公元1193年。那么当然还有其他一些鬼丑，比如上面有金字啊，有这个名字的名啊。那么还出土了两块这个比较宽的这个表首，也就是玉册的两边啊作为装饰的部分，那么它上面是有龙纹的。这种种现象都表明啊，这当时的这个就是一整盒的这个玉册，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啊，或者是携带的时候，或者是出逃的时候，也或者是可能某种变故，那么当事人可能拿着这盒玉册啊，当时就不小心摔碎了。
0: 出土的玉册碎片分布散乱，而在寻找其他玉册残件时，考古工作者在东厢房和南墙豁口处发现有大量的木炭残迹。
1: 你小心不要坐过了，那边已经到黄土了，看着点。咱们可以考虑斜插进去。
5: 就看你的了啊。来来，我来来。
1: 哦，就
5: 这儿啊。慢慢往下放，慢慢慢放，慢慢。来，抬了，抬，太好了，太好了啊！太好了。
0: 考古工作者推断，祭祀神庙或许在古代战乱中遭受了人为的毁坏。然而，让考古工作者感到疑惑的是，遗址中除了玉册残块、铜钱及大量精美的建筑构件以外，并没有发现生活和祭祀用具。在古代，人们在遭遇战乱和自然灾害时，大多会将来不及带走的贵重物品埋藏起来。考古工作者在南方地区的一些古井发掘中，曾出土了大量的日常生活用品、陶罐、铜钱等文物。在宝马城建筑遗存的不远处，考古工作者意外地发现了一口古井。经初步勘测，古井建造的年代与遗址属同一时期。这眼尘封千年的古井中究竟埋藏着怎样的秘密？考古工作者决定

0: 一探究竟。古井面积1.2平方米，内部存有大量淤泥，淤泥至井口的距离高达2米。考古工作者首要的工作是将古井周边的杂草进行清除。古井位于遗址的低洼地带，常年积水，古井内的水位已经漫出地表。古井内到底会有多深？考古工作者心中也充满着疑惑。
1: 这个谁都不行，
2: 哪个车啊？
3: 还有个
2: 那个带剪子一车，
3: 小闹这个都是，就那么着。
4: 我弄好一个大高的，
2: 就你剪子车，
4: 咱去吃了，
3: 是吧？
2: 行，你即使不
4: 用，好不好？
2: 管好它。把那个
3: 油水管
2: 加，
4: 去拿自然除尘。
2: 那有人在那儿转呗？
3: 来，也整。
2: 但是到不了，你不。
4: 对，
5: 你咋把这个小子拿进去？
4: 拔出来先。
2: 我看这是一粒白金的，我
4: 一块儿。一粒白金，他那个
2: 送哪儿？我看他能。把那人儿了。
0: 由于古井口沿较小，井内只能单人作业。为了提高发掘速度，考古队决定用起吊机进行提取。起吊机由于距离古井较近，古井经过地下水渗透，土质松软。出于安全考虑，考古工作者对起吊机必须进行加固处理。一切准备就绪，考古工作者们开始对古井进行抽水。
6: 随时可以开始。
0: 随着水位开始下降，古井的内部结构开始慢慢清晰起来。
7: 现在越往下可能漏的越多，底下应该还有好几层木头。现在呢，
8: 就是一个井字形的木架。
7: 应该是
8: 井，
2: 应该是这片都是木头刻起来的，是吧？
7: 对，
2: 边上烂了，然后倒塌了进去，
7: 倒塌进去插进去。
2: 那时候那个木头烂，那接手都在那吗？
7: 嗯，那时候也能看到，
2: 是吧？
7: 对，这边也有，这边
2: 这
7: 有
2: 块
7: 最大的吗？
2: 对，这块
7: 再往水再往下落一落，应该能看到更多。
0: 随着水位逐渐下降，古井内部结构越来越清晰。这让考古工作者既兴奋又紧张。
8: 这个横的也是，
7: 是被泥给裹住了。也就是因为这个地方长期是保水状态，木头保水状态才能留下来。如果太干燥的话，估计就已经腐化了。
8: 有横的，还有垂直的。
5: 应该还有垂直的。
0: 就在抽水工作进行时，一个特殊的现象让考古工作者感到意外。古井四周的木质结构在抽水后有明显松动迹象，持续抽水可能会使木质结构脱落并坍塌，考古工作一时陷入困境，不得不停止抽水工作。
2: 那块木头咋宽成那么一块的？离水面那块木头，是特别往外去了一块哈，感觉整个木头都过去了，
7: 对，是
2: 吧？
7: 对，
2: 得全部抽完，而且让它空一空，继续再抽，要不然它这个墙体啊，因为有水，相当于水有张力嘛，对不对？你这空了没有张力，它可能会往下往边上躺。

0: 再往前走腿就行，走腿就能说。
1: 那块？
2: 在那一块，那块接近水面那块底下。
0: 全部在正常，这不靠在这杆吗？这出来了。
3: 经过多次抽水，古井底部的木头以及一些杂物显现出来。让考古工作者担心的是，由于年代久远，古井脱离之前的保护环境，加之木质结构并不牢靠，极易发生断裂或质变，且有微微松动迹象。如何保障考古工作者下井作业的安全，成为目前工作的首要问题。
4: 经不经苦
1: 围一下，是不是
4: 围一下
1: 可以，
4: 然后这么一层一层搭起来，也就像搭井一样，然后上面有斜坡，既不有重量也不破坏。
1: 那可以
4: 另外买点那个木房底下周围四周都得给它顶一顶
1: 啊。对对，可以
4: 啊，一会儿我就过去。
1: 行，
0: 你看那块，
1: 那块也出来了。
0: 上午那时候应该出来，还没这么大，好像应该往外出来一点，有水抽出来。
1: 没有水了，它可能这个压力小了。现在这个现状呢，实际上我们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深的情况，因为抽完水以后，本来这个井就是保水的一个状态，一直都是水，除了冬天啊，秋天深秋以后，除了这个地下水位下降以后，那么一直都是有水的。
3: 虽然木质结构处于保水状态，但是古井脱离保护环境的时间越长，面临的意外状况就越多，所以古井内部的清理工作必须尽快完成。

0: 古井发掘工作遭受层层险阻，松散的木质结构，考古工作者能否顺利进入井中？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018年8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考古工作者正在宝马城遗址进行发掘。在中心廊道的清理

0: 出土大量御册残件。御册作为古代帝王祭祀告天的册书，对考古研究发现有重要的作用。沉睡千年的古井将被首次发掘，考古工作者能否揭开古井背后的秘密？
1: 管上它，把那个油水块接上来。
0: 考古工作者提早来到考古现场，各部门开始有条不紊地部署各项准备工作。
2: 井已经掀开了，啊，你过来看一眼吧，看看咱们怎么支护的这个问题。我寻思你先过来看看情况，因为我看到木头快不行了。我感觉不直呼的话下去非常危险。
1: 有一个我敞开的。
0: 紧张的考古发掘工作终于展开。防止古井内木质结构松动与脱落，古井内的每一米都要进行加固。
3: 那么一般来讲啊，这个井底都有点东西，那么可能分几类吧。一类是可能当时打水的时候的用具啊，可能绳子断了，比如说啊掉到里面，那么这是一类。另外一类呢，可能是这个可能是比较贵重的东西，那么在这个遇到兵荒马乱的时候啊，这种这个打仗的年月，那么可能会把一些贵重东西扔到里面去，还很难讲里边到底有什么东西。当然我们也希望啊，里面比如说能够出一些代表这个神庙的规格的器用啊，比如说瓷器啊，比如说会不会还有御册啊，甚至于还有一些可能存在的一些比较高等级的东西。
0: 每年的六月份到九月份是长白山的多雨季节，云雾多，降水量大，这给考古工作者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古井发掘工作不得不再一次停止。

0: 古井不远处是一处宋代时期的窑址遗存，考古工作者决定先对窑址进行发掘。
1: 位置当时呢，因为这个地方还是在种地，所以翻出来的土外面都是灰土，那么在这个窑的范围呢是红土啊，是红土，正好是一个圆圈，所以我们很倾向于认为，因为还没有发掘，很倾向于认为这是个窑址。那么随后呢，我们在2015年的勘探过程中呢，就对这片地方进行了有意识的这个勘探，那么最终确认了啊，最终确认了两个窑址啊，这是一个比较小的，那么在它的西侧有一个稍微大一些的窑址。
0: 窑址共分为两处，较小的窑址呈马蹄形，大量的砖瓦错落有序。令考古工作者不解的是，烧好的砖并没有进行使用，而是保存相对完好。
2: 在剖面上已经有线，应该是个遗迹，然后土也变了，我们在这里本来是疏松的比较沙的土，到这里就已经变坚固了。
3: 对，
2: 是我做
0: 为探明窑址的规格与样式，考古工作者对土壤进行分层与辨别。
1: 我们传统的来讲，这个叫馒头窑，那么上面是有一个穹窿形的一个顶，那么现在顶都塌了，我们看到的呢是顶塌完以后，现在我们揭露的是啊，这个是窑的这个入口啊，入口，然后呢这里理论上来讲应该有一道门，一道门进来，那么这是火塘啊，火塘呢，然后这是这个窑床，现在能看到窑床上还有很多的这个产品，那么主要是砖。

0: 砖窑在烧制之前，古人会在窑壁与砖外边上糊一层泥，并在沿窑壁交界处放置一块瓦，为的是避免砖与窑壁接触。过火后的窑壁坚硬，糊的泥层也完全烧结，敲击起来有金属的质感。
1: 这个窑呢，现在看到产品呢，基本上还比较好的保存在这个窑床上。那我们推测可能在当时烧的过程中啊，有可能发生了坍塌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个突然的一些变故啊，那么使得产品还没有来得及完全起走。那么现在所以才让我们能看到当时的这个整个产品的装烧的一个状态以及它的装烧的量。那么这个呢，都有助于我们推测它这个窑的这个产品的一个成品率啊，和它的一个产出比的一个情况。
0: 2018年9月7日，下了几天雨，古井内水位再次上涨，考古工作者不得不再次对古井进行排水工作，并对古井内部结构做最后的安全确认。
2: 对，这块看看
3: 怎么样？得保护啊！
2: 底下我扎两个，底下扎两个鞋子缝里，从那缝里扎两个木楔，然后搞铁丝吊来，然后这个插两个窗子，吊着窗子。
4: 他这个你，这块就只能露着了，现在露着你回头就时间长了就酥了，就。
3: 那是啊，他回来就不行了，
2: 怎么办？你得包是怎么包？能不能包？也能包。
4: 就这些啊，看看怎么弄的。保鲜膜拿起来，保鲜膜拿钉子摁一下啊。
3: 保鲜膜可以啊，那得上土。
4: 有没有摁一下？保鲜膜直接摁一下，让它不水分比较慢一点，往外。
2: 那个可以。
0: 随着古井发掘工作的逐步展开，发掘工具也在不断更换。这天，赵队长决定驱车到镇上去购买新的发掘工具。
4: 那个皮桶有没有？
5: 皮桶
4: 有没有？
5: 是不是那个手拎的呀？
4: 对，我要挖井。
0: 为了能够清晰地看到古井内的构造，考古工作者随身装带着拍摄设备，以便为以后的古井研究留下宝贵资料。

0: 第一桶淤泥很快就被拉了上来，这让考古工作者异常兴奋。他们希望第一桶淤泥里能有新的发现。
1: 没有，没有。
0: 然而，第一桶并未发现有价值的遗存。
2: 抓着手还有劲。
0: 随后，第二桶、第三桶接连被提取出来。都没有发现与神庙遗址有关的遗存，这让考古工作者不免有些失落。
3: 那个木头，小的木头，
1: 也没事，表层一般都是垃圾，应该是。
4: 哎，对对对
1: 对
4: 对，
1: 往下了是要细筛的。
4: 上边背不就有东西？
1: 对，顶上都是种地扔垃圾。
4: 走，正好落早是的。
1: 井边掉下去的木头，因为井上的木头嘛，有的烂掉了，损坏掉了，然后掉到井里去了。
2: 底下那块是吧？凸出来那块是吧？
1: 因为那个井架上面已经有一块就是凸出来，掉一下，就是掉在里面。
0: 一天的发掘很快就结束，井内淤泥层年代较晚，考古工作者除了清理出大量淤泥外，还清理出木质结构。以及少量石头。虽然这些文物并没有太多有价值的信息，但考古工作者仍对井下充满了信心。

0: 武警发掘工作持续进行，子弹的出土让考古工作者兴奋不已。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已经掀开了。
1: 啊，你过来看一眼吧，看看咱们怎么支付的这个问题。
2: 古井发掘工作遭遇重重困难。古井中木质结构松散，是考古工作者多次停止作业。为了防止古井内木质结构脱落并坍塌，考古工作者对古井进行支护加固处理。窑址的发现为探明神庙建设提供了重要方向。成功进入古井后，考古工作者能否从中得到更多关于神庙的遗存与信息呢？

0: 天的发掘工作开始了。随着发掘的深入，淤泥层土质已经发生轻微变化，里面掺杂有黄土。
1: 今天呢，我们大概比昨天大概要往下挖了大概有八十多公分吧。那么已经堆积已经变了，那么堆积变为还是有淤泥，淤泥里头呢夹杂有黄土，那么土质呢明显的要比上一层要硬了。然后呢，这个出土的这个包里边包含的这个砖啊瓦呀，包括石块也比上一层明显要增加了。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上面呢还发现了这个现代的塑料瓶的痕迹，所以说这个堆积可能也还是比较晚形成的。

0: 在发掘工作进行时，考古工作者在淤泥中摸到了一个尖形的物体。
1: 找到什么鸡？
2: 再来一点。再什么东西呀？
3: 你
4: 这
3: 多大？
4: 你是个多大头？
2: 不是山吗？
4: 这不是多大吗？
2: 哦，六年的年代。慢慢弄出来，洗出来，
5: 洗洗，
2: 别再断了它，还是装了。
3: 小伟，别再吃烧了了，
4: 丢一个，
5: 来，
3: 再一个。
0: 子弹的发现让考古工作者感到意外，但发现子弹也绝非偶然。早在2014年，宝马城遗址中就发现有一枚炮弹。
6: 防止意外，原来我口头通知跟他们说了一下，然后大队们备案。
7: 这片区域呢，老乡也说，在当年抗日战争的时候啊，当时有部队在这驻扎过，还发生过战斗。那么我们在2014年的发掘中呢，还在台基上发现过迫击炮炮弹的这个尾巴啊，所以可见当时这个地方确实是啊，经历过和规模可能还不小的这个战斗。
8: 你好，
9: 跟我亲。
0: 发现子弹后，考古工作者清理起来异常小心。不知道井下是否还有其他战争遗留物？
9: 啊，管用了，你看，追的人都追了。
7: 这些啊，就是从井里头现在啊，我们叫就出水的哈，那叫出土的哈，淤泥里头的一些包含物，那么可以看到有砖，啊，有砖，有瓦，还有各种的瓦，有铜瓦，有板瓦，啊，还有吉瓦，比如说还有小的，还有吉瓦。那么砖呢也有好几种啊，像这种呢是比较小的砖，这种呢是比较大的，就是25×50的。这些呢，很大概率上就是在啊旁边种地的时候翻出来的，已经遭受过破坏一遍的砖，然后呢，它又当农民种地又把它重新扔回井里去。那么现在我们啊把它清理出来，在这些堆积里头呢，我们也发现了塑料瓶啊、塑料布啊这些啊，所以说，大概现在的深度大概在4.2米左右啊。到这个深度呢，还是可能比较近现代的堆积。
0: 淤泥层逐渐清理完成，古井内的结构更加清晰地展现在考古工作者面前。

0: 考虑井下发掘的安全性，每向下发掘一米都要重新做加固处理，同时进行拍照，以便后期制作三维模型。一天的考古工作结束，宝马城恢复了平静。4000多年前的石城倾泻于山脉之上，城池中埋藏着古琴与陶音。石城为什么被称为世界级发现？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79集。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0: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鹅鼻炎片。
9: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0: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在驻地，一群95后大学生正在学习三维扫描。为了留下完整的参考资料，他们以三维的形式复原遗址建筑，用数据将这些历史信息保存下来，让人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历史。几场秋雨过后，宝马城遗址的气温骤降，天气变冷，长白山也已经下雪封山。为了考古工作者以及遗存的安全，发掘工作只能暂时停止。下一步的考古工作将会在明年继续进行。长白山祭祀遗址的发掘，对长白山悠久历史文化进行了一次有价值的探索。这是北方民族考古的一次重要发现。尚未发掘完成的古井，还有更多的秘密，等待着考古工作者去发现。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

0: 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无尽之野，溯元气；在方寸之间，现活力。喜来箭牌 UCS 低频超声理疗仪，超声波进入人体深层细胞组织，促进新陈代谢。受温暖，低频脉冲专注穴位，12种理疗模式，16档理疗强度，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健康的身体，幸福的家，在家活力喜来健。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你可曾以云的高度阅读大地，以风的脚步丈量山川，以水的流转守望时光。天地间以桥为衡，度量力与美的共生。春逢烟雨，夏跨江河，秋连旷野，冬越雪原。这是工程的史诗，亦是大地的美学。每一次抵达，都让人怦然心动。岁月山河，阴桥重塑，大美中国，阴桥更

粤港澳大湾区，中国通过沿海连接世界的重要出海通道，与美国旧金山湾、纽约湾、日本东京湾一起并称为世界四大湾区，人口却是其他三大湾区的总和，是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区域之一。

山崖上解锁了深中大桥，这座世界最大跨境全离岸海中钢箱梁悬索桥，一道简洁而富有张力的轮廓横亘于海天之间。海是温柔的，也是狂暴的，桥是刚硬的，也是柔美的，刚柔相济才是这座大桥的本真。

0: 这个项目是历经14年，这个时刻的大桥是最安静的，大桥从这个角度看是最美的，能看到 S 型曲线。
1: 吴明远，神中大桥的总设计师，这是他设计的第四座悬索桥。每一座大桥通车前，一个人走在安静的桥面上，是他多年来的习惯。今天站在这里，他想在通车前再看看这座桥安静的模样。他是刚强的，因为刚，才能在这片台风频繁的海域，扛得住每一次狂风巨浪的撕扯。它是柔软的，因为柔，才能让汹涌的海浪在桥下从容穿过。在吴明远心中，这座桥真正长成了它该有的样子。他知道，这是自己人生中最有挑战的一座桥梁。深中大桥的开通，将以1666米的主跨径，将深圳与中山直接相连，让原本2小时的路程缩短成30分钟。这是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最关键的拼图。但要把这块拼图放进去，首先得找到一个能放的位置。珠江口是道 V 字形的内湾，湾口最窄处恰恰就在深中通道必经的这段水域。这里不仅是广州港、虎门港、深圳西部湾区的共同出海口，更是万吨级以上的船舶进出这些港口的唯一通道。每一天，数以百计的巨轮从这里经过，驶向世界。正因如此，深中大桥必须建在这条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上。它还要为未来30万吨级的巨轮留出91米高，相当于30层楼的通航空间。与此同时，大桥的一侧因为交通路线的规划，必须靠近深圳宝安机场。为了保障飞机起降航线的安全，桥塔的高度被死死限制在275米以下。然而，比这一切更严苛的是深中大桥所身处的伶仃洋。位于大湾区核心的伶仃洋属于浅海区域，水流平缓。每年珠江裹挟而来的泥沙会大量涌入，在浅海区本就容易沉积，桥梁的建设就像在缓慢流动的泥沙中插入了巨大的减速带，让原本就缓慢的水流更加停滞不前。一旦遇到地震、海啸，就会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0: 我们修建桥梁，要保证水利上方面的影响最小。我们讲叫行洪纳潮，就是上面泄洪，河水往海里走叫行洪；纳潮就是海水涨潮的时候也要很容易的上来。所以我们都是尽量在减小注水比。
1: 阻水比，通俗的说，就是桥墩挡水的程度。桥墩越粗，水流被挡得越多，阻水比就越大。正常工程的阻水比为15%，而深中大桥必须做到10%以下。 深中跨海大桥从主桥到引桥在1666米的距离内有高高矮矮的157根墩柱，到底怎样才能够将阻水比降到最低？只有反复实验才能得到答案。在1000千米外的南京水科院，工程师们完全还原了世界上最复杂的珠江水系的地质条件及水文特征，就是为了得出深中大桥墩柱精准的走向角度，

这些墩柱通过的海面上有七条大大小小方向不一的航道，同时由于潮汐的影响，水流的方向极为复杂。通过长达半年的水流流向观测，工程师们得出结论，当桥梁走向尽量与水流垂直时，能够最大程度减少阻水比，以此达到理想的标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将157根墩柱尽量与水流垂直之后，整座大桥的走向竟然呈现出了一条优美的 S 型曲线。这绝非偶然，而是结构力学馈赠的诗意。看似对立的水流与墩柱在刚与柔的博弈中达成了精妙的平衡。如果将视野从墩柱的缝隙拉伸到整座大桥的两端，深圳是大湾区的经济硬核，它以未来为坐标，重塑经济的天际线。中山则有着岭南文化的灵动底蕴，它以传统为根系，滋养着一方水土的从容气韵。这一刚一柔，恰如吴明远眼中那座桥应有的模样，一面锚定海洋的稳固，一面拥抱天空的舒展。

0: 对于吴明远来说，流体力学已经为他赋予了深中大桥 S 型走向的柔美曲线，那他还必须在桥塔、悬索和桥面等其他方面找到刚劲的元素。
1: 悬索桥它更加的是体现一种柔性美，里面呢有一点刚性的一个设计元素，柔中会带点阳刚。
0: 悬索桥由高耸的桥塔、轻盈的悬索和柔韧的桥面组成，以其优雅的曲线被世人誉为桥梁皇后。桥塔是悬索桥抵抗竖向荷载的主要承重构件。深中大桥的桥塔高270米，相当于90层楼的高度。当万吨级的桥面荷载呼啸而来，桥塔以无比的刚劲将其从容承托。我们抵近观察，便能够清晰地看到塔身的棱线。上小下大的细微变化，既是结构力学的精密计算，也是视觉张力的刚性塑造。
1: 索塔它是一个很有张力的结构，所以我们在总体里就说，能够把这种平衡感，带给大家，看到时候就会感觉到，我这个柔性的结构里面，有阳刚的一面。
0: 如果桥塔是高耸的海中门户，那么锚定就是内敛的定海神针。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海中锚定，以100万吨级的重量深潜于海底，刚毅地对抗着两根3000米竹缆带来的巨大拉力，在力量的平衡中维系着大桥的安全。而吴明远要做的是要将原本深藏海底的锚定转化为浮出海面的视觉震撼。
1: 那我们再上层，从高空中整个看深中通道，它整个大的 S 型，那么也是一种柔性的，我看到一个大的一个曲线的结构，那我的局部的构建、局部的表现就刚性一点，统一才。

0: 还有一个叫钻石切面。
1: 每天深中大桥平均行驶车辆80000辆以上，在川流不息中奏响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协奏曲。它打破了珠江口的地理阻隔，将大湾区对粤西、广西乃至西南腹地的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在桥上行驶的人们或许不会注意到那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海中锚定。作为整座大桥的基石，多个不规则的切面用自身的棱角切割着伶仃洋的海浪，在力与美的平衡中定格了深中大桥的刚柔相济。但对于工程师而言，这两个并非正方体的大家伙却给他们带来了超级难题。
2: 大臂慢慢向右转，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速度慢一点再慢一点。
1: 廖文龙，深中大桥项目副经理，与大多数人不同，一个又一个的施工现场就是桥梁工程师的办公室。
2: 我起快了哈。
1: 工期、质量、安全是他们每天一睁眼就要面对的压力。第一次拿到深中大桥的图纸，廖文龙就迎来了一个巨大的挑战。
2: 因为咱们深中大桥它做了一个外观设计主题啊，它是要凸显这种力学美。我们整个东锚定应该有20多个面，它每层面都不一样。首先导致我们的钢筋啊，我们钢筋下料每层每层它就不能是一个固定模式啊，也是非常的复杂。
1: 做陶艺是廖文龙最喜欢的解压方式。和桥梁建造一样，将一个物件按照图纸准确无误地呈现出来，像是宿命般让他着迷。工程师最怕的就是线条，一张多线条的设计图拿到手里，如果把图纸变成现实，他们的难度要比直线难10倍、难100倍。
2: 做这个直线的，大家都知道两点控制一条直线，这个点跟这个点一卡，那个结构一放上去，考虑它内力的一些变化，就自然而然就形成了直线。曲线的这个控制的要点会比直线的要多，难度也比较大。
0: 带来一点就是设计上的一些麻烦，施工上的一些麻烦，这是正常。你做成钻石切面，那么既要保证它大面积的是平整的，其实这个实现起来还是比较难的。所以我说一个工程的实现或者说一个美的实现，实际上是需要各个方面去付出。
1: 为了达到最佳的效果，工程师先用三维图画出样式，再做出局部的模型，反复进行实地验证。
2: 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不断地要想办法拉出具体的一些方案，脑子不断在转，白天晚上都在转，有的时候你做梦都在转，就是要把困难解决到最后一秒。
0: 设计本身就是一种协调的过程，也是妥协的过程。这个妥协不是一个贬义词，实际上是一个包容的概念，尽量满足各方面的需求，或者说是一种对立统一。实际上这个也是符合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就是说能达到一种平衡。
1: 当深中大桥的东西锚定完成施工，世界上最大的海中锚定诞生。单个重量约100万吨的锚定，就像一颗巨型钻石， 镶嵌在海面上。

0: 用锋利的棱角切割着海面，而海水却似流动的绸缎将它包裹，让汹涌的伶仃洋显露出少有的柔情，演绎着最动人的刚柔对话。但这刚与柔的对话并未止步于锚定，视线沿着巨大的锚体向上延伸，悬索桥的竹篮渐渐显露身影。竹篮是悬索桥的灵魂，是悬索桥的生命线。它以高耸的桥塔为支点，将整座大桥的重量汇聚于一身，再传递到桥基与锚定之上。因此，竹篮也被称为悬索桥的脊梁。世界上最早的悬索桥起源于中国。公元前30世纪左右，战国著名水利专家李冰在都江堰就修建了悬索吊桥。公元1706年建成的大渡桥，主跨约104米，以其13根铁索承载千钧，横跨大渡河天险，是古代中国跨度最长的悬索桥之一。从藤索、竹索到铁索，象征着悬索桥生命线的竹篮材料，随着时间的沉淀，也在面临更极致的挑战。深中大桥的单根竹篮承载力约为4.9万吨，相当于能承受一艘中型航空母舰的重量。因此，如何在巨大的重力下依然保持竹篮那道优雅而又坚韧的弧线呢？拉面，独具中国特色的传统面食，用不同的力道拉伸，使面越来越细，却还不能断开，听起来和越来越纤细的竹篮有点类似。神中大桥拥有2条直径1米的竹篮，它们以最优雅的抛物线划过1666米的天堑，从270米高的塔顶翻越，再倾泻而下，承担着1万吨重量，刚柔之间自有定力。竹篮由199根锁骨平行排列构成，每股又包含127根高强钢丝，每根钢丝的直径只有6毫米，6毫米还没有一根手指头粗。8.5万吨的桥体要靠它们独立吊起，这就要求每一根纤细的竹篮钢丝要能承受2060兆帕的拉应力，同时又要保证竹篮的线条流畅，视觉上柔细而优雅。这是在世界桥梁史上大直径钢丝中首次应用的最高强度级别。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从每一根钢丝开始，向钢丝的强度极限发起挑战。通过一次次不同力道的拉伸，使钢盘条的直径由13毫米变成6毫米，同时经过特殊工艺的处理，变细后的钢丝强度不但不减，反而递增。然而对于神中大桥的竹篮来说，仅有超高的强度还远远不够。
1: 如果说你平常一个人在岸上你觉得还很干燥很清爽，你到海上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就满身啊发黏的这种感觉，就是这个湿度大盐分高，这个锈蚀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建设期间一个花纹的钢板建设完成，上面的那个纹基本上都没有了，都腐蚀掉了。
0: 神中大桥所在的

区域属于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高温、高湿、高盐的极端环境，夏季漫长，最高温度可达40摄氏度以上，这些对于大乔来说都是致命的威胁。工程师提出可以在竹篮内植入温度和湿度传感光纤，在光纤上每隔1米到2米就设定一个温湿度测点，这就意味着在一根锁骨内拥有了4500个传感器，通过它们就可以对竹篮实现全域的内部温湿度感知，从而实时掌握竹篮的状态。2022年5月15日，深中大桥完成首根竹篮锁骨架设，间距12.8米的竖向吊索笔直排列，与抛物线般蜿蜒的竹篮形成奇妙的力学二重奏。看似矛盾的刚与柔，在此刻达成了完美的契合。

0: 那只鱼，爸爸给你看一下，爸爸修的神中大桥。
1: 好漂亮啊，我也想去。
0: 作为一个工程师来讲，自己创造的作品，自己干的作品，从心里面来讲，怎么看它都美。
2: 桥的本质就是跨越与连接，更是通过与抵达。它是对桥梁使用者的一句温柔承诺，以流动的美学，让每个普通人的穿越都成为一场安全而愉悦的旅程。当暮色垂落伶仃洋，神中大桥便开始编织光的精美。它将深圳闪烁的数码星河与中山温润的岭南灯火温柔串联，曾经悲怆的伶仃洋已化作辉煌图景中的大美中国。
3: 我们在桥梁设计上呢，采用这种夜景的灯光的配合呢，主要是提供一种朦胧美。你看得清哦，又看不清，有的亮有的还要暗，这种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露和长之间的一个辩证统一。
4: 真正桥梁美的设计就是想办法激化观察者的情绪，让他觉得好看，能激发观众的情绪的反应。那么它是一座美丽的桥，是桥时代的。
2: 凡脚步所向皆为前方，凡大桥所连俱为一家。今天港珠澳大桥、深中大桥、午门大桥、南沙大桥、黄埔大桥、黄毛海大桥、粤港澳大湾区正在用一座座大桥跨洋穿海。风的阻力、海的侵蚀、车的重量，都承载在一座座桥身那些看似轻盈的弧线里，以柔韧之形承载千钧之重，以有限之体贯通无限之远。当我们把桥梁放在时代的沙盘上来观察时，就会发现中国桥梁最动人的不是跨度或高度，而是超越山海的心驰神往，是让梦想成真的盛世美丽。这才是中国工程美学的终极密码。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4: 益安宁丸，养好心。
1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方。

0: 要驯服一匹野马，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得比它更犟。从征服到熟悉，到亲密，再到驾驭，至少需要15天。而养马就更辛苦了，马的胃非常小，大约只有牛的1/10，它还不会反刍，吃下去的草料很多还没消化就被排出了体外，所以必须得不分昼夜去投喂。人们常说马无夜草不肥，却没看见养马人困到蹲着就能睡着。
1: 好马好马，现在差不多了啊，不能再降了。
0: 那么人类为何非要不顾危险去驯服马，任劳任怨去伺候马？就因为马日行千里，它承包了人类对远方的想象。但最初马并不善于奔跑，这是5000万年前的始祖马化石，它们曾经生活在森林中，身材和狐狸差不多大小，可以灵活地在灌木中钻来钻去吃树叶。然而随着气候变冷，草原替代森林，
2: 马的祖先暴露在原野上，
0: 为了不被捕食者吃掉，他们开始为了逃命而奔跑。在千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他们的个子不断变高，步子不断变大，蹄子也由多趾变成了单趾，相当于将平底鞋换成了短跑运动员的钉鞋。这种进化能让受力点集中，降低奔跑时的阻力，减少能量损耗，提高奔跑效率。同时他们的鼻腔也变得粗大，可以像空调一样冷却高温血液。此刻马的生理蓝图已为人类未来的征途埋下伏笔。考古发现，最早被驯化的马位于哈萨克斯坦的波泰遗址，时间是5500年前。这座人类遗址出土了许多马的骸骨，它们的牙齿几乎在同一个位置都发生过严重磨损，这是马长期嚼住马弦造成的磨痕。马弦相当于汽车的刹车系统和方向盘，这是人类驾驭马匹最初的发明。人们通过缰绳勒紧马弦，向马传达停下的指令，向左向右拉拽马弦，则是告诉马转弯的方向。

骑上了马，人一下就支棱起来了，不仅可以长途迁徙，还能放牧更多羊群。只是这种配合让骑马者非常辛苦，

0: 因为此时马镫还没有被发明出来。人们骑跨在骡马的背上，需要用双腿夹紧马腹，才能让自己在马匹飞驰时不会摔落下来。统一六国的秦国军队，虽然已经有了骑兵，虽然已经有了马鞍，虽然战马的身高被严格统一在了133厘米，但是他们仍旧没有马镫。战马上的骑兵无依无凭，必须使尽全力保持平衡，所以就无法腾出双手挥舞兵器，只能用弩远距离射击敌人。到了西汉时期，在一些地区出现了马镫雏形纸镫。这件云南李家山69号墓出土的铸贝器上，骑士们用双脚大脚趾分别勾住一个绳结，此刻他们的身体终于被稳稳地固定在了马背上，他们的双手终于被解放了出来。直至两晋时期，马镫还终于成熟，双镫应运而生，人马合一的梦想终于照进现实，骑兵终于可以自由地挥舞着兵器驾马冲刺，他们一同征战沙场，一同出生入死，一同踏出帝国的疆域，碾碎地理的藩篱。所以人们总会把马画进历史中。除了骑兵作战，人类还发明出让多马协作的办法，那就是车。西方古代马车会直接将缰绳系在马脖子上，而东方世界则采用了更加复杂的轭引法，将受力点转移到马的胸部和肩胛处，避免压迫马喉管导致喘不过气，让马释放出更高的奔跑动力。中国古人非常热爱马与车这种奇妙的组合，他们一起承担了古代中国运输、作战、礼制等多种职能，以至于北宋文学家苏轼的轼就是乘车人扶手的横木，而弟弟苏辙的辙则是马车行走留下的印记。人类爱马，马也不负所托，当跨上马背的那一刻，人类就注定要在这颗星球上跑出一段文明加速度。现在全球超过一半人使用的印欧语系，最初可能就是由欧亚草原的骑马者带向世界。如今我们每天通勤的马路，功率单位马力，甚至标准铁轨的宽度，都与马相关。
1: 骑得到，好马好马，马很特别有灵性，你骑马的时候开心，只要一上了马背，一开始跑就没有任何烦恼。
0: 在这座星球上，没有哪种动物像马一样，既是速度的象征，又是文明的推手。而人类只需捧上一片丰美的草场，这位伙伴就会告诉你什么是远方。

0: 了人，还有谁在守护故宫？
1: 咱们先找一下找。
2: 不是不是，就是房顶，最顶那层。
1: 主要是看角度。
0: 答案是，这些御前代表侍卫。今天，181只有着正式工牌的小猫，镇守着故宫8707间家业。这种有编制的猫，在清朝就已经是故宫的小主人。这是当年的花名册，他们领着白银俸禄，守护着故宫大大小小的木构。
1: 来来，
3: 川，姑奶奶，
1: 来，一口肉肉，一口肉肉。
0: 在保护故宫这件事上，人类和猫达成了共识。
1: 不吃啦，还有好多呢。
0: 那么，猫和人类的默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2004年，考古学家发布文章称，在塞浦路斯岛发现了一座古人墓葬，旁边一个椭圆形的随葬坑里，竟躺着一具猫骨。它来自9500年前，也就是说，至少在那个时候，猫咪就已经走进了人类生活。科学家推测，猫最早的驯化发生在西亚与北非连接的一片沃土上。这里作为农业起源地之一，粮食吸引了老鼠的到来。人们只得一边储存粮食，一边无奈地目睹着鼠害发生。突然，一只野猫发现，这里不仅有稳定的老鼠供应，还不用担心天敌，简直天上掉馅饼。所以，不是人类驯化了猫，而是喵星人精准捕获了人类这个长期饭票。虽然是猫先动的手，但人类一直获益匪浅。要是没有猫咪，大航海时代或许都不存在。一只成年黑鼠每天能吃掉几十上百克粮食，排泄物污染的粮食更多，能达到5至10倍。一年下来，一只老鼠可以轻松毁掉几百千克食物。还好有猫赶来救场。有一部海商法记录着这样一些文字：如果船上货物被老鼠啃噬，船长必须予以赔偿。但如果船上养了猫，它将被免除这种责任。所以，你看，买猫险多重要。
4: 咪咪
5: 咪咪咪咪
6: 咪咪。
0: 中国本土其实很早就有猫。在陕西华州全户村的一处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人们发现了豹猫的骨骼。检测表明，他们生前食用过大量 C4 类植物，就是人类的口粮，人类吃啥它吃啥。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的漆盘上，演化着一群栩栩如生的狸猫，大大方方。

0: 坐在贵族的餐盘上，招呼大家吃好喝好。但这些都不是家猫。明代学者杨从推测，唐僧去西天取经，回程时为了保护经书不被啃噬，就携带了几只猫咪护驾。唐长老有没有海淘猫咪尚不清楚。从考古证据来看，家猫来到中国的时间可以追溯到汉代。比起牛马羊等动物来到中国，时间要晚了很多。后果就是他错过了十二生肖的末班车。来的晚不要紧，小猫很快就征服了中国人。古人观察到猫咪爱干净，夸它能眼屎，灵洁可洗。元末明初的《纳毛经》更是记载，将筷子和小猫一起放入木桶中，再将筷子插到土堆上，这样就可以让小猫不在家随地大小便。放在今天来看，可能是利用了猫标记气味的习惯，这或许就是铲屎官原型。爱猫的中国古人还根据猫咪的外形给它们郑重其事地起了名字。黑背白豆皮，这是乌云盖雪；背上一点黄，这是将军挂印；白毛黄点，这是救虎；纯白黑尾，这是雪里脱缰。总之，不是威风凛凛，就是满满诗意。
1: 设计都是为了要修饰这些东西，
2: 什么都不做。
0: 但凡人类，无论中外，大多都会喜欢猫。有研究表明，猫的面部特征与人类婴儿非常相似，比如大大的眼睛，圆圆的脸盘，短短的鼻子。这种面部特征能引发起人类的保护欲，触发养育本能，继而产生成就感与愉悦感。所以爱猫相当于是在照顾婴儿。人类皮肤中有一种触觉纤维，专门负责感知缓慢轻柔的触觉刺激，继而激活大脑中的某些皮层产生愉悦感。人类手掌抚过柔软的猫毛就会产生这种刺激，所以撸猫其实是在安抚自己。猫感到放松时会打呼噜，20到140赫兹类似低频白噪音，能促进人类情绪放松。所以卧室里要是有只猫，你会睡得更香。人类爱猫，照顾猫咪，其实是在向猫咪索取舒适甚至幸福的反馈。
3: Hi everyone, I heard that we are paying a cat tax, so this is Echo.
4: I'm Keegan from America.
5: Good evening.
6: So this is Kida.
0: 2025年，当国外网友走进中国互联网后，猫再一次成为地球村居民沟通情感的硬通货。大家相互沟通的第一件事就是交猫税。
7: 你好，谢谢我的猫。
0: 从金字塔到紫禁城，从大航海到互联网，我们不得不承认，除了猫，也再没有哪个动物能把人类驯化得如此彻底。心甘情愿地做他的铲屎官。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们聪明能干，坚持不懈，依靠嘴巴、爪子或者触手改善了周遭的生态。自然传奇，马

在建筑大师中，一些动物扮演着特殊的角色。这些生物早在人类出现之前就生活在地球上，是生态系统的缔造者。它们聪明能干，仅仅依靠嘴巴、爪子或者触手，就改善了热带草原的核心地带，以及森林、河流，甚至海洋的生态。许多环境因此获得了惊人的生物多样性。接下来有四种动物将向我们证明，改变周遭的生态不仅是对自身能力的考验，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动物们之所以要克服重重困难改善环境，也是出于自身的需要。

浩瀚的热带海洋，在海洋沙漠的生物汇聚的地方，竟出现了奇异的绿洲。多年以来，许多人对这些形似树木的东西并不了解，它们究竟是动物还是植物？

直到18世纪，一位年轻的法国博物学家揭开了这个鲜为人知的秘密。花园一样的珊瑚礁看上去更像一个大堡垒，是由珊瑚虫打造的。这里生活着极其丰富的生物。这些腔肠动物生就一张特殊的嘴，这张嘴同时也充当了肛门。珊瑚虫作为始祖，日积月累形成珊瑚。一旦找到落脚点，珊瑚虫就会不停繁殖，形成一个族群。每个族群各具特色，呈现出不同的外观和颜色。

亿万年前，在浩瀚的海洋中，弱小的生命在努力寻找一个安全的堡垒，以保护自己在灾难来临的时候免受火山或飓风的袭击。一个月圆的夜晚，形如沙子大小的珊瑚幼虫朝着未知的方向出发了。构建之初，首要任务是进行合理规划。

在珊瑚礁的顶部可以看到速生珊瑚，它们的作用是应对海水的侵蚀和海浪的冲撞。

珊瑚礁的构建是一个巨大而长期的工程，表面杂乱无章，其核心动力来自吸引珊瑚朝向海面生长的太阳。这种建筑的出现源自于珊瑚虫和虫黄藻之间的共生故事。虫黄藻生活在珊瑚虫的体内，通过光合作用，这些藻类为珊瑚虫提供了建筑珊瑚礁所需的部分必要物质。

作为回报，珊瑚虫努力让共生藻类获得一个能够吸收阳光的最佳位置。在珊瑚礁上，位置至关重要。在争夺光照的过程中，珊瑚通过巧妙布局，努力扩大面积来吸收更多的太阳能。珊瑚之间的竞争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上，它们的分布和生长方向增加了虫黄藻在阳光下暴露的时间，从而捕获更多的太阳能，用来建造珊瑚礁。与所有生物一样，珊瑚也会呼吸。海浪推动珊瑚不停地来回摆动，使它保持活力。海洋还提供丰富的氧气和大量新鲜的浮游生物。

涌动的海浪有利也有弊，猛烈的撞击会侵蚀珊瑚的身体。当风暴袭来时，珊瑚精心构建的堡垒雏形很有可能会遭到破坏。飓风的威力强大到足以把一切推倒重来，珊瑚碎成千万块，散落在海底。而那些抵抗住冲击、没有散落崩塌的珊瑚，将成为下一代珊瑚虫的新基地。除了海浪和风暴造成的外部损害，生活在珊瑚礁里的一些生物还会造成内部侵蚀。珊瑚不仅作为独特的景观迎接八方来客，还为他们提供丰富的食物。鹰嘴鱼的嘴像钳子，为了缓解饥饿，它可以整块地吞掉珊瑚，不管死的还是活的，以获得珊瑚上生长的藻类。同样生活在珊瑚上的斑鳍鱼是另一种食欲旺盛的动物，它会把珊瑚撕扯下来，使其破碎，然后吞噬里面的虫黄藻。

便排泄出来，其中充满了细小的沙粒。鹰嘴鱼在一生当中会通过消化系统产生并排泄出多达8吨的白色细沙。

在一个珊瑚礁上，有几千万张取食的嘴。鱼、甲壳类动物和软体动物每天都会把珊瑚撕碎，当作食物。这些以珊瑚为食的动物，通过消化排泄，制造了大量的白色细沙。海浪又将这些白沙堆积在了海床和沙滩上。从这个意义上说，珊瑚是伟大的景观建筑师。在悠远的历史长河中，通过一系列的改造和回收，没有浪费，珊瑚美化了生态系统，使海洋和陆地生物得以持续繁荣。虽然珊瑚只覆盖了0.2%的海床面积，却是整个海洋1/4动物的家园。由此可见，小小珊瑚虫构建的珊瑚礁，其生态作用不可小觑。珊瑚礁形成的保护带和陆地遥相呼应，对抗着海洋的强大力量，塑造了热带地区的独特景观。蓝绿色的西湖，白沙环绕的小岛，以及河口处的红树林，在陆地和珊瑚礁之间创造了一个非常珍贵的生态环境。红树林是大量野生动物的避风港，它把河流带来的沉积物吸附在淤泥中，保护珊瑚免受窒息的危险。珊瑚礁像是海洋中的绿洲，星星点点成为海洋动物落脚的驿站。太阳落山，珊瑚开始变身，从太阳能模式转向食肉模式。

夜晚来临，珊瑚渴望大快朵颐，它只需伸出触手，就可以把裹挟在海浪中的浮游生物拿来充饥。在珊瑚礁，这个夜晚是珊瑚虫繁衍后代的大好时机。

时分，海浪带走了关于未来的诸多谜团。珊瑚幼虫可能会在大海上游荡几个月，然后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从零开始修建新的家园。早在恐龙出现之前，像这样的浮浪幼虫就曾牢牢地附着在火山岩上。这些看似毫不起眼的小动物克服了重重困难，创造了无数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每年珊瑚虫都会在水下建造相当于120座胡夫金字塔规模的珊瑚礁。如果说珊瑚是无可争议的海洋景观设计师，其他动物则选择陆地来发挥自己的才能。他们有时会选择半干旱地区，比如非洲大陆南部卡拉哈里沙漠的大草原。

0: 这些看似毫不起眼的小动物克服了重重困难，创造了无数个令人惊叹的奇迹。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3亿年前，白蚁出现在地球上，它们能够适应极端环境。它们整天忙忙碌碌，不知疲倦。它们还精通挖掘，擅长深耕细作。大草原上的动物们很熟悉这些坚固堡垒的建造者，他们知道如果没有这些小昆虫的活动，雨季到来，这里就不会出现如此丰富的植被。这些巨塔是他们的杰作，更确切地说，是亿万只这种动物的杰作。他们的身体还不足一粒沙子大。他们拥有白色的身体，头上好像戴着一顶棕色头盔。与蚂蚁相比，白蚁生性相对平和，基本上以素食为主。白蚁建造了这些坚不可摧的蚁丘，是为了躲避恶劣天气和潜在的捕食者。白蚁族群在沙漠里挖掘巢穴，繁衍后代。族群的核心是蚁王和蚁后。白蚁的巢穴可以深入地下几米。

蚁王和蚁后要为整个族群负责。蚁后的身体要比普通白蚁大30倍左右，这说明它的任务非常艰巨。繁殖期里，蚁后每天产下3万多个卵，平均每2秒钟一个。换句话说，在蚁后的一生里，它会产下数亿只白蚁。为了养活数量庞大的后代，白蚁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在安全的核心区域培育真菌。白蚁无法直接消化它们在地面收集到的木材纤维和碎树叶，需要通过一些真菌来帮助降解这些食材。白蚁将土地翻耕后，再把咀嚼过的木材纤维和树叶放到田里，由真菌进行降解。一旦这些初级食材降解成糖类，白蚁就获得了富含维生素的营养美味。整个蚁丘的外观像一个圆柱，中心的空洞连通着地下无数个密密麻麻的细小通道。

这个烟囱形状的蚁丘里充满了二氧化碳、甲烷和湿气，蚁丘仿佛也有生命，会呼吸。

以丘地下密布的细小巷道，不仅松软了土质，还丰富了土壤的有机质。一个又一个的蚁丘伫立在大草原上，这对保持生态系统的活力至关重要。白蚁紧张忙碌着，在远离蚁穴的地方危机四伏。为了躲避炙烤的烈日和危险的捕食者，一些白蚁在地面上修建了一个保护性的巷道网，将自己喜欢的植物围在里面。这些保护网不会损害植物的生长，恰恰相反，科学家们注意到树木、灌木和草很喜欢在有白蚁的地方扎根生长。大草原上的植物似乎早已明白，蚁丘就是干旱季节的水塔。第一场降雨来临，是时候呈现白蚁的劳动以及蚁丘的价值了。在建造蚁丘的时候，白蚁会把粘土和蚁丘周围累积的有机质与矿物质揉成土球，雨水会溶解稀释这些肥料，将其重新分配到环境中，流到地面，进入土壤，到达植物根部。得益于白蚁构建的巷道网，雨水不会在阳光下立即蒸发，有时间慢慢渗透，以补充地下水。

这种先建造再解体的良性循环有益于热带草原上的大部分生态系统，但却迫使白蚁必须不断重建它们的蚁丘。一些捕食者试图钻入蚁穴壁上最细微的裂缝，吞噬这些富含蛋白质的白蚁。

白蚁急急忙忙赶来修复损坏的地方，它们不停地穿梭于地上地下，有时会到达60米深处以获取地下水。它们会将水和粘土混合着唾液以及排泄物制成球，然后像搬砖砌墙一样垒起来，堵住漏洞。久而久之，每个蚁群会将几十吨的肥沃土壤带到地表，这些土壤在雨季又会归还给大地。

今晚白蚁是幸运的，大雨没有冲垮他们的一丘。趁着夜晚的黑暗和平静，白蚁离开蚁丘去寻找食物。初步估算，每平方米的大草原上大概可以容纳400多只白蚁。白蚁的总重量比热带草原上所有大型哺乳动物加起来还要重得多。它们的作用当然不可低估。与温带地区不同，这里阳光充足，水资源匮乏，很少有菌类或其他微生物能够降解落在地面的枯枝败叶。

白蚁是热带草原上唯一具有大规模回收利用能力的动物。白蚁先将植物碎片拖至底下，为族群提供食物。食物经过消化排泄后，硝酸盐、氮和磷释放到土壤中，参与新一轮的生态循环。

在近期降雨的刺激下，蚁丘中的蘑菇长势旺盛，终于冲出了蚁丘。在世界各地，许多白蚁都在他们的巢穴里种植蘑菇。这些蘑菇大都来自于3000万年前的非洲旷野。那时，潮湿的热带雨林几乎覆盖了整个大陆。随着干旱的降临，在蚁丘内，白蚁创造了理想的生态环境，培育它们珍贵的伙伴——蘑菇。通过这种互利互惠的良好关系，热带草原的生态系统才能一直延续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白蚁功不可没。科学界一致认为，如果没有这些小昆虫的干预，壮丽景观中的树木将不复存在，很多动物可能也会逐渐消失，甚至灭绝。

0: 修建大坝不仅是为了给自己构建一个安全的港湾，它还让这里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0: 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在另外一些气候温和的地区，有一种同样默默无闻、身背骂名的动物，也在致力于土壤改良。与白蚁的群居生活不同，这种动物更喜欢独来独往。查尔斯·达尔文用放大镜观察这种动物时，曾惊讶地说道：人们可能不会相信，这些低等生物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竟然扮演了如此重要的

除了极地和沙漠地区，蚯蚓遍布世界各地，有3700多种。蚯蚓是一种常见的蠕虫，它们是不知疲倦的翻地能手。整个夏天，蚯蚓几乎都待在地下躲避酷热。当树叶开始飘落，天气变得潮湿，它们会重新出现在地面。澳大利亚的蚯蚓身长在1厘米到3米之间，它们整日躲避着阳光。蚯蚓没有肺，通过皮肤呼吸，因此皮肤必须始终保持湿润。虽然没有视觉和听觉，但蚯蚓可以分辨上下方向，并能通过周围轻微的动静感知危险。深藏地下的蚯蚓十分独特，最多会有7对心脏的加持，似乎生来就是为了完成艰巨的任务。在土里爬行时，蚯蚓身上强有力的环带会推开土壤，就像液压千斤顶。蚯蚓用身体对土层施加的推力，相当于一个70千克重的人举起50倍重的物体。一旦进入适宜的环境，蚯蚓就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

葱郁的森林，肥沃的平原和绿色的山谷，蚯蚓已经做好了所有准备。迷人的深秋季节，正是了解土壤的最佳机会。在整个春季和夏季，得益于阳光、空气、土壤和水，大自然奉献了丰富的营养物质。秋天来临，树叶凋零，一场漫长而有序的循环开始了。

奔流的溪水裹挟着各种矿物质和有机物，漫无目的肆意冲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混乱的有机垃圾随处堆积。植物生长也需要肥料，但要被植物吸收利用，这些有机垃圾必须经过处理。

在这些木头和树叶下面潜伏着一些具有特殊能力的微小生物。蚯蚓和这些小生物一起以有机垃圾为食物，将其降解，丰富土壤，为植物生长提供必要的营养。

第一片落叶宣告蚯蚓的劳动重新开始。蚯蚓专心投入，尽力在地面收集枯枝落叶等有机垃圾。菌类和其他微生物一起加速了这些有机垃圾的分解。一些森林、田野和花园，一平方米就有多达350只左右的蚯蚓在活动。如果没有这些蚯蚓的活动，土地很可能会被堆积如山的有机垃圾彻底掩埋。蚯蚓的功劳并不止于此。蚯蚓把食物储存在巷道里，盛宴即将开始。蚯蚓活动时会摄入土壤，并将有机物和矿物质混合在一起，然后再以排泄物的形式返回到土壤中。一直不知疲倦地蠕动翻滚，直到严冬时节，无论走到哪里，蚯蚓身后都会堆积出一小块消化过的土壤。

这是蚯蚓的粪便，富含可以被植物吸收的营养。腐殖质是地球生态系统最肥沃的土壤，也是植物生长的基本保障。每天蚯蚓都会吞食相当于自身重量的泥土进行消化，经过10年的时间，草原和森林的土地会通过蚯蚓的肠道而得到彻底新生。蚯蚓一生都在认真履行着改良土壤的职责，它的每一步行动都在让土质变得更加肥沃。小小蚯蚓的每一次摩擦都是在促进微生物的繁殖。蚯蚓在地下不停地穿梭，让紧实板结的土壤渐渐变得松软透气。蚯蚓的巷道不仅仅是一个洞穴，也是一个设计精妙的通风系统，有利于将地表水渗透到地下深层，从而减少水土流失。广阔的地下空间生机勃勃，捕食者和猎物各显其能。在这些地区，鼹鼠是控制地下种群数量的顶级捕食者。为了保持健康，它每天必须吃掉相当于自己体重的食物。虽然鼹鼠没有视觉，但它可以依靠听觉和嗅觉来发现猎物。收到警报，蚯蚓开始逃亡。

在野外，蚯蚓是鸟类的食物。此时此刻，对蚯蚓而言，命悬一线。通常情况下，蚯蚓都是在地面进行交配，这次也不例外。

这两只蚯蚓都是雌雄同体，既是雄性也是雌性。它们冒着危险，头部对着尾部，保持这个姿势长达几个小时，以使彼此受惊。之后，卵茧开始孕育。蚯蚓很会照顾后代，先选好安全位置，再铺垫好摇篮，然后将卵茧放在里面。

新生命的孕育是个好消息，引来了大家围观。此时的胚胎还只有针孔般大小，数周之后，二十多个卵茧里的小蚯蚓逐渐露头，它们微小且脆弱。

秋季和冬季是蚯蚓活动的最佳季节，在我们的脚下，它们总是默默无闻地把土壤整治好，在第一缕温暖阳光的照射下，迎接美好的一天。随着春天的到来，大自然渐渐从冬眠中苏醒。灌木丛和田野里的花朵率先享受到蚯蚓忙碌劳作的成果，当然蚯蚓也会过来欣赏这繁花似锦的景色。在世界范围内，随着土壤越来越贫瘠，蚯蚓越来越少。尽管如此，蚯蚓仍在不分昼夜的工作，尽可能地改良土壤，改善生态。

0: 在马达加斯加岛茂密的丛林里，生活着千奇百怪的变色龙，有的性情温顺，有的桀骜凶猛。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

0: 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在离蚯蚓不远的地方，还有一种动物也在紧张忙碌着。上个世纪它几乎消失，不过如今欧洲大陆的一些河流中它再度现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家们认为水稻生态系统的改善主要是由人类完成的。但在这里，这个结论似乎有些片面，因为不能忽视他们的功劳。

这种哺乳动物是欧洲最大的啮齿类动物，它享受着夜晚的安宁，静静的伐木，静静的出没。当夜幕降临或天将亮时，很有可能会遇到它们。河狸平均体重35千克，河狸坚固的门牙就像锋利的凿子，能够轻松地啃食树皮。树皮可是河狸的最爱。对食物的热爱难以抑制，总是激励河狸走得更远。为了深入内陆，同时尽可能长时间地待在水中，河狸毅然决然地开始在河岸上挖渠筑坝。到了工地，食欲旺盛的河狸开始砍伐植物，修剪树枝，寻找软质木材。这种贪吃行为促使河狸无意间打造了一道亮丽的景观。考虑到鲜花盛开需要阳光，河狸准备为花卉植物开辟新的空间。

每年这个时候，阳光经常被猛烈的风暴驱散。能够感觉到河狸的紧张情绪，夜间施工能承受狂风暴雨吗？如果洞穴塌了怎么办？洪水会使水坝遭到严重破坏。

这一次20米长的大坝经受住了考验，河狸的水塘生活可以继续。小河狸也抓紧时间过来帮忙，父亲正在岸边修剪树枝。他们必须加紧工作，否则裂缝会变成一个大洞。河狸的前掌有强有力的爪子，后足有蹼，尾巴可充当方向舵。它们天生擅长修堤筑坝。河狸妈妈利用休息时间过来查看工作进度。河狸小心翼翼地把树枝铺在大坝顶部，然后再将这些树枝与泥土混合。经过几个小时的劳动，初见成效。保持恒定的水位对洞穴的安全至关重要。水坝围成了一个小池塘，改善了周围的生态。如果河狸的池塘荒废了，这里的环境也会受到影响。

偶尔河狸会让水下生物感到一些恐慌，好在河狸的行为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河狸修建的水坝不仅满足了自身需求，而且也控制了水流，为那些喜欢安静水道的物种创造了稳定的生态环境。河狸小屋的存在让附近鱼类的数量增加了80倍。

和离的洞穴通常依河堤修建，布局舒适宽敞，可以容纳一对父母、两到三个幼崽以及之前出生的孩子。和离的小屋就像被护城河包围的城堡，相对独立安全，确保了家庭免受捕食者的侵害。

对和离夫妇会厮守终生，享受与后代共度的美好时光。在何处安家，从来不是偶然的选择。和离家族选择在河岸树林中定居，这是一片沿河道生长的树林。河狸要确定河流常年存在，周围的植被能够满足需求。与人类不同，河狸不能补种每年砍伐的树木，不过他们会尽量保留那些可以提供美食的树木。河狸为动物和植物打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空间，生态良好，安全可靠。经过河狸美化的淤积区，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郁郁葱葱，繁花似锦。河狸、蚯蚓、白蚁和珊瑚，这些动物时刻提醒我们，满足人类需求的景观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对资源的合理利用还要综合考量其他物种的需求。要在周而复始的自然循环中不断改善生态环境，小步前进和坚持不懈是成功的基础。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惩罚。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5: 走了，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哀牢山脉，哈尼族人创造独特的农耕文明。分水灌田蕴藏着怎样的智慧与地理奥秘？

0: 是红河一带的哈尼族人每年阳春时节都要举行的传统节日。每年第一次插秧之前，哈尼族百姓都要邀请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举行仪式，寓意一年劳作的开始。千百年来，在梯田水色的映照下，哈尼族人与土地的关系一代代延续，这其中又隐藏着他们对土地怎样的独特理解与智慧呢？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云南省啊，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就在云南省的东南部，有一方梯田，是当地的哈尼族人开垦建造的，面积超过了百万亩。最大垂直落差呢，超过了2000米。人们如果想从山脚的梯田走到最高处的梯田，几乎相当于攀爬一次华山。如此壮观的梯田是如何建造出来的呢？这背后又隐藏着哈尼族人怎样的生活智慧呢？地理中国考察组啊，来到了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寻找答案。
0: 不到撒马坝，不知梯田大，是在当地广为流传的一句口头禅。撒马坝梯田地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红河县宝华镇延哀牢山修筑，在海拔600至1800米的山间，4000多级梯田层层分布，气势磅礴，形如天梯。当地人告诉队员，一年四季无论什么时间来到这里，梯田都有着不同的景色。更为奇特的是，即使是在同一个季节，梯田也会呈现出色彩斑斓的景象，在阳光的照射下，演绎着赤、橙、黄、绿、青、蓝、紫的梦幻组合。梯田的丰收离不开水的滋养，梯田的盛景也离不开水的映衬。此时考察组产生疑问，为何梯田会出现多种不同的颜色呢？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地处云南省的东南部，北回归线贯穿东西，形成了温润多雨的亚热带高原立体气候，为不同种类的植物生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一块块梯田镶嵌在哀牢山腹地沟壑中，勾勒出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而梯田出现色彩斑斓现象的原因，主要与地势海拔高度差异有关。由于每阶梯田的海拔高度不同，温度也存在着差异。海拔低的地方，温度往往会比海拔高的地方高。海拔高度差距越大，温差也就越大。这样导致海拔低的地方种植的水稻已经成熟，呈现出金灿灿的黄色，而海拔高的梯田可能刚刚插秧不久，田中的水稻正生长旺盛，绿意盎然，这便是梯田颜色黄绿相间的原因。不同颜色也跟生长在水田中的小型浮水植物有关。水田中含有的满江红，这种植

是绝佳的饵料和家畜饲料。与满江红共生的蓝藻具有固氮的作用，使满江红的生长速度极快，

0: 何在这片高垂直落差的崎岖之地修建如此规模庞大景观壮美的梯田的呢？从哈尼族人的歌声里，考察组得知，在唐朝，因滇中各部落连年纷争不断，哈尼族先民离开滇中腹地，向南迁徙至今天的红河一带，形成了哈尼族繁衍生息的活动中心。明朝时期，一位叫做吴蚌坡的哈尼族人率领族人胼手知足劈山开垦，这片最早依靠哈尼族先民开垦出的山间梯田，在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不断扩展，逐渐形成了今天的规模。
1: 从明朝吴蚌坡带领哈尼族人开垦梯田开始，历经数百年的时光，面积巨大的梯田如同雕刻在山谷中不朽的艺术品。萨玛坝梯田呢，只是整个哈尼梯田的一个缩影。红河哈尼梯田被视为是哈尼族人百年不竭的粮仓。哈尼族的先人们为什么偏偏选择在这儿定居呢？难道这里的自然环境对人们的生活和农作物的生长有什么特殊的影响吗？
0: 云南省地势分布的特点是西北高，东南低，境内河流沅江贯穿自治州域，沅江以北为岩溶高原区，山脉、河流、盆地相间排列，地势较为平缓，喀斯特地貌尤为突出。沅江以南属哀牢山余脉，这里山高谷深坡陡，地形错综复杂。就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地理环境中，当地人开凿出了规模宏大的红河哈尼梯田。众所周知，云贵高原分布着广泛的喀斯特地貌，这种地貌以云南石林为典型代表。在这里，石柱与溶沟组成的奇峰峡谷变幻多端，意境无穷，构成了立体画卷。约从2亿多年前开始，这里的石灰岩层在海底孕育，后因陆地抬升，石灰岩受到挤压，形成了大规模的构造岩溶地貌，再经风雨剥蚀塑造，形成了如今的石林景观。但由于喀斯特地貌发育有很多裂隙和暗河，降水很难留存在地表，所以云贵高原上的喀斯特地貌区大多存在着缺水的现象。那位于云南石林西南方向200多千米的哈尼梯田却为何水源充足呢？
2: 哎呦，注意安全。
0: 考察组来到了一处制高点，远处突然涌来浓浓的雾气，此时队员仿佛置身于神话传说里的仙境之中。专家分析说，受来自印度洋的西南季风影响，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地区是降雨量较大的地区，沅江岸边的哀牢山地区属于干热河谷地带，年平均蒸发量较大，水蒸气上升后与冷气团相遇，于是便产生了雾，雾的浓度到了一定程度便会形成雨水。此时队员们还有一个疑问，虽然梯田所在地区并不缺少降水，但是梯田是自上而下沿山势分布，降水依山势，很快会流入山脚下的谷底和河流之中，那么处在较高位置的梯田该如何灌溉呢？跟随专家，考察组来到了原阳县坝达梯田核心区的庆口村。庆口村位于半山。

0: 在森林与梯田之间，这里依然保留着水磨、水车等生产工具。每一个汉尼族村寨上方都会有一片森林，汉尼族人尊称它为寨神林。庆口村的寨神林常年都有专人守护，在森林里巡视，防止有人伐木。
1: 我们这一些藏族呢，这一些当中呢，如果是树叶不能砍，然后有的不能破坏，是这个树林呢，一天一天打起来，一天一天多起来嘛，树叶一直打起来，天天就是好绷着了嘛，天天就
2: 天天有保障，
1: 天天滚嘛。
0: 随后，专家对梯田所在山体的岩性做了更为仔细的研究。山体中占主体的是片麻岩和云母片岩，这两种岩石被深度风化后，就会形成粘性很高的土壤。这种土壤保水性很强，加之土壤下方还有未风化的岩石，阻挡住了水流下渗，所以山体十分适于开垦梯田。在村民的带领下，考察组在森林底部发现了一处主要水源地。
1: 这个区域呢，一天比一天多，这个是
3: 也是梯田可以观看。
4: 粘性很强的土壤造就了梯田坚实牢固的田埂，面积宽阔的森林呢，不仅为梯田储蓄了灌溉用水，还成为了梯田肥料的主要来源。随着四季的更替，森林中呢会堆积无数的枯枝落叶，这些枯枝落叶啊，就会形成一层肥厚的腐殖质。每年雨季来临，也正是稻谷杨花抽穗的时候，森林中的这些富含有机质的腐殖质便顺着雨水被冲入沟渠，流入梯田。这便是当地农耕时的一个重要的施肥方式，叫赶沟。更有意思的是，据当地人描述啊，梯田的肥料除了这些枯枝落叶之外呢，还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游走在梯田中的鸭子排泄的粪便。可以说，这是哈尼族人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地理特点创造出的施肥方式。这样的施肥方式令考察组赞叹不已。
0: 这里的村民历来有在梯田里放养鱼鸭的习惯，放水养田期间，村民们会将鸭子全部赶往梯田。每到节假日，村里的小孩子们都会站在田埂中，一边玩耍，一边赶鸭子。鸭群日夜不停地啄食和搅动，这种行为直接促进了水田养分物质的交换，促进了水稻的生长发育。鸭子排出的粪便，又是上好的有机肥。村民说，喂养这几十只鸭子所产的鸭蛋更因鲜红油多口感好，备受当地人们的喜爱，从而增加了收入。由于梯田面积大小不一，因此这里的生产难以应用大规模的农业机械，所以汉尼族人仍采用着原始的耕作方式，千百年从未改变过的传统生产，使红河哈尼梯田变成了一个由鱼、鸭、水田、水稻组成的生态系统。鱼群、鸭群的活动让这个系统活跃了起来，形成了一个动态的多级食物链结构和动植物循环利用体系。
5: 山坡上建村立寨，选址规划有何依据？一首交响乐又道出了哈尼族人多少往事。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解员。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不难看出，虽然梯田的田埂啊仅有十几厘米宽，但是因为山体中的片麻岩和云母片岩这两种啊被深度风化的岩石形成粘力较高、保水性强的土壤，这也成为田埂牢固的重要保证。另外啊，这哈尼族人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会在田埂的内侧均匀地涂抹厚厚的粘性土，并不断地敲打，使得田埂的土壤越来越紧实，结构越来越坚固。所以啊，哈尼族人在梯田中生产劳作的时候，频繁地去踩踏田埂，也不怕坍塌。那既然梯田不缺水，那梯田是如何调节水流分配的呢？勤劳聪明的哈尼族人又是怎样顺应这里多变的自然气候的呢？
5: 考察组还发现，哈尼族先民大多选择在树林与梯田间的半山腰建村立寨，山顶土壤中储存的水会以溪流的形式沿山势下流，最先流入村寨供居民使用，再往下流入梯田进行灌溉，最后流入河流之中，河流中的水通过蒸发升空到山顶区域凝聚成云雾，形成降雨，这样水就会再次回到山顶。专家说，这种水资源利用方式被称为四速同构循环系统，而这伟大的创举体现的正是山区百姓在艰苦环境中迸发出的生存智慧与经验。行进中，考察组了解到，在垭口村还保存着维系梯田的沟长制度，据说每位沟长都可管理上百亩的梯田。考察组决定前往垭口村，沿途梯田连片，天光云影，宛若仙境。垭口村沟长的工作就是为全村的梯田疏通沟渠，公平合理地分水放水。
6: 做啥啥是那啥机关呢？啥规划这条水？
5: 为了保证灌溉沟渠畅通，防止盗用水源，沟长每天都要查看沟渠两趟。
6: 下面的时候在要规划梯田规划的水的时候，要整个木刻一块一块的分拨开的。
5: 考察组发现了哈尼族人管理水资源分配的奥秘。木刻分水是哈尼族祖先开垦梯田时的创举，木刻大小是根据灌溉面积和田主引渠的贡献而定的，常年萦绕在山间的流水就是通过这一个个小小的木刻从主干渠分配到支渠，再由

孝分配到每一块梯田。千百年来，哈尼族人参透了这天地循环的奥秘，他们将气候与季节总结出农耕生产规律，融进了哈尼古歌《四季生产调》。

0: 您现在听到的这首乐曲啊，是2016年由中国交响乐团创作的《哈尼交响》。经过精心编排，这组极富民族特色的交响乐在国家大剧院隆重上演，吸引着无数听众对于哈尼族民间艺术的关注。云贵高原虽然地形地貌复杂，但是当地的哈尼族人呢，却因地制宜创造了梯田这种充满智慧的耕作方式。连片的梯田胜景也构成了云贵高原上绝美的自然画卷，同时也承载着人们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
1: 无塘无坝，无井无泵，80000亩梯田如何灌溉？
2: 不知道哪里来啊，
1: 源源不断的水流究竟来自何处？中国风景名片梯田地理中国近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1983年春节前夕，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5名学生来到云南，一路跋涉进行采风创作，最终在红河县阿扎河乡停留了下来。在这里，梯田中传出的歌声犹如一股清泉，让他们忘记了连日奔波的劳累。这歌声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地域文化呢？考察组追随当年5名

0: 学生的脚步，来到了阿扎河乡，找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乐作舞代表性传承人李阿胖。
1: 搿趟我十八岁还没落啊，
2: 早
1: 搿十八岁搿早了。
2: 十八岁刚刚。
1: 落座落座。
2: 落座。搿
1: 趟哪落座了哦？搿趟落座了弄个。
0: 据李阿胖介绍，哈尼族多声部民歌通常由一人主唱，少则四到五人，多则三十余人，加入和声伴唱。其中高低声部同步交错进行，相得益彰，体现着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来自大山深处的质朴歌舞，让当年第一次接触到如此原生态艺术形式的大学生们感到深深的震撼。作舞，这是红河人每逢重大节日必定跳起的舞蹈。舞动之时，手臂若蜻蜓振翅，柔美而轻盈。以圆形为基础的队伍，歌唱、器乐和舞蹈相结合的形式，让乐作舞成为了红河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养分。

0: 时光荏苒，当年前往红河采风的中央音乐学院学生关霞，后来成为了中国交响乐团的团长，学生时代在红河县所见所闻的少数民族歌舞与壮美辽阔的景色，成了他心头最深切的牵挂。
1: 我们呢就想再到云南去再深入一下生活，这个原生态的音乐到了作曲家手里边，它究竟会是个什么样子，这个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
0: 2015年，当年一同采风的同学们又重新回到了曾经获取灵感的山间梯田。这一次采风之后，关霞把最传统的民族之声融入了现代的交响乐中，创作出了哈尼交响。哈尼族人将自己在田埂中耕作的生活方式融入轻快的舞蹈动作中，用优美的歌声旋律传递出对生命的热爱，以梯田为背景，奏响属于这片土地独一无二的时代节拍。红河县哈尼族百姓一年一度的开央门乐作舞演出，让节日达到高潮。欢庆而热烈的原生态歌舞背后，是红河人对于大地的敬仰，也是他们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坚守。哈尼族女孩李哲芬是红河哈尼梯田文化传承学校的民族音乐与舞蹈专业的学生。这分与同学们正在准备演出，师生们将现代舞的元素加入其中，编排出了更适合舞台表演的民族舞蹈。

族古老的文化，通过这样的音乐和舞蹈代代相传。1000多年前，他们的先民为了躲避战乱来到了哀牢山，为了在这片原始秘境生存繁

0: 选择靠近森林水源的地方挖筑深沟，将溪、泉、龙潭流出的水悉数截入，然后在深沟下方挖出层层梯田和一块块蓄水池。哀牢山地区就这样形成了森林、村庄、梯田、河流这个人与自然高度协调的生态系统。沅江奔腾，水田向天空伸展，人们在云雾苍苍的山间耕耘出梦想，传承不息的热烈歌舞，悠扬的民族韵律，也将伴随着一代又一代哈尼族儿女走向更加宽广的天地。
1: 一代代哈尼族人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在沅江南岸的哀牢山地区不断开垦，经历千年，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面积庞大、气势恢宏的红河哈尼梯田。物种的多样性和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气候，又造就了红河哈尼梯田多彩绚丽的美景。更让人钦佩和赞赏的是，哈尼族百姓在梯田之上创造出了一套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农业系统，已经成为了哈尼族农耕文化的核心内容。这片美丽的梯田因此成为了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特别意义和人文历史价值的自然景观。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八段锦调气血，强筋骨，养五脏，但您的动作标准吗？
1: 我们一屈的时候，哎，是不是这个腕就起来了？
0: 健康之路为您揭秘千年长寿操的养生智慧，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霜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补使

0: 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夏日炎炎，不少人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心情烦躁，易上火，生活状态大打折扣。要想解决这些问题，不妨试试流传了千年的养生操八段锦。八段锦凝聚了古圣先贤的养生智慧，通过柔和连贯的肢体动作，结合呼吸与意念引导，能够疏通经络，调和气血，改善机体与脏腑功能。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两位专家，一位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曾以医疗团队志愿者身份参与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刘玉超主任医师，另一位是北京体育大学中国武术学院的杨玉冰教授，教您练好八段锦中的四个动作，助力夏季养生。一招静心安神泄心火，平复烦躁助睡眠；一招疏肝理气去肝火，调畅气机稳情绪；一招健脾祛湿助消化，改善脾胃功能；一招畅通肺经理肺气，缓解胸闷气短。两位专家结合自身十多年的习练经验，详细拆分招式，讲透关键要点，带您深入感受这套千年长寿操的养生智慧。
3: 杨教授，我知道哈，在中国传统的功法当中呢，您对于八段锦的研究是颇有心得的。那从您自身的感受哈来体会一下，如果要是长期的锻炼八段锦的话，对于我们的身心有什么样的益处呢？
4: 八段锦呢，那么对你调理身心呢啊，它的益处非常的多了，有大量的科学研究啊已经证明了。你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啊，对我们整个的全身的关节啊、肌肉啊、韧带啊，包括疏通我们的经络和调和我们的气血，作用非常的明显。
3: 平常我们四位嘉宾也非常注重锻炼身体哈，但是多多少少呢，咱们现代人都有一些小毛病，待会儿我们看看怎么样通过八段锦的练习来调理我们的这些小问题。
2: 盛夏暑气蒸腾，人最容易心火过旺，白天心烦气躁，做事静不下心，到了夜里更是心神不宁，烦来覆去睡不着，暑热扰神，内热郁结，长期下来会耗损心神，彻底打乱睡眠节奏。这时不妨勤练八段锦里的第五式，摇头摆尾去心火，帮您清心火，平复焦躁情绪。坚持练习就能慢慢驱除浑身烦热，让心神安定下来，找回清爽安稳的状态。
3: 刘主任，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如果遇到了什么样的不舒服的症状和问题，就可以通过这个动作来帮我们调理身体呢？
5: 哎，我那个刚刚参加为冬奥会那个医疗保障服务之后，回到医院，然后重新到这个工作当中，突然就来了一个女患者，30多岁，她说我看到你那个在那个网上对你的报道了，完了之后呢，我说我最近呢，经常那个心烦啊，心慌啊，睡不好觉啊，那能不能这个跟你学学这个八段锦啊？那么我给他针灸了一下，然后就教了他这个动作，摇头摆尾去心火。我觉得他呢，就是心火啊比较旺一些。我们说呢，心呢五行当中呢它是属火的，所以他出现问题之后呢，就容易出现啊心烦意乱、口舌生疮啊、烦躁易怒、睡不好觉等各种情况。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啊这个动作，就起到了呢一个是把心火去掉，然后呢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就是中医里边很重要的一个名词啊，叫做心肾相交，然后呢这个正气呢逐渐就恢复了，达到人体的一个新的平衡。中医呢它不单是药物啊、针灸等发挥作用，我们通过这个传统的功法啊，这种动作也可以调整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种阴阳平衡。
3: 明白了。首先观察自己身上有没有心火旺的症状，比如说心烦、睡不好觉、口舌生疮。哪位嘉宾有这个相关的问题呢？您可以到台中间来。
6: 我刚才听您一讲呢，就是说您有那患者哈，出现那些症状呢，在我身上呢也有。

0: 尤其就是一有事儿的时候呢，这个心里头啊就是总想这个事儿，晚上呢就睡不好觉，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有时到了半夜突然就是又想起这个事儿了，本来一睡的时候好像睡了，就这在脑子里啊就过电影，然后啊这后半夜也就不睡了，早上起来就没精神了，
1: 心烦意乱了，睡不好觉啊。
0: 对
1: 啊，和这个心火有关系
0: 啊、
1: 包括到了一定的年龄，有的时候也有可能也有肝火等等之类的
0: 啊、
1: 我们就可以用摇头摆尾去心火、然后呢让心肾相交，把你的心火去掉啊，然后白天呢您可以多做做这个动作
0: 啊、
1: 然后晚上呢睡眠就会好一些。
2: 好，辛苦杨教授呢带着我们郝阿姨和所有的观众朋友哈一块儿来完成。

0: 杨老师为了更好的帮我们去心火，在做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最好掌握哪几个要领呢？
1: 咱们这个动作呢啊，比较复杂了啊，也是我们八段锦里面最难练的一个动作。哇
2: 哦，能练好吗？
1: 但是呢，就是我们可以循序渐进。嗯，这个动作呢，如果我们从整体上可以分成啊四个啊大的部分。啊，首先呢啊，我们说两脚开立啊，这时候呢比肩要宽一些，等于是一个马步。啊，根据自己的啊这个步子的开的大小，上这个高度是不一样的。保持上体的正直，两个脚尖啊微微的向外有点拔子就可以了。好，下面两个手扶在大腿上面，轻轻的扶在大腿上面。第一动呢是哎百会上领，哎往上领起来。接下来呢是我们身体是右倾，哎向右倾。好，低头俯身看你的右脚。哎，这时候颈椎是放松的，哎，胸微微有点寒，看我们的右脚。好，停一下。好，放松一下。好，因为这个动作是马步啊，它要求你有一定的腿部力量，所以说这时候呢，哎，我们练习的时候可以高一点。好，下面我们再来。好，预备。百会上领，微微起身，哎，身体右倾，俯身。低头，哎，这时候颈椎是放松的，哎，胸微微有点寒，看我们的右脚，重心偏移，重心偏移到我们的左侧，这时候眼睛看你的右脚内侧，哎，这时候继续看你的右脚，哦，好，
2: 你右完了还是看右，
1: 哎，对，这时候眼睛不要离开它，好，我们这时候呢，从低着头，重心呢偏到左侧。好，接下来呢，这时候呢，哎，我们这时候这个头呢，重心回到中间来，同时把脸扬起来，哎，胸一展，哎，眼睛看天花板，哎，这时候不要转体，身体不要转啊，只是重心回到中间来，把脸抬起来，头一抬，脸一扬。第三个要领呢，那就是这个动作的叫摆尾摇头了。咱这个名字叫摇头摆尾，但是我们到了这一点的时候是摇摆尾摇头，因为是从先摆尾开始啊，然后摆尾呢带着头转动，头不是摆动过来的，是摆尾把它带过来的。哦，它不是主动，而是一种被动。从侧面的大家看得比较清楚一些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哎，我们说先向后叫撅腿啊，我们接着向右侧，哎，向前，向左，哎，再向后，

0: 一收，一脸臀回正。
1: 什么叫脸臀呢？
0: 脸臀也就是说我们的髋关节啊，一个是髋关节上翻跟向内翻，叫外翻内翻，我们的髋关节。髋关节呢，脸臀的时候就是髋关节，向内翻，这叫脸臀。
2: 我觉得像肚皮舞或拉丁舞那种。
1: 对，我觉得叶鹏做的是比较夸张的，但是不是大概就是这意思？
0: 其实呢，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呢，下面是不动的，只动髋关节。
1: 嗯。
0: 你比如说我刚才，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做是不是膝关节腿是不能动，只动啊。
1: 哦，大家可以找一找这个感觉。其实做的夸张一点，就是。这样的，
0: 可以的啊，
1: 做的夸张一些，
0: 这时候做的夸张一些，就是在做的时候，大家记住这么几个要点就行了啊。这时候腿不要主动动，一动等于是他带着关节走了，这时候就是我们的髋关节，也就是说我们的小尾骨作为原始的动力，啊，小尾骨一动，啊，它开始动了啊。你比如说我们说向左、向前、向右、向后，是以我们的尾骨作为动力点。
1: 哦，第三个要领确实有点难以掌握哈。
3: 逐渐做这个摇头摆尾的过程当中，第一个他强调了这种脊柱的这种旋转，那么通过这种脊柱的这个运动呢，就把我们这个督脉就进行了很好的一个调整啊，那么也有利于我们这个整个的这种心火的调整啊，因为它这个督脉运转了之后呢，它就会和下一步的这个任脉交通啊，让我们这个心火呢就下降了。
0: 第四个要点呢就比较简单了啊，因为刚才我们在摆尾的时候，我们的液气界它是往上走的，从尾往上走，最后生于头部。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收下颚，叫下颚微收，这时候我们气沉丹田，这时候是打通的我们是任脉，你会感觉到这个气下来了。
1: 相信啊，杨老师，您的这个任督二脉一定是交通的。我看您做完这个动作之后呢，已经开始微微的渗汗了，这是最理想的一种运动之后的效果哈。好，您刚才做完这个动作之后，有没有感觉身体慢慢热乎起来了？
4: 这个感觉倒是有，身上热了。但是教授那都是往下流汗的，那个程度还且得练，
1: 慢慢练习啊。好的，辛苦各位了，请先回到座位。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八段锦调气血、强筋骨、养五脏，但您的动作标准吗？
0: 我们一屈的时候，是不是这个腕也起来了？
5: 健康之路为您揭秘千年长寿操的养生智慧，敬请关注。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精神不好。
5: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盛夏炎热潮

0: 潮湿，人体容易受到外界暑热的侵袭，耗气伤筋，导致肺气受损，出现肺气虚、胸闷气短、呼吸费力等不适。中医认为，夏季养生调养肺气很重要，这时不妨常练八段锦里的第二式左右开弓四射雕。这一式能疏通肺经气机，改善胸闷气短等问题。
1: 刘主任，我们通过做左右开弓四射雕这个动作，能够缓解什么样的症状和问题呢？
2: 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个病例啊，就可以说明它的作用。有我一个患者，是一个70多岁的一个老年男性患者，他呢有老慢支啊，经常胸闷啊、咳嗽啊、喘憋啊，尤其到了冬天啊就特别难过啊。他也经常去看啊，但是呢，总吃药啊，他也这个很难坚持啊，所以他生活质量呢也不是很好，经常走走路啊就觉得喘。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来找我看病，就让他练了这个动作啊，左右开弓四射雕。哎，结果他做了这个5分钟之后呢，他觉得这个胸闷的症状哎马上好像就好了很多，哎，他特别惊奇。然后呢，他就坚持练习。原来他走走路就喘，也走不了这个100米，大概有半年的时间的锻炼之后呢，他竟然呢能够经常去香山去玩。
1: 那刚才提到胸闷啊、咳嗽、乏力这些症状，谁经常会出现呢？
3: 我说说吧。我平时呢，就是有时候出现这个气短，老想长吸一口气。你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这现在有4个台子，咱们需要给它搬到门口的。搬到门口以后，我就觉得好像特别的气短了，哎呦，就总想站那儿长出一口气，好像才能缓解一点儿。
2: 我们气不够的时候呢，一个是元气不够，比方说我们这个丹田的元气不够，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胸中的这个气不够，我们中医叫做宗气不够啊，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左右开弓四射雕，这样呢来补充这个元气啊，补充肺气，然后来调整这个肺和肺经，能够改善您的这个症状。
1: 那我们带着李老师和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一块儿来完成。

0: 那杨老师刚刚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注意到这个动作对于手脚的配合的要求相对是比较高的。那所以为了更好的来实现这个动作的目的，我们需要掌握哪几个要点呢？
1: 首先呢，我们第一动，叫打腕，手腕一搭，开步打腕，接下来是，我们是前撑后顶，我们先体验一下这个前撑和后顶，两个手呢，手臂微微向前捧一捧，用意识往前走，同时呢，我们的背部呢有一个向后的一个向后倚的这个靠劲，这样形成前后的一个微微的一个对拉的劲，前撑。后顶，没有问题了，做得非常好。这时候呢不要用力，就是用意识微微的往前也可以了，然后放松一下，保持这个捧劲放松。好的。那么这个动作现在做得很标准了好，放松一下。就是说刚才我们这个动作有一个由屈到伸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开步的时候呢，是这时候是其膝关节是微屈的，开完了以后起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前撑后捧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膝关节伸直了，这是一个小的一个升降。好，第二个要点呢，就等于是一个马步拉弓左推右拉，这么一个劲力。这个步子呢，根据你的大小，马步可能高低不一样，这个不要紧。下面呢，我们是左手变八字掌，我们先变成八字掌，右手呢，这时候我们变成龙爪，叫龙爪，往里一扣。好，那么

0: 便便。哎，这时候慢慢的我们开始拉弓了。拉弓的时候，我们的左手呢，哎，向左侧，哎，推出去。哎，向左侧推出去。我的右手呢，哎，以肘作为力点向后拉，把它拉开。好，这时候我们的胸，哎，两个臂要在一条线上。我们的左手要坐腕舒指，哎，食指要竖起来。好，这时候呢，我们当时刚才说有个马步，同时我们把步子下来，马步下去，骑着马，哎，拉弓。
1: 杨老师，我观察到每个人力长的程度不一样哈，
0: 嗯，
1: 有的人的这个手能完全的立起来，有的人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可能也就到这个程度，这怎么办啊？
0: 关键点是叫我们说，沉肘坐腕。那个人，我们这时候呢，哎，一坐腕的时候，哎，你感觉你这个掌就立起来了。如果不坐腕，这个掌很难立起来。这时候呢，屈肘呢是配合上坐腕，这个肘微微一屈，啊，我们一屈的时候，哎。是不是这个腕也起来了？哎，就屈肘坐腕舒指，这时候我们说肩向下松沉，这个劲呢就是从由肩到肘，最后到腕，最后力达这个指尖，是这么一个动作。哎，这个动作也很标准了。
2: 这个我这个，
0: 哎，
2: 右肘
0: 肘要起来，
2: 是不是要抬起来？
0: 放平，哎，平着拉
2: 肩平，
0: 哎，与肩平，哎，对，与肩平。好，哎，这个动作好，这往外推我一个劲儿。推我，哎，好，
1: 哦，这个，那第三个要点呢？
0: 啊，第三个要点呢？啊，是我们是重心的转移，平移，哎，重心平移，一摆掌。好的，我们回来再做一次啊，哎，从拉弓开始，哎，重心呢向右移，同时两个掌呢都两个八字掌和龙爪都变成自然掌，哎，重心偏移。摆掌画弧，哎，眼睛看右手，变成一个啊，哎，偏马步。第四个要点就等于我们收弓了啊，我们拉完弓了，最后我们要把收起来。那么这个动作呢叫并步落掌，气沉丹田。好，跟我们一起练习一下啊。好，那么我们从画弧摆掌开始，哎，这时候呢我们是收左脚并步。两手捧于腹前，哎，缓缓起身，哎，起身以后，这时候再气沉丹田，呼一口气，气下来，那么这是一个完整的啊，哎，手臂下落，我们说气沉丹田，
2: 肺的它的功能呢，就是升降开合，啊，宣发肃降，然后呢，通过这个圆撑啊，前捧后撑，把这个手的这种经络也疏通了。啊，尤其是这个肺经啊，啊也打开了。我们在做第二段的时候，开弓放箭的时候呢，啊，这个时候呢，其实强调了把这个肺的更充分的打开啊，然后它体现了肺的开合。然后呢，在这个拉伸的过程当中呢，啊，我们这个肺经呢是从胸到拇指。我们为什么又强调了这个食指呢？我们的中医里边有一种理论啊，就是肺与大肠相表里。那么我们手阳明大肠经是从这个啊食指这儿到头部的，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把这个肺经和啊大肠经啊同时也调整了。
3: 盛夏时节，暑气和湿气像一对难缠的搭档，让人浑身不舒服。最受罪的就是脾胃，不少人因此没胃口。吃一点就肚子胀，整个人还浑身发沉，提不起劲儿。这时不妨试试八段锦里的第三式，调理脾胃虚单举。通过一手上举，一手下按的动作，能充分牵拉脾经和胃经，帮着脾胃动起来，把体内的清气往上提，浊气往下排，打通中焦的气机循环。坚持练习，就能慢慢强健脾胃功能，远离苦夏的烦恼。
1: 我们哪位嘉宾经常会出现肠胃的不舒适呢？
4: 我脾胃经常不好，不合适，所以我特别想跟老师学这个动作。
1: 好，调理脾胃虚单举，看似很简单，但其实里边门道很多哦。我们先请杨老师做一个完整的演示。

0: 师，我们要掌握几个要点，能把调理脾胃虚单举的这个动作做到位呢？
1: 我们这个动作呢有两个要点啊。那么第一个要点呢，就是我们就是上托天，下按地。
0: 嗯
1: 啊，下面呢啊，我们先练习这个动作。首先呢啊，我们两脚开立啊，与肩同宽，两手捧于腹前，微微屈膝。好，下面呢，首先是哎，左手哎向内旋向上，右手也都向内旋，哎，慢慢膝关节伸直。这时候我们的手到我们的眉毛这个位置的时候，掌心向下。好，接下来翻掌上撑，哎，左手向上撑，右手向下按。哎，这时候左手感觉有一种哎撑天之势，右手呢有一种向下按地之势，形成一个啊，我们说上撑天，下按地的这么一种感受。好，接下来哎，两手哎滚动下落。
0: 我看您做挺简单的，但是自己一上手的时候，像我这种动作不协调的人，可能就会容易忽略了，想到上面就忘了下边。
1: 就刚才在做的时候啊，那么上面撑起来，最后这个定式动作还是挺漂亮的了啊。那么就是在从我们整个这个动作的过程，哎，它是有个细节，
0: 嗯，
1: 啊，这里面呢有一个两个手臂的叫内旋，旋转着往上升。哎，我们旋转着往上升，我们试一下啊，就是旋中，哎，叫旋中升，哎，旋中升，升到上面了，最上面以后呢，这时候微微的向外拉一拉，哎，微微向外一拉，这时候中指呢可能又对着我们的肩颈穴了，哎，小指尽量向后翻，哎，这时候你感觉会抻拉的力度更大了。好的，
0: 其实还是挺痛的，
1: 哎，这
0: 样子了。
1: 对了啊，这时候呢，这时候这上手上托天这个手，下面这个手呢，一定是有个坐腕，这个肘呢是不是伸直的，微微有点曲肘，曲肘坐腕，哎，舒指，
0: 嗯，
1: 哎，五指向前，哎，眼睛呢这时候可以瞪一瞪，向前看，
0: 哦，瞪大双眼，
1: 哎，好的，好，好，上手下落。好的，第二个要点呢，其实就是叫对拉八长啊。虽然刚才我们叫上撑天下撑地，其实呢它是一个对拉八长，就是力打掌根啊。这时候呢，这个八长呢，除了两个通过两个手臂的上下撑拉，这时候呢把我们的胸腔和腹腔给拉开了啊，这也是它调理脾胃的啊，主要的它的作用就在这个位置。
0: 嗯
1: 啊，所以说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哎，我们在上去以后，哎，我们上撑天的时候，哎，你想着啊，这时候我们是上面那个手撑起来，下手向按的时候，这两个手要有一个相吸相吸的过程，啊，不是说它两个没有关系，啊，它两个是一个对拉，就说这个劲儿跟这个劲儿，你要感觉有点是斜方向的对拉，
2: 嗯，
1: 啊，并且这个力要力打掌根。如何能够做到力打掌根呢？这时候我们的小指尽量向后翻，向后，哎，这时候就拧紧了啊，这是完全就感觉把天托起来了，找这种感觉。你看下面的手呢，不像按在地上了啊，好斜了，哎，对，好，五指要朝正前方，这时候要坐腕，
0: 嗯，
1: 哎，好的，这时候就把大地按住了，嘿，按住，这上面撑起来，哎，上面托起来，下面按住了，这时候那个对拉劲就有了。好，所以说上面那个掌根一定要力打掌根，这一点非常的关键啊！力打掌根以后，那么对我们的尤其脾胃，包括我们的两个内侧啊，才有一个啊充分的一个激活的状态。
0: 这样的一个状态要保持多久时间呢？
1: 哎，上来以后呢，就是我们正常情况下呢，一般保持要三秒左右，
2: 嗯，
1: 就是保持抻拉感有三秒的作用，嗯，它的效果会更好。
3: 一林已经受不了了，
0: 我已经抽筋了。
3: 那还是要多多练习，掌握更多的细节，才能够达到更好的健身的目的和效果。嗯，
0: 是的，
3: 来吧，一林，请回座位。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八段锦。

0: 摇气血，强筋骨，养五脏。
1: 肩下沉和我们手五指的下沉呢，其实是跟我们的头部上扬形成一个
0: 健康之路，为您揭秘千年长寿操的养生智慧，敬请关注。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6: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7: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一到夏天，不少人就像被点了炮仗，一点小事就急躁发怒，情绪说变就变，这是肝火旺的典型表现。这时不妨常练八段锦里的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这一式攥拳瞪眼的动作有利于疏通肝经，把心里的火气、堵着的闷气一起排出去，帮您平复情绪，舒舒服服过夏天。
8: 我们说肝呢，在中医里边它有很多作用，肝主情志，有的人肝火特别旺。前段有一个老乡来找我看病，29岁的一个女性患者比较年轻，然后她来了之后呢，她本来是看甲状腺疾病的，完了之后她说我这个，脾气特别大，老爱发脾气，那么呢我就这个，我说你可以练练这个动作啊，攒拳怒目增气力，同时呢我也给她，用那个中药的方式调整了一下她这种肝火旺的情况。那么他这个最近呢，他又来找我看了。来了之后呢，我发现他这个肝火的情况明显的改善了，他特别高兴。那么最高兴的呢，是他的男朋友说现在不给我发脾气了。
7: 哎，这说的是谁呢？
9: 平常啊，就我就是属于肝火旺，脾气特别大，沾火都着，不沾火都着。所以我上去说吧。一着急一生气呀，就是首先来讲的话，就是火往上冒，脑子有一种充血的感觉，这样有时候就感觉这头，哎呀，有点晕晕乎乎的，有点这个，发懵那种感觉，
8: 怒发冲冠了，
9: 对，
7: 跟谁呀？
9: 然后这个有时候平常还有一些，就比如说我老觉得就是，肝火旺以后吧，就觉得就是苦。比如说吃东西来着，或者比如口苦，什么都看不清楚，
7: 模模糊糊，
9: 然后有时候这个白眼桌起红线呀，血贯瞳仁啊，
7: 红血丝比较明显哈。
8: 对，中医呢认为肝开窍于目，所以呢就是，眼睛红啊，什么爱发火呀，或者是眼屎比较多呀，等等，这个都属于肝火旺的一种表现，口苦呢，我们这个跟肝火也有关系。中医里边说肝胆呢都是相照的，就是，肝火胆火旺了之后呢，就容易出现口苦的情况。
7: 那接下来就请杨老师带着大家通过这个攒拳怒目增气力的运动方式呢，帮我们疏肝揉肝。

0: 想做好这个动作要掌握几个要领呢？
1: 咱们这个动作有三个要领。那么首先呢大家先跟我一起，我们学习第一个要领。
0: 好，
1: 好，这个动作呢我们就先开马步就行了。马步打开，我们这时候呢屈膝半蹲也可以了啊。两个手我们叫握固，大拇指贴无名指指根，然后其余四指扣起来。好，这个时候呢我们两个手全心对应的我们肚脐拉开这个位置以后稍微往上一点，这地方有个穴位叫章门穴。摆好我们马步的姿势以后接下来是我们叫冲拳怒目，这时候先冲左拳，向正前方冲出，这时候瞪眼睛，瞪眼睛瞪眼睛瞪眼睛，然后缓缓把我们的手打开，好，下落。接下来呢我们做一下右手冲拳，这时候呢我们是用按劲，暗暗的像推这个东西一样往前冲出去，好，松开放松，好，收回，好，放松一下。好，那么这个动作呢刚才就是说我们怎么用劲儿，这个用劲呢，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形意拳有明劲有暗劲有化劲，那么我们这个呢就用我们的暗劲，就是暗暗的使劲，不要让人看出来，我的用劲，这时候呢我们也有时候叫什么叫内劲，就暗暗的用劲儿，就想象到我们说推着东西把它慢慢慢慢推出去。冲拳的时候只要用力的时候就要瞪目。
2: 这个动作呢一个呢是调整肝经，刚才那个杨老师说从章门穴然后推出去，因为章门穴就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它能够调整这个肝，也可以泄肝火。
1: 好，第二个要点呢，这时候我们有一个叫旋腕，叫穿拳了我们叫这个动作叫穿拳怒目。刚才第一个冲拳是怒目，接下来是穿拳的时候也要怒目，因为我们穿拳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用力的过程，只要用力我们就要瞪目，打开以后左手这时候是放松的，好，大拇指向内旋，好，接下来开始用劲了坐腕旋指向下向下向下向下，五指向下了，这时候那个腕是朝前，是这么一个姿势，好，很标准，握固，好，缓缓收回。接下来我们说冲右拳，冲拳怒目，瞪眼睛，五指轻轻松开，眼睛放松。接下来是穿拳怒目，旋腕，好，用力瞪目，缓缓收回，瞪起来，就是逐渐的叫圆睁，张开它，把眼睛，张张张，再张，对，好，泄肝火了。
0: 那第三个动作要点是什么呢？
1: 第三个就是刚才咱这个动作的时候是扎的是个马步，那个这个马步怎么扎，哪个地方用劲儿？这时候我们马步，我们说扎马步是外侧用劲儿还是内侧用劲儿？
0: 外侧吧。你是哪？
3: 我怎么是感觉内侧呀？
1: 看大家意见不一致了这个扎马步呢是真正的它是开三阴经的足三阴，是内侧用劲儿，向斜向方插下去。插下去，这时候特别稳，这时候再微微的向外开一开就可以了，但是是内侧用劲。
0: 我感觉是脚底的这个部分
1: 对，
0: 在抓地使劲儿，马上内侧的肌肉就开始收紧了，就使上劲儿了。
1: 不光是脚内侧用劲，这时候同时呢，

0: 5个脚趾头，
1: 嗯，
0: 8个地。因为我们平时的时候呢，我们脚内侧的一侧很少用劲儿，
1: 嗯，
0: 那么脚内侧这一侧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啊，从中医里面就是足三阴经、肾、肝和脾三条经络。
2: 嗯，
0: 所以说，甚至我们平时走路的时候啊，大家都可以用脚内侧走走路试一试，马上你可能改变了，因为我们习惯性的啊都是脚外侧用劲，
1: 嗯，
0: 很少用脚内侧。啊，因为这时候呢，我们脚内侧用劲的话呢，我们就刺激我们三条阴经。刚才我看主持人啊回来的时候，哎，这时候呢。有点困难，这时候我们回来的时候什么两个脚都向内、
2: 啊、
0: 哎，这样回来行了啊。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咏春拳里面起势就这个动作
2: 哦、
0: 啊、
2: 咦
0: 这样的话就不会对我们的膝关节造成伤害、
2: 啊、
0: 因为我们这时候使劲拿的时候对膝关节是伤害很大的
2: 啊。哇，你看这些都是动作要领哈、啊，掌握好了才能够保护我们的身体、
0: 哎、
2: 达到强身健体的作用、
0: 哎、
2: 你像要我们没有经过指导的话，有可能把膝关节也伤了，腰关节也坏了，同时还没有达到这个锻炼的目的就得不偿失了。所以学习真的非常的有必要、啊、
0: 真是。
2: 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学习另外的4个动作，期待您的关注。感谢两位老师，辛苦你们了，也感谢我们4位嘉宾的参与。下期节目再见。
3: 韭菜根和酸甜的小番茄，该怎么喂猪排增加香味？坛子中制酸，竹筒里炖汤，酸汤火锅的味道有多独特？
4: 三天你不吃酸，走路都站不稳了。
3: 先腌、后烧、再炒，制作鸭肉美食又为何如此复杂？
5: 谁能猜到这里面放了一只鸭子呢？
3: 味道带您探寻贵州丹寨的乡间美味，
6: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7: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0: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 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要换人了，
11: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5: 京东。
16: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0: 韭菜根和酸甜的小番茄该怎么为猪排增加香味？盘子中制酸，竹筒里炖汤，酸汤火锅的味道有多独特？
1: 三天你不吃酸，走路都站不稳了。
0: 先腌后烧再炒，制作鸭肉美食又为何如此复杂？
2: 谁能猜到这里面放了一只鸭子呢？
0: 本集味道带您探寻贵州丹寨的乡间美味。
3: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界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景色美不胜收，
2: 好山好水的地方真的可以啊，
1: 美食数不胜数，
2: 越嚼越香，哎呀真的是不错，
1: 鲜腌后炖再熏的排骨是什么味道？
2: 两个字，带劲。
3: 再来两个字，好吃。
1: 用竹筒制作的火锅到底有多独特？
2: 那咱们就照大碗了嘛。他说了很麻烦。
1: 草木灰到底能制作出什么样的美食？
2: 黑化肥发灰，灰化肥发黑，这绕口令不是啊？
1: 跟随味道调查员走进贵州丹寨，一同探寻当地的乡间美味。
4: 开锅。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种茶是当地助力乡村振兴的产业，吃茶也早已融入到他们每日的作息中。智慧的丹寨人以茶叶入菜，开发出了系列茶叶美食。杨梅大姐就是制作茶叶美食的代表人物。普洱熏鸡、茶香羊排、茶香乳鸽都是她的拿手好菜。他要为茶叶美食的清单中再添一员大将，茶香排骨。据说他集合了多种茶香，不过要想探秘这道美食，杨梅大姐让我先在茶园里寻找一种与茶叶共生的植物，说它是制作茶香排骨必不可少的调料。这到底是怎样一种植物呢？
1: 哎呦，杨大姐，
2: 小曹，
1: 可算找着您了。
2: 哎，
1: 我刚从茶园找了个遍，没找着您说那个
2: 是吗？
1: 特殊的食材在哪儿啊？
2: 不是，那证明你不够细心啊。
1: 还不够细心啊？这除了茶叶，您说这茶园还能有啥呀？
2: 你仔细看看，
1: 这下面这花是吗？哎，这树也没有。
3: 哎，这是不是？
2: 对，
1: 这是不是？哎，这个藤，这什么东西啊？这个
2: 就是我让你找的铁皮石斛呀。
1: 这石斛它怎么长到这个位置了？
4: 它是喜阴的植物。
1: 喜阴的，
4: 对、哦，它就是附生在这个茶树上。
1: 哦，这还是个共生的这么一个体系啊。
0: 与茶叶共生的铁皮石斛具有清香的味道。杨大姐说，光有茶叶和铁皮石斛还不够，还需要另一种当地独特的食材，才能使茶香排骨的滋味更浓郁。那个独特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呢？
1: 哎，杨大姐，
2: 哎，
1: 这韭菜是不是没长好啊？还没丰收呢，是不是？
4: 我们是取它的根部来使用。
1: 啊，只要根啊？
4: 对，叶不吃。
1: 不要那叶子。
4: 对。
1: 哎，韭菜一般不都吃叶子吗？怎么会吃根呢？
4: 市场上看到的是细叶韭菜。
1: 嗯。
4: 我们这个是大叶韭菜，我们只取它的根，它的根部长得很好。
1: 哇，哎呦，哇，拽出根带出泥的感觉是真的很爽啊！你看。哎，大姐，这个韭菜根儿咱都能怎么用啊？做菜当中，
4: 这个韭菜的话，我们当地呢是可以把它腌制起来，
1: 腌制啊，
4: 给它凉拌啊，然后韭菜叶呢，我们也可以拿来包饺子吃，
1: 这用途很多。哎呀，真的很不错。那咱们多跑点那就啊。好嘞。
0: 杨姐挖的这种大叶韭菜是百合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它含有挥发性精油及硫化物等特殊物质，散发独特的馨香气味。茶叶、铁皮石斛、韭菜根到底怎么制作茶香排骨呢？继续调查。
1: 那咱们现在第一步怎么处理啊？
4: 茶树鲜叶的话呢，给它捣一下，取它的这个汁，咱们抹在我们的这个排骨上面。
1: 这个茶叶咱们是不要的，只要汁。
4: 嗯，对，里面的泡沫起来了。
1: 对，
4: 也就是茶叶里面的那个茶皂素。
1: 哦，茶皂素
4: 啊。
1: 对。哎，你别说，这汁水还真是有点绿色。
4: 再加点水，你把这个汁啊，就在里面再
1: 搅匀，
4: 搅和一下，排骨就直接给它涂抹。
0: 刚采摘下来的新鲜茶叶，汁水多，茶味重，是腌制排骨的首选。将其捣碎后用来腌制排骨，可以为排骨去腥增香。腌制后的排骨焯水，将排骨中的血水逼出，让肉质更加鲜嫩，味道更加醇厚。杨大姐说，茶香排骨在炖煮时也是非常讲究的。
4: 把排骨，先把它放到了冷水里面，然后我们再往里面一样一样的给它加料。
1: 好嘞，
4: 铁皮石斛给它放下去。
1: 哎，这个铁皮石斛在这里面起到什么作用啊？
4: 增鲜嘛，润一点嘛。
1: 润一点啊，是温补一下是吧？
4: 温补一下。
1: 嗯，
4: 红茶。
1: 红茶、茉莉花、
4: 荷叶，还有那个莲子，我们也要。
1: 荷叶和莲子不仅有茶香，还得有花香。
4: 佐料全部放完了。
1: 哦，盖锅盖吧。
4: 嗯。不用这个，
1: 不是、这个、
4: 用这个，对，
1: 这不锅盖吗？
4: 这是锅盖，但是我们今天用一个特殊的盖子来盖它。
1: 那还有什么锅盖？
4: 找找呗，还有什么能用的大一点的东西给它盖起来？
1: 你不是想用菜板子盖？不是、啊，
4: 怎么会？
1: 不会是这个吧？
4: 看看，
1: 哎呦，
4: 今天用这个荷叶呢，给它盖在锅盖。
1: 那用这个荷叶有什么作用啊？
4: 就把它这个香味啊给它锁住。
1: 那这个咱需要炖多久？
4: 烧开了以后。

0: 那么小火慢炖2个小时左右。
1: 不得不说，杨大姐炖煮的排骨真是满满的巧思。红茶为排骨上色，茉莉花、荷花为排骨增加了鲜甜之味，铁皮石斛为排骨注入了温补的功效，更重要的是荷叶为盖，使锅内的热气不外泄的同时，又为排骨再增加一丝清香之气。这时候杨大姐要再制作一种特殊的调料汁，为排骨增加一层酸辣之味，只是她用来制作调料汁的方式十分独特。
0: 对，
2: 本地小西红柿是吧，
0: 尽量的把那个汁给它挤出来。
2: 好，为什么非得用这种小西红柿啊？用别的不可以吗？
0: 这小西红柿是我们当地的特产，酸酸的可以开胃，它也不抢其他茶香的这个香味。往里面加点酒酿。
2: 咱为什么往里面加酒酿啊？
0: 酒酿是发酵过的，它的甜味跟其他的甜味不一样，这个加上去口感更好。
1: 本地特有的小番茄酸味浓郁，是丹寨人的心头好，不管是用它来制作酸辣套肠，还是酸汤火锅，都令人口舌生津。将小番茄挤出汁水，再加入发酵后的米酒调和，酸甜可口的调料汁就做好了。韭菜根用热水烫一下断生，辛香之味更加浓郁。切成丁后，用盐和干辣椒面搅拌，辛辣十足的调料也做好了。调料准备齐全后，杨大姐说需要用酸甜可口的调料汁和辛辣十足的调料来为茶香排骨进行最后的升华。
0: 茶树汁，给它腌，给它起来
2: 熏香啊。
0: 对，
1: 把排骨放到竹架上，用炭火点燃茶叶与茶树汁，阵阵青烟自下而上缓缓升腾，熏制排骨给排骨再附着一层茶香，
0: 然后再给它刷上酱，
2: 熏香啊。
0: 对，我们给它刷得亮亮的。
2: 好，这个咱们熏得熏多久啊？
0: 大概熏个10分钟就可以了。
2: 就10分钟就可以哈。
1: 先给排骨抹上一层酸甜可口的调料汁，再在排骨上撒上辛辣十足的调料，随着熏制，油脂滴落到炭火中滋滋作响，肉香、酸香、甜香、辣香、茶香彼此交融，外表棕红味道醇香的茶香排骨就做好了。
3: 怎么样，好不好吃？
4: 爽
3: 爽爽完我的爽，
2: 两个字带劲啊。
0: 带来两个字，好吃，
2: 特别香。茶香排骨名不虚传呀，大姐啊，
0: 赶快多吃点。
2: 你这个菜要火，我感觉啊，绝对要
0: 火。
3: 来，
2: 好酒。
1: 在竹筒中炖出的酸汤牛肉是什么滋味？
5: 3天你不吃酸，走路都站不稳了。
1: 味道调查还在继续。勤劳质朴的丹寨人将无限的创意赋予了美食，潘成相大哥就是这样一位爱动脑筋的美食达人。这次他要用竹筒作为烹饪器皿，制作一席美味。首先跟着潘大哥去菜市场采购食材，
2: 买俩品尝一下。
5: 糯米粉做的油炸巴，
2: 像我小时候吃那个糖三角糯米那个香味在里面。
5: 大枣烧的灰，就用那灰水来泡米做的，
2: 这是咱们本地特色小吃
5: 啊。对，这特色的灰吧，
2: 好吃。
5: 不过有糯米的味道，你看它有那个灰的炒香味。
2: 哎，大姐，这木姜子怎么卖啊？
6: 4.7沙巴，
2: 不按斤算是吧？按把算，那咱们就照大把的买。
1: 酸，如果是丹寨美食界的一哥，那么辣就是丹寨美食界的一姐。酸和辣要是组合在一起，足以称霸丹寨美食界。酸辣米粉、酸辣鱼，这次潘大哥准备制作的美食也是酸辣口味。他说，要想制作成功，在挑选食材环节就不能走寻常路， 比如辣椒就不能挑选水分充足的，这是为什么呢？
5: 你看这辣椒就是我们要辣椒做成特别好。你看本地辣椒它有个特点，本地辣椒就是细长，你看是皮特别薄，肉厚
2: 吗？就这么细的肉厚吗？
5: 对，相对的比例来说它肉是比较厚的。
2: 哎，确实这样一捏感觉这个很硬啊。
5: 对，晒干。

0: 拿来炒菜啊，拿做蘸水都特别香，
1: 都没有问题啊。
2: 酸辣美食是否地道，红酸至关重要。潘大哥说，制作红酸一定要选用本地的皱皮线椒，皮薄籽多，水分少，辣而不燥。除了皱皮线椒，紫姜、小番茄、大蒜也是制作红酸不可或缺的食材。
0: 是制酸，我们在这边是普遍，基本上每家都在制酸的，
1: 都有制酸啊。
0: 啊，对。那但是每家制酸的口味可能也不太一样，
1: 一个厨师一个口味。这种辣椒除了能做酸，还能做什么？
0: 平时呢，你可以把它晒干，晒干然后用来做蘸水，柴火灰上烤一下，特别好，特别香。三天你不吃酸，走路都站不稳了。
1: 就说咱这边人就比较馋这个酸味儿，是吧？啊，
0: 对，这酸吃起来又能祛湿，
1: 祛湿
0: 能增强体质。切好了，然后我们要把它捣碎。
1: 这就跟捣蒜差不多啊，我们这捣辣椒，
0: 剁得越碎，它这发酵得越透，就更香了，
1: 香到喷嚏闻了，但是很香。
0: 剁的时候加点蒜，加点姜下去捣，它更均匀。
1: 一块弄哈。这个做酸每次一般做多少？
0: 做够一年的量，人多的话要做很多，做好几百斤，先用盐拌一下，
1: 拌一下，
0: 拌一下它发酵才发得透。搅拌以后还要下高度的白酒，
1: 发酵之后啊，它这个辣度会降低。
0: 它变酸以后它就会降低了。
1: 哎，
0: 就好像你辣椒你吃的很辣的时候，你加点醋下去，它就立刻就变辣。
1: 哎，对对，其实是有一个化学反应在里边了哈，要不然这么辣的辣椒，估计咱们这人也遭不住啊，遭不住啊这。
2: 在丹寨，家家都有制作红酸的秘方，潘大哥的秘方就是一众食材的配比。在腌制的过程中，紫姜中的精油、大蒜中的大蒜素、食盐、白酒，能很好地抑制细菌生长，并起到调味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辣椒的辣度由此降低，酸香的风味逐渐形成。腌制好的红酸，无论是制作辣子鸡、酸汤猪蹄，还是酸汤稻花鱼，都开胃下饭，酸辣过瘾。红酸、牛肉、竹筒要如何结合制作美食呢？
1: 潘大哥，咱们现在这个酸也制好了哈。
0: 对 对，
1: 我看咱们这个所有的这个食材都摆上来了。
0: 先做来竹筒酸汤牛肉。
1: 竹筒酸汤牛肉，
0: 我先把肉切了，很有劲道啊。要点皮后它增加那汤的浓度，
1: 跟勾芡差不多哈。
0: 切成片。
1: 这个肉我感觉是冻好的比较好切一点哈。这个鲜的可能
0: 冻好的它口感就不好了。
1: 但是我们要吃这个牛肉的鲜度的话，必须得要鲜牛肉啊。那这个牛肉切好，咱后面要做什么？
0: 腌制以后，如果底味都没有的话，你再怎么好的汤底，煮出来的效果是没那么好。
1: 这话很经典啊，必须得入味儿才能好吃，是吧？
2: 在丹寨，牛肉一直稳坐宴席上的头把交椅。卤牛头红亮诱人，炖牛骨油润十足，辣炒牛肉酸辣鲜香。牛腿肉富含蛋白质，脂肪含量少，吃起来嚼劲儿十足。将牛腿切片，用盐酒去膻，加入淀粉，增加牛肉的嫩滑度。接下来我心心念念的竹筒登场了，牛腿肉和竹筒到底怎么制作成别具特色的竹筒酸汤牛肉呢？
1: 我们这就是要把仪式感拉满啊，
0: 然后他把那竹筒的香味全部融在那肉里面，他加点酸，
1: 来，酸的味道加上竹子的清香味，特别棒。
0: 再来两片姜，
1: 紫姜，这个盐不需要加太多哈，因为酸里
0: 边它本来就有盐，
1: 对，本来就有盐。
0: 再加点糖，再来木姜子，
1: 木姜子，
0: 增香，
1: 来几滴
0: 原生态小西红柿，这下去它那酸味更正。
1: 再来一个，好了，
0: 再来里面加肉。
1: 那这个等于熟就可以直接吃了是吧？
0: 对对对，直接可以吃。
1: 哦，我是牛肉的偏执爱好者，真的，竹筒牛肉火锅简直能让我吃到爽啊！
2: 在竹筒中放入腌制好的红酸，为即将制作的美食奠定了酸辣的基础味道。当地的小番茄含有丰富的果酸，小番茄的酸味与腌制的红酸相融合，使酸味更加浓郁。倒入清水，放入腌制的牛肉，这时竹筒酸汤牛肉就配制完成了。随后潘大哥又制作了竹筒牛杂、竹筒薄荷排骨等几道美食。
1: 咱现在准备上锅，上火了。
0: 对，
1: 哎呦呦呦，火星子起来了。哎呦呵，摆六个给它围一圈就行哈。
0: 来，竹子的香味马上出来了。
1: 还真是啊，这一烤感觉竹子香味还真出来了。这个得烤多久？
0: 半个钟
1: 啊，让它这个里面开了之后
0: 要保持的火势要大。
2: 炭火持续给竹筒底部加热，竹筒表面渐渐变得焦黄，

0: 竹筒内的肉香、酸香、辣香、清香四种香味互相交融，引得人食指大动。这时潘大哥竟然将牛肠扔进了正在燃烧的稻草中，这又是为什么呢？
1: 稻草牛肠，
2: 稻草牛肠，这还真没听过啊！这不会烧焦，居然
1: 烧不焦，烧不焦，
2: 等于这个稻草会增香是吧？
1: 啊，然后把那肠烤黄了，它像腐皮一样，
2: 就把那些异味给它去掉啊，
1: 就吃出稻草味，吃不吃肠肠？
2: 哎，是的，是的，是的。
0: 潘大哥告诉我，用稻草烧牛肠，不仅可以为牛肠去腥，而且肠衣表面形成褶皱，还丰富了口感。潘大哥说，牛肠是涮火锅的绝佳食材。
2: 竹筒牛肉火锅
3: 开锅了！
2: 哇！哎呀，这个味道闻起来就香气扑鼻啊，让人欲罢不能啊！
0: 竹筒酸汤牛肉、竹筒牛杂、竹筒薄荷排骨全都倒进锅里，三种味道完美的融为一体。无论是涮牛肠还是涮青菜，都是酸辣十足，肉香满满。
2: 哇，酸汤那个味道啊，
1: 嘴巴渗进去，
2: 吃起来激发人的食欲，越嚼越香。哎呀，真的是不错，虽然说有一点点辣，但是我觉得这个辣是恰到好处。哎，正好是激活了我们这个贵州菜当中最厉害的一点，就是酸辣这个口感。
1: 酸辣，
2: 哇，
4: 也独特。
5: 刚才那稻草烧的那个肠子好吃啊，
2: 巴适的很。
0: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岩英村的苗家人，每年农历七月都要举办吃灰节，在祭祀祖先的同时，亲友也能相聚一堂。潘林大哥从小在岩英村长大，长大后虽然外出打工，但是每年只要到了吃灰节，他都一定会赶回村里掌勺，用一席草木灰制作的美食庆祝节日。但是我实在想象不出草木灰竟然也能吃，潘大哥要制作的美食又会是什么呢？
1: 过去两个月就到了，
2: 咱现在进到这个南木林当中了啊，现在能告诉我准备找什么吗？咱
6: 这刚才我跟你说了，好东西啊，魔芋，现在这个季节也是魔芋的季节。
2: 这个就是那个魔芋那个树啊。
6: 哎，对对对，
2: 这长得这么壮实，这个啊，你看，哎呀，哇，这魔芋这个根儿，你看特别大，这个一个大球球哈、啊，这个就是我们要用的这个
6: 要用的。哎呀，
2: 这个叶子咱们有用吗？
6: 叶子不用，我们用杆。
2: 哦，只用杆
6: 儿啊，用杆。
2: 这儿有一个，
6: 前面还有吧？
2: 还有一个小的。哎呀，抓出根儿，带出泥啊！好，这个收起来吧，不容易啊。
6: 哎，小曹，哎，你看那个是什么东西啊？
2: 哟，这是什么树？
6: 黄金，
2: 叫黄金。
6: 黄金。
2: 这感觉怎么长得跟姜似的？这个，你闻起来这个味道，泥土的芳香味特别香。这个可以入菜是吧？
6: 可以入菜。
2: 行，
6: 好吧，回家做饭吃吧。
2: 好。
0: 魔芋是天南星科魔芋属植物的总称，圆圆的魔芋呈球状，看起来呆萌可爱，但是千万不要被这种人畜无害的外表所迷惑。生魔芋中含有生物碱，生吃的话可能会出现中毒反应，所以啊，魔芋一定要做熟了才能食用。潘大哥说，他这次用魔芋制作的美食不仅工序复杂，而且制作过程中还离不开草木灰的加入。潘大哥说，收获了魔芋和黄精，就可以回村准备制作美食了。而此时岩英村的吃灰节仪式也要开始了。

0: 吃灰节上，人们祭祀祈福，以盼来年人畜兴旺，五谷丰登。仪式结束后，潘大哥终于可以开始制作草木灰制作的美食了。潘大哥说，在正式制作美食之前，要先烧灰。
1: 这灰水的话啊，其实有五种那个材料：小麦秆、还有普通稻草、
2: 芝麻秆呢？
1: 芝麻秆、包谷麸、魔芋秆。
2: 对，魔芋秆就是放一块烧完之后，这个灰调成水就叫灰水。

0: 色。
1: 哎，我感觉魔芋杆这一烧，这个烟的颜色都不一样啊。魔芋杆的这个香味，它会融到这个灰当中，是吧？
0: 是是是。
1: 好，那现在咱们加水了啊。哎呀，大哥，我再确定一遍，确定能吃哈。
2: 哎，能，肯定能吃啊。
1: 是要让这个灰跟水充分调和在一块。哎，
0: 是的，是的。现在我们只要灰水了嘛。
1: 对。
0: 剩下的这些渣子我们就不用了。
1: 不用了。哎。来啊！哎呀，确实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没烧尽的这些东西啊，它是被留在了这个纱布上，然后水分是流到下边去了。一会儿咱们看看到底提炼效果怎么样啊？来，哎呀，咱们看一看这个纱布上面现在流的这些啊，还很重，全都是我们不要的这些比较大的那些没烧尽的东西啊。
0: 哎，是。
1: 那现在盆里的就是我们要用的，
0: 对，你会用，就是我们用的灰水。
3: 稻草、麦秆、魔芋秆一起点燃。在噼啪作响的火光中，这些植物的枝叶化为灰烬，就成了当地人制作美食时经常用到的草木灰了。草木灰呈碱性，与泥土混合后，裹满鸭蛋进行腌制，制作出来的皮蛋晶莹剔透。与豆腐一起下锅翻炒，制作出来的灰豆腐坚韧有嚼劲。加水过滤后的草木灰水还可以制作灰粽子，所以啊，在丹寨，草木灰又被称为万能灰。这次潘大哥准备用草木灰制作什么美食呢？
1: 哎，现在咱准备处理什么？
2: 我磨一磨了。
1: 怎么磨呀？拿石头磨。
2: 对，拿石头磨。
1: 来，
2: 那我边磨，你就别放水啊。
1: 行，
2: 放到我手上流下去啊。
1: 为什么这么操作呀？这什么原理啊？
2: 这个灰的话，它可以起到凝固、
1: 碱性。
2: 哎哎哎，
1: 能够凝固它，是吧？魔芋是什么性的呀？
2: 碱性的啊，
1: 也是碱性的。就通过不断的研磨，不断的倒水哈、啊，现在还真变成固体了。
2: 你看，这次你相信了吧？
1: 哦，好了，
2: 可以了，
1: 可以了啊！
2: 静置两个小时吧左右，
1: 两个小时之后、
2: 再煮、也要煮个两三个小时。
3: 将剥去外皮的魔芋，在粗糙的石板上研磨成碎屑，在磨好的魔芋碎中加入草木灰水，草木灰水中的碱性物质与魔芋中的葡苷聚糖物质发生反应，凝结成胶状。原本质地浓稠的魔芋碎也变身成弹性十足的魔芋块，这就是当地的特色美食魔芋豆腐。有了魔芋豆腐，制作只完成了一半。潘大哥说，他要制作的这道美食的主角鸭肉也需要提前用草木灰处理一番。
2: 先把这个灰水啊，
1: 嗯，
2: 把这个鸭子给涂抹，就是说腌制一下，
1: 灰水来腌制鸭子。
2: 对对对，抹上去了这个灰水啊，
1: 嗯，
2: 起到这个去腥、
1: 去腥、
2: 增味，
1: 就这样抹呗。
2: 是，内外都抹啊，
1: 内外
2: 也抹。
0: 好了，差不多了。
1: 这个抹完之后呢？
2: 木姜子啊、那个山奈，那个黄精，还有葱姜蒜，把它放到
1: 肚子
2: 里面，哎，再腌制一段时间，
1: 相当于咱们这些食材要塞到这个鸭子肚子里，是吧？
2: 哎，是是。
3: 将草木灰水涂抹在鸭肉上，腌制十分钟左右。草木灰中的碱性物质带走了鸭肉中多余的油脂。山奈、木姜子、葱、姜、蒜、黄精，作为去腥小组成员，一股脑的都塞到鸭肚子里。潘大哥说，真正奇特的操作马上就要出现了。
1: 咱们现在里边这东西已经填进去了哈。
2: 哎，是。
1: 后面封口是用这稻草封吗？
2: 对，包裹一下，
1: 包裹一下，
2: 包裹包裹几道。
1: 这稻草还真是挺万能的，我感觉啊，又能烧，又能捆。哦，也就是上边一圈，下边一圈。
2: 哎哎，
1: 这是怕一会儿熏的时候它会散掉吗？
2: 是，这个时候也起到个
1: 固定的
2: 一个作用。固定的作用，
1: 对。
2: 还要把它封到稻草里面啊，
1: 做个窝是吧？包住，那咱就可以直接熏了哈。
2: 哎哎。
1: 不知道，还以为我拿了一个稻草人啊！我现在举起来给大伙看一看就明白了。你看我举起来像不像稻草人？谁能猜到这里面放了一只鸭子呢？那咱们就直接这么整体，
2: 直接烧了，
1: 直接去烧了啊！
3: 用稻草包裹住整只鸭子，然后点燃稻草，高温可以烧去鸭子表皮难以去除的绒毛，同时赋予鸭子稻草的香味。鸭肚子里的调料经过高温的加持，香味也均匀地浸润到鸭肉中。
1: 好，小曹亲自掌厨。哦，

0: 黄精啊，这黄精也是炝锅的一个好东西啊。先下鸭子啊。
1: 哇，太香了！哎
2: 呦，老曹，再抹个豆腐。
0: 好。
3: 经过炒制，辣椒酱裹满鸭肉块，鸭肉的颜色变得十分红亮。这时魔芋吸收了鸭肉的肉香和辣椒的辣香，出锅前用老抽调味，蒜苗增香，再加入青辣椒和红辣椒提色，一道稻香魔芋鸭终于制作完成了。吃灰节盛宴正式拉开帷幕。
0: 来一块魔芋啊，来，
2: 味道可以吧？
0: 相当可以。哇，我一开始还不喜欢这个灰水啊，我觉得这个灰水看上去黑黑的，是不是做饭不好吃？没想到，真是没想到啊，这么香。灰菜真的让我长见识了，今天我没想到用灰做的菜都能这么好吃。怎么样？
4: 非常好吃。
0: 可以吗？
4: 嗯，回去。嗯，特别好吃。
0: 来块鸭肉啊。我在这个鸭肉当中没有吃出一丝腥味儿，
2: 下一年继续啊，
0: 是
2: 继续，我来继续来，
0: 来来来，必须得来，明天同一时间我会准时出现在这儿，
2: 反正就是今天啊。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潘丞相大哥要寻找更多灵感，用竹筒制作出更多的创新美食。杨梅大姐制作的茶香排骨令人久久难忘，她希望自己制作的茶叶宴可以推广到更多地方。潘林大哥将用草木灰制作更多美食，在下一个吃灰节到来时，请大家品尝。这里的美食制作者们坚守初心，以创新为笔，将家乡的物产融入美食中，这是他们对于家乡的守望。
6: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

0: 独家冠名播出，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这个没新意，
8: 这个分量不足。
9: 点啥呢？
10: 有请新朋友。
11: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想去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4: 益安宁丸，养好心。
1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2: 用好药，养好心。
1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格力6.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9。
17: 格力真好。
14: 请您
18: 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在马达加斯加岛茂密的丛林里，生活着千奇百怪的变色龙，有的性情温顺，有的桀骜凶猛。自然传奇马上播出。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它是栖息在马达加斯加岛的神秘生灵，虽然无法与曾经漫步在这座岛屿的远古恐龙相提

变色龙外表看似诡异，甚至还有点凶悍，其实变色龙性情温和，相当友好。他们在马达加斯加岛每天都上演着迷幻而有趣的表演，仿佛狂欢盛宴。变色龙学名蜥蜴，属于蜥蜴的一种，本质上是树栖动物，主要生活在森林里。在马达加斯加岛，变色龙随处可见，全球近半数的变色龙品种都栖息于此，堪称岛屿奇观。变色龙色彩艳丽，身形各异。叉角蜥蜴属的变色龙长着奇怪的鼻突和独特的头冠，体表颜色会随着情绪、温度以及光照强度的不同快速发生变化。七彩变色龙是地球上色彩最丰富的变色龙，根据不同环境能变换出20多种不同的样貌。地毯变色龙是岛上分布最广的变色龙，但它的影响力远不如奥利士变色龙。奥利士变色龙的身长可达70厘米，雄性头冠高耸，尾部粗大，显得格外凶悍强壮，令人望而生畏。

岛上的明星当属国王变色龙，堪称变色龙家族的巨无霸，声名显赫，其威慑力远超奥利士变色龙。体型硕大的国王变色龙属于诡秘一属，诡秘一属变色龙不仅温和友善，还经常展现出鬼灵精怪的一面。看看这对荧光绿的耳朵就知道了。他们中有的戴着喇叭式的头冠，还有的顶着小丑的帽子，滑稽有趣。枯叶碧翼属的变色龙外形娇小，憨态可掬，是唯一在地面栖息的变色龙。超凡的伪装能力让他们能轻而易举地藏身于枯枝败叶之间。这里潜伏着世界上最小的变色龙。这些形态各异的变色龙，头冠、耳突与犄角独具特色。如此奇妙多样的外表，在其他单一动物家族中实属罕见。马达加斯加岛汇聚了全球最为壮观的变色龙族群。变色龙似乎和其他许多物种一样，是从非洲东南部经海路来到这里的。最早的变色龙借助于狂风暴雨，顺着漂浮的树枝木筏抵达了马达加斯加岛。像许多爬行动物一样，变色龙可以在数周内不进食，只喝一些雨水，所以它们可以忍受长途跋涉。

岛上动植物大多为特有物种，生态良好，是全球生物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这也是变色龙能够在此繁衍生息、不断壮大的重要原因。尽管后来森林遭到砍伐，马达加斯加岛的植物种类依然位居非洲第二，仅次于南非，超过14000种。大量的花朵和昆虫为变色龙适应新环境提供了理想条件。昆虫是变色龙的主要食物，

一旦抵达海滩，变色龙首先要找到一些树。幸运的是，当时的森林覆盖率超过了80%。自白垩纪末期以来，马达加斯加岛与世隔绝，

天独厚的生态让马达加斯加岛成为变色龙的世外桃源。大自然更是赋予了变色龙一身精妙绝伦的生存技能，助力它完美适应岛上的生活。变色龙的长舌弹射力惊人，速度极快，瞄准精确，猎物几乎无处可逃，整个捕食过程只需数十毫秒便可完成。

为了精准捕食猎物，变色龙拥有独立转动的双眼，凸起的眼球能覆盖340度广阔视野，仅有头部上下两侧存有20度的盲区。

两只眼睛可以各自转向不同方向，这种独特的观察能力让它无需转动头部就能轻松锁定猎物。捕猎时，变色龙的双眼会聚焦同一方向，依靠三维立体视觉精准锁定猎物位置。变色龙的舌头长度可达自身体长的两倍多，是大自然鬼斧神工造就的奇迹，在动物界更是绝无仅有。变色龙弹射舌头的速度和爆发力尤为惊人，

这是舌骨周围肌肉快速收缩的结果，突然像弹簧一样将舌头弹射出去捕捉猎物。另一块肌肉用于立刻回缩舌头。舌尖上的粘性吸盘使变色龙能够击晕并捕捉超过自身1/3重量的猎物。整个过程就像用手指挤压樱桃的果核，让它瞬间飞出一样。另一个奇迹是变色龙的下巴。试想一下，如果奥利士变色龙拥有霸王龙那样的体态，它的咬合力将会是霸王龙咬合力的5到6倍。头冠下方的肌肉使咬合力提升了整整10倍。

大自然赋予了变色龙极高的天赋，马达加斯加岛也把它宠坏了。这里生态和谐，竞争也不激烈，这无疑非常有利于变色龙的繁衍。

岛上生存竞争极小，天敌也寥寥无几，除了猛禽、老鼠以及少数树栖蛇类，变色龙几乎没有生存威胁。就连马达加斯加岛最凶猛的食肉动物马岛猛，也更偏爱捕食鼠类与狐猴。至于鳄鱼，对变色龙毫无兴趣。但千万不可掉以轻心，有时候变色龙也会面临惊心动魄的生死对决。按理说，这条蛇本该一口咬住并吞下惊慌失措的变色龙，可出乎意料的是，它竟然让变色龙踮起脚尖溜走了。

也许蛇已经吃撑了。侥幸逃生的变色龙也有不少躲避天敌的独门绝技，最著名的当属摇摆舞。看似迟缓僵硬、步履蹒跚，其实它并非行动笨拙，反而是在模仿树叶的随风晃动，以此迷惑捕食者。变色龙以高超的技艺隐匿于丛林枝叶间，身体构造完美适配环境，脚掌可以牢牢抓住树枝。变色龙还会在枝条树叶间穿梭，练习伪装防御术，躲避天敌。这非常有效。变色龙头顶的垂直视野存在20度盲区，天敌正好可以躲在这个区间伺机偷。

把关节分明，肌肉强劲，可以灵活缠绕。变色龙把它当作第五条腿，用来悬挂身体，顺着藤蔓攀爬跨越。

0: 繁殖季节，这些身怀绝技的舞者使出浑身解数，呈现出令人震撼的视觉盛宴。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变色龙最高明、最广为人知的绝技，便是随心所欲变换体色。变色龙的这种变色伪装本领，堪称动物界的顶级绝技，通常是用来表达情绪，而非单纯隐藏自己。繁殖季节到了，届时变色龙会上演一场又一场绚烂夺目的换装盛。

飓风和第一声雷鸣宣告了交配季的开始，干旱结束，雨季降临，变色龙终于迎来了一段热情洋溢的美好时光。这真是一场及时雨，土壤越松软，雌性变色龙挖洞埋卵就越轻松。变色龙的舞动求偶开始了，毫不夸张地说，无论雌雄，这场繁衍之旅都绝不轻松。交配之前要历经无数的惊险考验，频繁的微微点头是第一个信号，这个动作是为了吸引异性的注意。即将交配的雌性此时很容易暴露自己，为了顺利完成交配，他们会弱化艳丽的体色，以避免被捕食者发现。这场求偶舞会长达几个小时，一个雌性往往同时被多个雄性追逐，越来越多的雄性变色龙纷纷加入，一场眼花缭乱的炫技比拼就此拉开序幕。雄性变色龙鼓起身体，展现出艳丽夺目的光彩，以此来吸引雌性变色龙的关注。压力和兴奋会改变表皮色素细胞的分布，使肤色在几秒钟内发生神奇的变化。变色龙把身体摊扁，显得更加庞大，喉囊瞬间膨胀至原来的三倍大小，

力士变色龙虽说体色不算艳丽，但它只需膨胀喉部，同时发出低吼，就足以震慑现场。七彩变色龙打斗时斗志昂扬，瞬间换上一身醒目的战袍。当色彩威胁不足以击退竞争者时，雄性变色龙便会大打出手，甚至不惜驱赶雌性。

强劲的下颚是致命武器，对手会拼命保护自己的咽喉和脊背，这两处正是变色龙最脆弱的要害。

打斗异常激烈，往往会持续十几分钟，直到一方认输退让。可即便分出胜负，胜利者依旧不肯罢休，常常追着对手穷追猛打，直至对方丧命。这只雌性奥利士变色龙此时只能顺从地接受现实。

在七彩变色龙的世界里，同样遵循这个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雌性必须接受获胜者，落败的雄性有时只能在目睹交配全程之后再去寻找下一个机会。一旦开始交配，雌雄变色龙会紧贴树枝，舒展身体，尽量保持安静，同时褪去艳丽的体色，避免引来捕食者。整个过程通常会持续30多分钟。结束交配的雄性精疲力竭，静静趴在原地，慢慢恢复体力。

雌性变色龙亮出了新的肤色，逐渐恢复光彩，这表示它怀孕了。失败的雄性变色龙想再来碰碰运气。然而雌性变色龙已无心周旋，纵身跳下树枝，丢下雄性独自离去。变色龙拥有猫尾一般灵活有力的尾巴，加上咽喉和肺部周围的气囊，可以缓冲坠落时的剧烈冲击。变色龙能从近10米的高空一跃而下，毫发无损。显然，这只雌性去意已决，落败的雄性只好另寻配偶。夜幕降临，马达加斯加岛特有的马岛鹱纷纷爬出洞穴外出觅食。

夜行动物渐渐苏醒，彗星飞蛾蓄势待飞，变色龙则慢慢靠近地面，稳住身体，闭上双眼，安然

变色龙常常以各种奇特的姿势蜷缩在树枝或叶片末梢，这样能第一时间感知天敌靠近时的震动，立刻逃生。七彩变色龙则会在入睡前进入褪色的安全模式，避免引起捕食者的注意。

在马达加斯加岛北部，琥珀山壮美的森林中，生活着30多种不同种类的变色龙。这个大块头应该算是这片山林的王者。这里还聚集着马达加斯加岛特有的侏儒变色龙，不过想见到它们可不太容易，必须时刻盯着地面仔细寻找。它的样子相当有趣，个头娇小，肤色与其生活的地表枯叶层融为一体，不易觉察。这是非洲最大的陆栖变色龙族群。族群之所以能够迅速繁衍壮大，正是因为马达加斯加岛雨林里少有天敌的威胁。和栖息在树上的近亲一样，侏儒变色龙的尾巴充当了第五条腿，支撑躯体保持平衡。马达加斯加岛有许多特有生物，纳米变色龙就是不折不扣的最小变色龙。来看看世界上最小的变色龙，体长1.5厘米左右，与同样栖息在这座岛上的袖珍蛙并列为两种最小的脊椎动物。这只甲虫1.9厘米，对比一下，你就对纳米变色龙的大小有个概念了。这简直是马达加斯加岛的生命奇迹。刚出生的纳米变色龙体长只有4毫米，却拥有全套的内脏器官。需要说明的是，侏儒变色龙并不是树栖动物，但它必须爬到灌木丛中睡觉，以躲避夜间在森林中游荡的其他爬行动物。马达加斯加岛是小动物的乐园，这也让我们有机会欣赏到一些精彩的滑稽表演。瞧，这个身长不到80厘米的小家伙，天生不惧高空，不愧是身手灵巧的林间杂技高手。回到变色龙的世界，雌性变色龙的性情突变，显得有些暴躁，一场争斗一触即发。莫非是受到雄性变色龙的肆意挑衅，怀孕的雌性变色龙才会如此慌乱不安，甚至发出攻击信号？怀孕的雌性变色龙一旦再次被迫交配，腹中的胚胎发育就会受到严重影响。这也正是雌性变色龙格外警惕，不惜一切代价驱逐雄性变色龙的原因。看看这只雄性变色龙的遭遇，一切就不言而喻了。

果很严重，好好吸取这次的惨痛教训吧。雨季，令人沉醉的气息让东部森林特有的夜鼻蛇和曼特蛙格外兴奋，是时候尽情欢乐了。已经三个多星期了，雌性七彩变色龙的妊娠期结束了，它现在要找到合适的地点挖洞产卵。和大多数爬行动物一样，雌性变色龙不会自己孵化这些卵，而是把卵埋在沙土里，这就需要一个足够安全的洞穴来保护卵，避免遭受其他食卵动物的干扰和伤害。持续的大雨将泥土浸润，这让原本不擅长刨土挖洞的变色龙轻松了许多。他必须加快行动，受气旋影响，暴雨随时会淹没他的卵，让他前功尽弃。

与此同时，岛上的锤头鹳和其他围观者刚好目睹了这只雄性变色龙冒险求偶的尴尬过程。很遗憾，他的第二次求偶也宣告失败。假死通常是用来对付捕食者的防御技巧，万不得已，雄性变色龙会以这种不雅的方式来躲避雌性的厌恶和愤怒。

与狂风暴雨的赛跑仍在继续，雌性变色龙已经挖好了足够深的洞穴，转身准备产卵。它必须把卵产在能够避雨的安全之处。和所有爬行动物一样，变色龙的蛋壳非常柔软，很容易吸水后膨胀坏掉。 防止泥浆淹没卵，它必须用整个身体堵住洞穴，直至倾盆大雨停。

当这只体态优雅的琥珀变色龙躲在树叶下避雨时，另一只运气稍差的变色龙却不得不趟过小溪回到自己的领地。变色龙不擅长游泳，身体僵硬的像石头一样，全靠颈部气囊产生浮力，才不至于沉入水底。这样的雨天正合番茄蛙的心意，狐猴们也丝毫不受影响。狂风暴雨，泥泞不堪，经过六个多小时的努力，雌性七彩变色龙终于产完了卵。它平均每次会产下30枚卵，它会细心将这些卵摆放整齐，让它们静待漫长的孵化过程。这些卵要静静等待10个月左右才能完成孵化。变色龙的孵化周期也算是爬行动物里最漫长的了。

还需要两三个小时才能完工，这份辛苦至关重要。雌性变色龙产卵后便会永远离开，不再回来。只有把洞穴严丝合缝掩埋好，它才会安心离去。从黎明到黄昏，经过十几个小时的仔细安顿，他终于可以歇息了。他有些吃力地爬回树上，能否平安活下去还是个未知。不少雌性变色龙都会在产卵后耗尽体力，不幸死去。雨林深处，潘加兰运河一带潜伏着一些变色龙的天敌，这也恰好解释了雌性变色龙为何不惜搭上自己的性命也要深深挖洞产卵。潘加兰运河坐落于马达加斯加岛东部，成片的淡水湖泊与细湖紧邻印度洋，这里绿意盎然，生态丰富，是变色龙的世外桃源。栖息在这里的七彩变色龙体色会随着栖息地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以红色和绿

当变色龙大量聚集时，周围的蛇也越聚越多。这种蛇在马达加斯加岛很常见，很喜欢吃各种变色龙的卵。很不幸，那些没有被掩埋好的卵最终必然会落入蛇口。盾鼻蛇的鼻子又尖又硬，能灵活地翻动土壤，挖出那些埋藏不深的卵。

随着马达加斯加岛的森林被砍伐，变色龙的生存处境也岌岌可危。幸运的是，希望之光尚未熄灭。这只名为沃西波拉的小家伙是以潘加兰运河沿岸仅存的原始森林命名的，它最近刚刚被发现，同时还发现了另外三个新物种，这是个好消息，同时也提醒人们岛上的气候和复杂的

富多样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墨西波拉森林及其湿

每到黄昏时分，便能邂逅马达加斯加岛奇特的纸猴，它是雨林的明星物种。它是独一无二的夜行侠，长相怪异，酷似梦魇精灵，性格十分温顺可人。纸猴的中指格外修长，能灵巧地伸进枯树干的虫洞，勾出里面肥大的甲虫幼虫，

在东部雨林，变色龙宝宝也会趁着雨季纷纷破壳而出。潮湿的土地让它们更容易爬出洞穴。

小变色龙最为绝妙的是一出生就会灵活变色，适应环境。在地下蛰伏了将近一年，小家伙刚钻出地面就迫不及待地攀爬巡视，瞄准猎物。威力十足的长蛇立马开始灵活伸展，自如捕猎。

短短几分钟，小家伙就踏上了探索周围环境的冒险之旅，而这一切既让人欢喜，也让人担忧。别看蚂蚁渺小，却是变色龙实打实的天敌。小变色龙格外脆弱，远比成年个体更容易遭受蚂蚁的侵袭。一旦不小心误入蚂蚁窝，就会被蚁酸灼伤，甚至会有生命危险。

这只小变色龙终于找到了逃生的出路。很多小变色龙都撑不过破壳而出后的第一周。

侥幸活下来的小变色龙还要面对另一重致命危机。几乎所有变色龙都会同类相食，尤其是奥利士变色龙。小家伙若是遇上成年同类，除非会飞，否则就是死路一条。

0: 比烟花绚烂，如流星般短暂，拼尽一己之力，只为守护未来的生命。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在岛屿的西南部，靠近干旱林地一带，猴面包树渐渐成片出现。这里气候愈发干燥，并不适合变色龙生存。除了遍布全岛，时常攀附在粗壮树干上的地毯变色龙和奥利士变色龙之外，这片区域还栖息着另外三种特有的变色龙。其中之一就是拉波德式变色龙，它的美丽让许多同类都黯然失色，特别是蜕皮之后。

成年变色龙大约每月蜕皮一次，这只雌性变色龙艳丽醒目的体色预示着它已怀有身孕，但这也意味着它即将死亡。拉波德式变色龙的生命绚烂如烟花，是所有变色龙里生命周期最短暂的，卵中蛰伏近十个月，在树上自由存活的时光却只有短短的三四个月。拉波德式变色龙在每年的二月至三月繁殖，四月就死亡了。

由于地面太硬，走投无路的雌性变色龙只能爬上树枝产卵。这种行为极为罕见，因为要冒着卵被摔坏的风险。迟疑许久，它终于在夜幕降临前回到地面，小心翼翼掩埋自己的卵。

再也抓不住树枝，缓缓坠落地面，最后闭上双眼，终结了短暂一生。有些变色龙甚至会吊着尾巴死去。

走进猿的世界，探寻人类至亲的传奇。从丛林王者到林间精灵，他们以智慧、力量与温情书写生命演化的壮阔篇章。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在猴面包树地区以南大约200千米的地方，横亘着一条纵贯马达加斯加岛南北腹地的雄伟山脉。越过这道天然屏障，就连生命力顽强的地毯变色龙也难以存活。伊萨鲁国家公园是变色龙在此繁衍的最后庇护所。这条绵长的山脉，加上四处大型地质断裂带以及岛屿多样善变的气候，共同造就了一些特有物种，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变色龙不得不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逐渐适应马达加斯加岛千姿百态的生存环境。越过这座巍峨清凉的天然屏障，一直延伸至马达加斯加岛最南端的荒漠地带，仅有两种变色龙能够艰难地存活下来。这里的气温经常超过50摄氏度。没错，正是奥利士变色龙，凭借强悍的适应力，几乎称霸了整座岛屿。还有它的近亲巨人油冠变色龙，它们一同在此繁衍生息。我们必须拼尽全力守护这片独一无二的变色龙家园，免遭破坏。

曾经孕育了无数珍稀生物的海岛森林，因为非法偷猎、乱砍滥伐，尤其是肆意纵火等行为，惨遭破坏。一些科学家预测，到2030年，这片繁茂葱郁的森林植被将被严重损害。而就在短短的百年之前，这里还是地球重要的生态绿肺。

0: 不知道这些灵动可爱的爬行动物还能陪伴我们多久。它们始终以独特的姿态吸引、治愈、启发着人类。万物生灵，命运与共，只有彼此善待，才能共同维系我们的蓝色星球。迄今为止，那些色彩斑斓、身形各异的变色龙依旧栖息在马达加斯加岛，它们有的性情温顺，有的桀骜凶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这座岛屿，变色龙的每一次狂欢都为我们呈现了一幕幕令人震撼的视觉盛宴。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

0: 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冬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冬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四千多年前的石城倾泻于山峁之上，城池中埋藏着古琴与陶音。石城为什么被称为世界级发现？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79集。

0: 2018年7月24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对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石峁遗址皇城台区域的考古发掘进入了关键时期。在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碎片的同时，惊奇地发现，在皇城台的石砌城墙中藏有大量片状玉器。那么，这些玉器为何会出现在护墙之中？这些玉器又是何人放置的呢？皇城台位于石峁遗址的中部，整个石峁遗址都是围绕皇城台建造而成。在其上可以瞭望到遗址的每个角落。经过专家对石峁遗址的区域系统考古调查断定，皇城台是遗址中等级最高、建筑最为精良的部分，处处彰显着在遗址中特殊的地位。那么，这座皇城台究竟是干什么用的？既然存在建筑，那么又是什么人所居住？这一系列的问题围绕着考古工作的进行一一出现。
1: 皇城台东侧护墙的北部，我们现在想找到它的往西拐的一个拐角。
0: 皇城台的发掘范围超过24万平方米，而遗址的年代又较为久远，遗址早已变得松散。这些都可以作为石峁遗址考古队负责发掘现场的考古副队长邵金和李楠带来了极大的挑战。由于遗址在历史中并无任何文字记载，尽力发掘出一些有价值的文物成了每一位考古工作者为之努力的目标。
2: 这个是皇城台东北角的这块护墙。因为这个石墙呢，它是呈阶梯状的，它在每一层这个石墙的顶端呢，它都会铺这种石板。
0: 依山而建的石墙，随着山体的蜿蜒变化，也呈弯曲不规则形状，层层逐级放大，每阶建宽1米左右，每阶顶面铺砌的石板上，都堆积了厚厚的土层。副队长李楠正在负责现场清理的工作。
2: 隔一段距离呢，我们会留一个剖面，主要是了解一下它的一个堆积情况，之后呢都会对这个剖面进行绘图和照相。
0: 考古队工作人员清理了部分护墙的堆积土层后，十余阶嵌山砌筑的护坡石墙呈现出顶小底大，外形类似金字塔的形状。考古队员惊叹于眼前阶梯状的皇城台城址时，细心的考古队员发现，城址东侧区域的一段护墙与其他护墙有所不同。这段护墙上出现了大小不一、类似于圆形的孔洞。那么，这些孔洞是干什么用的呢？在古代城池建设中，会设计一些用来抵御外敌的射箭穿孔。难道早在4000多年前的皇城台城址中，就已经将抵御外敌的设计融入到城址建设当中了吗？
2: 我们看到的现在墙上面的这种孔洞呢，这个就是韧木洞。当时呢，里面横向的插的有这个木头，起到一个这个拉筋的作用。修筑的过程中是把这个树干比较细的一段朝内，这个树根粗的直接就露在这个墙的外面。
0: 在宋代营造法式中记载，筑城时城每高5尺，横用韧木一排。护墙中的韧木与文中记载吻合，但过去一般认为在汉代才

0: 开始使用这种技术，时髦的先民们早已把这么先进的建造技术运用到了城址建设当中。考古队发现，护墙孔洞下有排列整齐的石板，又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呢？原来这些石板是为了支撑建造护墙时加入的韧木之用。
1: 在这个每个韧木洞下面呢，它有这样的立起来的这个石板，它主要是起这个支撑韧木的。
0: 既然护墙上的孔洞并不是防御工事，那么在皇城台城址建造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抵御外敌的特殊工事呢？这时一些圆形建筑进入了考古队员的视野。这些圆形建筑矗立在高度不同的阶梯护墙之上，它们的顶部大多视野开阔，居高临下，是绝佳防御瞭望之所。那么这些建筑是不是类似于故宫角楼一样的作用呢？
2: 所以呢，这些石桥呢肯定也是历经风雨，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呢，也是这个屡修屡建，屡建屡毁，所以很多地方呢能够看到一些修补的一些痕迹。像我们看到的这个半圆形的这个石墩子呢，就是肯定是在使用过程中有一段墙体垮塌之后，后来人为了修补留下来的。
0: 这些特殊的墙体原来也并非是防御的用途，难道整个壮观的皇城台遗址当中就没有设置任何防御工事吗？随着考古队清理工作的逐步深入，整个皇城台遗址的结构逐步清晰。它三面临崖，四面包砌护坡石墙，只有一面呈阶梯状逐层分布。这时就在清理遗址西面护墙一段墙体时，从中发现了两块叠放在墙体之中的玉器。在我国，人们对于玉器的喜爱由来已久。在古代，人们更是认为玉是上天的馈赠，人们赋予了它更多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但是时髦遗址的先民为什么要将当时十分珍贵的玉器置于墙体之内呢？
3: 这些玉器应该绝大多数都是属于龙山时代的玉器。世贸考古项目的总负责人孙正博士给他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叫藏玉于石或者藏玉于墙。
0: 随后专家发现，这两块玉器出土的护墙也较为特殊，它完全独立于整面护墙之外，不但与周围的城墙完全没有任何衔接，甚至将整个区域分成了前后左右四个部分。它的材质十分坚固，由土石混铸，局部进行了夯打，外立面用扁平的石块错缝砌筑而成，石块之间用草拌泥粘接。这种加固方式使得它即使经历了四千多年风雨的洗礼，依然可以看到它原本的神韵。
2: 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广场的西端呢，它有一这样的一道 U 型的石墙，这道 U 型的石墙呢就是我们说的叫外甥城。这种外甥城呢最早呢它是用在城门口啊，是起到一个军事总图，主要是用于防御的。在这个后来的演变过程中呢，在一些深宅大院门口啊，它就变成了一道直接砌起来的一道这个砖墙。这个墙呢在文献里面称为罩壁，有的还称为叫萧墙，有一个成语霍起萧墙的萧墙，其实指的就是这个东西。
0: 原来这独立出来的墙体竟然就是大家一直在寻找的防御工事，而考古专家却跟大家说，这堵墙只是皇城台防御工事的一小部分。
2: 两个缺口呢形成了两个通道，地面呢是铺砌的有石板，从这里开始在前面汇合成一条道路直接上去。
0: 在考古工作者的带领下走过通道后，看到的便是平整的石板铺设成的斜坡。这斜坡的坡度非常陡峭，而在斜坡的尽头又被石墙所阻挡。考古专家解释说，这个斜坡才是整个防御工

0: 最为核心的部分。
1: 石板路的尽头呢，又横亘着这样的一道石墙，这道石墙呢，就是我们把它称作内蒙城。这个内蒙城呢，和前面的外蒙城遥相呼应，使这个门道呢变成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空间，主要呢也是起到一个加强军事防御的作用。还有一座石砌的房址，这种石砌的房址呢，就是我们文件上所说的叫门塾，其实就是今天的门卫室、门房。
0: 当大批敌人攻进皇城台时，首先被外瓮城分割成小股，之后进入内瓮城前面的斜坡，使得向上进攻更加艰难。而居高临下的设计不但视野开阔，并且方便攻击，这样如此精巧的城防设计让人很难相信我们先祖早在4000多年前便已掌握。就在准备吃午饭前，有队员发现石卯遗址考古队的考古平台吃用的水出现了问题。考古副队长邵金火速赶往事发现场。
2: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这八年来一直生活用水是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要去看的就和我们平时的吃水有关，一直是就是把山下的下雨时候积蓄的这种山里面的泉水吧，也可以叫泉水或者渗水，抽到高处有一个水井，然后再由高处的水井引到我们现在住的考古工作平台。但是呢，这个水井都是在野外的，那么肯定会就有一些小意外发生。现在就去处理这些意外事件，但对于我们来说，只能让它无限变小。毕竟这么多人在这里，如果把它让大家都知道的话，会影响大家的心情。
3: 你喝口，
4: 这是手电吗？手电，手机的手电，反正有点腻。
5: 不是挖开的，不知道你怎么下去的。
6: 小美。
2: 现在得赶紧处理了，就怕这个夏天传染病嘛。那个底下两个老鼠已经完全腐烂掉了，现在只能是把它先挖开。这个本身做的比较简易，又在荒郊野外，老鼠很容易进去啊。现在只能说是花费大力气先挖开，把里面的水排干净，把里面的污染源这些老鼠全部清理了，希望不会有啥进一步的像传染病之类的事情。
3: 先把里面哄好过再做口罩，
2: 先把水排净。
3: 那
2: 就
3: 是那哄哄办
7: 不会知道
3: 吗？哄哄哄哄哄
2: 原来也处理过，现在只能说是把它挖开，挖开之后埋水泥，把水泥把所有的缝隙都灌满，都填满，防止老鼠再进去。但是呢，水泥也就是坚持一段时间，再过一段时间之后还是得继续处理。

0: 破坏的房址中发掘出精美玉器，为何要藏匿于墙体之中呢？之前无从下手研究的玉器，终于找到它独特一面了。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

0: 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陕北地区的用水一直较为困难，所有的吃水全凭水窖。可考古队与村民共用的水窖又设置在山顶，运输十分麻烦。可身为考古副队长的邵青突然意识到，如今生活在山中的考古队吃水都如此困难，那么石卯遗址的先民们用水又是如何解决的？在皇城台遗址中，是否也存在着某些关于储水的设施呢？
1: 皇城台台顶上呢，有一片地势比较低洼的区域。我们之前在这里调查呢，曾经认为呢，这个是台顶的一个池苑。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长达数月的发掘，石卯遗址考古队在皇城台台顶处低洼区域找到了两处规整的长方形大坑，它们的四周也同为石砌而成。考古队员向下发掘了5米多后，仍然不见池底，挖出来的土极其湿润，说明这大坑具有极强的储水能力。考古工作者推测，这很可能是两座具有储水功能的池苑。如果这两座池苑储满水，那么足够100个人一个月的用水量。皇城台遗址既有强大的防护工事，又有着巨大的储水池苑。那么，这座坚固雄厚的皇城台遗址究竟为何修建？遗址上又是否有人类居住的痕迹呢？就在此时，一位考古工作者在东北角发现了一片较为完整的陶片。考古队员通过陶片的形状敏锐地指出，这就是一片瓦。他急忙将这一消息告诉了石卯遗址考古队副队长李楠，这引起了研究中国建筑史专家的高度重视。现今人们对于一片小小的瓦并不在意，可为何考古队副队长李楠会如此紧张呢？
1: 比较重要的呢，是在皇城台地点发现了龙山时期的瓦，这是一个改写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新认识。过去呢，曾经认为中国古代建筑使用瓦呢，是始于西周时期，

0: 在石卯遗址防城台地点发现的瓦呢，有明确的地层关系，所以呢，它将中国古代用瓦的历史呢向前追溯了1000多年。
1: 这一片瓦给了考古队员极大的信心，于是考古队全员开始在该区域进行全方位发掘。不久之后，一大批陶器瓦片浮出了水面。
2: 这个呢，就是我们陶片整理间的内部，码起来的箱子就说明那个单位已经初步整理过了。
1: 这里是文物整理工作间，眼前满地的陶片全部是从皇城台遗址出土的，整理的箱子有1人高。今天考古队副队长和队员的工作就是拼接这些瓦片，在这么多的碎片中，想要寻找需要拼接的那一块陶片难度可想而知。而石卯遗址的考古队员们却兢兢业业地仔细寻找着那沧海一粟。
2: 所以我们对于每一个陶器的拼对可以说是大海捞针一般，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做这些事情。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整理间里面放的这些陶片和各类动物壳呢，是2018年以来这半年我们发掘出土的，数量已经非常可观了。
1: 院子里放满了成堆的陶片，这些文物的整理工作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数量庞大的陶片拼接起来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经验丰富的石卯遗址考古队有什么快速整理拼接的方法吗？
0: 是这个样子，这个清洗晾干之后呢，首先呢是按这个单位先摊开，那个从一个地层单位或遗迹单位中的陶片呢先放在一起，然后呢根据这个陶片的这个陶质陶色呢进行一个初步的分类，像这个凝脂陶放在一堆，袈裟陶放在一堆，灰陶放在一堆，褐陶放在一堆，因为呢这个同一类陶色和这个陶质呢它都代表的是同一类器物，甚至就是一个器物。
1: 经过考古队员的不断努力，终于将一些陶质器物拼接了出来。
2: 这残片不是不是可以，
1: 但是一只陶鹰却让大家陷入了沉思。鹰作为一种图腾，大多出现在游牧民族当中，难不成石卯遗址中的先民们是由北方游牧民族迁徙而来的吗？神木县的石卯遗址位于陕西省的北部，距离内蒙古自治区仅有100多千米的路程，从地图上看极有可能。而考古队对陶片上残留物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更是给予了更多的证实。
3: 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有一些陶器可能和当时的盛酒有关系，也就是说这些陶器中的残留物分析发现，这些陶器中当时盛装了酒类，另外呢，可能还有一些是温奶的，就是在它的残留物中发现了动物的奶制品。
1: 虽然诸多的证据都将石卯遗址的先民身份指向了北方的游牧民族，但是单单凭借这些还不足以证明这一点。石卯遗址中的先民很可能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并存的聚落部族。由于目前并未发现该历史时期的文字记载，所以即使考古专家也不敢妄加断言。

0: 世界级城址为何从未有过相关记载？和同时代的遗址比较，石卯将是未知的崭新文明。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昂登。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不过，通过这些陶片的出土和拼接，越来越多的生活器皿被考古队员拼接出来。这些器物瓦片的出现，标志着皇城台遗址上可能存在人居住，并且这些器物在整个石卯遗址中一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石卯遗址其他区域出土的文物和皇城台区域出土的文物进行对比，可以发现石卯遗址中已经存在了等级分化。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考古队员在皇城台台顶终于发现了人类居住的房屋遗迹。
1: 这两座房子呢，是皇城台顶上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的两座房子。
2: 两座都是地面式建筑，四边呢都是这样的夯土墙，面积在50平方米左右。你看到的这个呢，这是一个晚期的一个灰坑，当时它是把这个夯土墙破坏了，但是为了保护这个墙体的这个完整性呢，我们只是对这个灰坑采取了1/2法掘，只是把这边发现了，这边还没有动，还保留在这个原位之上。
0: 这两座遗址损坏较为严重，但在夯土墙体中也出土了部分陶器和玉器，以及院落的部分遗迹，这说明这里应该是整个皇城台台顶的中心，那些繁复的工事配套的设施都应该是为曾经居住在这两座房屋中的人所使用，无形中凸显了石卯先民们当时的等级制度。曾经在皇城台顶生活的人们留下的这些信息，也必定在整个石卯遗址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3: 因为通过多年的调查，我们知道石卯可能存在着早期的等级分化，而居住在皇城台上的人肯定身份地位要更高一些。刚才我们已经讨论过了，皇城台上的器物也是明显要优于其他位置、其他地点的。
0: 当考古队员站在这两座房子俯瞰时，我们入门时的照壁墙外出现了一个平整且有序的广场。这座广场呈南北走向，长约63米，东西宽约34米，面积达2100平方米。广场的两侧还建有护墙，从下面很难发现，但是居高临下却一览无余，城防设施布局极为清楚。

0: 据考古专家所述，这座广场是目前发掘的我国史前时期最大的广场。
1: 4000年前，当时石卯的先民们他们的一些重大的礼仪活动很有可能就是在这座广场上举行的。这种城门前设广场的这种结构也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正门结构的一个先河，一直到今天的这个北京紫禁城的午门广场，其实结构也是和它是相似的。
0: 石卯遗址中的皇城台一次次刷新着大家对历史的认知。那么这个曾经强大的部族究竟还会给考古工作者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0: 就在考古队员清理广场西北角不远处的一段护墙时，发生了一些意外。护墙上的土层部分突然发生滑坡，露出大量白色骨骸。为什么在此处会有如此多的骸骨呢？这些骨骸到底是人类骨骸还是动物的骨骸呢？
1: 在这个墙根处你可以看到它有堆积比较厚的一层灰土，在这层灰土中呢有比较多的动物骨头，还有这个陶器碎片，这些东西呢都是4000年前生活在台顶的石卯先民们丢弃的生活垃圾。
2: 对于这些骨器的原料我们也做过一些鉴定，这些大量骨器的基本原料是动物的骨骼，比如说骨针用的是羊的指骨，骨梭之类的可能和纺布有关的这些骨器是牛的肋骨，绝大多数应该属于当时动物的骨骼。
0: 即使是一些动物的骸骨和人类的生活垃圾，严谨的考古队员也不会放过一点蛛丝马迹。就在这些垃圾中混杂着大量的骨针、骨鱼钩，甚至发现了骨制口弦琴和祭祀用的补骨，这在之前石卯遗址的发掘中从未获得。那么这些骨器为何会集中出现在皇城台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呢？西汉水流域的六八图能否揭开早期秦人的重大命题？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0集。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9: 双鹿通苍蝇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蝇鼻炎片。
6: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9: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蝇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蝇鼻炎片。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

0: 这些骨器制品大概可以分成两类，其中一类是人们日常用的生活用具，而另一类是一些象征着神权的祭祀用品。
1: 在很多早期文明之中呢，这个王权和神权呢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有时候也很难区分，可能在当时时髦的最高统治集团中呢也存在着这样的情况。
0: 作为整个石卯遗址核心区的皇城坛遗址，具有一定的祭祀占卜功能，这并不稀奇。但为何会出现如此多的古针、古鱼钩等日常生活用具呢？
2: 从出土的数以万计的骨器中去观察，除了成品的各类骨器之外，还有制作骨器相关的原料、毛坯啊、废品。所以说这些是一个关于骨器制作的一个制作链。那么从这个逻辑上去推，在皇城台顶部应该存在着一个比较大的骨器制作作坊，但是呢，由于皇城台顶部今年的发掘才是刚刚开始，所以关于这个作坊具体在哪个位置，它具体的规格如何，它的建筑方式如何，目前是不清楚的。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作坊的生产能力应该是个能达到一定规模的。
0: 这些骨制生活用具的大量出现，专家们猜测皇城台顶极有可能存在一个作坊。之所以有些较高等级的人可以住到皇城台之上，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这些日常生活用具的制作工艺。在皇城台之上很可能存在一个较为大型的骨器加工厂，甚至加工的东西并不局限于此。之前出土的玉器也可能是由此加工。整个皇城台顶应该生活着部族中全部的权力者和工匠。
2: 石卯的等于是非常多的，现在我们初步统计肯定是超过几千件的。那么皇城台在今年也出土过一些，特别是2017年的下半年，在一个位置的墙顶上曾经集中出土过100多件，而且呢这个位置也比较特殊，所以我们推测呢，在皇城台顶部也是存在过一些和祭祀相关的比较重要的活动，而且在这些活动中使用了大量的补骨。
0: 考古副队长的话音未落，也就在这片垃圾灰土区附近的护墙部分出土了一个损坏较为严重的石雕人头。虽然人头已经损坏，但是上面的雕工仍然自然流畅，清晰可见。随后更多的精美石雕出现在考古队员们的眼中，看来邵京副队长对于皇城台上生活着部族中的能工巧匠的猜测并非空穴来风。如此叹为观止的石卯遗址再次让大家感受到了4000多年前石卯部族的强大。那么石卯遗址与同时代的世界其他文明之间又存在着哪些联系呢？
2: 中西方的文明比较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命题。我们也尝试着把4000年前的石卯文明和世界上同时代的别的文明去做一个简单的比较。从现在我们能看到的，也就是说我们掌握的资料来分析的话，属于苏美尔城邦时期的一些古城确确实实的存在着和石卯比较类似的地方。这两大文明之间都出现了以中间的宫城为核心，外围一至两圈城墙拱卫它的这样一个结构同时出现了。
0: 2018年石卯遗址中

0: 核心区域皇城台的发掘工作已经结束。在这次发掘过程中，探明了石峁遗址的核心区域为24万平方米，在如此巨大的区域内，竟然建起了一座三面临崖、一面建有精妙防护工事的坚固建筑，同时也通过出土的玉器、骨器、陶器，使得考古专家推测出石峁遗址是一个存在着等级制度且强大的部族。
1: 那么有了石峁，带动了我们对这个地区的整体的了解，而且我们发现它在整个中华文明过程中，这个是一个既具有地方文化色彩，那么同时呢，它的社会文明化程度发展非常之高的这样一个地方文明。这个地方文明它参与了整个中华文明的总的进程，我想我们应该正确估计它。那么至于石峁本身的很多的特点，我们现在正在发现，正在逐步的总结。
0: 在此次考古发掘中，还有诸多的疑问并没有通过出土的文物得以破解，但随着对皇城台遗址更为深入的探究，相信总有一天，关于这个强大部族的秘密将会揭开。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为什么汉中在三国那个时代如此之重要？为什么诸葛亮要依托这儿去北定中原？
1: 向北包斜道，向南金牛道，这是交通枢纽关键的地方。
2: 天下奇才，
3: 司马家的人都是他的迷弟。
0: 刘备在这儿待了多久？
1: 刘备是217年底就来，曹操来了以后也是隔水相望，刘备也不想过来。
3: 曹操就说鸡肋，那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这个传到杨修那儿，杨修
0: 收拾行李，收拾行李，回散了，散了，散了。
4: 陕西省汉中市，一个与三国密切相关的地方。这里曾是曹魏与蜀汉反复厮杀的前线。老黄忠在定军山下镇斩夏侯渊，刘备随后设坛称王，每一寸土地都浸透着金戈铁马的回响，但汉中最深的烙印恐怕还是丞相诸葛亮。公元227年，刘备病逝四年后，诸葛亮率军进驻汉中。八年间，屯田、治军、北伐，他把兴复汉室四个字刻在了这片山川之上。直到公元234年秋，五丈原的军中，他走完了最后的路。而定军山是他为自己选择的归葬之处。我们的第一站就从定军山下的武侯墓开始。
3: 想到诸葛亮，几乎每一个人心中其实都会生出那种感动。
5: 不来趟这地方，寝食难安，总得来一趟。我觉得真是遂了我的愿了。
6: 您瞧，
0: 馆长，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座雕像。
7: 那么在武侯墓大殿神龛之上供奉的这一尊武侯造像，它是全国现存的诸葛亮塑像里面塑造时间最早、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尊泥塑，明代万历年间塑造，迄今已经400多年了。我们今天看他呢，他的眼神就是我们所谓的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0: 哦，历经这么多年保存到现在。
7: 是的，尤其是作为泥塑能保存如此完好，这个还是不多见的。还有就是大殿两侧诸葛丞相的一些作品。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这边。
0: 这个呢是诸葛亮上奏后主的遗书吧，就算是啊。
8: 成都有桑800株，薄田15顷。
4: 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养于官，不别至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银财，亦复

0: 天色已晚，我们呢，接着去墓前再致祭一番吧。啊，
1: 就是因为今天是冬至，然后很多的亮迷又络绎不绝的送来了鲜花，还有人特意送来了饺子。
2: 哎呀，
1: 是的，
2: 这是
3: 不是这饺子坏了怎么办啊？
1: 不是，今天上午才专门送过来的。
2: 心意可嘉，
3: 祝丞相冬至快乐，记得吃饺子。
0: 也许这时候饺子还并不流行呢啊！
2: 还要给调料，这是想的周到。
0: 你们不怕把丞相辣着吗？丞相一个没吃过、没见过辣椒的人，
2: 嗯，在四川时间久了也都吃了习惯了。
0: 那个时候没有，
4: 对，那个时候那是。其实那是明代以后
3: 对
4: 才带进来的。
0: 汉丞相诸葛钟武侯
1: 之墓，
3: 之墓啊，
0: 陕西按察使金陵
1: 赵建，
0: 赵建，
1: 嗯
0: 啊，
1: 他的身份不高，但是这一铜碑就是武侯墓现存碑刻里面时间最早的一铜了。
0: 万历年间啊，
1: 是的，
0: 万历甲午。
1: 旁边那铜是雍正十三年果亲王。
0: 他们心心念念的十七爷，
1: 是《甄嬛传》十七爷，当时是进西藏，路过这儿，往来都来拜过武侯。嗯，
0: 啊，这个我们摄制组呢也特意啊准备好了鲜花，代表我们自己，代表您啊，代表我们这些啊晚生于丞相的华夏人，在此呢献上我们的一份敬意。此两束鲜花也代表我们考古公开课摄制组全体成员敬上啊。我们按规矩绕一圈吧。
2: 好的。
0: 规矩小太多了啊，比司马迁那个也小，比张骞那个更小。
5: 陈寿在《三国志》里记下了丞相对后世的交代，人走了，一切从简，就葬在定军山下，墓坑能放下棺木就行，穿上平日的衣裳，里头什么都别放。直到我站在这儿，绕着墓冢走了一圈，还是忍不住心里一震，这也太简朴了。公元234年第五次北伐，在五丈原上，丞相拖着病体最后一次巡视军营，面对司马懿的坚守不出，丞相无可奈何，他将杨仪、姜维、费祎召入帐中，一一交代后事。此后葬定军山，密不发丧，缓缓退兵。农历八月，蜀汉丞相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中，终年54岁。他走得安静，没来得及再看一眼渭水对岸的长安，而这一幕成了多少三国迷心中永远的意难平。
1: 我们看到就是在武侯墓冢上面长了一棵高大的树，我们当地人叫它黄果树，所以在这儿它就有了故事了。人们更愿意把它与诸葛亮的妻子黄月英、黄氏联系在一起。说这个月英姑娘化身为树，这个千年之后来这儿陪伴丞相来了。这样一讲的话，确实为硝烟弥漫的三国历史倒添了一些浪漫的色彩。
0: 好吧，这是个什么树种啊？
1: 黄果树，它的学名叫朴，就是那个朴素的朴，它是个多音字，念树名叫朴树。
4: 大家总想着好像英雄和美人如果少了一个似乎有些孤单，是吧？美好的愿望。我们古人常常是说要惜圣惜贤，当你遇到这样的事情，你就问一问这个诸葛亮会怎么做啊，孔子会怎么做，王阳明会怎样做，这样的话他就给我们精神和力量。
5: 武侯墓是后人拜祭丞相的地方，而在勉县还有一处与

0: 丞相息息相关的地方——武侯祠。这里正是丞相当年北伐时的驻军行辕。丞相病逝29年之后，后主刘禅终于下诏，在这里为丞相立庙。正是凭着这道诏书，他成了天下第一座官修武侯祠，也因此被称作天下第一武侯祠。
1: 哎呀，这个庭院很开阔呀！曼曼老师，武侯祠的格局也是按照前朝后寝的制度来的吗？
2: 对着的。而且我们特别明显，在我们这个建筑中有一条中轴线，一条中轴线横穿七进，三院并联。
1: 您刚才不是说中轴线吗？对吧？我们印象当中中轴线就应该是往这儿走啊，这怎么还有一条横着的道呢？
2: 这就是金牛道。
1: 这是金牛道啊。
2: 金牛道开凿于公元前316年，当年修武侯祠，它就是修在金牛道边上的。往这边到成都，往这边到长安。
1: 我从这儿我能一直走到成都啊？
2: 对对。
1: 哎呦我的天哪！你看我们导演已经准备好地图了。
2: 我们现在站在这里，岷县，然后宁羌、广元、昭化、剑门关，一直到梓潼、成都。
1: 你知道我对哪儿最熟悉吗？宁羌。为啥呢？我父母在宁羌结婚，然后我出生在岷县。哎呀，
3: 那我们我父亲跟我说，也就1岁多的时候，我爸骑着28大杠自行车，我坐在前面，就驮着我去武侯祠，就来这儿了。其实对我来说，此地是故地重游，只不过呢，相隔快50年了。
4: 暴露你的年龄了吗？这在这。
1: 你说咱去成都去了那么多回，每回看金牛道都没啥感觉，就是突然今天跑这儿一下找着感觉了。
4: 这一刻就是感觉到走在古今相通的道路上，是吧？就是这种感觉。
1: 而且真的，你想当年丞相肯定走过这儿，
2: 肯定走过。
1: 说到这儿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为什么汉中在三国那个时代如此之重要？为什么诸葛亮把自己的指挥机构建立在此地？为什么要依托这儿去北定中原？
5: 汉中作为蜀汉版图最北端，距成都最近，然后它向北曹魏的地方几个主要道，包斜道西北方向很近，向南金牛道，这是交通枢纽关键的地方。同时阳平关这个地方既是出征的地方，又是一个易守的地方，是汉中的西大门，所以放在这里。同时汉中几个主要道也是一个粮草资源的一个供给，所以他选在这里，对，有利于他作战的这种。
1: 对，因为我们想嘛，当年隆中对的时候，三分天下指的是什么，对吧？先要领有荆襄之地啊，然后夺取益州。因此，我们从那个时代的这个战略角度讲啊，你看啊，你把持住了这个地方啊，汉中盆地，你就能够感觉到它的位置之重要。为什么？只要挥兵，那长安就会震动。对吧？然后我还可以沿这儿直取荆襄，另外呢，对当时的这个西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存在呢，他也能够同时顾及得上。所以从当时三国那个战争地理的角度讲啊，此地那真的是得者啊，可以控天下，
5: 兵家必争之地。
1: 曼曼老师，那是个什么？石虎吗？是个
2: 羊。那是个汉羊，汉代汉永寿4年的羊，比刘备的年龄都大。这是一个汉代石刻。武侯祠里边这个历史最悠久的。
1: 这个是原物吗？
2: 原物。
4: 我来考考你吧，这是绵羊还是山羊？
1: 这是大盘羊，既不绵也不山。
4: 只知道绵羊和山羊，我们不知道还有大盘羊。
1: 而且这家伙脚长着长着，有的时候会扎到自己脑子里，
5: 自己把自己扎残了。
4: 这我真还不知道，就是长着长着把自己给扎死。
1: 对，个人觉得，你看他的一些这个风格啊，像什么呢？张骞墓的那个石虎，是吧？你就感觉，虽然是东汉末年了，但是这个石匠的

0: 其实也是他那个时代人的精神风貌的一种外现，就是粗犷，但是有原始的那样的一种生命力在里面，
1: 有激情，有激情，就觉得他是活的。嗯，
2: 对。这里是啥？
3: 廉政教育基地。
2: 这个展厅啊，虽然是叫廉政展厅啊，但是我们看啊，诸葛亮的生平功业几乎都被总结下来了，是吧，几位老师？尤其这儿，这个隆中对策，这句话太有名了。
4: 天下有变，则命以上将。将荆州之军已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单驷胡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2: 普通话一级甲等，我宣布够格了啊啊，可以当主持人了啊啊！哎，这个就是三顾茅庐当中很有名的隆中对了，对吧？啊，这儿呢就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5: 这个话也引导后人说诸葛亮没有成功。诸葛亮已经成功了一部分了。娶了阴平五都以后，版图扩大了两个军，扩展了七分之一的版图，而且战线推到了敌人的方向，打得已经很有成就了。
6: 对，
5: 最终因为死掉，再没有继续前进了，这个大事没有整体完成。
2: 时也运也啊，
0: 就是诸葛亮和司马懿，这对这个政治军事上的这种对手，其实也给我们一个提示，哎，真的，我们要好好关爱自己的身体。
2: 对，您说到这个，就让我想到了当时两军对垒的时候，诸葛亮没事还派一个使者过去，司马懿就跟人聊天啊，哎，最近怎么样？天气怎么样？你们那儿好不好？好，都挺好的啊。丞相一天吃多少饭呢？哎，三四升吧。啊，哎呦，丞相每天工作到几点呢？坏了，等他一走，司马懿就说了：“时少事多，命不久矣。”
5: 大家继续不打，坚持，对方不行了。
2: 我们再来看《诫子书》，这就开始要严肃起来了。只要说到中国的这个家风家训教育当中，“淡泊以明志啊，宁静以致远”，这句话是一定脱不开的。这来源于哪？丞相的《诫子书》。
5: 诸葛亮227年到汉中的时候，他的孩子才出生。234年的秋天，他知道自己身体不行了。他儿子8岁了。他要寄托留下遗言。这《诫子书》也等于是最终的遗言。《诫子书》首先是立志。这个他的志向如何成才，如何学习。然后从肯定的角度来说，后面一段又从否定的角度说，如果你不这样，将会如何。
2: 我小的时候读没什么感觉，到了这个岁数再读吧，特别怕读最后那一句啊，年逾时迟，一语日去，遂成枯落啊，多不皆是，悲受穷庐，将复何及。马上就会觉得，哎呀，没事，我刷视频，我玩手机的时间为什么不能拿来读书呢？啊，这已经年逾时迟，一语日去了，还在等什么？于是索性不看了啊，不看这一段，我们看别的。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啊！不知道您今天有没有这感觉啊？我就是时不时想，就会想到那首歌。
7: 黯淡了刀光剑影，
2: 然后马上。唐国强老师就感觉随时会出现在我背后。
0: 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8: 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你啊！
2: 何老师禁止燃香，但好歹咱们是吧，是个意思，再拜一下吧啊。
0: 在丞相面前，任何言语都显得太苍白无力。但是我们的心，如山高水长，一直对您有最最绵长、最最深厚的敬意。天下奇才，
2: 我们认为啊，就是搁匾额，不是居中这个位置应该是最重要的吗？对吧？为什么在这儿反而要把？宣帝啊，也就是司马懿这个天下奇才这话搁在正中呢。
0: 来自敌人的敬意是最高的敬意， 连敌人都说你是天下奇才，这还有啥问题？

0: 当时对诸葛亮的崇拜，那不仅仅是说蜀汉，其实你看到了晋，其实有很多司马家的人，那对诸葛亮都是，照今天说都是他的迷弟。其实最大的尊敬，
1: 对，
0: 就是来自于对手。
2: 我们进大殿。
3: 哎，好啊。这个进入大殿之后啊，因为出于文物保护的需求，我们这里也没有开灯，所以有点暗啊，还请大家见谅啊。
2: 后边那个最高处的那个中管云霄，这是嘉庆御匾，是嘉庆皇上亲笔写的，不是复制品
3: 哦，
2: 原来就这个样子的。你看当时他以前的光泽，这是我们武侯祠的镇馆之宝。
3: 您带着我们再绕着咱看看呗。
2: 好的。
3: 这儿我们看到一小亭子，挺有意思啊，两位老师给介绍一下呗。
2: 这是一个镇水浮碑，因为我们在汉江边上，每年都有水患，所以这个水一涨起来就容易淹武侯祠。
3: 当时江水离这儿有多远？
2: 就在下边。
3: 啊？
2: 这就是河堤。
3: 哦，我们这是走在河堤上啊。
2: 你看，我们那个楼就叫观江楼嘛，你在别的地方都叫望江楼，因为它远。我们叫观江楼，我们就在面前。
3: 我们现在整个，勉县有多少是属于汉末三国时期的建筑遗存呢？
2: 就武侯祠、武侯墓、马超墓了，就是我们这个地理位置，古阳平关、定军山。
4: 《三国志》说清了，227年，诸葛亮带兵进驻汉中，屯兵于阳平石马，石马就是阳平关石马城，又名石马城。
3: 我再请教一下，就是眼前啊，这个丘陵连绵不断啊，哪座是哪座啊？赫赫有名的定军山在哪里？
4: 现在看到的这个有长树这个山，这个山峰它叫定军山山峰，它引领了这个12个山峰，所以整个这一批山就叫定军山了。定军山它是由12个小山峰形成一个屏障一样。
3: 啊，那儿就是偷铜鼓，沾烦躁，儿铜鼓，金斩袍。老黄忠
4: 所在地
3: 镇斩夏侯渊的地儿
4: 地方，
3: 哎呀，
4: 就在那个山下。
3: 光读书不够，你必须得走着看着。
0: 对，这个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
3: 你哪能想象这居然是夏侯渊殒命之处啊，就那么个不起眼的小山包。
4: 山不在高嘛，有了夏侯渊，有了黄忠，
3: 趁着时间还有点，要不咱去一趟啊。
5: 定军山的名气很大，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京剧大师谭鑫培扮演的正是老将黄忠，而电影里那段镇斩夏侯渊的故事，就出自三国时期著名的汉中之战。这场战役让刘备走向事业巅峰，也让曹操遭遇重大挫败。
6: 你们是蜀军还是魏军？
5: 时光掩埋了太多痕迹，一般人很难找到当年的战场遗迹。不过郭院长说，他能辨认出黄忠斩杀夏侯渊的大致位置。
7: 大家看看这周围的景色，真的是不错。两边山头，这云雾起来了，云山雾罩的感觉。然后呢，这近处的田地当中啊，种的都是什么枫糖李啊、甜柿子呀、啊，还有猕猴桃。可惜我们现在呢没看见到底哪棵树是猕猴桃，哎，但是眼前看到了一座雕像，黄忠刀劈夏侯渊。
4: 219年，正月，定军山之战就发生在这个地方
3: 啊，
4: 战场就在这里，这个位置叫走马谷，西边具体这个山头叫旗杆山，东边这叫定军山，这个两山之间这个川道叫走马谷。这个地方是夏侯渊的一个军事聚集地，派人马到阳平关去，是中了刘备的调虎离山之计。你看自己的老巢出事了。这个时候呢，刘备法阵在山上旗杆山，黄忠带着部队在川谷用旗帜指挥。三国志记录的非常精彩，黄忠是推逢逼近，劝率士卒，锣鼓震天，欢声动鼓，一战斩渊，渊明大败，就这些词表现了这个战场的生动局面。
7: 就咱们现在就是确认那个地方就一定是旗杆山吗？
4: 历史记载、史书中的记载和后人的这个口口相传，
7: 嗯，
4: 地方没有变。
0: 就是当你身临其境的话，你知道，如果你带兵打仗，
7: 嗯，
0: 大概能选的地方也就是那个地方。
7: 虽然那段岁月啊很激动人心，很让人神往，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眼前啊，把这古战场，哎，变成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地方。开垦出现代的农田，种上柿子、蜂糖、李、猕猴桃，这个来的更好。嗯，
4: 对，故事还在，但是生产还要继续。
1: 对。
3: 那阳平关在哪里？
4: 阳平关正西方。
8: 曹操当时得汉中，最后是一个传奇的一幕啊，成千上万的麋鹿冲进营队，把栅栏给冲破了。
9: 考古公开课今晚两集联播。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阳平关，史传为西汉初年萧何所著。阳平关在历史上是秦蜀间军事战争和行旅通商的必经要道关隘，亦是汉中盆地的西北门户。
1: 咱还是上去吧，我觉得在这儿还是有点看不太明白。
2: 嗯，
1: 上去看吧。
2: 好好好。
3: 这个阳平关之所以险，是这个关和这个山结合起来。
1: 嗯，
3: 这个山就叫走马岭。金牛道和这个陈仓道到走马岭就上了山，向北就是陈仓道，向西南就是金牛道。这是一个门户。向北到了陇右，
1: 到我们甘肃了，
2: 然后到陇右
3: 岐山
1: 啊，岐山，
3: 张鲁当年就在这里建了他的设施
1: 啊，
3: 就在这山上。
4: 其实曹操当时得汉中，其实也是侥幸，打了很久也没打下来，
3: 就在这个山上，
4: 最后是一个传奇的一幕啊，那简直就是
1: 啊。
4: 结果这个晚上的时候，曹操其实已经都打算回去了
1: 啊，
4: 但这个时候张鲁这个里边大概就是很放松，又是酒又是肉啊，这个气息把那些饥饿的麋鹿，然后给引过去了，这个啊，成千上万的麋鹿，那人家那个跳跃能力很强
1: 啊，
4: 然后就冲进营队。把这个
3: 栅栏
4: 给那对冲破了，这样的话，曹操那边
3: 就黄昏时候，因为是敌人来了，把出来就准备撤退，正好曹操也来了，
4: 神兵天将。
1: 刘备在这儿待了多久？
3: 刘备是217年年底就来，不是打仗吗？
1: 啊，
3: 打到了219年的正月，就是来了一个调虎离山计，把夏侯渊打败以后，张合是副将。他们整个气势下降了，张合又退到阳平关等待曹操前来营救。
1: 所以你看这两军之战的时候，两家离得非常近，我想象怎么也得有个几十里地吧，这人家其实就是隔水相望。
3: 这个时候曹操来已经三月了，河水渐起，慢慢的春天嘛，也过不去，刘备也

0: 不想过来
1: 啊，嗨，
0: 哎，我就守着定军山，你奈何不了我，你粮草，你的粮道很远呀，你时间长了你受不了啊，然后就拖嘛，凹嘛，凹到最后曹操，哎呀，这个地方失之。
2: 就是后来就发生我们
1: 发生了这著名的故事，您给讲吧啊。
2: 对啊，就是说杨修自作聪明嘛。
1: 哎，
2: 很多地方都占了丞相的先机。实际上曹操就讨厌这种小聪明。也有人是说他在，曹丕和这个
1: 曹植
2: 争斗当中，
1: 向着曹植，
2: 对，向着曹植，他实际上就是说他本来想考验这两个儿子是否聪明，结果他介入了。就是帝王家世，就是很讨厌他。
1: 之争，
2: 对啊。结果这个后来就是借着这个汉中的这件事情上，曹操其实然后就是有一天晚上，大家请问这个军令，对，号令，就是相当于我们这暗号是什么？曹操就说鸡肋。结果这个传到杨修那儿，杨修就说大家赶紧打包，
1: 收拾行李，收拾行李，回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2: 这为什么是？鸡肋有个特点叫那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结果曹操听说以后乱我军心，就把杨修给斩了。
1: 我们以往啊读这段历史的时候啊，总是感觉到这个人的命运皆叹，是吧？哎，但是我们真正来到此地之后，你才会把历史当中的小故事和大历史和一个地域联系起来。这么多的事情，黄忠镇斩夏侯渊，曹操啊怒斩杨修，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啊，都发生在这一带啊。也许可能就在那个山头之上，哎，也许可能就在前面那个停车场，
2: 你就能够捡着当初曹操扔地上的那块鸡骨头。
1: 哎，前面那是谁？
3: 在勉县。三国遗迹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正走在阳平关上，一抬眼发现一尊雕像。想想这片土地上发生过的三国故事，您能猜出他是谁吗？别着急，今晚两集连播，下一集马上揭晓答案。

0: 前面那是谁？
1: 我西凉大马横行天下。
2: 我们过去常常说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为什么他还排前边？你看把张飞打的把头盔卸下来了，
0: 曾经把曹操给气的啊。
3: 215年曹操呢控制了汉中，到了我们包埠口，提笔在包河的一块大石上写下了滚雪两个字。
4: 为什么滚字旁边没有水呢？丞相就说，你看那滚滚的不都是水吗？
5: 勉县这地方面积不大，但在三国时期这里可是个热点。公元215年，曹操在阳平关击破张鲁守军，顺利占据汉中。在这之前，有一位在三国时期战力强悍的猛将，让曹操吃了不少苦头。他是谁呢？
0: 哎，前面那是谁？
6: 马孟起，马超。
2: 我们过去常常说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我们总喜欢排行。那个《三国演义》里边真正的最硬核的这种战将，就是吕布是战神，这咱不用说了。真正最硬核的几场仗，其实就是说马超，还有张飞，然后还有这个许褚，他们几个人发生的。但是为什么其实有人就说他们几个打的按说都是平手不分上下，为什么马超还排前边？原因很简单，你看把张飞打的把头盔卸下来了，是吧？

0: 你看把这个徐初打的都脱了衣服裸体跟你打了，但是人家马超是怎么样，就是打的就是这么从容，所以胜在仪表，胜在风度。拍老四这里面最硬核的战将我觉得就是马超。
1: 你看啊，这个雕像哎，立在这儿啊，其实也有啊一定的历史背景，是吧？
2: 马超就是驻守阳平关
1: 啊。
2: 221年刘备称帝以后准备东伐，但准备东伐有一个顾虑，汉中虽有魏延驻守，但是力量还稍有薄弱。马孟起、马超加强驻守阳平关，可是呢，当年那个疫情很严重，222年47岁的马超病逝了
1: 啊，
2: 所以就来自这里。阳平关立着马超的像，他是名正言顺，还面朝北，他还看着他的陇右。
1: 我西凉大马横行天下。
3: 趁着时间还有点，要不咱去一趟啊？
1: 隔着这条宽阔的马路，对面就是马超、马孟起的埋骨之地，而这儿呢，就是我最熟悉的那个古人留下的一通碑刻，谁呢？就是毕沅碑。毕沅在执政陕西的时候做了一件大事，他就是遍访啊整个秦地的各种墓葬，无论是唐墓、汉墓，哎，还是当时留存的一些古人墓葬，他能考证出来的是谁的，就给人家立上一通碑。虽然有错，有一定的错误和出入，但是毕竟为后世啊详细考察汉唐墓葬提供了一条非常清晰的线索，这也是毕沅呢为后人做的一件好事。那下面是征西将军马公超墓。为什么马超这个毕沅碑离墓那么远啊？
2: 它是个指墓碑，放在大道旁边，哎，马超此墓到了，看到这个碑，人家都停下来。
1: 你看这感觉呢，还有人有的时候过来祭祀一下，
2: 这就是当地老百姓逢年过节，因为马超给当地的老百姓也带来了很多这个意想不到的一些财富，
0: 起码旅游资源一大块，是吧？
2: 保以防风调雨顺平安，
1: 有这样一员大将坐镇，什么邪祟都不敢来。
2: 是，
1: 那咱就进去看看吧。啊，
4: 马超在归附刘备之前曾与曹操有过一段恩怨交锋。公元211年，曹操借道关中征讨张鲁，马超怀疑他真正的目的是吞并关中，便联合韩遂等人据守潼关起兵反曹。此间曹操北渡黄河时遭遇马超军队突袭，一时箭如雨下，幸得许褚扶其上船，守举马鞍为他挡箭，才得以脱险。这大概就是曹操征战一生中最狼狈的一刻，马超也因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公元212年，他远在邺城的200余口宗族尽数被曹操诛杀。
2: 227年的春天，诸葛亮马岱一行经过这里，就让马岱披马戴孝前来祭祀。这是马超就是潼关，曹操最狼狈的那一次啊，那个许褚拿着马鞍子当着盾牌，护这个曹操的这个性命。
1: 而且马孟起真是厉害，那曾经把曹操给气的啊，马家小儿在，
2: 马而不死。
5: 对，
2: 我无葬身之地。
5: 对。
1: 而且不管咋说啊，人家是一门虎将，往上追，人家总能追到伏波将军马援。
2: 马
1: 援，
0: 对啊，马援也是这后世影响很大。
1: 对，
0: 一个武将写的那个一封书信，然后就能够进这个古文官职啊，你看这个很厉害。
2: 他留下的名句“马革裹尸”，
5: 对，
2: 老当益壮。
5: 哎，
0: 所以你看关羽 对黄忠和他并为四个重号将军有点不满意，但是说到马超的时候，还是说马命起，世代名家，是吧？
1: 他面前这二位是？
2: 这是马岱
1: 啊，
2: 庞德
1: 啊，对，庞德是他手下。
2: 庞德武功不简单，与关公大战在襄阳，
1: 威武并招啊。
2: 这个马岱是他的堂弟，他在222年，刘备在北提城的时候，他已经病重了，病重，他给刘备写信，他说家门200余口，都被孟德所杀尽，
1: 对，
2: 唯有这个弟，这个马岱，所以说身托陛下，别无他言，哎呀，写的是动，非常感人，
1: 对，
2: 你像一个大英雄，人之将死，他牵念的什么？牵念他的这个弟弟。
1: 可惜就是英年早逝，
2: 英年47岁。
1: 对，
2: 如果他北伐，
1: 他要能再活个30年，
2: 他如果活30年，就是后来陈寿评价诸葛亮说，他少了一个王子陈辅和韩信这样的助手。
1: 对，
2: 他如果在，是不是承担的这个
1: 罪？
2: 赵子龙因为
1: 老迈年高。
2: 在丞相下面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执行者，
1: 对，
2: 那这个成功率就更高了。
1: 对，哎，进来之后啊，我原以为啊，前面这个祠看着规模也不是很大，我原以为后面就可能紧接着就是墓，我没想到去那么深呐、啊。这个廊桥也是当时的吗？
2: 廊桥因为后来修了这个汉会渠，你看，为了保持两面通畅
1: 啊，
2: 才做了这个桥。
1: 哦，后来修这个水利工程，
0: 这相当于穿马超的墓园，
2: 穿此而过。1935年
1: 啊，
2: 这个当时是陕西省水利专家叫李义之，
1: 这了不得呀，李义之先生了不得呀，这是民国年间中国大水利专家。
2: 给我们汉中亲自到场设计了这个，他解决了灌溉，
1: 对，
2: 增加了良田嘛。马超病逝的时候，蜀汉的天下还比较，哎，有人管
1: 啊，
2: 所以把他做的，这个将军，墓的体量比诸葛亮的墓还要宏大一点。
1: 啊，对，诸葛亮那个时候
2: 自己约束，哎，
1: 对，
2: 简葬嘛，
1: 这块就到马超墓了啊。您看这。这瞬间就有了这个墓园的景致了。保护状况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世事如棋局啊，万般皆无奈。勇武如马超，结果呢，自己的全家老小
2: 保不住啊。
1: 其实马超呢，你看在《三国志》里啊，也是一个属于多多少少有点争议的人物，说他被俘啊，然后叛军。
0: 所以我们评价古人的时候，就是说设身处地，你当他的这种环境，当他的处境，然后你能做什么？我觉得这是我们评价古人的一个，
1: 对，
0: 最有温度，其实也是最适当的一种立足的角度。
1: 对，我们远远的看见马超的那个雕像啊，那真的是千般威武，万般威风，谁能想到啊，就这铁甲背后，那是一身的伤痕呐，
2: 一身的心酸呐。
4: 拜别马超墓，这位神威天将军一生的悲喜与不甘，就留在这片土地上供后人评吊了。接下来我们沿汉江北上，前往位于汉中市北部秦岭南麓的包谷口。汉中被誉为中国栈道之乡，历史上穿越秦岭巴山的7条古栈道在此汇集。这里又会与哪些三国故事有关呢？
5: 开始了，
1: 哎，好嘞，来了啊！到这儿之后自己就搂不住了，哎，马上就得举起机器赶紧拍呀、啊，这景色太难得了。再有呢，有梁老师在，梁老师可以认真的来，好好的给我们讲一讲了。梁老师可是研究啊三国栈道的大家呀，啊，梁老师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两位帅哥光临。
1: 哎呦，可不敢，可不敢。咱们边走边聊吧，就是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此地吧。
6: 张老师、韩老师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呢，就是有名的包谷口。你要把汉唐的历史讲清楚啊，首先就要了解包斜道。
5: 对，
6: 而包斜道的南口呢，就是包谷口。啊，所以这个包谷口呢，它控制着包斜道的由南向北的咽喉。这一条道，它由汉中啊，这个翻越秦岭之后呢，就进入到渭水的或者叫渭河的支流，啊，这个斜水也读野水，包斜道历史上呢读包爷道，
1: 我觉得还是古音比较准
6: 啊。包爷道、包斜道呢，作为秦岭的四条古道，陈仓道、包斜道、倘洛道、子午道，翻越这四条古道呢，比较容易的还是包斜道。它在历史上呢，水陆交通
1: 都很便利，是吧？
6: 特别是汉武大帝时期啊，修包斜道水道，就想把这个中原地区的粮草由这个南阳到呢这个汉江，由汉江呢逆流而上到汉中，再从汉中沿着包河呢运到长安。所以汉代呢，汉武大帝修包斜道，唐太宗修包斜道，他们都希望呢实现水陆联运。
1: 无论是汉还是唐，主要的这个政治中心啊，都是在长安或是洛阳。尤其在长安的时候呢，往往会出现什么呢？虽然八百里关中平原很富裕，但是伴随着人口的增多，
6: 北万人口，
1: 哎，粮食供给不上，那怎么办呢？所以这条路线啊，就对于维系长安城的稳定就显得极其重要了。我从这儿看，就是先看到了这个水库，石门水库。
6: 在石门水库里面呢，就淹没了大名鼎鼎的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第一个人工开凿的交通隧道——石门隧道。
1: 哦，在哪儿？石门隧道原址在哪儿？应该
6: 就在这个水库里面淹没了，现在已经在水下，也就是20多米了。但是它的宝贝呢，搬到了汉中市博物馆，石门十三平。
1: 现在我们面对的这座山叫什么山？
6: 这一面叫连城山。
1: 这面呢？
6: 这一面叫汉王山。
1: 汉王山就是刘备山呗。
6: 刘邦
1: 啊，刘邦山
6: 啊、刘备叫汉中王。
1: 那梁老师，咱都来了，就是都见到仙山的真面目了，是不是？我们水还没见着呢，上山看看吧，能上去吗？
6: 可以。

0: 曹操呢到了我们包谷口，看到呢这个奔驰的包河呢，曹操就提笔在包河的一块大石上写下了滚雪两个字。
1: 为什么滚字旁边没有水呢？丞相就说，你看那滚滚的不都是水吗？
2: 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蒋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弩盾，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1: 你这一读啊，这北伐成不了，你那奸雄味儿太重了。
2: 真的假的吗？
1: 来来来来来，我们还开个玩笑啊。其实到了汉中这一趟啊，我跟韩老师
2: 说的我大惊失色呀。
1: 我跟韩老师老想着找一个合适的地儿啊，咱们踏踏实实的把前出师表好好的给大家读一读。从小你读的是课文，哪怕是再应景，环境不对，哎，你只有到了此地之后，面对着曾经丞相走过的山山水水，面对着当年啊北伐之路，你才会有感而生，才会明白老臣的那一片忠心呢。
0: 想到丞相过去也曾经来过这个地方，我们重新走过他走过的土地，每一步其实都是在感到步履非常，你叫艰难也好，你叫深沉也好，就是也同时感到内心当中的一份温暖和感动。
3: 刚才张老师、韩老师呢，已经对前出师表进行了一个交流，我感觉到了两个丞相在这个地方呢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一个曹丞相两次走包斜道，215年他是由陈仓道到汉中，击败了当时的独霸一方的这个汉中王张鲁，那么这样呢，张鲁投降，曹操呢就控制了汉中，然后呢到了我们包谷口，看到呢这个奔驰的这个包河呢，曹操就提笔在包河的一块大石上写下了滚雪两个字。之所以写这两个字呢，曹丞相千里跋涉，集中了中原地区啊大量的民力，集中了大量的粮草，终于控制了这个汉中盆地，是他下一步呢进兵巴蜀一统天下的前沿阵地。所以曹丞相很高兴，就在包河上呢写了滚雪两个字。我们今天呢到汉中市博物馆可以看到滚雪两个字。
0: 别人说这个丞相为什么滚字旁边没有水呢，丞相就说，你看那滚滚的不都是水吗？
1: 哦，你看，我说了吧，
3: 曹丞相的
1: 他用这样的嗓音来诵读出师表，这就是曹丞相啊在看诸葛亮文呢。
3: 第二次曹丞相呢在219年又亲自带兵由包斜道到汉中，走包斜道的时候呢，包斜道的栈道很艰险，所以曹丞相讲呢，500里石斜耳，也就是说啊，这个栈道呢是栈孔插在了悬崖峭壁上的，所以他说500里石斜耳。这一次啊，这个战败以后呢，这个汉中王刘备呢就巩固了他在蜀汉的这样一个地位，为蜀汉政权的建立呢这个奠定了基础。曹丞相呢这一次战败以后回到洛阳呢就去世了。他的精神是什么呢？脑际浮力，自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是曹丞相两次和包斜道有关。下来就是诸葛丞相呢两次和包斜道有关。第一次呢228年冬天他进攻啊陈仓，打了20多天没有打下来，
1: 无功而返。
3: 对呀，在这个时候呢，他曾经派赵云做泥兵来攻打冀姑，就是和包姑是连在一起的。那么这是他的第一次。第二次呢就是诸葛丞相人生最大的悲剧，将星陨落五丈原。公元的234年这个诸葛丞相呢集中了10万大军调集了这个大量的精锐，沿着包斜道呢到了这个五丈原。
1: 应该说这一次其实是准备的相当充分。
2: 对，
3: 屯兵啊这个五丈原呢 准备呢和司马懿啊这个决一死战，结果呢
1: 免战高悬。哎，
3: 司马懿呢这样坚壁不出啊、以逸待劳，这样呢这个诸葛丞相呢没办法呢啊、就将星陨落五丈原。所以诸葛亮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都和呢这个包斜道有关。

0: 如果诸葛亮呢在的话呢，不需要木牛流马了。为什么？路修得很好啊。
1: 一代一代的人想起什么事来，就想起来丞相当初说过什么，丞相当初做过什么。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就和你们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5: 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0: 没事，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知道吧？知道吧？
13: 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石门十三品指的就是东汉到南宋之间文人墨客在褒和石门两侧留下的摩崖石刻，后来因为修建石门水库，这些石刻就被切凿下来，移至今天的汉中市博物馆进行保护和展出。
1: 我们韩老师前面给大家朗诵出师表，朗诵出师表的时候呢，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为什么要兴复汉室呢？最重要的一通石碑呢就在这儿，石门颂，高祖受命兴于汉中。
2: 兴于汉中，
1: 道由子午。
3: 命跟兴字差这么远。
1: 对，他这个地方石头有一个裂隙，不能再刻了，所以把命字这一竖拉长呢，起到上下呼应的作用。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鉴定地位以汉私焉。你看到没有？也就是说，刘邦建立的政权为什么姓汉呢？就是崛起于汉中。
4: 对，以汉中的汉命名他的王朝。
1: 这一个呢，就是汉中作为汉家发祥地的最实际的证据。司马迁在《史记》里面讲：“汉之兴之属汉。”班固在《汉书》里面讲：“汉家本起于蜀汉。”刘备只由汉中王要变成皇帝的时候，诸葛亮劝刘备称帝，其中就讲了一句，就是汉呢是刘邦的发祥地。大王昔先帝轨迹一行于汉中也。这个大王是谁呢？汉中王刘备。刘邦在汉中的时候叫汉王，刘备在汉中的时候呢叫汉中王。所以史记、汉书、三国志记载的为什么刘邦的政权要叫汉不叫秦呢，都不如这一块讲的清晰明了。
5: 拿人家过去话说，这是龙兴之际嘛，啊，对吧？哎呦，真好哎，我天哪！
1: 这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就是曹操的滚雪。曹丞相，公元215年到汉中啊，然后呢，张鲁投降，夺取汉中，自得意满，啊，在褒和上呢，写下“滚雪”两个字。
5: 不是梁老师啊，就这段说法是出自谁的笔记，还是正史有记？
1: 啊，虽然呢，这个《三国志》包括呢这个地方志，没有在宋代以前没有明确讲这是曹丞相的，但是我们现在呢找的这个证据呢，就是至少在宋代的时候呢，在“滚雪”的两个字之上呢修了一个亭子，这证明什么呢？证明在宋代就认为它是一个文物了。
2: 至少是我们的一个心愿。这虽然就是这个故事不一定完全是真的这种说法，但是满足我们对这些了不起的这些人的一种向往。而且确确实实那个曹操这个人是一个有极致的人，是吧？很聪明的人。
5: 滚雪这块石头还是有意思。
4: 这个是李包通格道，
1: 李包通格道碑。
4: 您看它比较小，它是一个残刻。
1: 它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啊，三国志没记载。也就是说钟会大军穿越了秦岭三地，然后到汉中，继续沿金牛道呢向剑门关推进。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要修栈道，李包呢作为荡寇将军就是修栈道。所以时间大概是什么，景元四年吧，公元的263年，恰好就是钟会大军这个征伐这个蜀汉的那一年。所以这一个记载呢是三国志所没有的，弥补了历史记载的缺漏。
5: 这上面有38个字儿？
4: 有，后边看不清了。
1: 下来这一个也是镇馆之宝啊，石门铭。
5: 这就是石门铭啊，哇天哪，石门铭在我面前了得呀，抱回去抱回去。
1: 这个石门铭在宋代以后，在崇尚魏碑的时代呢，它是啊这个被奉为神品和仙品的顶礼膜拜的。因此像日本的这个书法家中谷善洲啊说，汉中石门日本之诗，那么其中就是石门颂和石门铭，特别是石门铭这个地方。这是对诸葛亮，就是木牛流马，渴死若存，幸惜木牛。也就是说 北魏把包斜道开通之后呢，在这一篇铭文当中啊，他就赞美，如果诸葛亮呢在的话呢，不需要木牛流马了。为什么？路修得很好了，
2: 不需要有木牛流马在这儿跑来跑去了，
6: 大骡子大马都歇着吧，路好了。
2: 我就觉得听您这个讲之后，我其实还觉得这也不光是和这个汉一个朝代，你想我们现在一说就是汉族，然后就是穿的衣服是汉服，那这些东西其实考究到最初的时候，这种发源命名其实都在这个碑上面能够找到一种就是说这种依托啊。我觉得这铜碑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1: 这石门铭这一铜碑啊，它是产生在北魏的，在北魏南北分裂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人民呢向往的是国家的大一统，也就是石门十三品呢其中一个重要的核心的精神就是国家的大一统。怎么统一呢？先把路修好。下来就是这个最厚重的，这个和也和三国有关。
6: 这是拓片还是
1: 原石？重15吨。
2: 山河宴，洛城记，磨牙。
1: 诸葛亮当年在汉中屯军8年，227年到234年，诸葛亮心心念念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山河宴修好。修好山河宴才有粮草。诸葛亮北伐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事儿呢，就是因为粮草的问题抵迫撤军，而粮草的靠什么保障呢？靠山河宴啊。虽然记录的是宋代的啊，但是山河宴呢，它从诸葛丞相一直到宋代的时候呢，都是作为啊汉中盆地经济的命脉啊来建设的。
2: 而且你看什么不需要木牛流马呀，什么丞相什么这些啊，我们其实都可以看到，其实一代一代的人想起什么事来就想起来丞相当初说过什么，丞相当初做过什么。
0: 丞相走过的路，望过的山，守护过的关隘，如今依然在时光里静立。它不是胜利的符号，却成了坚持的图腾。山河未老，故事也没有终结。每一次对历史的回望，不是为了沉溺于悲情，而是为了确认那些认真活过、努力过的人，早已在岁月里获得了另一种永恒。

0: 在地球海洋深处蕴藏着无穷的宝藏，探索和开发深海是人类长久的梦想。我国深海载人深潜事业取得了哪些引人注目的成就？蛟龙号、奋斗者号的研发过程中又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敬请收看《科幻地带·向深海进军》。用火烘棍子鱼，为何不能加一滴水和油？
1: 干了之后反而变得更鲜了。
0: 蚌壳做厨具能成就什么样的美味？
1: 真的是武宁人的智慧。
0: 武宁人制作酱鸭时为什么要用炭火去烤？
1: 一整个炉子能烤多少只？
2: 烤180次。哇，
0: 味道调查员带您品味武宁人的家乡好风味。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8: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

0: 如果乘坐一台时光机，我们有可能穿越时空，进行时间旅行吗？
1: 我们说到时间旅行时，想说的是穿越到未来，或穿越回过去。
0: 物理理论表明，物体在空间中的高速运动会让时间流逝的速度变慢，这让我们进入未来成为可能，但前提是要以光速前行。
2: 光速并不只是一种速度那么简单，它是宇宙组成的一种内在方式。
0: 可无论是目前速度最快的载人航天器，还是未来计划建造的先进太空船，都难以达到光速这个极限速度。
1: 要让某个物体速度达到光速，需要无限的能量，光速本身就是个无法突破的速度。
0: 而遥远深空中拥有异常强大引力的黑洞是天然的时间机器，但要抵达那里是充满风险的艰难旅程。
3: 黑洞是一个空间严重弯曲，连光都无法逃逸的宇宙区域。
0: 与此同时，虫洞理论的提出让我们有望回到过去，因为它能把现在和过去连在一起。但开启虫洞这个时间隧道要具备超级能量。
4: 我们知道和它最接近的，据说就是正在导致宇宙加速膨胀的暗能量。
0: 与时间旅行相关的研究能解开浩瀚宇宙中的哪些谜团？
5: 思考时间旅行，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关于宇宙本质的东西。
0: 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时间旅行。
6: 2009年，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在英国剑桥举办了一场聚会，他准备好了开胃菜，倒好了香槟，但他的亲朋好友并未接到邀请，唯一受邀的客人是时间旅行者。
1: 他是研究黑洞物理学、研究时间物理学的科学家，他觉得如果时间旅行者真的存在，那他们或许就能聚集到某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点出席聚会。
6: 请柬上写明了地点、日期和时间，但是请柬是在聚会后发出的。
4: 他只邀请了那些来自未来可以穿越回过去的人。
6: 霍金教授等了又等，
3: 可惜没有人出现。
1: 这是否证明了时间旅行并不现实？不一定，也许只是未来人都知道他举办的聚会太差劲了。
6: 没有客人的聚会算不上聚会。时间旅行者真的能穿越时空回到过去，让氛围活跃起来吗？
1: 我们都在向未来前进，这其实就是时间旅行。我们正以每分钟60秒的速度进入未来，但这是一种狡辩。我们说到时间旅行时，想说的是穿越到未来，或穿越回过去。如果我们想去参加已经成为过去时的史蒂芬·霍金的聚会，我们该怎么办？
6: 有一种方法是改变我们在时间中穿行的通道。爱因斯坦认为存在这种可能性。
2: 100年前，爱因斯坦发起了一场科学革命，要求我们放弃对空间和时间的常识观念。
1: 我们不再把这个宇宙视作一个只是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的三维环境，而是把现实视为一个叫做时空的四维环境。我们停下来想一想，我们对时间的观察都是与观察空间里的东西移动直接相关的，对吧？除了日出和日落，还能怎么定义一天？

0: 除了时钟上的指针运动，还能怎么定义一个小时？
1: 三维空间与一维时间相结合，组成了一个四维的时空连续体。这对想进行时间旅行的人来说是个好消息，这意味着空间内的移动与时间上的移动是相关的。

0: 这辆汽车看起来没有移动，但它确实在移动，它在时间中移动的。这辆车，它的司机和它停留的这条路，都在以同样的速率，一秒一秒在时间中移动。当司机踩下油门时，一部分时间的运动就会转化为空间的运动。
1: 只要我在空间内运动，我在时空内的一部分内在运动，就会被这种运动所取代。我在空间中运动的越快，我在时间中运动的就越慢。
0: 科学家称之为时间膨胀。
2: 狭义相对论得出的一项结论是，走得更快的时钟实际上走得更慢。这不仅仅是理论，已经得到了验证，这太不可思议了。
3: 我们可以找两个完全同步的原子钟，如果把其中一个放在飞机上，让它以每小时几百公里的速度相对于另一个原子钟移动，它们的计时就会出现偏差，而且时间的偏差值正好符合相对论的预测。
0: 而在爱因斯坦的世界里，我们甚至要重新考虑一些最基本的假设。
3: 在爱因斯坦之前，我们可以在街上问别人，请问现在几点了？仿佛时间这种东西确实存在。然后爱因斯坦摧毁了这一切，他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时间，而且运行速度可以明显不同。
0: 因为每个人的时间流逝都不一样，对于事件发生的时间，不同的人看法会不一样。
4: 每一个存在过的人都觉得自己活在这个我们称为现在的时刻，每个人都觉得他们的现在就是现在。
1: 但是宇宙有一件事情很奇妙，不可能所有人都有同样的现在。人们以不同的速率、不同的速度旅行，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在宇宙中移动，我们没有办法定义一个通用的现在。
0: 时间膨胀有一个小花招，它能把快速移动的人类变成时间旅行者。
5: 正在加速升空了。
0: 2015年3月27日，宇航员斯科特·凯利起飞前往国际空间站。他为期一年的任务是研究太空飞行对人体的影响。斯科特是个完美人选，因为在地球上还有他的同卵双胞胎马克。
6: 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是想在尽可能受控的实验中探索太空旅行和失重对人体所造成的影响。
0: 双胞胎之间的区别不仅仅是引力。斯科特以每小时2.7万公里的速度绕着地球运行，所以和地球上的双胞胎兄弟相比，斯科特在时间中移动得更快。
6: 这种进入未来的时间旅行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物理概念，斯科特轨道上的双胞胎兄弟之一真的进入了几分之一秒后的未来。斯科特最终返回地球的时候，因为旅行速度太快，他的衰老速度比他的兄弟略微慢了一点点，他实际上变年轻了几分之一秒。
0: 每小时2.7万公里的速度很快，但要想跃迁进入比几分之一秒更遥远的未来，斯科特的速度还得更快。
3: 如果斯科特·凯利待在轨道上的一年，想让地球变老1000年呢，他绕地球运行的速度得多快才能做到呢？事实证明，他必须以接近光速的速度运行。
4: 为了帮助大家理解这有多快，有史以来速度最快的载人飞行器是阿波罗10号，它的时速是4万公里。我们需要的速度是它的25000多倍，可以说相当快了。
0: 未来的我们或许能尝试建造一艘拥有先进推进装置、可以达到光速的太空船，但物理定律让这件事变得不那么容易。
1: 狭义相对论的核心内容就是光速，任何物体移动速度都不能超过光速，

0: 而观察者在真空中观察到的光只能以这个速度运动，永远保持以光速运动。
1: 光速是我们宇宙的一个基本属性。
0: 从实际意义上说，光速并不只是一种速度那么简单，它是宇宙组成的一种内在方式。我们的速度越接近光速的时候，我们和其他观察者相比，速度就会越变越慢，直到不可思议的，在达到光速时，时间就进入停滞。在我看来，这是宇宙中最神秘的一件事。光非常普通，它现在就在我身边，但光不会经历时间流逝这种事。
2: 如果我们的速度越来越快，超过了光速，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就告诉我们，你的时钟会变慢停下，随后又开始往回走。
1: 但无论我们的推进系统有多先进，宇宙永远不会允许我们以达到光速的速度旅行。
3: 要让某个物体速度达到光速，无论是一辆汽车、一颗弹珠、一个星系还是什么，都需要无限的能量。出于这个原因，我们认为光速本身就是个无法突破的速度。
2: 要想把一艘人体那么大的太空飞船加速到 0.1 倍光速，就不用说 0.9 或 0.99 倍光速了。这么做需要的能量就超过了人类诞生以来所消耗的，以及未来还将要消耗掉的能量总和。
1: 时间向前跃迁并不简单，但宇宙物理学让它可能成为现实。速度超快的时间旅行飞船不能带我们回到过去参加霍金的聚会，但是宇宙中存在的时间机器呢？

0: 宇宙深处的黑洞，因其超乎想象的引力，如怪兽般吞噬着周围的物体，甚至能使空间弯曲，影响时间的运行。
1: 我们越靠近黑洞，越进入这种引力中，时间就越慢。
0: 银河系的中心就是一个超大黑洞，可要乘坐飞船穿越太空，接近这个充满未知的地方，困难重重。
2: 这里充满大量的湍流、强磁场以及强烈的辐射，
1: 温度升高到数百万摄氏度，速度达到接近光速。
0: 如若真能到达黑洞，宇航员真的能感受到是在进行一场时间旅行吗？
3: 在靠近黑洞的地方旅行，就能加速在时间中移动。
0: 而深入黑洞中心，物理定律会失效吗？时空会被彻底改变吗？
4: 起点是一个真正的不连续点，是时空结构本身的因果断裂。
1: 我们确实有可能进入宇宙中空间或者时间的任何一个点。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时间旅行。
5: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You know, we haven't been formally introduced.
8: I know it's pretty colorful, but that's just so everyone knows we're good.

0: 2009年，史蒂芬·霍金为时间旅行者举办了一场聚会，没有人现身。我们能改变这种情况吗？
1: 我们现在就在未来，我们非常想参加那次聚会。我听说聚会上的食物很好吃，我们怎么才能回去呢？
0: 我们知道

0: 极限速度可以把我们送入未来，但宇宙中还有另一种力量会影响时间，它就是引力。
1: 要知道，只有一种叫做时空的东西，而不是单独的空间和时间。而引力的本质其实就是时空本身的弯曲。
0: 我们可以把时空想象成一块橡胶板，行星和恒星这种巨大天体会让它拉伸，导致空间和时间通道弯曲。
1: 我们越靠近引力强大的东西，时间和空间拉伸的越多，而这确实意味着时间流速会变慢。
0: 这种事也发生在地球上，越靠近地面的地方，时间流逝的越慢。
2: 所以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住在公寓楼的上方，我们的时间流逝速度会比住在公寓楼底层的人更快一些。我们感受到的地球引力与他们感受到的略有差异。如果我们住在奢华摩天大楼的顶层豪宅里，那我们其实会比住在地下室的人衰老得更快。
0: 这种时间差只能以微秒计算。但宇宙中有一个地方，引力强大到能让时间明显减慢，这就是黑洞。
2: 黑洞是一个空间严重弯曲，连光都无法逃逸的宇宙区域。
1: 黑洞在很多意义上都是一个天然的时间机器，我们越靠近黑洞，越进入这种引力中，时间就越慢。
0: 银河系的中心就是人马座 A 星，一个质量相当于400万倍太阳质量的超大黑洞。要想使用这台天然的时间机器，我们必须派遣一艘太空飞船。这艘飞船必须穿过遥远的深空才能到达目的地，这是一趟充满危险的旅程。
3: 银河系中心是银河系里最古怪、最奇异、最暴力的一个地方。
4: 巨大的黑洞意味着这里充满各种东西，比如大量的湍流、强磁场以及强烈的辐射。
0: 在黑洞周围有一个炽热的气体盘。
2: 黑洞附近的引力场非常强，但那里并不黑暗，因为黑洞以外的物质正试图进入黑洞，它们会在黑洞周围盘旋，形成一个叫做吸积盘的物质盘。这个圆盘密度大，温度高，可以释放出高能粒子，还会吹出阵阵狂风。这个地方非常暴力，也是个非常活跃的地方。
1: 这些气体盘旋着向黑洞逐渐靠近，温度升高到数百万摄氏度，速度达到接近光速。
4: 地球上的物质很难达到这么快的速度，所以这个吸积盘里有这么多物质都以 0.3 倍光速的速度移动，实在是令人震惊。
5: 银河系中心这个怪物黑洞的后院实在是不适合胆小鬼生活。
0: 如果这艘飞船能顺利完成旅行，宇航员们将第一次近距离看到巨大的人马座 A 星，并感受到它的影响。
2: 这艘太空飞船刚刚靠近黑洞，就会发生一些古怪的事。
5: 任务控制中心会看到宇航员说你好，而宇航员听到的回答是
6: 我们很担心你们一切都好吗。
5: 显然这语速太快了，然后宇航员会回答
7: 哦，我很好。
1: 他们就好像在做慢动作。
0: 宇航员驾驶飞船进入围绕超大黑洞运行的轨道，任务控制中心也许每隔16小时就能看到运行的飞船，但对船员来说轨道周期要短得多。人马座 A 星的巨大引力导致飞船上的时间相对于任务控制中心变慢了。
2: 这样一来，在靠近黑洞的地方旅行，在返回和留下的人相比，就能加速在时间中移动，这样我们就在时间中跃迁了，这样就真的是在进行时间旅行。
0: 如果 说黑洞外的引力能加速空间在时间中的旅行，那么在黑洞内部又怎么样呢？为了找出答案，宇航员们发射了一枚载人探测器飞向黑洞的世界。
1: 如果我们能与他们保持联络，我们会留意到一个现象，探测器会逐渐变红，光线离开黑洞的引力时，其实就是在失去能量。
5: 它会变得越来越暗，最终等它落到世界上时，就会消失并凝固。
0: 在世界上，探测器的时间仿佛凝固住，然后逐渐消失了。但在探测器上，时间却没有丝毫改变。宇航员们进入到黑洞中，黑洞内巨大的引力可能会把探测器拉伸成意大利面一样的长条。如果飞船能坚持下来，宇航员们就会继续前往中心起点，一个物理定律失效的地方。
5: 起点是一个真正的不连续点，是时空结构本身的因果断裂。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意思是我们不知道那下面会发生什么。
0: 如果起点是时空的断裂点，那它能让我们在时间中跃迁吗？
4: 超大黑洞内部发生的一切都属于非常先进的理论物理学范畴。事实上，我们或许有可能穿过超大质量黑洞中心的起点。至于这可能意味着什么，对此有很多种理解，平行宇宙或者时间旅行。
1: 有可能是时空本身更加混乱，时空中的不同点在各个方向上相互连接，所以在黑洞的最中心，我们确实有可能进入宇宙中空间或者时间的任何一个点。
0: 我们无法确定起点是否是穿越时间的入口，我们只知道穿越黑洞世界是一次不归的旅程。
5: 这就是黑洞的特点，有进无出。
0: 想在参加过霍金教授的聚会后返回现在，我们需要另一台时间机器，一台能让我们返回的机器。它们也许存在，但也有可能碾碎所有进去的东西。

0: 借助高速运行和超强引力场，我们有可能穿越到未来，可想回到过去，就要借助能折叠时空的虫洞。
1: 虫洞的做法就是在两点之间搭设起一道桥梁，让它们彼此靠近。
0: 虫洞连接着时空的不同点，以光速从一端进入，再从另一端走出，使逆向旅行成为可能。
2: 一个虫洞的两端之间是一条穿越时空的隧道。
0: 然而，这台时间机器引力极强，要使它不瞬间坍缩变成黑洞，需要一种特殊能量。
2: 我们尚未见识过这种能够打开虫洞的怪异形式的能量。
0: 即使穿越成功，又会造成时间悖论。我们能影响甚至改变过去的自己吗？
3: 宇宙的法则似乎不允许我们回到过去，但这里也许有一个漏洞。
0: 在块状宇宙理论的设想中，过去、现在和未来有可能实现共存。这种时空连接方式能让时空形成一个循环。
4: 宇宙中最有可能出现时间旅行这类疯狂事情的区域，就是时空曲率最为极端的那些区域。
0: 然而，如同一个破碎的杯子无法复原，人类目前无法改变过去的历史，为什么时间之箭不会倒退，只朝着一个方向前行？
5: 我们目前对宇宙的理解是，存在一个时间零点，在那一个时刻宇宙诞生了，这就是宇宙大爆炸。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时间旅行。
6: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You know, we haven't been formally introduced.
9: I know it's pretty colorful, but that's just so everyone knows we're good.

0: 在电影中，时间旅行就像时速达到140公里，或者跳入黑洞一样简单。
1: 电影和电视中经常利用时间旅行的概念回到过去，他们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这很难说。
2: 所以我们目前理解的现实存在的时间旅行，要么是通过非常高速的运动，要么是通过引力场。这些方式都能够把我们带入未来，但不会带回到过去。
0: 物理学能提供另一条通往过去的路线吗？恒星和行星可以使时空弯曲，黑洞能让时空无限弯曲，但理论上虫洞可以穿透时空，用隧道连通两个遥远的点。
2: 如果我们把时空的结构看作这样一张巨大的薄片，我们想从一个点移动到另一个点，虫洞的做法就是在两点之间搭设起一道桥梁，让它们彼此靠近。
0: 旅行者可以从一端进入虫洞，然后从另一个地方离开，就能直接到达遥远的地方。由于虫洞连接着时空中的不同点，他们或许能开启真实的时间旅行。
3: 广义相对论中有一些解决方法，允许虫洞的概念存在。如果我们进入虫洞，并以某种方式活着穿过虫洞，我们就能在一个进入虫洞之前的时间从虫洞离开，所以这就相当于是时间旅行了。
0: 旅行者需要确保虫洞的入口锁定在现在，而它的出口则锁定在过去。事实证明，这或许能做到。
4: 一个虫洞的两端之间是一条穿越时空的隧道，现在我们选择其中的一个，把它加速到接近光速，它就能通过时间膨胀冻结在时间里。而另一边，虫洞的另一头可以继续在时间中旅行。假如说在遥远的未来，我们想回到这些虫洞诞生的地方，我们只要进入虫洞的这一端，也就是一直在时间中滴答前进的一端，然后就能从冻结的虫洞中出来，回到我们开始的地方。
0: 虫洞时间机器无法带我们回去参加霍金的聚会，除非它是在聚会举办之前创造出来的。
4: 当然，我们还得在虫洞中生存下来。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说是得撑开虫洞的喉咙。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有人谈起过这种能够打开虫洞的怪异形式的能量，但我们尚未见识过这种东西。我们知道和它最接近的，据说就是正在导致宇宙加速膨胀的暗能量。
0: 暗能量能让宇宙扩张，但它是否特殊到足以撑开一个虫洞？它不具备负能量。但有些科学家希望我们能找到某种具备负能量的东西。某一天，我们或许能发现一种具有负能量的物质，从而开启虫洞以及穿越回过去的可能性。

0: 但也许还有另一种方法，可以通过控制时间本身回到过去。
1: 时间本身可能就是一种能弯曲和拉伸的东西，甚至可能存在不同的版本。所以在某些意义上，时间旅行可能和最荒诞不经的科幻小说一样真实，一样古怪。
0: 时间旅行给科幻小说中的奇妙旅行带来了灵感，而穿越回过去则是一次终极度假。
2: 我想穿越回130亿年前，见证我们的银河系诞生。
1: 我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我是时间旅行者，我想出席霍金的聚会。但是这真的可能吗？我们能够回到过去吗？
0: 如果我们能穿越回过去，就能创造出无限可能性。但逆向的时间旅行也会造成神秘的时间悖论。
1: 即使在科幻小说中，时间旅行也和悖论有关。我们能够影响自己的过去吗？而最简单的解释方式就是祖父悖论。
0: 想象一下，我们能够回到过去，杀死自己的祖父。
3: 这样的话，我们的父母该怎么诞生呢？又怎么有我们呢？
2: 如果我们没有出生，那我们就不存在，又怎么能杀死我们的祖父？我们只是在绕圈子，这没有任何意义，逻辑上不通。
1: 宇宙的法则似乎不允许我们回到过去，但这里也许有一个漏洞。
0: 有一种方法或许能让我们在不产生悖论的情况下回到过去，这要归功于时空的连接方式。在块状宇宙中，过去、现在和未来是共存的。
4: 如果我们能跳出这个整体框架，看到这个块状宇宙，我们就能看到整个宇宙的历史，从零点开始到无限的未来，都展示在我们面前。
0: 从1.5亿年前的恐龙漫游地球，到未来几百年后的人类主导太阳系，以及霍金在2009年为时间旅行者举办的聚会。在块状宇宙中，所有的历史都同时存在。天体物理学家保罗·萨特是这样解释的：
3: 我们可以把块状宇宙想象成一卷电影胶片，过去和未来已经存在于胶片里，它们只是同一部电影的不同帧。所有的帧都已经存在，就在那里，但我们要按特定的顺序和特定的方向来体验它们，基于手柄特定方向的转动。
0: 就像手柄转动电影胶片一样，时间从过去流向未来。既然时间中的每一个瞬间都作为一帧画面存在于这卷胶片上的某个地方，那我们肯定能够看见他们。
1: 如果块状宇宙理论真能得到验证，那时间旅行就能变得更容易理解，也更有可行性。我们只需想出方法到达胶片的不同位置即可。
0: 为此，我们需要找到一种穿越时间的方法。我们知道行星和黑洞可以使时空弯曲，但爱因斯坦的方程显示，质量足够大的物体围绕彼此转动，可以将时空拖入一个循环。
4: 宇宙中最有可能出现时间旅行这类疯狂事情的区域，就是时空曲率最为极端的那些区域。
2: 我们可以想象一种非常复杂的情况，如果质量足够大，然后它以一种能够让空间自身发生弯曲的方式移动。
0: 一种叫做裸奇点的理论物体或许能做到这一点。它就像两个黑洞的中心，但却向外无限延伸。两个裸奇点互相靠近，就能在时空中创造出一条环形的路径，叫做封闭类式曲线。
3: 封闭类时曲线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时空路径。我们在时空路径上从一个起始点开始，在时空中移动，就像在这部电影中一帧帧前进一样。而在一条封闭类时曲线上，我们的结束帧和我们的开始帧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空间中移动时就进入我们的未来，但也进入了自己的过去。最终我们会到达时空中我们开始的那个点，然后结束这个循环。
0: 有了封闭类时曲线，我们或许就能通过时空循环来探访自己的过去。但是在块状宇宙中的时间旅行有一个很大的缺陷，我们永远无法改变过去。
4: 如果这个块状宇宙理论正确，在这个电影胶片宇宙中所有的时间都同时存在，这就解决了祖父悖论。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杀死自己的祖父，因为我们没有杀过他，就永远不会去杀他，也永远杀不了他。我们做不到，因为他没发生过。
0: 在块状宇宙中，时间旅行者不能改变历史，所以我们已经知道没有人参加过霍金的聚会，那就永远不会有人出席了。通过研究时间旅行，科学家们正在揭开宇宙的神秘面纱。但有一个问题依然没有答案：为什么时间似乎只朝着一个方向运行？
2: 那为什么我们只记得过去，却不知道未来呢？
4: 这个看似显而易见的问题，却出人意料地解释了我们宇宙的起源。

0: 2024年5月，巨大的龙卷风在美国爱奥瓦州平原上撕开了一道裂痕。起初，风暴追踪者还为眼前的奇观兴奋不已，把这当作一场刺激的周末冒险。可当龙卷风接地的刹那，风速表骤然飙升到每小时500公里，气象学家意识到，一场史无前例的恐怖风灾迫在眉睫。龙卷风所到之处，一切都将化为碎片。更骇人的是，第二个龙卷风紧随其后，沿着另一条轨迹狂奔，把一座2000人的小镇瞬间拧成了碎片。风过之处，满目废墟，被压在瓦砾之下的人们危在旦夕。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直击暴风眼》。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时间的流逝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时间可以弯曲变慢，甚至冻结，但我们对时间的体验似乎是不变的。时间只流向一个方向，为什么时间似乎只能前进无法后退呢？
4: 日常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只有在单向时间中才有意义。我们磕开一个鸡蛋，它不会突然变回完好鸡蛋，炒好的鸡蛋不会变回完整的蛋。
3: 这种时间的错误似乎与我们日常生活中见到的混乱和无序有关。用一杯咖啡来解释最容易理解。
5: 如果我有一杯咖啡，只有一种方式能让构成杯子的所有碎片以及液体和咖啡组成这个形状，它现在就在我面前。
3: 这个杯子处于所谓的高度有序状态，
5: 但如果我把它从桌子上推下去，它就会粉身碎骨。我们永远无法再看到这些碎片和似箭飞散的液体重新组成杯子的形状。
3: 我们知道破碎的杯子无法自行复原。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咖啡杯的无序程度，也就是熵，会增加，但绝不会减少。
5: 而在整个宇宙中，熵永远在增加，就像在宇宙中时间只会从过去流向未来一样。
3: 宇宙中的一切都逐渐变得越来越无序，但为什么呢？
6: 我们从没真正想过磕开了的鸡蛋会重新复原，而这或许可以一直追溯到宇宙大爆炸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3: 138亿年前，时空从一个小点开始迅速膨胀。眨眼间，宇宙就诞生了，这标志着时间的第一个瞬间。
7: 我们目前对宇宙的理解是存在一个时间零点，在那一个时刻宇宙诞生了，这就是宇宙大爆炸。
6: 宇宙大爆炸似乎是一个难以置信的低熵值状态，一切都井然有序，密度极大，温度极高，所以熵值无处可去，只能从那个状态开始增加。
3: 宇宙从时间零点开始，由一个高度有序的密集能量点开始膨胀。38万年后，第一个原子出现，渐渐的气体开始结合在一起。
7: 大概2亿年后，第一颗恒星形成了。在那之后的某个时候，这些恒星形成了星系。
3: 随着宇宙的成长和膨胀，它变得越来越无序，星系越来越分散。在数万亿年后，无序将成为主宰，制造恒星的气体将会耗尽，不再有新的恒星形成， 当最后一颗恒星死亡时，宇宙将变得冰冷黑暗。
7: 我们的宇宙在加速持续一直膨胀，这或许会带来一个令人相当沮丧的结局。总有一天，当宇宙中最后一颗恒星消失时，一切就结束了。
3: 宇宙大爆炸或许能解释时间为何似乎只朝一个方向流动，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解释得清楚明白。
5: 宇宙的熵增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可以用一个完整的鸡蛋做出炒蛋，那要把一份炒鸡蛋变回一个完整的鸡蛋就难了。
3: 而熵会给向时间旅行的人带来大问题。
6: 时间之箭意味着状态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更加混乱，如果我们要回到过去，就会打破熵的定律。熵真的是我们无法穿越回过去的原因吗？这就要追溯到宇宙中能量本身有所不同，混乱程度有所不同的地方。也许这个熵的定律就要求我们不断向未来前进。
3: 时间之箭似乎再次否决了穿越回过去的可能性。但有些科学家认为，可能还有一个解决办法。时间旅行者或许能在量子领域穿越回过去。
4: 虽然在我们的微观世界里，我们无法体验双向的时间旅行，但量子领域或许能让这种旅行成为现实。
3: 而量子时间旅行或许能改变我们对现实的一切认知。我们体验到的时间流向只有一个方向，向前，时针永远不会倒转，磕开壳的鸡蛋永远都不可能复原。人们只能参加事先收到过邀请的聚会，但在宇宙中有一个地方，时间之箭可能是双向的，这就是量子力学主宰的亚原子领域。
5: 在量子力学中，我们知道亚原子世界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
3: 微观粒子构建了我们在宇宙中看到的一切，夸克、氢子和玻色子，这些微小的粒子

0: 按照自己的规则，即量子力学定律运行。在量子世界里，亚原子粒子可以穿墙而过，突然出现，突然消失。但量子力学定律有一个更奇怪的特性，它们似乎是可逆的。在量子领域，时间的熵可能会崩溃。2019年3月，俄罗斯科学家对此进行了测试。他们使用量子计算机模拟了一个电子在时间中逆向旅行几分之一秒。该团队经过计算发现，这种逆向运动可以在现实世界中自然发生。但在138亿年的宇宙历史中，也许只出现过一次。
1: 在微观层面上，物理定律是时间反转不变的，所以这种时间旅行的设想可以出现在量子领域，至少在数学计算中可行。
0: 如果量子领域的时间之箭能在现实世界中正向和逆向运行，量子粒子或许就提供了一条前往史蒂芬霍金的聚会的新路线，但这次旅行或许并不舒适。
2: 如果这种量子时间旅行的想法真的能实现，那我们就能出席斯蒂芬霍金的时间旅行聚会，但我们一次只能用一个亚原子粒子来实现。
0: 人体内的粒子比地球上的沙粒还多，所以要把人安全地分解成亚原子粒子再恢复原样基本不可能。但量子粒子能否为另一种时间旅行铺平道路？我们每天都在使用量子粒子发送信息。电子在我们的电脑里传递信号，光子将手机信号送入太空再传递回来。我们能不能把信息编码到一组粒子上，把它们送回过去？比如说，送给年轻时的我们。
2: 如果有人能准确地把信息传递回过去，就足以让人一夜暴富了。只需要到下一周把股票的价格发回来，告诉我，我们就可以好好谈谈了。
0: 向过去发送信息以改变现在的想法很诱人。也许我们可以把霍金聚会的邀请函寄给2009年的科学家，但即使有这种可能性，我们也可能永远不知道他们是否收到了信息。
2: 量子力学在这里加入了一个破坏性因素，表明过去或许能产生许多不同的未来分支。如果两个亚原子粒子之间发生相互作用，它有可能朝一个方向，也可能朝向另一个方向。我们观察它的时候似乎只有一个方向，但是量子力学的解释认为两种方向都存在，这样就创造了两个宇宙，时间线分叉了。
0: 在量子世界里，把一个粒子、一张聚会邀请函或者一辆汽车送回过去，都有可能创造出一条新的时间线。在新的时间线里，霍金的聚会可能已经挤满了参加者，但我们不是那条时间线的一部分，我们的霍金也不是。
2: 我们不是穿越时空回到自己的宇宙去改变某事，而是在那个时间点穿越进入了另一个宇宙，从那里开始改变某件事。反正没关系，在那个宇宙你不会再出生，也不会再回到过去，那是另一个宇宙的事。我知道这很难理解，也很难解释。如果有无限多的宇宙，就会有另一个版本的我，更理解这件事。
0: 也许有一天，科学家们会发现一种奇异的物质，可以开启一个虫洞，或者找到办法让时空自己弯曲回去。
3: 说话不能太绝对，因为我们现在的科学 在一个世纪前也可能被视为科幻小

0: 说或者疯子的妄想，
1: 但我还是抱着些微希望。因为有很聪明的人尝试过证明他实际不可能，结果失败了。我们永远不能太绝对。
2: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或许能了解宇宙的运作原理。
3: 时间旅行确实更像科幻小说而非科学事实，但思考时间旅行并尝试理解为什么它不可能，这非常有趣。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关于宇宙本质的东西。
1: 思考这一切也非常有意思，因为这能迫使我们去研究物理学中最艰深的一些尚未解答的问题。最终或许能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现实的本质。
4: 宇宙确实一直引导着我们越走越远。
5: 2024年5月，巨大的龙卷风在美国爱奥瓦州平原上撕开了一道裂痕。起初，风暴追踪者还为眼前的奇观兴奋不已，把这当作一场刺激的周末冒险。可当龙卷风接地的刹那，风速表骤然飙升到每小时500公里，气象学家意识到，一场史无前例的恐怖风灾迫在眉睫。龙卷风所到之处，一切都将化为碎片。更骇人的是，第二个龙卷风紧随其后，沿着另一条轨迹狂奔，把一座2000人的小镇瞬间拧成了碎片。风过之处，满目废墟，被压在瓦砾之下的人们危在旦夕。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直击暴风眼》。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一座纪念碑讲述着一段家喻户晓的感人故事，一位肉眼难见的修复师创造出令人赞叹的奇迹。是谁的慧眼发现了这位修复师？科学家们又怎样攻坚克难，让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故事传承下去？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用微生物修文物。

0: 说到景呢，我们都会听到一个四字词语叫饮水思源。那在饮水思源这四个字的背后，它有什么深刻的含义呢？老师想给大家讲一讲关于一口红井的故事。
1: 吃水不忘挖井人这篇经典的课文，讲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力亲为开挖水井，为人民谋幸福的故事。即使时隔多年，课文里毛主席的亲切形象也仍然深深地刻在每一个人的脑海中。毛主席开挖的这口井位于江西省瑞金市沙洲坝镇，井壁由鹅卵石砌成，直径1.2米，深约6米，也被当地人称为红井。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迁到了沙洲坝，毛主席此时也来到了这里办公与生活。
2: 现在这篇课文呢，是在我们小学一年级的下册的开学第一课，吃水不忘挖井人。所以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红井的所在地了。原来我们这个地方呢是非常干旱缺水的一个地方，当年啊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叫沙洲坝沙洲坝，三天无雨地开岔，有女莫嫁沙洲坝，无食无着无水洗手帕。就原来这个地方非常干旱缺水，村子里的村民啊吃水洗衣服喂牲口都是用这个祠堂里的脏糖水。
1: 毛主席发现当地村民吃水困难，但由于他们迷信风水，害怕惊动龙脉，所以不敢开挖水井。
2: 那毛主席了解这一情况之后，他就对大伙说，他说迷信不可信，如果汉龙爷真要怪罪的话，就让他来找我毛泽东好了。所以呢，第二天毛主席就带领警卫员在这村头的这个位置开始挖井。
1: 毛主席的言行打动了村民，他们纷纷加入到了挖井的行动中，军民协力，一口水井很快就挖好了，沙洲坝的村民们也终于喝上了干净的井水。
2: 但是后来啊，红军主力长征之后，1934年10月10号，中央红军从瑞金开始长征，长征走了之后，国民党进驻到瑞金。那么国民党反动派来了之后，他为了要把毛主席和红军的形象在沙洲坝人民心中彻底的抹去，所以呢，他们就把这口井给填掉了，用沙子给填掉了。那么他们白天填井，到了晚上，沙洲坝人民又把这口井给掏开。第二天，国民党又来填，到了晚上，沙洲坝人民又把它挖开。就这样填了又挖，挖了又填，反复了好几次，最终沙洲坝人民取得了护井的成功，守护住了这口井。

0: 新中国成立后，沙洲坝的百姓将这口水井命名为红井，并在井边立下了红井纪念碑。
1: 原来呢，这块碑的后面啊，它这里都是覆盖了很多这种微生物的这个病害，有很多颜色，有黄色，有这个红色，有紫色，然后整个一看就非常的明显。但是我们日常性的这个保养性维护呢，它是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在2023年，红井纪念碑已经出现了裂隙，并存在严重的微生物病害，面临崩裂的风险。因为当地的气候利于微生物的繁殖，在露天展示的情况下，刷洗、加罩防护等措施并不能阻止微生物对文物的侵害。
2: 我们在这个日常的修复的过程当中的话，也是请一些当地的老师傅，对它的这个屋面漏雨啊，还有地面破损以及这个木结构的这个腐朽这些小问题会进行处理。如果是涉及到这种安全结构性问题了，我们肯定是要请专业的第三方来进行勘察设计，做方案，然后上报，争取这个国家的这个专项的保护资金来进行维修。
0: 晚一天得到修复，纪念碑就增添一分崩裂的风险。然而，想要找到合适的第三方单位却并不容易。正当纪念馆的负责人杨立山心急如焚时，重庆大学的刘汉龙教授找到了他。刘汉龙任职于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院，他长期从事环境岩土力学与工程等方向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对岩石与土壤颇有研究。2023年6月，刘汉龙在井冈山干部学院学习期间，来到瑞金红井参观学习。看到红井纪念碑受到如此严重的损坏，身为共产党员和土木工程专家，刘汉龙感到十分心痛。在向杨立山了解情况后，他觉得自己应该有所行动。
3: 我们有一套这个非常这个先进的技术，那后来我就跟这个杨馆长说，我说杨馆长，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来帮你这个来维修怎么样？哎呀，他说一高兴很高兴，他说太好了，你来帮我们修的话。后来呢，就我们跟他签了个协议，这是个帮扶协议，啊，就是我们免费的去给他这个去这个修复。
0: 在这个过程中，杨立山馆长曾提出要为刘汉龙团队申请经费，但刘汉龙却坚持要义务帮助纪念馆修复红井纪念碑。
3: 我说我们从小就在学习这门课啊，我们来做这个事情，那是我们的荣幸。
0: 刘院士深知共产党员的义务和责任，坚定地担起了修复红井纪念碑的任务。
3: 近年来啊，我们在重庆，我们跟大足石刻呢，大足石刻是个石质的文物啊，从我们的专业讲，它就是个岩石，红井纪念碑也是一个岩石。
0: 在此之前，刘汉龙带领的团队已经将微生物修复技术运用在了重庆大足石刻的修复中。面对类似材质的文物，刘汉龙认为这项技术或许也有用武之地。那么小小的微生物又怎么能修复破损的石质文物呢？原来这项技术的核心就是利用微生物矿化结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无机碳酸盐胶凝材料能将石材粘结起来，从而起到修复的效果。科研人员选取文物所在区域的本土混合微生物，通过基因测序分析，鉴定可矿化的微生物种群，并对其进行分离、纯化和保藏。下一步，科研人员会根据应用需求与该微生物的新陈代谢特性，确定基本培育配方，扩培微生物，得到菌液。而最后一步就是非常重要的修复步骤，需要科研人员将石材粉末经过筛选的微生物和矿化反应底物混合，制成微生物修复砂浆。砂浆里的微生物在新陈代谢作用下会发生矿化反应，产生矿化结晶，能将石材粉末牢牢地粘结起来。和普通的修复材料相比，微生物修复砂浆具有更强的耐久性，修复后的文物也更美观，操作流程也更加简便。同时，微生物修复砂浆产生的胶结物质为纯天然材料，对环境的危害更小，更加环保。虽然这项技术有很多优点，但要想用它来修复红井，还要克服很多困难。

矿化微生物的神奇力量从何而来？为了充分发挥它的力量，科学家们的努力又创造了哪些条件？科幻地带

0: 关于修复红景纪念碑用到的这项微生物修复技术，它最初的研究还要追溯到岛礁地基加固工程。大海宽广深邃，无比美丽，更有着丰富的能源、矿产与旅游资源。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们前往海上乘风踏浪，感受大海的魅力，
1: 岛礁、堤坝和港口的建造、修复与日常维护，成为一项重要任务。如今，科研人员已经从附着成片的珊瑚礁中取得灵感，对岛礁进行建造与修复。
2: 这珊瑚层就是在白尾、南尾这个30度之间海洋的环境之下，它的温度啊、它的气候啊、它海水里的这个钙离子啊、镁离子等等，在这个地方容易形成这个建设珊瑚虫啊。
1: 然后呢？
0: 大量珊瑚层是死了以后呢，它那个骨骼慢慢的就沉积下来，形成这个，所以我们的岛礁，它的核心成分就是碳酸钙。覆盖岛礁地表的海沙质地松散，需要加固。以往主要采用钢筋混凝土材料做加固材料，可是要将这些材料运送到岛礁上，需要克服风浪的阻隔，穿过遥远的水域，运费和耗时往往是陆地运输的好几倍。 此外，在江河湖海环境中，无处不在的水会严重缩短钢筋混凝土的寿命，而到了海域中，高温和高盐也是两种会严重腐蚀钢筋混凝土的破坏因素。陆地上一年寿命的钢筋混凝土构件，到了淡水水域中，就可能会只有7个月寿命，而到了海水中，就可能只有3个月寿命。
1: 对，你说钢筋很牢固吧，它锈蚀了，你说混凝土。
0: 它在这个海洋环境里边，它也腐蚀了，对吧？也腐蚀了，就是说不是这个材料就是永久的。因此，岛礁、岸滩、防波堤、码头等水边建筑就需要经常维护、反复翻修，而这些环境中的建筑修建不易，维护同样困难，同样昂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降本增效， 科研人员就地取材，使用微生物矿化所产生的碳酸钙加固岛礁，既降低了成本，又获得了更好的加固效果，同时也兼顾了环境保护。这种兼顾且环保的修复方式引起了重庆大学杨阳博士的兴趣。身为刘汉荣团队的一员，他充分利用手边的研究资料，将这项技术进一步研发，
3: 并将其成功应用到了文物修复领域，协助修复了重庆大足石刻的部分文物古迹，为保护自己家乡的世界文化遗产贡献了一份力量。
4: 作为一个重庆人，我更想去保护我们自己的一个东西，这个是最近的，我们做好身边的工作，为重庆服务。我们高校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责，那就是社会服务职能。新时代的这个对高校也提出了一个另外一个东西，文化传承。
0: 我们去学习它，去保护它，也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更好的去教育他们。在大足石刻取得的成果，让科研团队有了更大的信心，于是修复红景纪念碑的任务便由杨洋接手。然而，大足石刻和红景纪念碑在文物体量、岩石材质等方面存在着不少差异，要想将纪念碑修复好，就不能直接将经验生搬硬套。 科研团队决定进行走访调查，开展实验检测，获得足够的前期资料后，再制定一套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方案。因此，刘汉荣团队的杨洋博士在了解情况后，迅速带领科研人员赶往瑞金进行实地勘查。在这里，科研人员发现，红景纪念碑的受损情况远比想象的严重复杂。
4: 当时我们发现，它的下面
0: 有一个很深的裂纹，靠近基座的地方有一个裂口，凭我们肉眼观察，我们觉得是那个环氧树脂，但是又不确定。想要更加细致的对裂口进行调查，科研人员就要使用更加精密的仪器。于是，团队带上了仪器，再次出发，对红景纪念碑进行深度探查。
4: 那我们就带了一个可移动式的 CT 扫描仪，那我们去扫描以后发现，它下面3根钢筋。 后来通过走访了解，附近的这些居民告诉我们说，原来那个地方是这个碑是被人折断过，然后呢？

0: 那政府要求我们还是要保留原位，所以说呢又把它加入了锚杆，这也是我们土木工程干的活，加入了锚杆，做了环氧，又把它粘起来了。
1: 由于早年间的修复技术不够完善，纪念碑中被植入的修复锚杆虽然能够暂时将被折断的纪念碑修复还原，但是也为纪念碑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隐患。
0: 我们当时评估下来就是说，原来的锚杆对它造成的，锚杆往上顶的过程中，相当于把石头顶成了一片一片的，上下两层，把它顶开了，撬开了。
1: 同时，科研人员还发现大量有害微生物存在于红景纪念碑的表面，时间一长，微生物分泌的酸性物质就会腐蚀纪念碑的表面。在搞清楚红景纪念碑受到损害的根本原因之后，科研团队决定尽快对纪念碑进行修复。那么用来修复的主要材料及微生物修复砂浆该从哪里来呢？出于文物保护和环保效益的考虑，制作微生物修复砂浆最好使用适合当地环境的微生物，同时还要考虑微生物与红景纪念碑本身的契合。在修复文物时，也要遵循分层修复和不能引入异物的原则。
0: 像比如说我们修复一些东西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概念叫做分层修复。那不是说像比如说我原来最先做实验的时候，我修了一个手指，这手指它残缺了这样一长一节，但是不是说我们一天把这样一节补起来就好了，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去做，保证均匀性，保证强度，然后这样去做这个修复工作。所以它有很多它的保护原则在里面。
1: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文物修复中，想要兼顾耐久、美观与环保的效果，就要在选取修复材料时下足功夫。因为各地的气候、水土不同，修复不同的文物也需要选择不同的材料，就地取材，不引入异物才是最优选择。
0: 为什么我们要在附近去找？这就是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不引入异物。那我们这个地方它本身就有，我只是拿来它做了加固，那是不是尽量想对它的影响减到最小。
1: 遵循着这些修复原则，科研团队踏上了寻找微生物菌群的旅程。但要从成千上万种微生物中筛选出合适的菌种并非易事。
2: 每个地方它都有它自己的一整套的这个生态系统啊，所以呢要在当地的那个地方，在周围的这个水稻田呢，你要找这样的这个跟它相符的这个微生物。当你找到这个微生物回来以后，后面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要到实验室里来，要进行提取，要分析，要搞基因测序。
1: 为了获得符合要求的微生物，科研人员们在红景纪念碑周围土壤环境中提取了大量样本。瑞金地处群山之中，又处江南多雨地带，当时正值八月，瑞金的天气闷热无比，科研人员忍受着潮湿闷热的天气与蚊虫的侵扰，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微生物。一滴水中就可能蕴含着一个微生物的大世界，而科研人员要不厌其烦地对成百上千种微生物进行基因测序，最终锁定可以产生矿化反应的一种，这其中的繁琐与辛苦难以想象。而找到合适的菌种才是第一步，对这类菌种的培养更是对科研人员耐心的考验。
2: 那么有了这个菌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做什么，就要培养这个菌，其实一点点，对吧？我们那个加固要好多，是吧？我们要培养，我们要给这个菌喂它的食物，那我们要专门的这个培养液，要给这个菌呢，要让它培养，让它扩培，可能我们这个一小瓶子可能扩成一大瓶，一大瓶大瓶要多，它才能去用这个事情啊。把这个菌培养好了以后，我们才能到现场去。
1: 由于不同的微生物生长条件相差甚远，有些微生物对环境的要求十分苛刻，稍有不慎就会让培养的微生物在短短几分钟之内死亡，之前的工作就会前功尽弃。因此科研人员在培养微生物时加倍小心，在他们的悉心照料下，微生物的培养日渐成效。与此同时，科研团队的另一支队伍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工作，他们的任务是寻找合适的食材。杨洋博士等人向沙洲坝村民打听到，制作红景纪念碑的食材出自福建省的龙岩市，科研团队

0: 科研团队迅速赶到龙岩市的各大采石场，但多次寻访都没有找到相关食材的踪迹。最后，科研团队几乎动用了所有资源，终于在一所兄弟高校里找到了一批类似的食材。可是这么多的食材，如何找到最合适的那块呢？
1: 这些老师看的工作的时候，从整个学校范围内或者整个福建省范围内收集到的一些食材给我寄给我，那我们通过一个一个挨着去尝试去做检测分析。那其实我们拿回来以后，首先我们判断是不是砂岩，这是最重要的。第二个，那我们观察这个颜色，我们拿着色差仪一个一个去打。筛选
0: 食材的工作枯燥繁琐， 但如果不是最契合的食材，红景纪念碑的修复效果会大打折扣，甚至有可能对纪念碑造成进一步的损伤。功夫不负有心人，科研团队总算是挑选出了一块合适的食材，但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出现了。
1: 虽然说尽量保证，就是说让具有可识别性，就是我们修复以后我们去看，尽量让大家还是能看到可识别 这个地方是被修过的，但是我们更多的时候还是要尽量满足修旧如旧，毕竟没有保护和展示的需求。那来来往往，这个行人比较多，对不对？那你还要让人家看起来比较，自然顺畅吧。为了尽量还原文物的原貌，科研人员需要将修复部位进行做旧处理。然而，对于不常接触美工的土木工程系科研人员而言，想要将文物修旧如旧， 就必须要去上美术课。为此，科研团队联系到了相关高校的专家寻求帮助。对方听闻来由之后，十分愿意提供美学方面的指导。最终，科研团队掌握了相关做旧的美工技术。经过团队的不懈努力，石材、技术、菌种三个修复石碑的重要条件均已具备。 接下来就要对红景纪念碑进行正式修复了。就在离成功还有一步之遥时，科研团队再一次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阻碍。修复那一次，我是带了三个人，在那边足足待了接近20天。因为其实实际工作呢，其实没有那么长时间，但是我们也要尽量避开人流量的时候，避免那个高温直晒的时候。 因为说微生物它虽然说喜欢适宜的温度，但是没有任何东西喜欢被暴晒，包括我们人体也是一样的。
0: 强烈的日光与接踵而至的游客都拖慢了纪念碑的修复进度。为此，科研团队不得不改变他们的工作模式。
1: 那我们尽量也不影响大家参观的同时，我们就尽量早起，早上在这个景区开门之前，我们去开展一些工作，然后中午休息，然后到了晚上， 我们等他们快下班的时候啊，我们去继续开展工作。我记得当时因为也到了10月份了啊，这个天气黑的也是比较早的时候，我到后面甚至于是把车放在那边，用车的大灯来给我们照着我们来开展的一个工作。
0: 科研团队选择了早出晚归、披星戴月的工作模式，最大程度上不去影响游客的参观。
1: 我们当时那地方还是搭了个棚子，可以避免阳光直晒。好，但是呢， 这个你说湿的环境下，那个我们确实那衣服该湿嘛也就湿了，到确实后面有时候也不太好，因为确实太热，穿白大褂实在是穿不住了，有时候穿有时候真的是没法穿。
0: 即使进入10月，瑞金依旧热浪滚滚，在这片被历史铭记的土地上，科研人员面对着炙热阳光与闷热空气的双重考验，展现出非凡的毅力与专业精神。 前前后后接近20天，他们与酷暑展开了无声的较量，终于在这片曾经见证无数英勇事迹的大地上修复如初的红景纪念碑，以全新的面貌屹立于世，见证了科研人员的辛勤付出与历史的永恒价值。这项工作圆满完成后，刘汉龙院士肯定了杨洋等人的工作，这使杨洋感到十分激动。
1: 在参加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时，杨洋向评委骄傲地讲述了修复红景纪念碑的全过程。我当时就在上面讲，我说前几天我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啊，我说这个“吃水不忘挖井的石刻响亮毛主席”，这块碑大家都学过，因为他遭受了一定的这个病害，我在前面几天上一周我说我去做了一个修复，然后完了以后，我印象非常深。
0: 完了以后，那个评审专家就给我说了一句话，非常感谢你为人民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1: 红景纪念碑的成功修复不仅打动着亲身经历修复工作的年轻科研人员，也让上了岁数的当地村民深有感触。
2: 我爷爷奶奶家住在毛主席的前面院子里面，我爷爷是1932年呢就是参加了红军，主席在这里带领战士挖红军的时候，我爷爷参加红军以后也不在这沙洲坝，他就返回教区了。
1: 杨小春的爷爷杨衍寿烈士1908年出生，1932年加入红军，1934年跟随部队开始长征，在湘江战役中英勇牺牲，年仅27岁。杨小春童年时听闻爷爷的光荣事迹后，将爷爷作为了自己的榜样。在18岁时，杨小春参了军，并在部队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2: 我自己呢也是在18岁以后就参军去了，后来2019年以后呢，就是我再回到我们沙洲坝居住，回来了以后就是更多的精力呢是传承这个红色故事，也经常到这个红景或到我们沙洲坝村史馆向年轻人讲解这个过去革命战争年代毛主席在沙洲坝的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在这里经历过的生活或者战斗故事嘛。
1: 红色经典在一代代人中口口相传，从前红色精神在战火中随着烈士的热血洒向中华大地，现在红色精神在和平年代与科学技术一起发展。

修复文物，加固地基，强化山岩，生物建造技术的神奇力量已初步展现。未来这项技术还能如何广泛应用？红景纪念碑的背后故事如何更好地传播？科幻地带用微生物修文物，节目继续。

0: 如今红景纪念碑已经焕然一新，碑体上甚至看不出损坏的痕迹，它每天都吸引着众多游客来到红景革命旧址群探访那一段峥嵘岁月。
1: 整个景区的目前的占地面积呢在600亩左右，那么其中呢就包括有10处的这种革命文物，还有8处的这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包括有我身后的红景，还有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人民委员会、财政部旧址以及国民经济部旧址等等。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治国理政的伟大尝试和探索。
0: 中国共产党在瑞金建立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建设，为人民共和国各项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执政初心，除了开挖红景，还实行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土地政策，有效提高了广大劳苦大众的生活水平。此外，还在中央苏区创办了3052所列宁小学，系统地建立了义务教育体系，让百姓接受了教育，摆脱了愚昧和封建枷锁。
2: 从纪念碑上这个话来说，就是“七水不忘外井人”，是吧？这个我们经历的幸福生活，那就不能忘记，就是过去，那我们的这个先烈，那这个的付出，啊。那么从这点来说呢，就是我们现在无论是从事哪样的工作，从事科技工作啊，从事这个工业的这个制造啊，从业这个现代农业的生产呢，就无论哪方面啊，大家就是都应该，就是说不应该忘记历史。那
0: 看到这些革命旧址，刘汉龙深受触动。身为共产党员，刘汉龙也要求自己与自己带领的团队将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出发点，历经周折，只为让红景纪念碑以最好的状态呈现给公众。此外，他们的团队也致力于将微生物建造技术运用到各个领域，并且已经拥有了不少成功案例。在文物修复方面，除了修复红景纪念碑和重庆大足石刻的部分残损作品，在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科研人员正尝试在当地特殊的环境中运用微生物建造技术进行文物保护。
3: 那我们到了那个云冈研究院，4月份云冈研究院院长带队来访问了重庆大学，想跟我们开展这个生物防治方面的一些工作。那当时我们就提到，我看了一下云冈的资料，云冈它的地层主要是碳酸钙和碳酸镁，它是属于钙质交界和镁质交界两种。那我们现在就考虑在它那个里面，我们做一些，我们让我们的生成物生成的交界物质主要是集中于碳酸钙，再加一点碳酸镁。
0: 不同于重庆和江西瑞金的闷热，山西大同地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干旱多风，四季温差较大，因此云冈石窟目前受到风化的侵蚀较为严重。此外，由于游客较多，近年来云冈石窟的保护工作也受到了多方关注。目前刘汉龙的科研团队与云冈研究院达成了合作，准备原位筛选和培育新的微生物菌种，用于修复云冈石窟的文物。其实这项微生物修复技术首先是应用在工程建造上的，因为效果好、成本低、使用方便、适应性强、耐候性好，才拓展了应用场景，用来修复文物。
2: 最近呢，我也提出了一个概念，叫生物建造。那是为什么起生物建造呢？是它事实上也是针对于我们现在的建设，这个大量的这个工程建设，大量的就是说这个钢筋混凝土。这混凝土的现在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这个高耗能、高排放。还有呢，很多的这个污染，还有呢，最重要它不能分解。
0: 在这个城市迅速发展的时代，建筑的安全性与环保性成为了人们经常探讨的课题。为了减少钢筋混凝土的二氧化碳及有害气体排放量，科学家们正在寻找坚固且环保的材料，用以替代钢筋和混凝土。 刘汉龙提出的生物建造，就是将微生物矿化反应产生的碳酸钙用于建筑加固。碳酸钙可以被自然分解，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加固效果也更加持久。这种技术甚至可以用来在月球上盖房子、建基地。
2: 当然，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些新的方面的这个研究，比如说这个月球的表面的温度很高，但它地下的温度相对是比较稳定的。所以，因为我们做地下工程嘛，目前也在开展这个微生物加固这个月壤方面的这个试验。因为我们到月球上不可能把钢筋啊、水泥啊、混凝土带上去，所以我们必须带微生物上去以后，就用这个东西就地跟这个月壤之间进行加固。那这是后面的这个方向。
0: 刘汉龙团队正在开展微生物加固月壤的试验研究，在未来，小小的微生物可能在遥远的月球上帮助人类建造新的家园。

在地球海洋深处蕴藏着无穷的宝藏。探索和开发深海是人类长久的梦想。我国深海载人深潜事业取得了哪些引人注目的成就？蛟龙号、奋斗者号的研发过程中又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敬请收看《科幻地带：向深海进军》。

0: 面对研究取得的成果，科研人员们感慨万千，回忆起自己与岩石和土壤打交道的点滴日常。
1: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块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做地基、做地下工程，我们面临的问题非常多，任何一个地方挖出来都有可能是不同，没有任何的可参照性，因为地是在动的。那比如说我们风沙也好啊，地质构造啊，地震或者一些其他的地质运动带着它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哪怕是同一个地层它有可能会错位，所以你挖下去不同的地层它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岩土工程的特殊性。
0: 地质运动的千变万化为岩土工程的研究带来更多机遇与挑战，在这一领域深耕，不仅要掌握渊博的专业知识，更要具备迎难而上的勇气与责任，而安全作为岩土工程不可逾越的底线，更是要求他们每一步都脚踏实地，每一处细节都不容忽视。
2: 在这个地基加固方面呢，我们说为什么谈加固呢，这个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我们的高速铁路350公里开得很平滑很平稳，但是呢最关键的它这个基础要牢固，如果基础不牢固，那么它会在这么快的速度之下，它就容易飞出去，很不安全了。所以呢是要采用各种先进的方法来进行这个地基加固处理。
0: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这不仅是岩土工程的安全守则，更是这个领域的科研人员对专业性的坚守。想要获得足够的知识积累，就必须脚踏实地打好基础。无论是修复红井纪念碑时闷热潮湿的天气，还是建造岛礁时高温高盐高湿的环境，亦或是地基加固工程中的坍塌风险，这些都没有让刘汉龙和他的团队退缩，因为有了坚实的专业基础，传承着一切来自人民群众、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刘汉龙与他的团队就拥有了足够的自信与勇气，使他们能与千难万险抗衡。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便利了人们的生活，也丰富了历史与文化。如今，红色故事在科学技术的助力下，被一代又一代人不断传唱。

0: 接下来呢，大家可以喝一口这个红井水。红井水的水质呢是优于一般饮用水的水质，大家可以放心的饮用啊。
1: 与甘甜的红井水一样，如今的幸福生活也是先烈们用鲜血与汗水所换来的。吃水不忘挖井人，在享受和平的同时，红井边总有这样一批人，像先烈们一样脚踏实地、坚守岗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0: 我们组建了红孩子讲解员，然后定期定时在这里为游客、为观众去免费讲解红色的这个故事、红景的故事。那么同时呢，还有一支志愿者，他们是用来维护这个景区的这个秩序，维护红景喝水的观众的这个秩序，以及维护这边的周边环境。
2: 如今，红景水依旧清澈甘甜。 毛主席与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绩始终刻在人们的心中。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余年后的今天，许多红色精神的继承人在继续传承着这份宝贵的历史记忆。科技则使他们如虎添翼。 使革命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芒和力量，助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地球海洋深处蕴藏着无穷的宝藏，探索和开发深海是人类长久的梦想。 我国深海载人深潜事业取得了哪些引人注目的成就？蛟龙号奋斗者号的研发过程中又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敬请收看《科幻地带：向深海进军》。探索生命微观宇宙，它如何破译生长因子密码？ 深耕光电科学世界，它怎样解锁新型材料之门？智创未来下集。

0: 在自然界，有很多动物都拥有神奇的再生能力。蜥蜴断尾能重新长出骨骼与肌肉，海参被切断后，每段躯体都能发育成新个体，螃蟹的螯足脱落后也能断肢再生。这些令人惊叹的生命奇迹背后，藏着一位隐形工程师——生长因子。它就像在生命科学的微观宇宙中，掌握着细胞命运的神秘信使。一旦发出指令，细胞便开始分裂、迁移、修复，编织生命的奇迹。然而，当身体遭受较大创伤，或者年华老去，生长因子的神奇作用也在悄然下降。于是，如何读懂这群信使的密语，并将其驯化为守护人类健康的可靠力量，一直是横亘在生物工程科学家面前的巨大难题。生长因子含量少，活性难保持，提取过程如大海捞针，道道关卡使这条探索之路密布荆棘。一位中国科学家带领他的团队，多年来在生长因子领域埋头钻研，终于实现了重大突破。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温州医科大学校长李孝坤。李孝坤院士长期致力于以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为代表的基因工程蛋白药物的研究，在国际上首次将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开发为临床药物。30多年潜心研究，李孝坤的科研成果集齐了国家科学技术奖三大奖。在2025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上，李孝坤院士做了关于细胞因子药物理论创新的报告，并作为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的理事长，发布了《中国生物制药创新环境蓝皮书》。1992年，李孝坤从白求恩医科大学硕士毕业后，进入暨南大学生物工程研究所工作，在前辈的带领下，开始从事 DNA 重组药物的研究。一次偶然的经历，让他对生长因子产生了深厚的兴趣。
1: 我呢，有一次呢，掉到沟里。这个脸部有将近有多处的那个穿透伤，说要缝针，缝有说20多针，我听了也很，我说那就缝针，还不如我们试试这个药，我自己研究这个嘛，实验室也有，后来我就自己用了，哎，觉得很好，也没啥毛病，愈合得非常好。
0: 生长因子是一类广泛参与组织再生和代谢调控的重要功能蛋白。作为生物制药一个细分领域，生长因子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并不是生物科学界主流的研究方向，将其转化为临床药物的想法更是被很多同行质疑。
1: 生长出肿瘤呢？生长出牛角呢？生长出疤痕呢？是大家的这个临床的应用啊，实际上都不看好。那我觉得科学嘛，就是要有人去探索，有人去牺牲，那才推进科学的发展。我就觉得我还是愿意去挖这个谜，去探这个洞。
0: 如果想研制出含有生长因子的临床药物，首先得有生长因子源源不断供给。那么在哪种生物的体内能够提取到能够应用于人类创伤疾病治疗的生长因子呢？
1: 它是在牛脑里头有，那么我们就联系那个屠宰场，屠宰场呢就从牛里的脑里提取，1万头牛只能提取1克，你就算了，所以成本高，就是没法用，知道的好用不了。
0: 李孝坤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展开了大胆的想象，如果把生长因子的基因嫁接到酵母细菌中，通过发酵的手段来促使其生长繁殖，是不是就能够得到大批量的生长因子呢？
1: 就是借腐坏它。

0: 就我生不出来，但是我让别人去生，要是能升职的能力去生，让细菌去生这个我们要的这种因子，哎，所以说呢，这个过程中呢，说起来简单，一做就是十年。因为人在进化过程中生殖它是隔离的，比如说马跟猴子它是不能杂交的，但你打破这种隔离，把人的这个基因在细菌中表达，这是一个非常难的。细菌呢，首先它是拒绝你外来的，让我生你外来的，我不同意。那我们怎么样去欺骗它，穿上那个马甲，穿上保护衣，最后呢细菌，哎，这是我的孩子，就生出来了。哇，我们那是狂欢，真是太高兴了。但生出来以后呢，那量特别少。那比如说这我们希望它能生100个孩子，它生了2个，那也没用，它量还不够。
1: 无数次的实验，李孝坤终于换来了从零到一的突破。而要想完成生长因子到临床药物的转化，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他接下来要做的便是要提高细菌的生殖活性，从而产出更多的生长因子。而这样的任务又意味着无数次繁琐而重复的实验在等待着他。
0: 那么一做实验室，在实验单位就是一个月，在实验室，在实验室住，那么实在是太疲惫了啊。有一次呢，就累的就是躺在地下睡着了，然后做了个梦，说他掉到海里去了啊。实际上醒了以后发现自己现在就泡在水里。
1: 经历了多年奋斗，李孝坤团队研发的含有生长因子的新药终于获批上市，这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开发为临床药物的国家。这种药能够加速急慢性创面的主动修复和功能再生，可以广泛应用于烧伤、灾害伤、国防战伤等创伤疾病的治疗。
0: 有时往往是历史回过头去评价一件事情，它的意义才重大，因为它是一个中国生物技术，应该说生长因子药物的一个里程碑，国际的领先的一个里程碑，一个标志。
1: 数十年磨一剑，李孝坤与团队以坚韧为钢，智慧为火，淬炼出一把科研利剑，最终刺破了生长因子谜题的坚硬壁垒。但令人意外的是，攀上顶峰的他并未止步于已有的功绩，反而再次躬身潜入生长因子的微观宇宙，向着人类认知的未知疆域继续探索。生长因子是一个庞大家族，能促进人体组织修复再生的只是其中一个成员，那么家族中的其他成员又能否为诊治某些疾病提供帮助呢？幸运之神的垂眸素来只赠予那些心怀热望、步履不停的追光者。就在偶然的一次治疗中，李孝坤有了重大发现。
0: 就是在我们生长因子啊，在治疗这个糖尿病的溃烂的时候，我们用了以后，我们要测它的血液，它在里头的分布。一测以后呢，就发现了生长因子的21号家族，怎么老是在变化上升？什么原因呢？哎，它是不是跟糖尿病有关呢？那我们就把它打到那个糖尿病的老鼠，一打老鼠以后，这血糖降下来。哎呦，这是个重大发现呢！
1: 糖尿病作为危害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困扰着无数人。如果能将生长因子研发为一种新型药物，不光能为病患者带来福音，更是人类生物技术史上一次重大突破。为了这个目标，李孝坤带领他的团队奋战在科研的漫长征途上。
0: 老天都是公平的，因为小时候父亲经常这么说，说的人在做天在看，他就会给你回报的。我就坚信啊，中国的古代那种愚公移山的精神，滴水穿石的精神，一定能找到科学的奥秘。
1: 科学的探索之路从来是荆棘满途，可一旦叩开未知世界的密扉，那份淬炼出的宝藏便会化作

0: 甘霖遍润人间。当李孝坤院士为捕捉生长因子而苦思竭虑，与科研难题反复博弈之时，另一位院士正躬身于光电材料的微观世界，他的目光始终锚定人间烟火，一心想让前沿技术照进日常生活。这场同样浸满心血的探索，又将铺展开怎样跌宕的故事篇章？躬身光电科研，锚定人间烟火，破解世界难题，完成开创壮举。他如何让前沿技术照进日常生活？智创未来下集。光正以千万种姿态编织着现代生活的肌理，你看那千家万户窗棂里跳动的暖灯，城市夜幕下流转的绚烂霓虹，掌心里五彩斑斓的屏幕光影，医疗仪器中精准探路的细微光束，这一切背后都藏着一种改写光影的神奇材料——光电薄膜。它像一位无声的能量译者，能将无形的电能悄悄转化为我们目之所及的多彩光亮。长久以来，材料领域的科学家们始终在追寻一种理想的半导体光电薄膜材料，既要让光源更明亮、更健康，也要更节能。可横亘在前方的核心难题，恰似一堵坚不可摧的高墙，不仅挡住了无数新材料的闪耀之路，更让诸多前瞻性构想只能长久地沉睡在纸面之上。就在这片布满挑战的科研高地上，一位中国科学家带领团队发起了关键性冲锋，他们一举击碎世界性难题，更让中国在半导体材料的国际竞争中稳稳攥住了宝贵先机。这位开拓者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温州研究院院长叶志振。在2025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上，叶志振院士做了关于科技创新的专题演讲，分享了其团队在钙钛矿发光量子点与新秀液流电池两大前沿领域的突破性进展。叶院士多年从事半导体光电薄膜材料的研究工作，于1986年开始攻克新型光电材料的制备难题，并用这种材料在国际上首次制成新型的发光器件。此外，他在紫外探测、储能电池、传感器件等方面也取得了多项具有创新性的科研成果。近几年，叶志振团队突破国际性难题，建成了全球首条全固态钙钛矿发光量子点生产线，依托这套生产线诞生的材料已悄悄走进生活。从日常点亮的照明灯，到各类液晶显示器，再到不同电子产品的显示屏，都能寻见它的身影。那么，这份随新科技而来的材料会为人们解锁怎样的全新体验？
1: 专业来讲的色彩颜色，红绿蓝紫三基色，然后做一个色源。但是钙钛矿量子点，它就红就跟红，绿跟绿，蓝跟蓝，这是一个仅仅是一个指标。更重要的是，它对眼睛健康有好处。这个灯呢是这样，为什么是特别柔和呢？看展时就跟太阳的光一样，我们叫类太阳光。人哈，当这个灯上面有一片一个就钙钛矿量子的膜放在上面，这膜呢实际上就等于把有害的蓝光全部滤掉了，它的光谱出来均均匀匀，所以人在这里感觉特别好。但是有些人要花很大的钱去做，我就很。实际上做有产品是三个，一个性能要好，第二个成本要低，如果很贵你也不行啊，对不对？
0: 不仅要研发出守护健康的材料，更要让每个人都能消费得起。在科研攻坚的路上，叶志振心里装着的不只是技术突破，更有百姓的切身利益。用低廉成本换优异性能，自踏入半导体光电材料领域起，这句话就成了支撑他不断前行的座右铭。叶志振的科研之路始于浙江温州苍南的土地。1977年，他考入浙江大学电机系，随后在本校光仪系一路攻读，拿下硕士与博士学位。 1988年，他进入浙江。

0: 学材料系硅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从此深耕半导体光电薄膜研究。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外科学家在光电材料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让高效节能的 LED 照明走进人类生活。而撑起这一突破的核心材料，正是彼时备受瞩目的氮化镓。当全球科研目光都聚焦在氮化镓的光环之下时，叶志镇却毅然调转方向，将视线锁定在了另一种尚被忽视的材料上——氧化锌。
1: 因为它是材料，可能是比氮化镓便宜。原来这氮化镓衬底蓝宝石一片两三千块钱，蓝宝石要做衬底啊，很贵。然后氮化镓也很贵，所以我们希望寻找一个便宜一点的。你做石塑仪，文章发表，发表很多东西，探索新东西是没问题的。但是真正做一个应用来讲，我们还要看实际。
0: 四十多年峥嵘岁月，他在悬索桥全新技术领域不断突破进取。他如何为中国桥梁设计迈向高峰而拼搏奋斗？巧构长虹，徐公益近期播出。尽管初心滚烫，这条路却走得格外艰难。研制氧化锌材料最核心的难题在于需将两种化学元素精准植入氧化锌晶体，让它们在晶体内部协同发力，互补短板，为材料的发光性能筑牢根基。可难题恰恰在此，两种性质迥异的元素又怎能轻易携手共同完成这份艰巨的任务？
1: 两种元素你也单单可以做一个两个人，选哪两个人，他的性格不同怎么办产生最大的效果，形成 PG 最有能够实现发光，有效的发光。这叫方法，要你选怎么选，你就要创新嘛。选择用什么方法使它能够形成有效，各肯定要一种方法嘛。这方法各种都是每一个都有难度的创新嘛。所以这里面最终目的是使它能够形成P型，最后那种发光。
0: 氧化锌材料的应用在当时的全球光电科学界是刚起步的领域，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供借鉴，一切都只能从零开始。在叶志镇眼中，科研从无捷径可走，唯有沉下心来，靠一次又一次的实验铺路，在反复试错中不断靠近终点。
1: 做实验肯定失败多的嘛，这蛮多的失败，成功那只是一个，成功了就说明这个方法可行嘛，失败就不可行，人家就不谈了嘛，就过去了嘛。人做科研就是这样过程，就不断试错过程，最后走到成功嘛。是吧？
2: 对，那不断的失败有没有产生过退缩的心理？
1: 没，不是退缩，因为我们做这个话，这个做是往外呢，必须往前走嘛，就克服困难前进嘛。你不能说我不克服困难不停掉，那就不行了。肯定总是找出能够解决方案。我们的目的要取得胜利，克服困难前进，走到我们目标，而不是困难不做，那就不是我，这不是我们这大教授所做的事情吧？
0: 历经无数次失败的淬炼，叶志镇团队终于劈开迷雾，找到实现二元共掺的关键路径，成功制备出高质量、低电阻且稳定性优异的 P 型氧化锌薄膜。这一突破不仅为氧化锌基光电器件的研发筑牢了材料根基，更在该领域筑起了一座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杆。2021年，叶志镇院士就任浙江大学温州研究院院长，这也意味着他的科学生涯迈上了新的关键台阶，从实验室里的技术攻关转向推动科研成果真正落地产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而那条亮眼的钙钛矿发光量子点生产线，正是他交出的这份转型答卷中令人瞩目的一笔。
1: 科研的尽头是产品，产品的尽头是产业，产业尽头是强国，是国家人民培养了我们呢。我们当然要为国家做贡献，这个是我们天经地义的。
3: 韭菜根和酸甜的小番茄

0: 该怎么为猪排增加香味？盘子中制酸，竹筒里炖汤，酸汤火锅的味道有多独特？
1: 三天你不吃酸，走路都站不稳呢。
0: 先腌后烧再炒，制作鸭肉美食又为何如此复杂？
2: 谁能猜到这里面放了一只鸭子呢？
0: 本集味道带您探寻贵州丹寨的乡间美味。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景色美不胜收，
2: 好山好水的地方真的可以啊！
1: 美食数不胜数，
2: 越嚼越香，哎呀，真的是不错。
1: 鲜腌后炖再熏的排骨是什么味道？
2: 两个字，带劲！
3: 当然两个字，好吃。
1: 用竹筒制作的火锅到底有多独特？
2: 那咱们就照大碗了嘛。
1: 草木灰到底能制作出什么样的美食？
2: 黑化肥发灰，灰化肥发黑，这绕口令不是啊？
1: 跟随味道调查员走进贵州丹寨，一同探寻当地的乡间美味。
4: 开锅！

0: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种茶是当地助力乡村振兴的产业，吃茶也早已融入到他们每日的作息中。智慧的丹寨人以茶叶入菜，开发出了系列茶叶美食。杨梅大姐就是制作茶叶美食的代表人物。普洱熏鸡、茶香羊排、茶香乳鸽都是她的拿手好菜。他要为茶叶美食的清单中再添一员大将，茶香排骨。据说他集合了多种茶香，不过要想探秘这道美食，杨梅大姐让我先在茶园里寻找一种与茶叶共生的植物，说它是制作茶香排骨必不可少的调料。这到底是怎样一种植物呢？
1: 哎呦，杨大姐，
2: 哎，小唐，
1: 可算找着您了。
2: 哎，
1: 我刚从茶园找了个遍，没找着您说那个
2: 是吗？
1: 特殊的食材在哪儿啊？
2: 不是，那证明你不够细心啊。
1: 还不够细心啊？这除了茶叶，您说这茶园还能有啥呀？
2: 你仔细看看，
1: 这下面这花是吗？哎，这树也没有。
2: 哎，
3: 这是不是？
2: 对，
3: 这是不是？哎，这个藤，这什么东西啊？这个
2: 就是我让你找的铁皮石斛呀。
1: 这石斛它怎么长到这个位置了？
2: 它是喜阴的植物，
1: 喜阴的，
2: 对，
1: 哦，
2: 它就是附生在这个茶树上。
1: 哦，这还是个共生的这么一个体系啊。
0: 与茶叶共生的铁皮石斛具有清香的味道。杨大姐说，光有茶叶和铁皮石斛还不够，还需要另一种当地独特的食材，才能使茶香排骨的滋味更浓郁。那个独特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呢？
1: 哎，杨大姐，
2: 哎，
1: 这韭菜是不是没长好啊？还没丰收呢，是不是？
2: 我们是取它的根部来食用。
1: 啊，只要根啊？
2: 对，叶不吃。
1: 不要那叶子。
2: 对。
1: 哎，韭菜一般不都吃叶子吗？怎么会吃根呢？
2: 市场上看到的是细叶韭菜。
1: 嗯。
2: 我们这个是大叶韭菜，我们只取它的根，它的根部长得很好。
1: 哇，哎呦，哇，拽出根带出泥的感觉是真的很爽啊！你看。哎，大姐，这个韭菜根儿咱都能怎么用啊？做菜当中，
2: 这个韭菜的话，我们当地呢是可以把它腌制起来，
1: 腌制啊，
2: 给它凉拌啊，然后韭菜叶呢我们也可以拿来包饺子吃，
1: 这用途很多。哎呀，真的很不错。那咱们多跑点，那就啊，好嘞。
0: 杨姐挖的这种大叶韭菜是百合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它含有挥发性精油及硫化物等特殊物质，散发独特的馨香气味。

0: 茶叶、铁皮石斛、韭菜根到底怎么制作茶香排骨呢？继续调查。
1: 那咱们现在第一步怎么处理啊？
2: 茶树鲜叶的话呢，给它捣一下，取它的这个汁，咱们抹在我们的这个排骨上面。
1: 这个茶叶咱们是不要的，只要汁。
2: 对，里面的泡沫起来了。
3: 对，
4: 也就是茶叶里面的那个茶皂素。
1: 茶皂素
2: 哈。对。
1: 哎，你别说，这汁水还真是有点绿色。
2: 再加点水。
4: 你把这个汁啊，就在里面再
1: 搅匀，
4: 搅和一下，排骨就直接给它涂抹。
0: 刚采摘下来的新鲜茶叶，汁水多，茶味重，是腌制排骨的首选。将其捣碎后用来腌制排骨，可以为排骨去腥增香。腌制后的排骨焯水，将排骨中的血水逼出，让肉质更加鲜嫩，味道更加醇厚。杨大姐说，茶香排骨在炖煮时也是非常讲究的。
2: 排骨，先把它放到了冷水里面，然后我们再往里面一样一样的给它加料。
1: 好嘞，
4: 铁皮石斛给它放下去。
1: 哎，这个铁皮石斛在这里面起到什么作用啊？
2: 增鲜嘛，润一点嘛。
1: 润一点哈，是温补一下是吧？
2: 温补一下。
1: 嗯，
2: 红茶。
1: 红茶、茉莉花、
4: 荷叶，还有那个莲子，我们也要。
1: 荷叶和莲子不仅有茶香，还得有花香。
4: 佐料全部放完了。
1: 哦，盖锅盖吧。
4: 嗯。不用这个，
1: 不是
4: 用这个，对，
1: 这不锅盖吗？
4: 这是锅盖，但是我们今天用一个特殊的盖子来盖它。
1: 那还有什么锅盖？
4: 找找呗，还有什么能用的大一点的东西给它盖起来？
1: 你不是想用菜板子盖？应该不是。
4: 怎么会？
1: 不会是这个吧？
4: 看看，
1: 哎呦，
4: 今天用这个荷叶呢，给它盖在锅盖。
1: 那用这个荷叶有什么作用啊？
2: 就把它这个香味啊给它锁住。
1: 那这个咱需要炖多久？
4: 烧开了以后呢，我们小火慢炖。2小时左右。
0: 不得不说，杨大姐炖煮的排骨真是满满的巧思。红茶为排骨上色，茉莉花、荷花为排骨增加了鲜甜之味，铁皮石斛为排骨注入了温补的功效。更重要的是，荷叶为盖，使锅内的热气不外泄的同时，又为排骨再增加一丝清香之气。这时候，杨大姐要再制作一种特殊的调料汁，为排骨增加一层酸辣之味。只是她用来制作调料汁的方式十分独特。
2: 对，
1: 本地小西红柿是吧？
2: 尽量的把那个汁给它挤出来。
1: 好，为什么非得用这种小西红柿啊？用别的不可以吗？
2: 这小西红柿是我们当地的特产，酸酸的，可以开胃，它也不抢其他茶香的这个香味。往里面加点酒酿。
1: 咱为什么往里面加酒酿啊？
2: 酒酿是发酵过的，它的甜味跟其他的甜味不一样，这个加上去口感更好。
0: 本地特有的小番茄酸味浓郁，是丹寨人的心头好。不管是用它来制作酸辣套肠，还是酸汤火锅，都令人口舌生津。将小番茄挤出汁水，再加入发酵后的米酒调和，酸甜可口的调料汁就做好了。韭菜根用热水烫一下断生，新香之味更加浓郁。切成丁后，用盐和干辣椒面搅拌，辛辣十足的调料也做好了。调料准备齐全后，杨大姐说需要用酸甜可口的调料汁和辛辣十足的调料来为茶香排骨进行最后的升华。
4: 茶树汁，
1: 哦，
4: 给它腌，给它起来，
1: 熏香哈。
2: 对。
0: 把排骨放到竹架上，用炭火点燃茶叶与茶树枝，阵阵青烟自下而上，缓缓升腾，熏制排骨，给排骨再附着一层茶香。
4: 然后再给它刷上酱，
1: 熏香啊！
4: 对，我们给它刷得亮亮的。
1: 好，这个咱们熏得熏多久啊？
4: 大概熏个10分钟就可以。
1: 就10分钟就可以哈。
0: 先给排骨抹上一层酸甜可口的调料汁，再在排骨上撒上辛辣十足的调料，随着熏制，油脂滴落到炭火中滋滋作响，肉香、酸香、甜香、辣香、茶香彼此交融，外表棕红、味道醇香的茶香排骨就做好了。
5: 怎么样？好不好吃？
6: 不，

0: 爽
1: 爽爽完我得爽
0: 两个字带劲啊，嗯，
2: 带来两个字好吃，
3: 特别香，茶香排骨名不虚传呀，大姐啊，
2: 赶快多吃点，
3: 你这个菜要火我感觉啊，绝对要
2: 火，

0: 爱动脑筋的美食达人。这次他要用竹筒作为烹饪器皿制作一席美味，首先跟着潘大哥去菜市场采购食材。
1: 买俩品尝一下。
2: 糯米粉做的也有大巴，
1: 像我小时候吃那个糖三角，糯米那个香味在里面。
2: 大枣烧的灰，就用那灰水来泡米做的。
1: 这是咱们本地特色小吃
2: 啊。对，这特色的灰吗？
1: 好吃，
2: 不管有糯米的味道，然后还有那灰的草香味。
1: 哎，大姐，这木姜子怎么卖啊？
3: 4.78
1: 不按斤算是吧？按把算，那咱们就照大把的买。他说了按把呗。
0: 酸，如果是丹寨美食界的一哥，那么辣就是丹寨美食界的一姐。酸和辣要是组合在一起，足以称霸丹寨美食界。酸辣米粉、酸辣鱼，这次潘大哥准备制作的美食也是酸辣口味。他说，要想制作成功，在挑选食材环节就不能走寻常路，比如辣椒就不能挑选水分充足的，这是为什么呢？
2: 你看这辣椒就是我们要辣椒做成特别好。你看本地辣椒它有个特点，本地辣椒就是细长，你看皮特别薄，肉厚
1: 吗？就这么细的肉厚吗？
2: 对，相对的比例来说它肉是比较厚的。
1: 哎，确实这样一捏感觉这个很硬
2: 啊。对，晒干以后拿来炒菜啊，做蘸水都特别香，
1: 都没有问题啊。
0: 酸辣美食是否地道，红酸至关重要。潘大哥说，制作红酸一定要选用本地的皱皮线椒，皮薄籽多，水分少，辣而不燥。除了皱皮线椒，紫姜、小番茄、大蒜也是制作红酸不可或缺的食材。
2: 是制酸，我们在这边是普遍，基本上每家都在制酸的，
1: 都有制酸啊。
2: 对，那但是每家制酸的口味可能也不太一样，
1: 一个厨师一个口味。这种辣椒除了能做酸，还能做什么？
2: 平时呢，你可以把它晒干，然后用来做蘸水，柴火灰上烤一下，特别好，特别香。3天你不吃酸，走路都站不稳了。
1: 就说咱这边人就比较馋这个酸味儿，是吧？
2: 对，这酸吃起来又能祛湿，能增强体质。切好了，然后我们把它捣碎。
1: 这就跟捣蒜差不多啊，我们叫捣辣椒。
2: 嗯，剁得越碎，它这发酵的越透，就更香了，
1: 像闹喷嚏纹了。但是很香。
2: 剁的时候加点蒜，加点姜下去捣，它更均匀。
1: 一块弄啊。这个做酸每次一般做多少？
2: 做够1年的量，人多的话要做很多，做好几百斤，先用盐拌一下，拌一下它发酵才发得透。搅拌以后还要下高度的白酒。
1: 发酵之后啊，它这个辣度会降低。
2: 它变酸以后，它就会降低了。
1: 哎，
2: 就好像你辣椒，你吃的很辣的时候，你加点醋下去，它就立刻就变辣。
1: 哎，对，其实是有一个化学反应在里边了哈，要不然这么辣的辣椒，估计咱们这人也遭不住啊，遭不住啊这。
0: 在丹寨，家家都有制作红酸的秘方。潘大哥的秘方就是一众食材的配比。在腌制的过程中，紫姜中的精油、大蒜中的大蒜素、食盐、白酒能很好地抑制细菌生长，并起到调味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辣椒的辣度由此降低，酸香的风味逐渐形成。腌制好的红酸，无论是制作辣子鸡、酸汤猪蹄，还是酸汤稻花鱼，都开胃下饭，酸辣过瘾。红酸、牛肉、竹筒要如何结合制作美食呢？
1: 潘大哥，咱们现在这个酸也制好了哈。
2: 对，
1: 我看咱们这个所有的这个食材都摆上来了。
2: 先做来竹筒酸汤牛肉。
1: 竹筒酸汤牛肉，
2: 我先把肉切了，很有劲道啊。要点皮后它增加那汤的浓度，
1: 跟勾芡差不多哈。
2: 切成片。
1: 这个肉我感觉是冻好的比较好切的哈。这个鲜的可能
2: 冻好的它口感就不好了。
1: 但是我们要吃这个牛肉的鲜度的话，必须得要鲜牛肉
2: 啊。
1: 那这个牛肉切好，咱后面要做什么？
2: 腌制以后，如果底味都没有的话，你再怎么好的汤底，煮出来的效果是没那么好。
1: 这话很经典啊，必须得入味儿才能好吃，是吧？
0: 在丹寨，牛肉一直稳坐宴席上的头把交椅。卤牛头红亮诱人，炖牛骨油润十足，辣炒牛肉酸辣鲜香。牛腿肉不含蛋白质，脂肪含量少，吃起来嚼劲儿十足。将牛腿切片，用盐酒去膻，加入淀粉，增加牛肉的嫩滑度。接下来我心心念念的竹筒登场了。牛腿肉和竹筒到底怎么制作成别具特色的竹筒酸汤牛肉呢？
1: 我们这就是要把仪式感拉满啊，
2: 然后他把那竹筒的香味全部融在那肉里面，他加点酸，
1: 来，酸的味道加上竹子的清香味，特别棒。
2: 再来2片姜，
1: 紫姜。

0: 这个盐不需要加太多哈，因为酸里
1: 本来就有，它本来就有盐，
0: 对，本来就有盐。
1: 再加点糖，再来木姜子，
0: 木姜子，
2: 增香，
0: 来几滴
1: 原生态小西红柿，这个下去才让酸味更正。
0: 再来一个，好了，
1: 再来
2: 里面加肉。
0: 那这个等于熟就可以直接吃了是吧？
1: 对对对，直接可以吃。
0: 哦，我是牛肉的偏执爱好者，真的，竹筒牛肉火锅简直能让我吃到爽啊！
3: 在竹筒中放入腌制好的红酸，为即将制作的美食奠定了酸辣的基础味道。当地的小番茄含有丰富的果酸，小番茄的酸味与腌制的红酸相融合，使酸味更加浓郁。倒入清水，放入腌制的牛肉，这时竹筒酸汤牛肉就配制完成了。随后潘大哥又制作了竹筒牛杂，桶薄荷排骨等几道美食，
0: 咱现在准备上锅，
1: 上火
0: 了，
1: 对，
0: 哎呦呦呦呦，火星子起来了，哎呦呵，摆六个给它围一圈就行啊，来，
1: 竹子的香味马上出来了，
0: 还真是啊，这一烤感觉竹子香味还真出来了，这个得烤多久？
1: 半个钟
0: 啊，让它这个里面开了之后，
1: 要保持的火势要大，
3: 炭火持续给竹筒底部加热，竹筒表面渐渐变得焦黄。竹筒内的肉香、酸香、辣香、清香四种香味互相交融，引得人食指大动。这时潘大哥竟然将牛肠扔进了正在燃烧的稻草中，这又是为什么呢？
1: 稻草牛肠，
0: 稻草牛肠，这还真没听过啊，这不会烧焦居然？
1: 烧不焦，烧不焦，
0: 等于这个稻草可以增香是吧？
1: 啊，然后把那肠烤黄了，它像腐皮一样，
0: 就把那些异味给它去掉啊，
1: 就吃出稻草味，吃不吃肠肠？
0: 哎，是的是的是的。
3: 潘大哥告诉我，用稻草烧牛肠不仅可以为牛肠去腥，而且肠衣表面形成褶皱，还丰富了口感。潘大哥说，牛肠是涮火锅的绝佳食材。
0: 竹筒牛肉火锅
4: 开锅了！
0: 哇！哎呀，这个味道闻起来就香气扑鼻啊，让人欲罢不能啊！
3: 竹筒酸汤牛肉、竹筒牛杂、竹筒薄荷排骨全都倒进锅里，三种味道完美的融为一体。无论是涮牛肠还是涮青菜，都是酸辣十足，肉香满满。
0: 哇，酸汤那个味道啊，
1: 嘴巴渗进去，
0: 吃起来激发人的食欲，越嚼越香。哎呀，真的是不错。虽然说有一点点辣，但是我觉得这个辣是恰到好处。哎，正好是激活了我们这个贵州菜当中最厉害的一点，就是酸辣这个口感。
1: 酸辣，
0: 哇，
5: 也独特。
6: 刚才拿稻草烧的那个肠子，
0: 巴适的很。
3: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严英村的苗家人，每年农历七月都要举办吃灰节。在祭祀祖先的同时，亲友也能相聚一堂。潘林大哥从小在严英村长大，长大后虽然外出打工，但是每年只要到了吃灰节，他都一定会赶回村里掌勺，用一席草木灰制作的美食庆祝节日。但是我实在想象不出草木灰竟然也能吃，潘大哥要制作的美食又会是什么呢？
7: 过去两个弯就到了，
0: 咱现在进到这个南木林当中了啊！现在能告诉我准备找什么吗？咱
7: 这刚才我跟你说了，好东西啊，魔芋。现在这个季节也是吃魔芋的季节。
0: 这个就是那个魔芋那个树啊！
7: 哎，对对对，
0: 这长得这么壮实，这个啊，你看，哎呀，哇，这魔芋这个根儿你看特别大，这个一个大球球哈、啊，这个就是我们要用的这个
7: 要用的。哎呀，
0: 这个叶子咱们有用吗？
7: 叶子不用，我们用杆。
0: 哦，只用杆儿
7: 啊，
0: 这还有一个，
7: 前面还有吧？
0: 还有一个小的，呀，抓出根儿带出泥啊！好，这个收起来吧，不容易啊。
7: 哎，小曹，
0: 哎，
7: 刚才那个是什么东西啊？
0: 哟，这是什么树？
7: 黄金，
0: 叫黄金，
7: 对，黄金。呀，
0: 这感觉怎么长得跟姜似的？这个，你闻起来这个味道，泥土的芳香味特别香，这个可以入菜是吧？
7: 可以入菜。
0: 行，
7: 好吧，回家做饭吃吧。
0: 好。
3: 魔芋是天南星科魔芋属植物的总称，圆圆的魔芋呈球状，看起来呆萌可爱， 但是千万不要被这种人畜无害的外表所迷惑。生魔芋中含有生物碱，生吃的话可能会出现中毒反应，所以啊，魔芋一定要做熟了才能食用。潘大哥说，他这次用魔芋制作的美食不仅工序复杂，而且制作过程中还离不开草木灰的加入。潘大哥说，收获了魔芋和黄精，就可以回村准备制作美食了。而此时，岩英村的吃灰节仪式也要开始了。
2: 应援。

0: 吃灰节上，人们祭祀祈福，以盼来年人畜兴旺，五谷丰登。仪式结束后，潘大哥终于可以开始制作草木灰制作的美食了。潘大哥说，在正式制作美食之前，要先烧灰。
1: 这灰水的话啊，就是有五种那个材料：小麦秆、还有普通稻草、
2: 芝麻秆呢？
1: 芝麻秆、包谷麸、魔芋秆。
2: 对，魔芋秆就是放一块烧完之后，这个灰调成水就叫灰水。
1: 是。
2: 哎，我感觉魔芋秆这一烧，这个烟的颜色都不一样啊。魔芋秆的这个香味，它会融到这个灰当中，是吧？
1: 是是是。
2: 好，那现在咱们加水吧。哎呀，大哥，我再确定一遍，确定能吃哈？
1: 那能，肯定能吃啊！
2: 是要让这个灰跟水充分调和在一块。哎，
1: 是的，是的。现在我们只要灰水了嘛，
2: 对，
1: 剩下的这些渣子我们就不用了，
2: 不用了。哎，来啊！哎呀，确实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没烧尽的这些东西啊，它是被留在了这个纱布上，然后水分是流到下边去了。一会儿咱们看看到底提炼效果怎么样啊？来，哎呀，咱们看一看这个纱布上面现在留的这些啊，还很重，全都是我们不要的这些比较大的那些没烧尽的东西。
1: 哎，是。
2: 那现在盆里的就是我们要用的，
1: 对，你会用，就是我们用的灰水。
0: 稻草、麦秆、魔芋秆一起点燃，在噼啪作响的火光中，这些植物的枝叶化为灰烬，就成了当地人制作美食时经常用到的草木灰了。草木灰呈碱性，与泥土混合后，裹满鸭蛋进行腌制，制作出来的皮蛋晶莹剔透，与豆腐一起下锅翻炒，制作出来的灰豆腐坚韧有嚼劲。加水过滤后的草木灰水还可以制作灰粽子，所以啊，在丹寨，草木灰又被称为万能灰。这次潘大哥准备用草木灰制作什么美食呢？
2: 现在咱准备处理什么？
1: 把魔芋磨了。
2: 怎么磨呀？拿石头磨。
1: 对，拿石头磨。
2: 来，
1: 这我边磨，你就别放水啊。
2: 行，
1: 放到我手上流下去啊。
2: 为什么这么操作呀？这什么原理啊？
1: 这样的灰的话，它可以起到凝固
2: 碱性。
1: 哎哎
2: 哎，能够凝固它 是吧？魔芋是什么性的呀？
1: 碱性的啊，
2: 也是碱性的。就通过不断的研磨，不断的倒水哈，现在还真变成固体了。
1: 你看，这次你相信了吧？
2: 哦，好了，
1: 可以了，
2: 可以了啊。
1: 静置两个小时吧左右。
2: 两个小时后、
1: 再煮、也要煮个两三个小时。
0: 将剥去外皮的魔芋在粗糙的石板上研磨成碎屑，在磨好的魔芋碎中加入草木灰水，草木灰水中的碱性物质与魔芋中的葡苷聚糖物质发生反应，凝结成胶状，原本质地浓稠的魔芋碎也变身成弹性十足的魔芋块，这就是当地的特色美食魔芋豆腐。有了魔芋豆腐，制作只完成了一半。潘大哥说，他要制作的这道美食的主角鸭肉，也需要提前用草木灰处理一番。
1: 先把这个灰水啊，
2: 嗯，
1: 把这个鸭子给涂抹，就是说腌制一下。
2: 灰水来腌制鸭子，
1: 对对对，抹上去了这个灰水啊，
2: 嗯，
1: 起到这个去腥、
2: 去腥、
1: 增味，
2: 就这样抹呗。
1: 是，内外都抹啊，
2: 内外
1: 也抹。
2: 好了，差不多了。这个抹完之后呢？
1: 木姜子啊、那个山奈，那个黄精，还有葱姜蒜，把它放到
2: 肚子里面
1: ，再腌制一段时间，
2: 相当于咱们这些食材要塞到这个鸭子肚子里是吧？
1: 哎，是是。
0: 将草木灰水涂抹在鸭肉上，腌制十分钟左右，草木灰中的碱性物质带走了鸭肉中多余的油脂，山奈、木姜子、葱、姜、蒜、黄精，作为去腥小组成员，一股脑的都塞到鸭

0: 肚子里。潘大哥说，真正奇特的操作马上就要出现了。
1: 咱们现在这个里边这东西已经填进去了哈。后面封口是用这稻草封吗？
2: 对，包裹一下，
1: 包裹一下，
2: 包括几道。
1: 这稻草还真是挺万能的，我感觉啊，又能烧又能捆。哦，也就是上边一圈下边一圈。这是怕一会儿熏的时候它会散掉吗？
2: 是，这种东西起到个
1: 固定的一个
2: 作用。
1: 对，
3: 还要把它封到稻草里面啊，
1: 做个窝是吧？包住，那咱就可以直接熏了哈。不知道还以为我拿了一个稻草人啊。我现在举起来给大伙看一看就明白了。你看我举起来像不像稻草人？谁能猜到这里面放了一只鸭子呢？那咱们就直接这么整体去，
3: 直接烧了，
1: 直接去烧了啊。
0: 用稻草包裹住整只鸭子，然后点燃稻草，高温可以烧去鸭子表皮难以去除的绒毛，同时赋予鸭子稻草的香味。鸭肚子里的调料经过高温的加持，香味也均匀地浸润到鸭肉中。
1: 小曹亲自掌厨，现在我们下了这个姜、葱、黄精啊，这黄精也是炝锅的一个好东西啊。先下鸭子啊，
4: 哇，太香了！哎
2: 呦，小曹下蘑菇豆腐，
4: 好。
0: 经过炒制，辣椒酱裹满鸭肉块，鸭肉的颜色变得十分红亮。这时，魔芋吸收了鸭肉的肉香和辣椒的辣香。出锅前用老抽调味，蒜苗增香，再加入青辣椒和红辣椒提色，一道稻香魔芋鸭终于制作完成了。吃灰节盛宴正式拉开帷幕。
1: 来一块魔芋啊，来，
2: 味道可以吧？
1: 相当可以。哇，我一开始还不喜欢这个灰水啊，我觉得这个灰水看上去黑黑的，是不是做饭不好吃？没想到，真是没想到啊，这么香，灰菜真的让我长见识了。今天，我没想到用灰做的菜都能这么好吃，怎么样？
5: 非常好吃，
1: 可以吗？
5: 嗯，可以。嗯，确实好吃。
1: 来块鸭肉啊！我在这个鸭肉当中没有吃出一丝腥味儿。
2: 下面继续啊，
1: 是
2: 继续来，继续来，
1: 来，必须得来。明天同一时间，我会准时出现在这儿。
2: 反正就是今天啊。

潘丞相大哥要寻找更多灵感，用竹筒制作出更多的创新美食。杨梅大姐制作的茶香排骨令人久久难忘，她希望自己制作的茶叶宴可以推广到更多地方。潘林大哥将用草木灰制作更多美食，在下一个吃灰节到来时请大家品尝。这里的美食制作者们坚守初心，以创新为笔，将家乡的物产融入美食中，这是他们对于家乡的守望。

0: 八段锦调气血，强筋骨，养五脏，但您的动作标准吗？
1: 我们一去的时候，哎，是不是这个腕也起来了？
0: 健康之路为您揭秘千年长寿操的养生智慧，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夏日炎炎，不少人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心情烦躁，易上火，生活状态

0: 态大打折扣。要想解决这些问题，不妨试试流传了千年的养生操八段锦。八段锦凝聚了古圣先贤的养生智慧，通过柔和连贯的肢体动作，结合呼吸与意念引导，能够疏通经络，调和气血，改善机体与脏腑功能。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两位专家，一位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曾以医疗团队志愿者身份参与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刘玉超主任医师，另一位是北京体育大学中国武术学院的杨玉冰教授，教您练好八段锦中的四个动作，助力夏季养生。一招静心安神泄心火，平复烦躁助睡眠；一招疏肝理气去肝火，调畅气机稳情绪；一招健脾祛湿助消化，改善脾胃功能；一招畅通肺经理肺气，缓解胸闷气短。两位专家结合自身十多年的习练经验，详细拆分招式，讲透关键要点，带您深入感受这套千年长寿操的养生智慧。
1: 杨教授，我知道哈，在中国传统的功法当中呢，您对于八段锦的研究是颇有心得的。那从您自身的感受哈来体会一下，如果要是长期的锻炼八段锦的话，对于我们的身心有什么样的益处呢？
2: 八段锦呢，那么对你调理身心呢，它的益处非常的多了，有大量的科学研究啊，已经证明了。你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啊，对我们整个的全身的关节啊、肌肉啊、韧带啊，包括疏通我们的经络和调和我们的气血，作用非常的明显。
1: 平常我们四位嘉宾也非常注重锻炼身体哈，但是多多少少呢，咱们现代人都有一些小毛病，待会儿我们看看怎么样通过八段锦的练习来调理我们的这些小问题。
0: 盛夏暑气蒸腾，人最容易心火过旺，白天心烦气躁，做事静不下心，到了夜里更是心神不宁，烦来覆去睡不着。暑热扰神，内热郁结，长期下来会耗损心神，彻底打乱睡眠节奏。这时不妨勤练八段锦里的第五式摇头摆尾去心火，帮您清心火，平复焦躁情绪。坚持练习就能慢慢驱除浑身烦热，让心神安定下来，找回清爽安稳的状态。
1: 刘主任，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如果遇到了什么样的不舒服的症状和问题，就可以通过这个动作来帮我们调理身体呢？
3: 哎，我那个刚刚参加完冬奥会那个医疗保障服务之后，回到医院，然后重新到这个工作当中，突然就来了一个女患者，30多岁，她说我看到你那个在那个网上对你的报道了，完了之后呢，我说我最近呢，经常那个心烦啊，心慌啊，睡不好觉，啊，那能不能这个跟你学学这个八段锦啊？那么我跟他先给他针灸了一下，然后就教了他这个动作，摇头摆尾去心火。我觉得他呢，就是心火啊比较旺一些。我们说呢，心呢五行当中呢它是属火的，所以他出现问题之后呢，就容易出现啊心烦意乱、口舌生疮啊、烦躁易怒、睡不好觉等各种情况。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啊这个动作，就起到了呢，一个是把心火去掉。然后呢，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就是中医里边很重要的一个名词啊，叫做心肾相交。然后呢，这个正气呢逐渐就恢复了，达到人体的一个新的平衡。中医呢，它不单是药物啊、针灸等发挥作用，我们通过这个传统的功法啊，这种动作也可以调整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种阴阳平衡。
1: 明白了。首先观察自己身上有没有心火旺的症状，比如说心烦、睡不好觉、口舌生疮。哪位嘉宾有这个相关的问题呢？您可以到台中间来。
4: 我刚才听您一讲呢，就是说您有那患者哈，出现那些症状呢，在我身上呢也有。尤其就是一有事儿的时候呢，这个心里头啊，就是总想这个事儿。晚上呢就睡不好觉，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有时到了半夜突然就是又想起这个事儿了，本来

0: 一睡的时候好像睡了，就这在脑子里啊就过电影，然后这后半夜也就不睡了，早上起来就没精神了，
1: 心烦意乱了，睡不好觉啊。
0: 对
1: 啊，和这个心火有关系
0: 啊。
1: 包括到了一定的年龄，有的时候也有可能也有肝火等等之类的
0: 啊。
1: 我们就可以用摇头摆尾去心火，然后呢让心肾相交，把你的心火去掉啊。然后白天呢您可以多做做这个动作
0: 啊啊，
1: 然后晚上呢睡眠就会好一些。
2: 好，辛苦杨教授呢带着我们郝阿姨和所有的观众朋友哈一块儿来完成。

0: 杨老师为了更好的帮我们去心火，在做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最好掌握哪几个要领呢？
1: 咱们这个动作呢啊，比较复杂了啊，也是我们八段锦里面最难练的一个动作。哇
2: 哦，能练好吗？
1: 但是呢，就是我们可以循序渐进。嗯，这个动作呢，如果我们从整体上可以分成啊四个啊大的部分。啊，首先呢啊，我们说两脚开立啊，这时候呢比肩要宽一些，等于是一个马步。啊，根据自己的啊这个步子的开的大小，上这个高度是不一样的。保持上体的正直，两个脚尖啊微微的向外有一点拔子就可以了。好，下面两个手扶在大腿上面，轻轻的扶在大腿上面。第一动呢是哎百会上领，哎往上领起来。接下来呢是我们身体是右倾，哎向右倾。好，低头俯身看你的右脚。哎，这时候颈椎是放松的，哎，胸微微有点寒，看我们的右脚。好，停一下。好，放松一下。好，因为这个动作是马步啊，它要求你有一定的腿部力量，所以说这时候呢，哎，我们练习的时候可以高一点。好，下面我们再来。好，预备。百会上领，微微起身，哎，身体右倾，俯身。低头，哎，这时候颈椎是放松的，哎，胸微微有点寒，看我们的右脚，重心偏移，重心偏移到我们的左侧，这时候眼睛看你的右脚内侧，哎，这时候继续看你的右脚，哦，好，
2: 你右完了还是看右？
1: 哎，对，这时候眼睛不要离开它。好，我们这时候呢，从低着头，重心呢偏到左侧。好，接下来呢，这时候呢，哎，我们这时候这个头呢，重心回到中间来，同时把脸扬起来，哎，胸一展，哎，眼睛看天花板，哎，这时候不要转体，身体不要转啊，只是重心回到中间来，把脸抬起来，头一抬，脸一扬。第三个要领呢，那就是这个动作的叫摆尾摇头了。咱这个名字叫摇头摆尾，但是我们到了这一点的时候是摇摆尾摇头，因为是从先摆尾开始啊，然后摆尾呢带着头转动，头不是摆动过来的，是摆尾把它带过来的。哦，它不是主动，而是一种被动。从侧面的大家看得比较清楚一些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哎，我们说先向后叫撅腿啊，我们接着向右侧，哎，向前，向左，哎，再向后。好，一收，哎，一脸臀回正。
0: 什么叫脸臀呢？
1: 啊，脸臀也就是说我们的髋关节啊，一个是髋关节上翻跟向内翻，叫外。

0: 外翻内翻我们的髋关节。髋关节呢，练臀的时候就是髋关节哎向内翻，这叫练臀。
1: 我觉得像肚皮舞或拉丁舞那种。
2: 对，我觉得叶鹏做的是比较夸张的，但是不是大概就这意思？
0: 其实呢，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呢，下面是不动的，只动髋关节。嗯。啊，你比如说我刚才，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时候，不是膝关节，腿是不能动，只动啊。
2: 哦，大家可以找一找这个感觉。嗯、其实做的夸张一点，就是。这样的，
0: 哎，可以的啊，
2: 做的夸张一些，
0: 这时候做的夸张一些，哎，就是在做的时候，大家记住这么几个要点行了啊。这时候腿不要主动动，一动等于是他带着关节走了，这时候就是我们的哎髋关节，也就是说我们的小尾骨作为原始的动力，啊，小尾骨一动，啊，它开始动了啊。你比如说我们说向左、向前、哎向右、向后。是以我们的尾骨作为动力点。哦，
2: 第三个要领确实有点难以掌握哈。
3: 逐渐做这个摇头摆尾的过程当中，第一个他强调了这种脊柱的这种旋转，那么通过这种脊柱的这个运动呢，就把我们这个督脉就进行了很好的一个调整啊，那么也有利于我们这个整个的这种心火的调整啊，因为它这个督脉，运转了之后呢，它就会和下一步的这个任脉，交通，啊，让我们这个心火呢就下降了。
0: 好，第四个要点呢就比较简单了啊，因为刚才我们在摆尾的时候，我们的液气界它是往上走的，从尾往上走，最后生于头部。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收下颚，叫下颚微收。这时候我们气沉丹田，这时候是打通的，我们是任脉，你会感觉到这个气下来了。
2: 相信啊，杨老师，您的这个任督二脉一定是交通的。我看您做完这个动作之后呢，已经开始微微的渗汗了，这是最理想的一种运动之后的效果哈。好，哎，您刚才做完这个动作之后，有没有感觉身体慢慢热乎起来了？
4: 这个感觉倒是有，身上热了。但是教授那都是往下流汗，那个程度还且得练，
2: 慢慢练习啊。好的，辛苦各位了，请先回到座位。嗯，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拉短筋、调气血、强筋骨、养五脏，但您的动作标准吗？
0: 我们一屈的时候，哎，是不是这个腕也起来了？
5: 健康之路为您揭秘千年长寿操的养生智慧，敬请关注。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盛夏炎热潮湿，人体容易受到外界暑热的侵袭，耗气伤筋，导致肺气受损，出现肺气虚、胸闷气短、呼吸费力等不适。中医认为夏季养生调养肺气很重要，这时不妨常练八段锦里的第二式左右开弓四射雕，这一式能疏通肺经气机，改善胸闷气短等问题。刘主任，我们通过做左右开弓四射雕这个动作能够缓解什么样的症状和问题呢？
3: 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个病例啊，就可以说明它的作用有我一个患者是一个70多岁的一个老年男性患者，他呢有老慢支啊，经常胸闷啊、咳嗽啊、喘憋啊，尤其到了冬天啊就特别难过啊，他也经常去看啊，但是呢总吃药啊，他也这个很难坚持啊，所以他生活质量呢也不是很好，经常走走路啊就觉得喘。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来找我看病，就让他练了这个动作啊，左右开弓四射雕。哎，结果他做了这个5分钟之后呢，他觉得这个胸闷的症状哎马上好像就好了很多，哎，他特别惊奇。然后呢他就坚持练习，原来他走走路就喘，也走不了这个一两百米，大概有半年的时间的锻炼之后呢， 他竟然呢能够经常去。

0: 香山去玩。
1: 那刚才提到胸闷啊、咳嗽、乏力这些症状，谁经常会出现呢？
0: 我说说吧。我平时呢，就是有时候出现这个气短，老想长吸一口气。你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这现在有四个台子，咱们需要给它搬到门口的。搬到门口以后，我就觉得好像特别的气短了，哎呦，就总想站那儿长出一口气，好像才能缓解一点儿。
2: 我们气不够的时候呢，一个是元气不够，比方说我们这个丹田的元气不够，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胸中的这个气不够，我们中医叫做宗气不够啊，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左右开弓四射雕，这样呢来补充这个元气啊，补充肺气，然后来调整这个肺和肺经，能够改善你的这个症状。
1: 那我们带着李老师和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一块儿来完成。

0: 杨老师刚刚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注意到这个动作对于手脚的配合的要求相对是比较高的。那所以为了更好的来实现这个动作的目的，我们需要掌握哪几个要点呢？
1: 首先呢，我们第一动，叫搭腕，手腕一搭，开步搭腕，接下来是，我们是前撑后顶，我们先体验一下这个前撑和后顶，两个手呢，手臂微微向前捧一捧，用意识往前走，同时呢，我们的背部呢有一个向后的一个向后倚的这个靠劲儿，这样形成前后的一个微微的一个对拉的劲儿，前撑。后顶，没有问题了，做得非常好。这时候呢，不要用力，就是用意识微微的往前可以了，然后放松一下，保持这个捧劲，放松。好的。那么这个动作现在做得很标准了好，放松一下。就是说，刚才我们这个动作有一个由屈到伸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开步的时候呢，是这时候是膝关节是微屈的，开完了以后起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前。撑后捧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膝关节伸直了，这是一个小的一个升降。好，第二个要点呢，就等于是一个马步拉弓左推右拉，这么一个尽力。这个步子呢，根据你的大小，马步可能高低不一样，这个不要紧。下面呢，我们是左手变八字掌，我们先变成八字掌，右手呢，这时候我们变成龙爪，叫龙爪，往里一扣。好，那么变，这时候慢慢的我们开始拉弓了。拉弓的时候，我们的左手呢，向左侧，推出去，向左侧推出去。我们的右手呢，以肘作为力点向后拉，把它拉开。好，这时候我们的胸，两个臂要在一条线上。我们的左手要坐腕。竖指，食指要竖起来。好，这时候呢，我们当时刚才说有个马步，同时我们把步子下来，马步下去，骑着马，拉弓。
0: 杨老师，我观察到每个人力掌的程度不一样哈，有的人的这个手能完全的立起来，有的人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可能也就到这个程度，这怎么办啊？
1: 关键点是叫我们说，沉肘坐腕。那个人，我们这时候呢，一坐腕的时候，你感觉你这个掌就立起来了。如果不坐腕，这个掌很难立起来。这时候呢，屈肘呢是配合上坐腕，这个肘微微一屈，我们一屈的时候，是不是这个腕也起来了？就是屈肘坐腕舒指，这时候我们说肩向下松沉，这个劲呢就是从由肩到肘，最后到腕，最后力达这个指尖，是这么一个动作。这个动作也很标准了。
2: 这个我这个，右肘
1: 要起来，
2: 是不是要抬起来？
1: 放平，平着拉，
2: 肩平，
1: 与肩平，对，与肩平。好，这个动作好，这往外推我一个劲儿。推我，好，非常好。
0: 那第三个要点呢？
1: 第三个要点呢？是我们是重心的转移，平移，重心平移，一摆掌。好的，我们回来再做一次从拉弓开始，重心呢向右移，同时两个掌呢都两个八字掌和龙爪都变成自然掌，重心偏移。摆掌画弧，眼睛看右手，变成一个偏马步。第四个要点就等于我们收弓了我们拉完弓了，最后我们要把收起来。那么这个动作呢叫并步落掌，气沉丹田。好，跟我们一起练习一下好，那么我们从画弧摆掌开始，这时候呢我们是收左脚并步。两手捧于腹前，缓缓起身，起身以后，这时候再气沉丹田，呼一口气，气下来，那么这是一个完整的手臂下落，我们说气沉丹田，
2: 肺的它的功能呢，就是升降开合，宣发肃降，然后呢，通过这个圆撑前捧后撑，把这个手的这种经络也疏通了。尤其是这个肺经也打开了。我们在做第二段的时候，开弓放箭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其实强调了把这个肺的 更充分的打开啊，然后它体现了肺的开合。然后呢，在这个拉伸的过程当中呢，啊，我们这个肺经呢是从胸到拇指。我们为什么又强调了这个食指呢？我们的中医里边有一种理论啊，就是肺与大肠相表里。那么我们手阳明大肠经是从这个啊食指这儿到头部的，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把这个肺经和啊大肠经啊同时也调整了。
0: 盛夏时节，暑气和湿气像一对难缠的搭档，让人浑身不舒服。最受罪的就是脾胃，不少人因此没胃口，吃一点就肚子胀，整个人还浑身发沉，提不起劲儿。这时不妨试试八段锦里的第三式，调理脾胃虚单举。通过一手上举一手下按的动作，能充分牵拉脾经和胃经，帮着脾胃动起来，把体内的清气往上提，浊气往下排，打通中焦的气机循环。坚持练习，就能慢慢强健脾胃功能，远离苦夏的烦恼。
3: 我们哪位嘉宾经常会出现肠胃的不舒适呢？
4: 我脾胃经常不好不合适，所以我特别想跟老师学这个动作。
3: 好，调理脾胃虚单举，看似很简单，但其实里边门道很多哦。我们先请杨老师做一个完整的演示。

0: 师，我们要掌握几个要点，能把调理脾胃虚单举的这个动作做到位呢？
1: 我们这个动作呢有两个要点啊。那么第一个要点呢，就是我们就是上托天，下按地。
0: 嗯
1: 啊，下面呢啊，我们先练习这个动作。首先呢啊，我们两脚开立啊，与肩同宽，两手捧于腹前，微微屈膝。好，下面呢，首先是哎，左手哎向内旋向上，右手也都向内旋，哎，慢慢膝关节伸直。这时候我们的手到我们的眉毛这个位置的时候，掌心向下。好，接下来翻掌上撑，哎，左手向上撑，右手向下按。

0: 这时候左手感觉有一种撑天之势，右手呢有一种向下按地之势，形成一个啊，我们说上撑天下按地的这么一种感受。好，接下来两手滚动下落。
1: 我看您做挺简单的，但是自己一上手的时候，像我这种动作不协调的人可能就会容易忽略了，想到上面就忘了下边。
0: 就刚才在做的时候啊，那么上面撑起来最后这个定势动作还是挺漂亮的了啊。那么就是在从我们整个这个动作的过程，它是有个细节，这里面呢有一个两个手臂的叫内旋，旋转着往上升，我们旋转着往上升，我们试一下啊，就是旋中，叫旋中升，旋中升，升到上面了，最上面以后呢，这时候微微的向外拉一拉，微微的向外一拉，这时候中指呢可能又对着我们的肩颈穴了，小指尽量向后翻，这时候你感觉会抻拉的力度更大了。好的，
1: 其实还是挺痛的，这样
0: 这时候对了啊，这时候呢，这时候这上手上托天这个手，下面这个手呢，一定是有个坐腕，这个肘呢是不是伸直的，微微有点曲肘，曲肘坐腕，舒指，五指向前，眼睛呢这时候可以瞪一瞪，向前看，
1: 瞪大双眼，
0: 好的，好，好，上手下落。好的，第二个要点呢，其实就是叫对拉八长啊。虽然刚才我们叫上撑天下撑地，其实呢它是一个对拉八长，就是力打掌根。啊，这时候呢这个八长呢，除了通过两个手臂的上下撑拉，这时候呢把我们的胸腔和腹腔给拉开了。这也是它调理脾胃的主要的它的作用就在这个位置。所以说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在上去以后，我们上撑天的时候，你想着啊，这时候我们是上面那个手撑起来，下手向按的时候，这两个手要有一个相吸相吸的过程，不是说它两个没有关系，它两个是一个对拉，就说这个劲儿跟这个劲儿，你要感觉有点是斜方向的对拉，并且这个力要力打掌根。如何能够做到力打掌根呢？这时候我们的小指尽量向后翻，向后，这时候就拧紧了啊，这是完全就感觉把天托起来了，找这种感觉。你看下面的手呢，不像按在地上了啊，好斜了，对，好，五指要朝正前方，这时候要坐腕，好的，这时候就把大地按住了，按住，这上面撑起来，上面托起来，下面按住了，这时候那个对拉劲就有了。好，所以说上面那个掌根一定要力打掌根，这一点非常的关键啊！力打掌根以后，那么对我们的尤其脾胃，包括我们的两个内侧啊，才有一个啊充分的一个激活的状态。
1: 这样的一个状态要保持多久时间呢？
0: 上来以后呢，就是我们正常情况下呢，一般保持要3秒左右，就是保持抻拉感有3秒的作用，它的效果会更好。
2: 一丁已经受不了了，
1: 我已经抽筋了。
2: 那还是要多多练习，掌握更多的细节，才能够达到更好的健身的目的和效果。
1: 是的，
2: 来吧，一丁，请回座位。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八段锦调气血、强筋骨、养五脏。
0: 天下沉和我们手五指的下沉呢，其实是跟我们的头部上扬形成一个
3: 健康之路，为您揭秘千年长寿操的养生智慧，敬请关注。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4: 一到夏天，不少人就像被点了炮仗，一点小事就急躁发怒，情绪说变就变，这是肝火旺的典型表现。这时不妨常练八段锦里的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这一式攥拳瞪眼的动作有利于疏通肝经。

0: 把心里的火气、堵着的闷气一起排出去，帮您平复情绪，舒舒服服过夏天。
1: 我们说肝，肝呢在中医里边它有很多作用，肝主情志，有的人肝火特别旺。前段有一个老乡来找我看病，29岁的一个女性患者比较年轻，然后她来了之后呢，她本来是看甲状腺疾病的，完了之后她说我这个，脾气特别大，老爱发脾气。那么呢，我就这个，我说你可以可以练练这个动作啊，攒拳怒目增气力，同时呢，我也给她，用那个中药的方式调整了一下她这种肝火旺的情况。那么他这个最近呢，他又来找我看了。来了之后呢，我发现他这个肝火的情况明显的改善了，他特别高兴。那么最高兴的呢，是他的男朋友说现在不给我发脾气了。
0: 哎，这说的是谁呢？
2: 平常啊，就我就是属于肝火旺，脾气特别大，沾火都着，不沾火都着。所以我上去说吧。一着急一生气呀，就是首先来讲的话，就是火往上冒，脑子有一种充血的感觉，这样有时候就感觉这头，哎呀，有点晕晕乎乎的，有点这个，发懵那种感觉，
1: 怒发冲冠了，
2: 对，
0: 跟谁呀？
2: 然后这个有时候平常还有一些，就比如说我老觉得就是，肝火旺以后吧，就觉得就是苦。比如说吃东西来着，或者比如口苦，什么都看不清楚，
0: 模模糊糊的，
2: 模模糊糊。然后有时候这个白眼珠起红线呀，血贯瞳仁啊，
0: 红血丝比较明显哈。
1: 对，中医呢认为肝开窍于目，所以呢就是，眼睛红啊，什么爱发火啊，或者是眼屎比较多呀，等等，这个都属于肝火旺的一种表现，口苦呢，我们这个跟肝火也有关系。中医里边认为肝胆呢都是相照的，就是，肝火胆火旺了之后呢，就容易出现口苦的情况。
0: 那接下来就请杨老师带着大家通过这个攒拳怒目增气力的运动方式呢，帮我们疏肝揉肝。

0: 想做好这个动作要掌握几个要领呢？
1: 咱们这个动作有三个要领。那么首先呢大家先跟我一起，我们学习第一个要领。
0: 好，
1: 好，这个动作呢我们就先开马步就行了。马步打开，我们这时候呢屈膝半蹲也可以了啊。两个手我们叫握固，大拇指贴无名指指根，然后其余四指扣起来。好，这个时候呢我们两个手全心对应的我们肚脐拉开这个位置以后稍微往上一点，这地方有个穴位叫章门穴。摆好我们马步的姿势以后接下来是我们叫冲拳怒目，这时候先冲左拳，向正前方冲出，这时候瞪眼睛，瞪眼睛瞪眼睛瞪眼睛，然后缓缓把我们的手打开，好，下落。接下来呢我们做一下右手冲拳，这时候呢我们是用按劲，暗暗的像推这个东西一样往前冲出去，好，松开放松，好，收回，好，放松一下。好，那么这个动作呢刚才就是说我们怎么用劲儿这个用劲呢，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形意拳有明劲有暗劲有化劲，那么我们这个呢就用我们的暗劲，就是暗暗的使劲，不要让人看出来，我的用劲，这时候呢我们也有时候叫什么叫内劲，就暗暗的用劲儿，就想象到我们说推着东西把它

0: 慢慢推出去。冲拳的时候，只要用力的时候，就要蹬木。
1: 对，这个动作呢，一个呢是调整啊肝经。刚才那个杨老师说，从章门穴，然后推出去。章门穴就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它能够调整这个肝，也可以泄肝火。
0: 好，第二个要点呢，这时候我们有一个叫旋腕，叫穿拳了啊，我们叫这个动作叫穿拳弄木。哎，刚才第一个冲拳是弄木，接下来是穿拳的时候也要弄木，因为我们穿拳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用力的过程。只要用力，我们就要蹬木，打开以后左手。这时候是放松的，好，大拇指向内旋，好，接下来开始用劲了啊，哎，坐腕，哎，旋指向下，向下，向下，向下，哎，五指向下了，这时候那个腕是朝前，是这么一个姿势，哎，好，很标准，握固，好，缓缓收回，接下来我们说冲右拳，冲拳怒目，哎，瞪眼睛，五指轻轻松开，眼睛放松。接下来是穿拳怒目，旋腕。好，用力瞪目。缓缓收回。瞪起来，哎，就是逐渐的叫圆睁。张开它，把眼睛。张张张。再张。哎，对，好，泄肝火了。
2: 那第三个动作要点是什么呢？
0: 哎，第三个就是刚才咱这个动作的时候是扎的是个马步，那个这个马步怎么扎，哪个地方用劲儿？这时候我们马步，我们说扎马步是外侧用劲儿还是内侧用劲儿？
2: 外侧吧。你是哪？
3: 我怎么是感觉内侧呀？
0: 看大家意见不一致了啊！这个扎马步呢，是真正的它是开三阴经的足三阴，是内侧用劲儿，向斜下方插下去。插下去，这时候特别稳，这时候再微微的向外开一开就可以了，但是是内侧用劲。
2: 我感觉是脚底的这个部分，
0: 对，
2: 在抓地使劲儿，马上内侧的肌肉就开始收紧了，就使上劲儿了。
0: 不光是脚内侧用劲，这时候同时呢，五个脚趾头，
1: 扒地，
0: 因为我们平时的时候呢，我们脚内侧的一侧很少用劲儿，那么脚内侧这一侧呢，其实就是我们的从中医里面就是足三阴经、肾、肝和脾三条经络。所以说，甚至我们平时走路的时候大家都可以用脚内侧走路试一试，马上你可能改变了，因为我们习惯性的都是脚外侧用劲，很少用脚内侧。因为这时候呢，我们脚内侧用劲的话呢，我们就刺激我们三条阴经。刚才我看主持人回来的时候，哎，这时候呢。有点困难，这时候我们回来的时候什么两个脚都向内这样回来行了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咏春拳里面起势就这个动作这样的话就不会对我们的膝关节造成伤害因为我们这时候使劲拿的时候对膝关节是伤害很大的
2: 哇你看这些都是动作要领掌握好了才能够保护我们的身体达到强身健体的作用你像要我们没有经过指导的话有可能把膝关节也伤了腰关节也坏了同时还没有达到这个锻炼的目的就得不偿失了所以学习真的非常的有必要
1: 真是
2: 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学习另外的四个动作期待您的关注感谢两位老师辛苦你们了也感谢我们四位嘉宾的参与下期节目再见
4: 四千多年前的石城倾泻于山脉之上城池中埋藏着古琴与陶音石城为什么被称为世界级发现他所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79集

0: 2018年7月24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对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石卯遗址皇城台区域的考古发掘进入了关键时期。在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碎片的同时，惊奇地发现，在皇城台的石砌城墙中藏有大量片状玉器。那么，这些玉器为何会出现在护墙之中？这些玉器又是何人放置的呢？皇城台位于石卯遗址的中部，整个石卯遗址都是围绕皇城台建造而成，在其上可以瞭望到遗址的每个角落。经过专家对石卯遗址的区域系统考古调查断定，皇城台是遗址中等级最高、建筑最为精良的部分，处处彰显着在遗址中特殊的地位。那么，这座皇城台究竟是干什么用的？既然存在建筑，那么又是什么人所居住？这一系列的问题围绕着考古工作的进行一一出现。
1: 皇城台东侧护墙的北部，我们现在想找到它的往西拐的一个拐角。
0: 皇城台的发掘范围超过24万平方米，而遗址的年代又较为久远，遗址早已变得松散，这些都给作为石卯遗址考古队负责发掘现场的考古副队长邵金和李楠带来了极大的挑战。由于遗址在历史中并无任何文字记载，尽力发掘出一些有价值的文物成了每一位考古工作者为之努力的目标。
2: 这个是皇城台东北角的一段护墙。因为这个石墙呢，它是呈阶梯状的，它在每一层这个石墙的顶端呢，它都会铺这种石板。
0: 依山而建的石墙，随着山体的蜿蜒变化，也呈弯曲不规则形状，层层逐级放大，每阶建宽1米左右，每阶顶面铺砌的石板上，都堆积了厚厚的土层。副队长李楠正在负责现场清理的工作。
2: 隔一段距离呢，我们会留一个剖面，主要是了解一下它的一个堆积情况，之后呢都会对这个剖面进行绘图和照相。
0: 考古队工作人员清理了部分护墙的堆积土层后，十余阶嵌山砌筑的护坡石墙呈现出顶小底大，外形类似金字塔的形状。考古队员惊叹于眼前阶梯状的皇城台城址时，细心的考古队员发现，城址东侧区域的一段护墙与其他护墙有所不同。这段护墙上出现了大小不一、类似于圆形的孔洞。那么，这些孔洞是干什么用的呢？在古代城池建设中，会设计一些用来抵御外敌的射箭窗孔。难道早在4000多年前的皇城台城址中，就已经将抵御外敌的设计融入到城址建设当中了吗？
2: 我们看到的现在墙上面的这种孔洞呢，这个就是刃木洞。当时呢，里面横向的插的有这个木头，起到一个这个拉筋的作用。修筑的过程中呢，是把这个树干比较细的一端朝内，这个树根粗的直接就露在这个墙

0: 外面。
1: 在宋代营造法式中记载，筑城时城每高五尺，横用刃木一排，护墙中的刃木与文中记载吻合，但过去一般认为在汉代才开始使用这种技术。时髦的先民们早已把这么先进的建造技术运用到了城址建设当中。考古队发现护墙孔洞下有排列整齐的石板，又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呢？原来这些石板是为了支撑建造护墙时加入的刃木之用。
0: 在这个每个刃木洞下面呢，它有这样的立起来的这个石板，它主要是起这个支撑刃木的。
1: 既然护墙上的孔洞并不是防御工事，那么在皇城台城址建造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抵御外敌的特殊工事呢？这时一些圆形建筑进入了考古队员的视野。这些圆形建筑矗立在高度不同的阶梯护墙之上，它们的顶部大多视野开阔，居高临下，是绝佳防御瞭望之所。那么这些建筑是不是类似于故宫角楼一样的作用呢？
0: 所以呢，这些石桥呢肯定也是历经风雨，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呢，也是这个屡修屡建，屡建屡毁，所以很多地方呢能够看到一些修补的一些痕迹。像我们看到的这个半圆形的这个石墩子呢，就是肯定是在使用过程中有一段墙体垮塌之后，后来人为了修补留下来的。
1: 这些特殊的墙体原来也并非是防御的用途，难道整个壮观的皇城台遗址当中就没有设置任何防御工事吗？随着考古队清理工作的逐步深入，整个皇城台遗址的结构逐步清晰。它三面临崖，四面包砌护坡石墙，只有一面呈阶梯状逐层分布。这时就在清理遗址西面护墙一段墙体时，从中发现了两块叠放在墙体之中的玉器。在我国，人们对于玉器的喜爱由来已久。在古代，人们更是认为玉是上天的馈赠，人们赋予了它更多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但是时髦遗址的先民为什么要将当时十分珍贵的玉器置于墙体之内呢？
2: 这些玉器应该绝大多数都是属于龙山时代的玉器。时髦考古项目的总负责人孙正博士给他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叫藏玉于石或者藏玉于墙。
1: 随后专家发现这两块玉器出土的护墙也较为特殊，它完全独立于整面护墙之外，不但与周围的城墙完全没有任何衔接，甚至将整个区域分成了前后左右四个部分。它的材质十分坚固，由土石混铸，局部进行了夯打，外立面用扁平的石块错缝砌筑而成，石块之间用草拌泥粘接，这种加固方式使得它即使经历了四千多年风雨的洗礼，依然可以看到它原本的神韵。
0: 那个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广场的西端呢，它有一这样的一道 U 型的石墙，这道 U 型的石墙呢就是我们说的叫外拱城。这种外拱城呢最早呢它是用在城门口啊，是起到一个军事总图，主要是用于防御的。在这个后来的演变过程中呢，在一些深宅大院门口啊，它就变成了一道直接砌起来的一道这个砖墙。这个墙呢在文献里面称为罩壁，有的还称为叫萧墙，有一个成语霍起萧墙的萧墙，其实指的就是这个东西。
1: 原来这独立出来的墙体竟然就是大家一直在寻找的防御工事，而考古专家却跟大家说这堵墙只是皇城台防御工事的一小部分。
0: 两个缺口呢形成了两个通道，地面呢是铺砌的有石板，从这里开始在前面汇合成一条道路直接上去，

0: 考古工作者的带领下，走过通道后看到的便是平整的石板铺设成的斜坡。这斜坡的坡度非常陡峭，而在斜坡的尽头又被石墙所阻挡。考古专家解释说，这个斜坡才是整个防御工事最为核心的部分。
1: 石板路的尽头呢，又横亘着这样的一道石墙，这道石墙呢，就是我们把它称作内蒙城。这个内蒙城呢，和前面的外蒙城遥相呼应，使这个门道呢变成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空间，主要呢也是起到一个加强军事防御的作用。还有一座石砌的房址，这种石砌的房址呢，就是我们文件上所说的叫门塾，其实就是今天的门卫室、门房。
0: 当大批敌人攻进皇城台时，首先被外瓮城分割成小股，之后进入内瓮城前面的斜坡，使得向上进攻更加艰难。而居高临下的设计不但视野开阔，并且方便攻击。这样如此精巧的城防设计，让人很难相信我们先祖早在4000多年前便已掌握。就在准备吃午饭前，有队员发现石卯遗址考古队的考古平台吃用的水出现了问题。考古副队长邵金火速赶往事发现场。
2: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这8年来一直生活用水是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要去看的就和我们平时的吃水有关，一直是就是把山下的下雨时候积蓄的这种山里面的泉水吧，也可以叫泉水或者渗水，抽到高处有一个水井，然后再由高处的水井引到我们现在住的考古工作平台。但是呢，这个水井都是在野外的，那么肯定会就有一些小意外发生。现在就去处理这些意外事件，但对于我们来说，只能让它无限变小。毕竟这么多人在这里，如果把它让大家都知道的话，会影响大家的心情。
3: 你喝口，
4: 这是水电吗？水电，手机反正有点泥，不是挖开的，不都会泥怎么下去了？要不？
2: 现在得赶紧处理了，就怕这个夏天传染病嘛。那个底下两个老鼠已经完全腐烂掉了，现在只能是我先挖开。这个本身做的比较简易，又在荒郊野外，老鼠很容易进去啊。现在只能说是花费大力气先挖开，把里面的水排干净，把里面的污染源这些老鼠全部清理了，希望不会有啥进一步的像传染病之类的事情。
3: 先把里面哄好过再做口罩，
2: 先把水排净。原来也处理过，现在只能说是把它挖开之后埋水泥，把水泥把所有的缝隙都灌满，都填满，防止老鼠再进去。但是呢，水泥也就是坚持一段时间，再过一段时间之后还是得继续处理。

破坏的房址中发掘出精美玉器，为何要藏匿于墙体之中呢？之前无从下手研究的玉器，终于找到它独特一面了。

0: 陕北地区的用水一直较为困难，所有的吃水全凭水窖。可考古队与村民共用的水窖又设置在山顶，运输十分麻烦。可身为考古副队长的邵青突然意识到，如今生活在山中的考古队吃水都如此困难，那么石卯遗址的先民们用水又是如何解决的？在皇城台遗址中，是否也存在着某些关于储水的设施呢？
1: 皇城台台顶上呢，有一片地势比较低洼的区域。我们之前在这里调查呢，曾经认为呢，这个是台顶的一个池苑。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长达数月的发掘，石卯遗址考古队在皇城台台顶处低洼区域找到了两处规整的长方形大坑，它们的四周也同为石砌而成。考古队员向下发掘了5米多后，仍然不见池底，挖出来的土极其湿润，说明这大坑具有极强的储水能力。考古工作者推测，这很可能是两座具有储水功能的池苑。如果这两座池苑储满水，那么足够100个人一个月的用水量。皇城台遗址既有强大的防护工事，又有着巨大的储水池苑。那么，这座坚固雄厚的皇城台遗址究竟为何修建？遗址上又是否有人类居住的痕迹呢？就在此时，一位考古工作者在东北角发现了一片较为完整的陶片。考古队员通过陶片的形状敏锐地指出，这就是一片瓦。他急忙将这一消息告诉了石卯遗址考古队副队长李楠，这引起了研究中国建筑史专家的高度重视。现今人们对于一片小小的瓦并不在意，可为何考古队副队长李楠会如此紧张呢？
1: 比较重要的呢，是在皇城台地点发现了龙山时期的瓦，这是一个改写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新认识。过去呢，曾经认为中国古代建筑使用瓦呢，是始于西周时期，而在石卯遗址皇城台地点发现的瓦呢，有明确的地层关系，所以呢，它将中国古代用瓦的历史呢，向前追溯了1000多年。
0: 这一片瓦给了考古队员极大的信心，于是考古队全员开始在该区域进行全方位发掘。不久之后，一大批陶器瓦片浮出了水面。
2: 这些呢，就是我们陶片整理间的内部码起来的箱子，就说明那个单位已经初步整理过了。
0: 这里是文物整理工作间，眼前满地的陶片全部是从皇城台遗址出土的，整理的箱子有1人高。今天考古队副队长和队员的

0: 公诉，就是拼接这些瓦片。在这么多的碎片中，想要寻找需要拼接的那一块陶片，难度可想而知。而石卯遗址的考古队员们却兢兢业业地仔细寻找着那沧海一粟。
1: 所以我们对于每一个陶器的拼对可以说是大海捞针一般，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做这些事情。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整理间里面放的这些陶片和各类动物骨骼呢，是2018年以来这半年我们发掘出土的，数量已经非常可观了。
0: 院子里放满了成堆的陶片，这些文物的整理工作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数量庞大的陶片拼接起来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经验丰富的石卯遗址考古队有什么快速整理拼接的方法吗？
2: 是这个样子，这个清洗晾干之后呢，首先呢是按这个单位先摊开，那个从一个地层单位或遗迹单位中的陶片呢先放在一起，然后呢根据这个陶片的这个陶质陶色呢进行一个初步的分类，像这个泥质陶放在一堆，加沙陶放在一堆，灰陶放在一堆，褐陶放在一堆，因为呢这个同一类陶色和这个陶质呢它都代表的是同一类器物，甚至就是一个器物。
0: 经过考古队员的不断努力，终于将一些陶质器物拼接了出来。
1: 这残片不是不是可以，
0: 但是一只陶鹰却让大家陷入了沉思。鹰作为一种图腾，大多出现在游牧民族当中，难不成石卯遗址中的先民们是由北方游牧民族迁徙而来的吗？神木县的石卯遗址位于陕西省的北部，距离内蒙古自治区仅有100多千米的路程，从地图上看极有可能。而考古队对陶片上残留物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更是给予了更多的证实。
3: 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有一些陶器可能和当时的盛酒有关系，也就是说这些陶器中的残留物分析发现，这些陶器中当时盛放了酒类，另外呢，可能还有一些是温奶的，就是在它的残留物中发现了动物的奶制品。
0: 虽然诸多的证据都将石卯遗址的先民身份指向了北方的游牧民族，但是单单凭借这些还不足以证明这一点。石卯遗址中的先民很可能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并存的聚落部族。由于目前并未发现该历史时期的文字记载，所以即使考古专家也不敢妄加断言。

此重大的世界级城址为何从未有过相关记载？和同时代的遗址比较，时髦将是未知的崭新文明。

0: 不过，通过这些陶片的出土和拼接，越来越多的生活器皿被考古队员拼接出来。这些器物瓦片的出现，标志着皇城台遗址上可能存在人居住，并且这些器物在整个石卯遗址中一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石卯遗址其他区域出土的文物和皇城台区域出土的文物进行对比，可以发现石卯遗址中已经存在了等级分化。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考古队员在皇城台台顶终于发现了人类居住的房屋遗迹。
1: 这两座房子呢，是皇城台顶上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的两座房子。两座都是地面式建筑，四边呢都是这样的夯土墙，面积在50平方米左右。你看到的这个呢，这是一个晚期的一个灰坑，当时它是把这个夯土墙破坏了。但是为了保护这个墙体的这个完整性呢，我们只是对这个灰坑采取了1/2法诀，只是把这边发现了，这边还没有动，它保留在这个原位之上。
0: 这两座遗址损坏较为严重，但在夯土墙体中也出土了部分陶器和玉器，以及院落的部分遗迹，这说明这里应该是整个皇城台台顶的中心。那些繁复的工事、配套的设施，都应该是为曾经居住在这两座房屋中的人所使用，无形中凸显了石卯先民们当时的等级制度。曾经在皇城台顶生活的人们留下的这些信息，也必定在整个石卯遗址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2: 因为通过多年的调查，我们知道石卯可能存在着早期的等级分化，而居住在皇城台上的人肯定身份地位要更高一些。刚才我们已经讨论过了，皇城台上的器物也是明显要优于其他位置、其他地点的。
0: 当考古队员站在这两座房子俯瞰时，我们入门时的照壁墙外出现了一个平整且有序的广场。这座广场呈南北走向，长约63米，东西宽约34米，面积达2100平方米。广场的两侧还建有护墙，从下面很难发现，但是居高临下却一览无余，城防设施布局极为清楚。据考古专家所说，这座广场是目前发掘的我国史前时期最大的广场。
1: 4000年前，当时石卯的先民们，他们的一些重大的礼仪活动，很有可能就是在这座广场上举行的。这种城门前设广场的这种结构，也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正门结构的一个先河，一直到今天的这个北京紫禁城的午门广场，其实结构也是和它是相似的。
0: 石卯遗址中的皇城台一次次刷新着大家对历史的认知。那么这个曾经强大的部族究竟还会给考古工作者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就在考古队员清理广场西北角不远处的一段护墙时，发生了一些意外。护墙上的土层部分突然发生滑坡，

0: 出大量白色骨骸。为什么在此处会有如此多的骸骨呢？这些骨骸到底是人类骨骸还是动物的骨骸呢？
1: 在这个墙根处你可以看到它有堆积比较厚的一层灰土，在这层灰土中呢有比较多的动物骨头，还有这个陶器碎片，这些东西呢都是四千年前生活在台顶的石卯先民们丢弃的生活垃圾。
2: 对于这些骨器的原料我们也做过一些鉴定，这些大量骨器的基本原料是动物的骨骼，比如说骨针用的是羊的指骨，骨梭之类的可能和纺布有关的这些骨器是牛的肋骨绝大多数应该属于当时动物的骨骼。
0: 即使是一些动物的骸骨和人类的生活垃圾，严谨的考古队员也不会放过一点蛛丝马迹。就在这些垃圾中混杂着大量的骨针、骨鱼钩，甚至发现了骨制口弦琴和祭祀用的补骨，这在之前石卯遗址的发掘中从未获得。那么这些骨器为何会集中出现在皇城台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呢？西汉水流域的六八图能否揭开早期秦人的重大命题？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0集。

0: 这些骨器制品大概可以分成两类，其中一类是人们日常用的生活用具，而另一类是一些象征着神权的祭祀用品。
1: 在很多早期文明之中呢，这个王权和神权呢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有时候也很难区分，可能在当时时髦的最高统治集团中呢也存在着这样的情况。
0: 作为整个石卯遗址核心区的皇城坛遗址，具有一定的祭祀占卜功能，这并不稀奇。但为何会出现如此多的古针、古鱼钩等日常生活用具呢？
2: 从出土的数以万计的骨器中去观察，除了成品的各类骨器之外，还有制作骨器相关的原料、毛坯、废品。所以说这些是一个关于骨器制作的一个制作链。那么从这个逻辑上去推，在皇城台顶部应该存在着一个比较大的骨器制作作坊，但是呢，由于皇城台顶部今年的发掘才是刚刚开始，所以关于这个作坊具体在哪个位置，它具体的规格如何，它的建筑方式如何，目前是不清楚的。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作坊的生产能力应该是个能达到一定规模的。
0: 这些骨制生活用具的大量出现，专家们猜测皇城台顶极有可能存在一个作坊。之所以有些较高等级的人可以住到皇城台之上，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这些日常生活用具的制作工艺。在皇城台之上很可能存在一个较为大型的骨器加工厂，甚至加工的东西并不局限于此。之前出土的玉器也可能是由此加工。整个皇城台顶应该生活着部族中全部的权力者和工匠。
2: 石卯的冢冢是非常多的，现在我们初步统计肯定是超过几千件的。那么皇城台在今年也出土过一些，特别是2017年的下半年，在一个位置的墙顶上曾经集中出土过100多家，而且呢这个位置也比较特殊，所以我们推测呢，在皇城台顶部也是存在过一些和祭祀相关的比较重要的活动，而且在这些活动中使用了大量的补骨。
0: 考古副队长的话音未落，也就在这片垃圾灰土区附近的护墙部分，出土了一

0: 一个损坏较为严重的石雕人头。虽然人头已经损坏，但是上面的雕工仍然自然流畅，清晰可见。随后，更多的精美石雕出现在考古队员们的眼中。看来，邵京副队长对于皇城台上生活着部族中的能工巧匠的猜测，并非空穴来风。如此叹为观止的石卯遗址，再次让大家感受到了4000多年前石卯部族的强大。那么，石卯遗址与同时代的世界其他文明之间，又存在着哪些联系呢？
1: 中西方的文明比较，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命题。我们也尝试着把4000年前的石卯文明和世界上同时代的别的文明去做一个简单的比较。从现在我们能看到的，也就是我们掌握的资料来分析的话，属于苏美尔城邦时期的一些古城，确确实实的存在着和石卯比较类似的地方。这两大文明之间都出现了以中间的宫城为核心，外围遗址两圈城墙拱卫它的这样一个结构同时出现了。
0: 2018年，石卯遗址中核心区域皇城台的发掘工作已经结束。在这次发掘过程中，探明了石卯遗址的核心区域为24万平方米，在如此巨大的区域内，竟然建起了一座三面临崖、一面建有精妙防护工事的坚固建筑。同时，也通过出土的玉器、骨器、陶器，使得考古专家推测出，石卯遗址是一个存在着等级制度且强大的部族。
2: 那么有了石卯，带动了我们对这个地区的整体的了解，而且我们发现它在整个中华文明过程中，这个是一个既具有地方文化色彩，那么同时呢，它的社会文明化程度发展非常之高的这样一个地方文明。这个地方文明它参与了整个中华文明的总的进程，我想应该正确估计它。那么至于石卯本身的很多的特点，我们现在正在发现，正在逐步的总结。
0: 在此次考古发掘中，还有诸多的疑问并没有通过出土的文物得以破解，但随着对皇城台遗址更为深入的探究，相信总有一天，关于这个强大部族的秘密将会揭开。

一件青铜器何以成为中国二字最早的实物见证，一笔一画间如何记录下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敬请关注自得其妙第五集端羽邦家立太平。

雨后山崖上露出的微光，让中国二字在中华文明历史的长河中浮现。从指示符号到象形图画，从假借同音到形声合体，中国也从地理上天下的中心慢慢演变出文化上不偏不倚、和谐包容的精神。中国二字的相遇不只是文字的演变，更是一个民族对自我、对家园、对天下延续千年的追问。方寸汉字承载千载文明，那么三千年前周成王口中的中国究竟意指何方呢？当今天的我们念出中国二字时，触摸到的究竟是怎样

0: 深邃绵长的文明记忆呢？重庆大学教授万曼璐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自得其妙》第五集《端羽邦家立太平》。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来看“国”这个字。1963年8月的一天，在陕西省宝鸡市的贾村镇，有一位叫陈堆的村民，正在他家后院里干活。刚下过大雨，后院西侧的土崖被大雨冲刷之后啊，露出了一点亮光。他赶紧叫来妻子，两个人一起搬来木板，搭成临时的梯子。陈堆站上梯子，升到亮光附近，拿着小镢头把亮光周围的土刨掉。等到周围的土刨得差不多了，他看出来了，这是一个浑身充满了土锈的铜器。这铜器得有差不多40厘米高啊，挺重的，造型也比较奇特。陈堆也不懂什么文物不文物的，就把它暂时放在家中阁楼上的粮仓里。第二年，陈堆夫妇要离开宝鸡，收拾收拾行李，把能带走的都带走了。可是去年挖出来的这个铜器呢，带着走吧有点太重了，路途跋涉确实不方便，把它扔了吧，这可不是老百姓的作风。于是啊，陈堆就把这个铜器交给了他的哥哥陈胡保管。在1965年，迫于生活压力，陈胡把这件铜器卖给了当地的一家收购站，换取了30块钱。这件铜器就这样混在一大堆的废品中间，蒙上厚厚的灰尘，无助地等待着他的命运。就在这一年9月，一件幸运的事情发生了。宝鸡市博物馆的一位干部来到废品回收站，偶然之间他看到了这件铜器。尽管他看到的这铜器啊，浑身都被锈迹覆盖，是毫无光彩，但是职业的敏锐让他也关注到了细节。这铜器的造型凝重雄奇，纹饰严谨又富有变化，绝对不简单。因此他立刻向博物馆的馆长汇报，馆长随即派出专家赶到废品站。经过一番努力，博物馆按照回收站收购的原价30元把它买了下来。它也成为了宝鸡市博物馆成立以来的珍藏的首件青铜器。在进行简单的清理之后，专家发现这件铜器高38.5厘米，口径28.8厘米，重14.6公斤，器形是椭方形，整体看起来有点像喇叭形状，是商周时期常见的酒器尊。它腹部的纹饰也是商周时期特别流行的饕餮纹饰，十分精美。因此啊，宝鸡市博物馆就将它命名为饕餮纹铜尊。而这件饕餮纹铜尊命运的再一次转折发生在10年之后，也就是1975年。这一年，国家文物局要组织全国新出土文物精品出国展览。饕餮纹铜尊因为造型图案精美被选中。青铜器专家马成元先生负责筹备这次展览，他近距离接触了饕餮纹铜尊。马成元先生发现这件铜器的底部比较平坦，仔细观察，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些文字的笔画，这可把他激动坏了。他赶紧停止这件铜器的出国展览，转而交给专业的技术研究员和专业的古文字研究学者。经过精心的技术处理和多位专家的专业解读，铜尊内壁底上的铭文内容终于浮出水面，那是12行122个字的铭文啊。根据铭文我们可以知道，这件

0: 属于西周早期，它记录了西周第二位天子周成王营建成周，也就是东都洛阳，当时称为洛邑。都城建好之后，为了庆祝和纪念这件大事儿，成王按照武王之礼举行了祭祀，昭告新的历史篇章的开启，并且他对宗族子弟们进行了训告和赏赐。得到赏赐的一个叫和的宗族子弟，为了纪念这份殊荣，就命人铸造了这件青铜尊。因此在了解铭文之后，这件饕餮纹铜尊就依据他主人的名字改名为和尊。和尊122个字的铭文中有一句话令世界瞩目，那就是于其宅兹中国自知一名，大概意思是我要居住在这中央之地，由此治理民众。这里边的宅兹中国就是中国这个词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文字记载。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字在和尊铭文里的写法。和尊中字的写法比后世写法要复杂一些，复杂在哪里呢？它在中间这一竖的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分别加了两条飘带一样的笔画。实际上啊，早期甲骨文经文大部分都是这样写的。那它表示什么意思呢？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争议，我们仅仅从和尊中字的写法来看，可以做一个比较通行的解释。中间的一竖和飘带是一个整体，表示旗杆，这是象形，而旗杆中间的位置画上了一个圈，作为一个指示符号，表达这个字实际指称的是旗杆中间，也就是中这个概念。因此啊，中是一个指示字，是在象形基础上添加了指示符号，突出实际要表达的含义。不过经文中还有一种更复杂的中字，似乎没有直接用指示符号来突出中间。在这种字形里，旗杆的上中下三个部分都有着同样的飘带，那为什么不突出中间，只画出旗帜也能表示中呢？有不少的学者都认为，在商周时期，旗帜往往具有聚集人群的作用。周礼的《地官大司徒》里说，大军旅，大田邑，以旗帜万民。意思就是在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或者是大规模的农事劳役的时候，大司徒就用旗来召集民众。怎么召集呢？一般来说就是把旗竖在或者举着站在一个显著的位置，人们看到了旗就围绕在旗的周边聚集起来，对整个人群来说，旗就在聚集的中央。所以啊，不管是在旗杆中间画一个圈来指示，还是仅仅画出旗的象形，它们都能表达中间这个含义。旗杆中间是中，人群中央的旗帜也是中。那再引申发展，一切事物的中间都可以称为中。当然，这就包含了地理意义上的天下之中。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和尊上的宅兹中国四个字表达的究竟是什么含义？
0: 和尊用宅兹中国来表示居住在洛阳。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0: 那对周朝的人来说，哪个地方是地理意义上的天下之中呢？周这个部落啊，它原来生活的地方是在天下的西部，商朝就把周人的首领封为西伯，意思就是

西部诸侯之长。灭商之前，他们主要生活在岐山一带的周原，在今天陕西省宝鸡市。而周文王、周武王分别定都在封和镐，在今天陕西省西安市。虽然镐京它从军事地理位置来看是天下要害之处，但是周人始终觉得自己住的地方比较西边，比较偏僻狭小，不是天子应该居住的天下之中。天下之中的概念最早在一个国家政权中出现，那是在夏朝。周人认为啊，夏朝的都城所在的洛阳一带就是天下之中，而周人也正是以下的继承者、少数者自居的。再加上从当时整个天下的地理位置来看，从洛阳出发，往东到齐鲁，往西到秦的西部边境，他们的距离是差不多的。而往南和往北，到最南的诸侯国边境和到最北的诸侯国边境，距离也相当。那不管是天子要去到诸侯国，还是让诸侯国君来见天子，这洛阳都是最合适的中心。所以周武王就特别希望将都城迁到这天下之中，但是武王还没来得及付诸行动，他就去世了。武王死后，周成王和周公秉承武王遗愿，尤其是啊，对刚刚征服还有叛心的东方各诸侯国要能更好的管理，因此周公就主持营建新的都城，这新都城的选址就选在了天下之中的洛阳。那在何尊的铭文里其实就讲到了这一点，是武王灭商后告祭于天，说我将要居住在这天下之中来统治万民，而成王最终实现了这一愿望。何尊用宅兹中国来表示居住在洛阳，洛阳是天下之中，这确实符合当事人的观念。那为什么会用国来表示一个城市、一个都城呢？把定都在洛阳叫宅兹中国，那之前在陕西的封金、镐京就不叫宅兹中国，难道封金、镐京就不属于中国吗？这就涉及到国这个字了。在周代跟在今天，国字的含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何尊铭文中被释读为国的字，它其实写作或，在它的外面加上为框的国其实出现得很晚。我们看何尊上的或这个字的字形，它的右边很明显是一个戈，表示兵器，左边的中间呢是一个圈，其实也可以写成方形，表示一个区域。而在这个圈的上方和下方分别有一短横，说文解字说这一横表示地，这个解释不太可信。我们注意到经文里的或还有一种复杂一点的写法，就是在左边的圈四周都各有一个短横，是不是很像把这个圈给围起来了呢？因此啊，这个横应该是用来表示分界线的。因此整体来看，左边的部分意思就是人居住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区域之中。后来嫌四根横线太繁复了，于是减省为上下两根横线。这种减省方式其实是很常见的，比如城郭的郭，它最初也是画出四面的城郭，后来简化为只有上下两面。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或字被造出来，它表示的意思是人居住的有明确界限的区域，也许还有兵戈守护。那何尊的中或意思就是人居住的中间的区域，它并不指我们整个的中国，也就是当时的天下，而是指天下之中，中原。

0: 园洛阳，所以居住在风景耗尽，在当时就不能叫宅兹中国，迁都洛阳才是宅兹中国了。
1: 何尊的出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两个字最初的模样，中或中是一面立于人群中央号令四方的旗帜，或是有兵戈守护的一方疆土，中或也代表了周人心中的天下之中的洛邑。但有趣的是，今天我们随口而出的或者或许中，那个表示选择与揣测的或，早已与区域毫不相干。这并不是偶然，而是汉字最精巧的机关之一。那么或字究竟凭借着怎样的造字智慧，跨越了从疆域到或许的鸿沟呢？
0: 与中或相对的还有东或、南或、西或等等。比如同样是西周早期的一件青铜器夷侯泽轨上，他就记录说，周康王拿着东或的地图选了一个地方，把夷侯改封到那里去了。长江下游对当时的周王朝来说是天下的东南地区，因此康王拿的地图是东或图，也就是东边的区域的地图。那既然或这个字在最初被造出来的时候是表示人居住的有明确界限的区域，那我们今天通常使用的或者或许，以及古文里边常用的有的人，这些意思又是怎么来的呢？那为什么我们要将何尊上的宅兹中或解读为宅兹中国，认为这是中国一个词最早的记录呢？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或今天的含义是怎么来的。我们之前已经多次谈到啊，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在早期往往是描摹出它要表达的对象的形象，或字形所描摹的就是人所居住的区域，这个意义是非常具象的，通过字形就可以看得出来了。但是古人也需要表达像或者有的人这一类的意思，可这类含义太抽象了，我们没有办法用带有图画性的文字去表达它，那怎么办呢？这是表意文字天生的缺陷，如果解决不好这个问题，那就只能抛弃表意的造字途径，改为表音。因为反正这个含义在语言里是有读音的，把它的音写出来就好了。世界上大部分的文字都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们汉字之妙就在于它融合了表意和表音，在保持表意文字的造字途径不变的前提之下，也可以利用读音来表达这些抽象的概念。或者的或，它在上古时期的读音里边和区域的域、国家的国非常接近，因此啊，人们就借用了这个本来表示区域的字形或，来表示或者的意思。这种造字方法，或者更准确的说是用字方法，叫假借。说文解字说什么是假借呢？本无其字，一生托世，原本是没有这个字的。语音里面的这个声音和含义，我们没有办法用表意的方式造出字来，因此呢，就借用另一个跟它读音相同或者相近的字来表达它。那个被借用的字，跟要表达的含义之间，除了读音上有联系，没有任何含义上的关联。有了假借的方法呀，无论多么抽象的概念都可以有属于它的文字了。我们现在使用的虚词当中有很多就都是假借字，比如说而且的而，它是一个非常彻底的虚词，不管是而且还是然而，我们怎么给它造一个表意字呢？造不出来。于是啊，就借了一个跟它读音

相同相近的字形来表达。也就是说，而这个字形它原本造出来的时候要表达的意思不是虚词。我们看看它的字形啊，从

0: 以指示的方法造的字，通常最有表意文字的特点，好像啊，它们是可以阅读的图像，便于理解和记忆，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可以跨越时间的差异和空间的差异，让讲着不同时代的汉语的人，讲着不同汉语方言的人，都能通过这样的表意文字来实现跨越时空的信息传递和交流。而形声、假借等方法呢，则是在单纯的表意文字遇到造字困难的时候，巧妙地结合读音的纽带，让汉字能够准确地表达所有的抽象概念和新兴事物。就连那些最细微的差别、最精微的思想，也能表达得毫无障碍，并且简练高效。正是因为我们祖先这样的智慧，让汉字成为世界文字体系中独一份的存在。
1: 假借是汉字独有之妙，一字之形既可模物之貌，又可平音托意，一笔一画既成表意之古风，又开表音之心境。正因如此，或而等字才能从具体的曲胡须化作抽象的虚词，汉字也因此纵横千载，跨越时空，既传递最细微的情感，又承载最精深的思想。世界上的文字千姿百态，有的专于表意，有的长于表音，唯有汉字兼容并蓄，才成就了独属于中华文明的文化奇观。然而汉字的妙处远不止于一字多义，那么当或字被借作虚词后，那原本指代疆土的本意又该如何安放呢？
0: 现在我们再回到或字，我们说它最初造出来是用来表示人所居住的有明确界限的区域，可是后来它被借用去表示或者的意思了，那原来的含义怎么办呢？继续用或这个字吗？虽然也不是不行，但是啊，语言文字的使用中有一条规则，就是要尽可能的表意明确。如果这个字又表示或者，又表示有的人，还又表示区域、表示国都等等等等，那他身上的工作就太多了，而且很容易带来表意的含混，引起误解。那怎么办呢？就在原来的字形基础上，通常是用形声的方式再造新的字，因为读音相同相近啊，所以原来的字形呢就作为声符来表音，再加上一个形符来表意。那区域这个含义可以增加什么形符呢？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在讲解或的造字字形时已经提到，它左边的上下两横是表示界限，这个界限可以把四边都画出来。那如果这四条边都画出来，并且首尾相连，就会形成一个框。这个框我们读作尾，是表示区域的一个偏旁。因此要凸显区域的含义，就可以再在原来的基础上去增加一个尾，这样形成的新字就是国字了。这样的国字在西周中期就已经产生了，用法和或是没有区别的。这个含义的国其实后世还有一些残留的用法，比如王维的诗歌《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里的南国就是指南方的地区、南方的区域。但是我们看到啊，何尊上的中或虽然是把它按照字面翻译成了中间的区域，但是实际上它所指的是洛阳这个城，当时称为洛邑，邑就是城嘛。所以或表示的区域可以是东边、西边这样比较广阔的区域，也可以是一个城墙围起来的小型区域，也就是一个城市、一个国都。

0: 国都城市往往有城墙围起来，刚好这个加了围的国字就给人有城墙的感觉，所以渐渐的人们更加倾向于用国字来表示城市或者国都。而表示更大区域的字呢，在更晚些时候重新换了一个形符土，它就变成了今天写的玉字。为什么在货的基础上加上土来构成玉呢？我们从早期的中货、东货这些表达已经可以看出啊，这个区域实际上就是土地、领土，因此加上土这个形符是很准确的。所以直到此时，我们看到国字都并不表示国家的意思。中国就是何尊的中货，表示中间的区域，甚至就是指在天下之中的洛阳城这个国都。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汉字完成了从邦到国的使用变化呢？
0: 等到刘邦建立了西汉，皇帝的名字是需要避讳的。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0: 那什么时候国才开始表示国家呢？这个变化不是自然演变，而是人为规定。谁规定的呢？刘邦。在西汉建立之前，表示国家的意思都用邦字。邦是什么意思啊？它的词源和分封的封是同源的。上古时期邦和封读音也非常非常接近。分封所建的诸侯国其实本来就是被称为邦的。诗经的《君子偕老》这首诗就有这样的吟唱：子之清扬，扬且之言也，展如之人兮，邦之远也。意思就是啊，这个女孩子她眉清目秀，额头宽广，容颜美好，真是我们国家的美人儿。这里的邦就是国家的意思。诗经有十五国风，也就是记录了各个诸侯国各地的民间歌曲，今天我们叫它国风，实际上呢是经过了汉代的修改。近几十年来，我们发现了大量的战国竹简，其中就有不少和《诗经》有关的文献。在这些保留着战国原貌的文字中，国风就被写作邦风。可是，等到刘邦建立了西汉，皇帝的名字是需要避讳的，也就是剥夺了普通人使用邦字的权利。那当人们要说到国家的时候怎么办呢？他就用国来替代了邦。比如原来的万邦改成万国，邦家改作国家，相邦改名叫相国等等。有一部分这样的改动在汉代结束之后又改回去了，但更多的情况是从此就用国代替了邦。为什么选择用国来代替邦呢？国原本表示的是区域或者国都。从区域这个意思来讲，一个诸侯国它也是一块人所居住的有明确分界线的区域嘛。而从国都这个意义来看呢，当我们说到一个诸侯国，也就是邦的时候啊，通常也是指的它的国都。比如说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姬重耳，在他成为晋国国君之前，他遭遇了国家内乱，不得不出逃，他流亡于各大诸侯国之间，寻找支持和帮助。当他来到郑国的时候，郑国国君可能觉得各个国家内部斗争屡屡发生啊，这逃出来的公子那么多，我要是都以礼相待，怎么带得过来呢？郑国国君他不看好重耳，因此对他非常不礼貌，完全不想接待他。重耳这个时候

0: 权无势，还在流亡呢，只能忍下这样的屈辱。但他把这笔账给记下了。后来当他终于熬过了内乱，登上了晋国国君的位置，有能力报仇了，他集结军队就把郑国打了个落花流水。韩非子在记录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说：吉公子反晋邦，举兵伐郑，大破之，取八成焉。重而返回的晋邦，虽然我们也可以翻译成晋国，但实际上他所指的就是晋国的国都绛。由此可以看到啊，邦虽然不等同于国，但是在春秋以后，它已经和国的含义有密切的相关性了。人们在避讳的时候，选择用哪个词来代替要避讳的词，主要的考量就是词义的相关相似性。所以国在汉代以后就逐渐替代了邦，成为表示国家含义的用词。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年最初为什么是人扛合？为何商朝用四季年，而周朝又改用了年？敬请关注自得其妙第六集，喜官合脉又年丰。
0: 这并不是说从汉代开始，中国一词就从只以洛阳为中心的中间区域或者国都，转而成为了我们这个国家的名称。因为汉代虽然用国代替邦来指国家，但是那个时候的国家主要还是指诸侯国，而我们今天说的中国啊，在那时候还被称为天下。那由此可知，我们对自身的认知，对中国的认知也是在不断发展演变的。在周朝的统治范围内，这个中国就指洛阳。诗经大雅民劳有一句重章叠唱的诗句，说会此中国以随四方，会此京师以随四国。诗经的重章叠唱往往是改变用字，但基本不改变含义，所以这里的四方就等同于四国，指四面的区域，而中国也就等同于京师，指都城洛阳。但是逐渐的，这种与四方相对的中国概念也可以泛指中原区域，这个地理概念的影响很大。在历史上用中国表示中原地区，这种用法几乎一直都存在。比如东晋时期，宰相王导在南京营建都城，他喜欢把道路修得弯弯曲曲、遮遮掩掩的，后人就批评他说，这修得一点没有皇城的磅礴气势，皇城应该是道路宽阔、横平竖直，才能彰显帝王之气。那王导的孙子王洵就为爷爷辩护，他说：“江左地促，不如中国。江南没有中原那么开阔平坦的地势，如果把道路都修得横平竖直，那就会一览无余，就这么大点儿，一眼就看到了尽头。”那还不如因地制宜，多做点弯曲，保留天然的障碍，还让人觉得深不可测。王洵比较江南和中原，就用了中国来表示中原地区。而王导营建江南所倡导的这种顺势而为、因地制宜的巧思，后来也延续下来，成为南方地区城市和园林建设的独特智慧。以中国指称中原地区是古代社会中最主要的用法，但是中国这个概念啊，仅仅有地理意义上的土中还远远不够。就像中庸所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中的思想对中国人来说具有不可

和取代的重要意义，它和自然有关，但绝不局限于自然的中，还和人所创造的文化有关。汉语里有很多由中构成的词，中庸说至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强调本真与节制的中和，是宇宙运行的规律，也是人性修养的终极目标，更是国家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而周易说柔立乎中正，大公无偏的中正理念塑造了中国传统的正义观，也与当代公正公平的价值观一脉相承。此外啊，还有中立、中道、时中等等重要的思想概念。中国之中，它在文化上是丰富而深邃的，它塑造了我们公正和谐又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质。近代以后，今天的国家观念逐渐形成，我们仍然以中国作为我们这样一个国家的名称，正体现出对中的文化的认同。与此同时，中的理念还告诫我们，没有永恒不变的中，只有在变化中不断调节，才能达到平衡。唐代大文豪韩愈在《原道》中有一句名言：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以礼则夷之，夷而近于中国则中国之。这段话表明啊，中国和四夷的区分并不严格是地理意义上的，而更是文化上的。居住在中原的诸侯，如果不遵循中华礼乐文明，那他们也会被视为蛮夷；而居住在四夷的周边族群，如果采用践行了中华礼乐文明，他们就能被视为中国的一份子。由此可见啊，中国更意味着文化意义上的文明之国，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它又以自身的文化魅力吸引着不断扩大的四方之民，进而形成更大更包容的文化共同体，日益壮大的中国。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这是一本非正常技术式科普书，写给假设中的末日幸存者。这是一场激发想象力的思维实验，梳理人类文明的知识指南。今天，读书与您分享脑洞与科普兼具的世界重启，总结人类技术成就的精华。

这视频中展示的就是世界末日的情形，全世界突然遭遇了一场巨大灾难，自来水停了，电网断电了，交通也瘫痪了，人类文明直接倒退到1000年以前的水平。如果您是幸存者之一，要如何自救才能让整个人类重回文明世界呢？ 这就是我手中这本书《世界重启》所开的脑洞，它够大的吧？它是由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是英国航天局的研究员、科普作家刘易斯·达特内尔，译者秦鹏。这整本书啊，就围绕着一个问题来展开：大灾难之后，文明崩塌，你要怎么办？咱们要活下去，首先 就要解决吃饭问题，对吧？可是令人崩溃的是，此时现代文明的底层支撑系统已经被摧毁了。比如说，我们来看这张图片，这是一个专门种植莴笋的现代种植园，它精确地控制了温度、湿度和土壤成分。可是大灾难之后，这类设施不复存在了。要知道，植物虽然是自己可以 生长的，但是农业生产却是十足的人工行为啊。书中说，我们今天种植的每一种庄稼，从肿胀的离奇的西红柿，到矮小而头重脚轻的稻米，都称得上是一种技术，是古代基因工程师们的产品。据统计，人类种植过的植物有数千种，但其中的10几种作物就贡献了当今全球粮食产量的 80%以上。那么，亚洲、欧洲和美洲的主要文明仅仅是建立在小麦、水稻和玉米这3种主要作物之上。所以，灾难之后，你就要立刻去搜集这些传家宝一样的作物种子。但是，去哪儿搜集呢？书中说，各大育种公司是不错的选择。还有啊，就是存量更大的种子银行。 但是光有种子还是不够的，对吗？农业的本质是把土地里的营养提取到作物里，然后供我们吃掉。然而土壤的肥力是有限的，一块土地会越耕作越贫瘠。那对这个问题呢，古人的解决方法就是换一块地，或者轮种、休耕。而现代人的办法呢，就是用化肥。但是大灾难之后，在哪儿去找化肥呢？ 要知道，化肥的原料来自于石油、煤炭等化石燃料。书中是这样写的，他说，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农业就是将石油转化为食物的过程，再加上来自阳光的一定输入，实际被吃下的食物中制造每千卡热量要消耗大约相当于10000卡的化石燃料。

0: 所以您看，现代农业和古代农业完全是两码事啊。现代人碗里的一粒米就能延伸出一系列的农业技术和能源技术。好，那如果您解决了吃，还得解决住吧，总得有个地方挡风遮雨吧。这儿呀，又出现了一个看似不起眼但非常非常关键的物质，那就是石灰。这石灰来源于碳酸钙，大灾难后恢复文明需要开始挖掘和处理的第一种物质就是碳酸钙。它多存在于石灰石中，可以通过简单的开采来获得。那么加热碳酸钙能够制成氧化钙，氧化钙遇水反应生成氢氧化钙，这就是我们熟悉的熟石灰。在熟石灰中混入一点沙和水，就变成了石灰砂浆，这是一种很有效的粘合剂，可以用来砌墙，于是我们遮风挡雨的房屋就有着落了。实际上早在2000多年前，古罗马人呢，他就用熟石灰和白硫火山灰混合起来制成水泥，它凝固的比石灰砂浆更加的快，而且硬度更高，要高出好几倍。而有了水泥这样强劲的矿物胶水，就可以把石头瓦砾给它粘在一起，造出混凝土。您看呢，从石灰到砂浆到水泥再到混凝土，最后到现代的钢筋混凝土，一次次的技术升级，大规模的城市建筑才得以建成。所以回头去看，这不起眼的石灰是不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节点呢？而且除了建筑用途，熟石灰在制造纸张、肥皂、玻璃的过程中都扮演过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些基础的材料又能够发展出更多的技术应用。比如说就拿玻璃来讲，这玻璃的本质是一堆沙子加上纯碱和石灰一起烧制而成，它是透明的，它可以被吹塑，可以被研磨，所以书中说玻璃可以被铸造或者吹制成任何形状的实验室用具，试管、烧瓶、滴管、气体注射器、量筒等等，还可以被打磨成放大镜、显微镜、望远镜等等。如果没有玻璃呀，很多医学、化学、生物学、物理学的发现那是无法想象的。所以呢，作为一种古老的合成材料，这玻璃它看起来平平淡淡，但是实际上是非常关键的技术节点。好，下面呢，我们就跳出刚才所谈到的那些文明重启的技术节点和细节，我们去请教一下这本书的翻译者秦鹏老师。秦老师，您认为这样的一场全球范围的大灾难发生之后，人类文明要重启的话，最宝贵的是什么？
1: 看到这样一个问题，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个著名的论断，人类文明起源的标志是一根骨折后痊愈的大腿骨。大腿骨折的人是没有活动能力的，他没有办法自己获取食物，面对猛兽和恶劣的天气，他也没有办法保护自己。如果没有他人的照顾，这样的伤者肯定活不到骨伤痊愈的那一天。如果现有的文明覆灭，幸存者们面临的状况跟文明起源的时候是有些类似的。在那种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悲悯与关爱远比看起来要重要。文明发展程度越高，社会分工越细化，行业之间会形成网状的相互依赖关系。在那样的社会里面，个人的生存自然是高度依赖于他人。总结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在末世中，为了重建文明，除了知识，至关重要的是悲悯与关爱，对同类，对尽可能多的同类。
0: 好，谢谢秦老师。的确，人类是在漫长的历史中靠互相之间的这种连接、互相的帮扶一起走到了今天，建成了复杂而又精确的现代社会。那现在呢，这些人类所积累下来的知识清晰地记录在案，随时可以供我们调用，所以我们其实都是站在

前人的肩膀上，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我们现代人其实有乐观的理由。同时，除了科学知识之外，我们更不能忘记文明的另一大基础，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爱和连接。好，感谢您今天和我一起共读《世界重启》，咱们明天再会。

在古装的影视作品里，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帅哥美女骑着高头大马在闹市里策马奔腾，在大街小巷里疾驰而过，看起来啊很帅很酷。你是不是也有时候忍不住幻想，如果生活在古代，我是不是也会像这些浮夸的角色一样信马由缰，在人群中呼啸而过呢？请不要抱有这种幻想，因为如果你真的这样做的话，等待你的一定不是别人羡慕的目光，而是可能会被打死。这是夸张吗？还真不是。就拿唐朝来说吧，说起唐朝的交通，大家很容易想到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描述的就是一马飞奔去运送荔枝的场景，体现了唐朝速度。的确，唐朝呢非常重视驿站驿马的养护以及对于道路的维护。一般来说呢，驿马一个昼夜能够跑500里以上，所以啊用驿马来发快递送荔枝完全可以。但是如果你没什么正当的理由还胆敢骑马在闹市狂奔，那简直就是在法律的边缘疯狂试探。为什么呢？因为这属于危险驾驶。唐律明确规定了，如果没有合理的公私原因，在城市的街巷中快速骑马或者驾车穿行，一经发现就要用竹板或者荆条鞭打背部50次。50下呀，身体弱的可能真的非死即伤。有一次，著名诗人孟郊就在长安城里骑马狂奔，关键他不光危险驾驶，而且还写诗留下了证据。那句著名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得是多快的速度呀。那他被打了吗？别着急，唐律中规定的非常清楚，是在有3个人以上的城内街巷中快速的驾车马才属于危险驾驶，而如果造成人员的伤亡呢，属于加重的情形。人家孟郊呀虽然骑马放飞自我，但他视力可没说明街上有几个人呀，更没有说清楚自己的速度呀。没准呀这孟郊不仅不是法盲，而且精通唐律，专门精心挑选了只有2个人以下的街道骑行呢。说到这里，大家可能感受到这个唐律还挺详细的嘛。确实如此，但是唐律的详细还不止于此。我们再举个例子，我们有时候呀看到新闻说一些司机为了送受伤的人去医院而闯红灯，交管部门认定为正当原因后呢就免于违法处罚。那么在唐朝，万一我真的遇到什么特别着急的事儿了，还只能慢悠悠的骑马或者驾车吗？那我还不如跑步去办事儿呢。注意了，唐律强调的是对于无故走车马的处罚，也就是对于没有正当理由才认定为危险驾驶才会处罚。比如紧急运送病人或者官员执行紧急公务等等，这都属于合理的高速行驶，唐律呢并不禁止。说到这里啊，可能大家会有疑问或者感慨，1000多年前的唐朝并没有汽车呀摩托车这种高速的交通工具，但人们居然能想到这种危险驾驶犯罪，这是令人匪夷所思。其实呢，唐朝的很多城市已经非常具有规模，比如长安城人口已经超过了100万，

每天呀，街上都是熙熙攘攘的，非常非常热闹。不光有王公贵族、平民百姓驾车或者骑马出行，更有很多外国的使者、商人穿梭其中。那如果所有人都随时随地随意骑马或驾车狂奔，估计长安城里啊，到处是人仰马翻。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唐律会对危险驾驶这种似乎只属于现代社会的罪名，早就做出了清晰而且精细的规定。说起交通法规，大家可能认为啊，这是现代社会才会有的事儿，古代似乎用不着吧。但事实上呀，我们随便走进一个朝代，比如唐朝，当我们去欣赏那些凝结在历史长河里的人类文明时，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说到长河，我们就先聊聊这关于河流的交通法规。最典型的呀，就是关于超载的规定。唐朝呀，对各种型号的客船、商船，他们的超载行为呀，都有非常明确的处罚措施。比如说，你超了50斤的货物，或者多拉了一个人，那就要挨50板子。如果你超了100斤或者两个人呢，那就要打100板子，以此类推。更严重的呢，可能要判刑2年。除了超载，还有关于船只相遇避让的规定。简单的说呀，就是顺水而行的船呢，要让逆水而行的船。因为顺水的船呀，它速度更快，也更灵活。这种规定呀，的确很科学。这些呀，就是关于河里的交通规则。那么陆地上的交通规则呢，肯定更多了。首先，长安城每天进出城门的人实在太多了，为了方便检查，唐朝时开始规定进出城门一律靠右。这和我们现在的规矩一样，这样一来啊，无论是车马还是行人，大家并行不悖，减少了很多拥堵。但是呀，到了城里可就没有靠右行的规定了，那该怎么维持秩序呢？其实呀，每天在长安城里可能都会看到这样的情形，街上呀车水马龙，哎，但有个小伙子和一个老人面对面站着，俩人呀互不相让。这时街上专门维持秩序的人发现了，马上就大喊：小伙子啊，你怎么不礼让老人呢？需要给你安排个杖责吗？那个小伙子一听呀，哎呀，要被杖责，赶紧给老人让开了。没错，唐朝时长安城里甚至都有了交警，而刚才他执法的依据呢，就是唐朝交通法规中关于相互礼让的规定。再比如白居易啊，还记录了一个关于深夜加班被打屁股的案例。有人呀，半夜在路上走，被巡夜的人抓到了，结果一问，这个人还是朝廷的一个小官，说自己啊事情太多，得早点去单位加班。审讯的官员啊就批评他说：你有公事虽然要早起，可你也不能不睡觉呀。再说了，这衙门啊都是等到开城门的鼓响过之后才上班，你去那么早干嘛？违反宵禁就得打屁股。什么是宵禁呀？宵，夜晚，禁，禁止，就是夜里禁止出门，都是为了强化社会治安，防止民众私下闹事。但你可能依然会觉得好笑，为什么非要打屁股呢？这里头呀还有个小故事，和一代明君李世民有关。最早呢，唐朝对于违反交通规定的处罚其实都是杖责被捕。但有一次，唐太宗李世民看到人体的穴位图，发现啊，这人的背部有很多重要的穴位，杖责背部呀容易造成重伤甚至死亡。不过人的臀部呢皮肉比较厚，穴位少，出于人道就改为打屁股了。但说实话呀，这板子无论打在哪里都是皮开肉绽，要不怎么能是刑罚呢？除了这些啊，唐朝居然还有关于排场的交通规则。什么意思呢？比方说您是一个五品官，那你出行时就不能越级使用3品官员的车马，否则就会因为僭越而被治罪。像这样的规定啊，就体现出了封建时代的阶级特权。现在呢，再也不会有这样不合理的规定。

所以啊，仅仅从出行的时间方式来看，生活在现代的我们真的很幸福。只要我们有能力，我们可以想什么时间出发就什么时间出发，我们想用什么方式出发呢就用什么方式出发。当然了，无论您去哪里，无论您怎么去，还是那句话，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近年来，我国道路设施建设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智能设备和数字化技术被应用于道路建设中。通过应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可以实现道路设施的实时监控、数据分析和智能调度，提高道路管理和运营效率。除了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气象实时预警也是道路建设的重要一环。每年因下雨起雾、可见度降低造成的追尾事件层出不穷。那么，有没有方法解决能见度低带来的交通问题，保障道路出行安全呢？
1: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杨旭。
0: 如果存在一种设备能在可见度低的天气状态下发出强光穿透雾气，这样就能帮助司机了解当前路面情况，降低事故发生率。这个能穿透雾气指导司机安全行驶的设备叫做道路行车指示装置，它由一面 LED 发光单元和四面光伏板共同组成，这四面光伏板为整个装置来提供电量。
1: 这面 LED 发光单元由36颗灯珠构成，每颗灯珠都环绕着这样的反光杯，就像无数个老式手电筒，可以实现远距离的聚光照明，增强穿透性。
0: 那么，这个道路行车指示装置是如何获知天气状况，适时发挥作用的呢？道路行车指示装置通过内置无线通信模块，连接交通气象环境感知设备，实时采集天气以及交通环境条件等信息。道路行车指示装置通过智能化算法对场景进行实时分析，并做出分析处理和判断，在不同天气状态下做出不同的灯光反应，提醒司机注意行车安全。
1: 当能见度降低的时候，黄色的诱导灯光会按照相同的频率同步闪烁，来提醒驾驶员要小心驾驶。而当能见度进一步降低的时候，闪烁的灯光会变为常亮模式，增强道路轮廓。当能见度小于300米时，装置会进入到防追尾警示模式，没有车辆经过的时候，黄色的灯光会依然同步闪烁，而当有车辆经过的时候，黄色的诱导灯会变为红色警示灯，并且在车辆后方形成一段跟随式的尾迹，同步跟车移动，以此来警示后方的驾驶人员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减少追尾等严重交通事故的发生。
0: 除了提醒司机道路情况，道路行车指示装置还能开启流水模式，为车辆提供必要的道路动态轮廓引导，引导车辆进入或驶离收费站、服务区、匝道，提醒车辆提前变道。道路行车指示装置不仅对来往车辆起作用，行人通过同样能触发灯光响应，提醒司机及时避让。此外，道路行车指示装置还具备施工预警功能，当发生交通事故或进行施工作业时，道路行车指示装置会根据事故或施工事件的具体位置、影响程度及影响范围等因素，开启事故施工预警模式，引导车辆及时分流，减少堵车发生。

0: 装置，在具体实施中不需要铺设电缆，不需要破坏高速公路路面，仅通过合适的适配件可有效地安装在护栏立柱及水泥护墙设施上面，真正地做到了安全、绿色、智能、高效。
1: 道路行车指示装置不仅为驾驶员的安全出行提供了便利，也用实际行动助力智慧高速公路的升级，让大家的出行更安心也更放心。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发展，道路四通八达。新手司机在行驶过程中遇到车辆穿插、车辆贴近、道路维修各种意外情况时，难免应接不暇，心惊胆战。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帮助新手司机从容应对各种路况挑战，保障安全行驶呢？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陈宏达。随着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与物联网的融合影响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交通出行领域，自动领航辅助驾驶系统已经成为了汽车行业智能化创新应用的重点。汽车自动驾驶变得越来越简单、安全、高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自动领航辅助驾驶系统
1: 给人们的出行世界带来了哪些改变。
2: 主持人你好。
3: 你好，
2: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体验的车型。那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3: 走。
0: 车辆搭载毫米波雷达、视觉和超声波雷达等多种传感器，可精准感知周围环境交通情况，并及时做出应对，保证驾乘人员安全。
4: NOH 已激活。
0: 自动领航辅助驾驶系统是车载导航系统高精地图和 HWA 高速驾驶辅助深度融合的产物，它可以在高精度地图覆盖的范围内，如高速或者城市快速道路，基于用户设定的导航路线，实现从 A 点到 B 点的智慧领航辅助驾驶，是极具实用性的智能驾驶辅助功能。
1: 我们在通过刚刚那个路口的时候，信号灯转黄，这个时候我观察到司机没有去干预的情况下车停了下来，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2: 他采用的是我们现在手提的重感知的技术路线，它可以针对城市的复杂场景，不借助于高精地图，只通过车端的摄像头就可以去感知路面的复杂情况，从而实现自动变道、红绿灯启停、行人礼让等等功能。
0: 正常的道路行驶，自动领航辅助驾驶系统应对自如。那么，面对突然的车辆加塞或穿插，自动领航辅助驾驶系统还能稳定发挥吗？

0: 随着快速落地所带回来的大量数据，我们在自研的数据智能体系支持下，一直在实现 NVH 能力的快速迭代。我们在车端具有 360T 算力的大算力平台，并且在车身上布置了覆盖360度视野的多种传感器。我们还有从人类驾驶行为中所学习到的自动驾驶决策大模型。在这些能力的支持下，我们可以实现对城市快速道路、城市开放道路和高速道路等用户通行全场景的覆盖。
1: 系统不仅可以根据导航路线实现自主行驶，完成跟车、并道、超车、转弯、过红绿灯等动作，还具备驾驶员状态监控功能。通过监测驾驶员的生理参数和驾驶行为，系统能够判断驾驶员是否疲劳或分心，并及时发出警示或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全面提升车辆行驶的安全性。自动领航辅助驾驶系统功能强大，但它仍然是一个辅助系

0: 统。驾驶者在使用过程中仍需保持注意力，并随时准备接管车辆控制。
1: 汽车是交通出行的重要载体，也是交通系统当中重要的核心环节。汽车的智能化也将为交通基础设施智能化和交通发展模式绿色化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并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改变。
0: 八段锦，调气血，强筋骨，养五脏，但您的动作标准吗？
2: 我们一去的时候，哎，是不是这个腕起来了？
0: 健康之路为您揭秘千年长寿操的养生智慧，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夏日炎炎，不少人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心情烦躁，易上火，生活状态大打折扣。要想解决这些问题，不妨试试流传了千年的养生操八段锦。八段锦凝聚了古圣先贤的养生智慧，通过柔和连贯的肢体动作，结合呼吸与意念引导，能够疏通经络，调和气血，改善机体与脏腑功能。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两位专家，一位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曾以医疗团队志愿者身份参与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刘玉超主任医师，另一位是北京体育大学中国武术学院的杨玉冰教授，教您练好八段锦中的四个动作，助力夏季养生。一招静心安神泄心火，平复烦躁助睡眠；一招疏肝理气去肝火，调畅气机稳情绪；一招健脾祛湿助消化，改善脾胃功能；一招畅通肺经理肺气，缓解胸闷气短。两位专家结合自身十多年的习练经验，详细拆分招式，讲透关键要点，带您深入感受这套千年长寿操的养生智慧。
6: 杨教授，我知道哈，在中国传统的功法当中呢，您对于八段锦的研究是颇有心得的。那从您自身的感受哈来体会一下，如果要是长期的锻炼八段锦的话，对于我们的身心有什么样的益处呢？
7: 八段锦呢，那么对你调理身心呢啊，它的益处非常的多了，有大量的科学研究啊已经证明了。你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啊，对我们整个的全身的关节呀、肌肉啊、韧带。包括疏通我们的经络和调和我们的气血，作用非常的明显。
6: 平常我们四位嘉宾也非常注重锻炼身体哈，但是多多少少呢，咱们现代人都有一些小毛病，待会儿我们看看怎么样通过八段锦的练习来调理我们的这些小问题。
5: 盛夏暑气蒸腾，人最容易心火过旺，白天心烦气躁，做事静不下心，到了夜里更是心神不宁，翻来覆去睡不着，暑热扰神，内热郁结，长期下来会耗损心神，彻底打乱睡眠节奏。这时不妨勤练八段锦里的第五式摇头摆。

0: 白萎去心火，帮您清心火，平复焦躁情绪。坚持练习就能慢慢驱除浑身烦热，让心神安定下来，找回清爽安稳的状态。
1: 刘主任，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如果遇到了什么样的不舒服的症状和问题，就可以通过这个动作来帮我们调理身体呢？
2: 哎，我那个刚刚参加完冬奥会那个医疗保障服务之后，回到医院，然后重新到这个工作当中，突然就来了一个女患者，30多岁，她说我看到你那个在那个网上对你的报道了，完了之后呢，我说我最近呢，经常那个心烦啊，心慌啊，睡不好觉啊，那能不能这个跟你学学这个八段锦啊？那么我给他先给他针灸了一下，然后就教了他这个动作，摇头摆尾去心火。我觉得他呢，就是心火啊比较旺一些。
1: 嗯，
2: 我们说呢，心呢五行当中呢它是属火的，所以它出现问题之后呢，就容易出现啊心烦意乱、口舌生疮啊、烦躁易怒、睡不好觉等各种情况。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啊这个动作，就起到了呢，一个是把心火去掉，然后呢，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就是中医里边很重要的一个名词啊，叫做心肾相交，然后呢，这个正气呢逐渐就恢复了，达到人体的一个新的平衡。中医呢，它不单是药物啊、针灸等发挥作用，我们通过这个传统的功法啊，这种动作也可以调整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种阴阳平衡。
1: 嗯，明白了。首先观察自己身上有没有心火旺的症状，比如说心烦、睡不好觉、口舌生疮。哪位嘉宾有这个相关的问题呢？您可以到台中间来。
3: 我刚才听您一讲呢，就是说您有那患者哈，出现那些症状呢，在我身上呢也有，尤其就是一有事儿的时候呢，这个心里头啊，就是总想这个事儿。晚上呢就睡不好觉，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有时到了半夜突然就是又想起这个事儿了，本来一睡的时候好像睡了，就这在脑子里啊就过电影，然后啊这后半夜也就不睡了，早上起来就没精神了，
2: 心烦意乱了，睡不好觉啊。
3: 对
2: 啊，和这个心火有关系
3: 啊。
2: 包括到了一定的年龄，有的时候也有可能也有肝火等等之类的我们就可以用摇头摆尾去心火，然后呢让心肾相交，把你的心火去掉然后白天呢您可以多做做这个动作然后晚上呢睡眠就会好一些。
1: 好，辛苦杨教授呢带着我们郝阿姨和所有的观众朋友哈一块儿来完成。

0: 杨老师为了更好的帮我们去心火，在做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最好掌握哪几个要领呢？
1: 咱们这个动作呢啊比较复杂了啊，也是我们八段锦里面最难练的一个动作。哇
2: 哦、能练好吗？
1: 但是呢就是我们可以循序渐进。嗯，这个动作呢，如果我们从整体上可以分成啊四个啊大的部分。啊，首先呢啊，我们说两脚开立啊，这时候呢比肩要宽一些，等于是一个马步。啊，根据自己的啊这个步子的开的大小，上这个高度是不一样的。保持上体的正直，两个脚尖啊微微的向外有点拔子就可以了。好，下面两个手扶在大腿上面，轻轻的扶在大腿上面。第一动呢是哎百会上领，哎往上领起来。接下来呢是我们身体是右倾，哎向右倾。好，低头俯身看你的右脚，

这时候颈椎是放松的，哎，胸微微有点寒，看我们的右脚。好，停一下。好，放松一下。啊，因为这个动作是马步啊，它要求你有一定的腿部力量，所以说这时候呢，哎，我们练习的时候可以高一点。好，下面我们再来。好，预备，百会上领，微微起身，哎，身体。

0: 看你的右脚内侧，哎，这时候继续看你的右脚。
1: 哦，
0: 好，
1: 你右完了还是看右？
0: 哎，对，这时候眼睛不要离开它。好，我们这时候呢，从低着头，重心呢偏到左侧。好，接下来呢，这时候呢，哎，我们这时候这个头呢，重心回到中间来，同时把脸扬起来，哎，胸一眨，哎，眼睛看天花板，哎，这时候不要转体，身体不要转啊，只是重心回到中间来，把脸抬起来，头一抬，脸一扬。第三个要领呢，那就是这个动作的叫摆尾摇头了。咱这个名字叫摇头摆尾，但是我们到了这一点的时候是摇摆尾摇头，因为是从先摆尾开始啊，然后摆尾呢带着头转动，头不是摆动过来的，是摆尾把它带过来的。
1: 哦，
0: 它不是主动，而是一种被动。从侧面的大家看得比较清楚一些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哎，我们说先向后叫撅腿啊，我们接着向右侧，哎，向前，向左，哎，再向后，好，一收，哎，一脸臀回正。
1: 什么叫脸臀呢？
0: 啊，脸臀也就是说我们的髋关节啊，一个是髋关节上翻跟向内翻，叫外翻内翻，我们的髋关节。髋关节呢，脸臀的时候就是髋关节，哎，向内翻，这叫脸臀。
2: 我觉得像肚皮舞或拉丁舞那种。
1: 对，我觉得叶鹏做的是比较夸张的，但是不是大概就是这意思？
0: 其实呢，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呢，下面是不动的，只动髋关节。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我刚才，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做是不是膝关节腿是不能动，只动啊。
1: 哦，大家可以找一找这个感觉。其实做的夸张一点，就是。这样的，
0: 哎，可以的啊，
1: 做的夸张一些，
0: 哎，这时候做的夸张一些，
1: 嗯，
0: 哎，就是在做的时候，大家记住这么几个要点就行了啊。这时候腿不要主动动，一动等于是他带着关节走了，这时候就是我们的哎髋关节，也就是说我们的小尾骨作为原始的动力，啊，小尾骨一动，啊，他开始动了啊。你比如说我们说向左、向前、哎向右、向后，是以我们的尾骨作为动力点。
1: 哦，第三个要领确实有点难以掌握哈。
3: 逐渐做这个摇头摆尾的过程当中，第一个它强调了这种脊柱的这种旋转，那么通过这种脊柱的这个运动呢，就把我们这个督脉就进行了很好的一个调整啊，那么也有利于我们这个整个的这种心火的调整啊，因为它这个督脉运转了之后呢，它就会和下一步的这个任脉交通啊，让我们这个心火呢就下降了。
0: 好，第四个要点呢就比较简单了啊，因为刚才我们在摆尾的时候，我们的意气劲它是往上走的，从尾往上走，最后生于头部。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收下颚，叫下颚微收，这时候我们气沉丹田，这时候是打通的我们是任脉，你会感觉到这个气下来了。
1: 相信啊，杨老师，您的这个任督二脉一定是交通的。我看您做完这个动作之后呢，已经开始微微的渗汗了，这是最理想的一种运动之后的效果哈。好，哎，您刚才做完这个动作之后，有没有感觉身体慢慢热乎起来了？
4: 这个感觉倒是有，身上热了。
1: 哦，
4: 但是教授那都是往下流汗的，那个程度还且得练，
1: 慢慢练习啊。好的，辛苦各位了，请先回到座位。嗯，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八段锦调气血、强筋骨、养五脏，但您的动作标准吗？
0: 我们一屈的时候，哎，是不是这个腕就起来了？
5: 健康之路为您揭秘千年长寿操的养生智慧，敬请关注。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哎，精神不好。
5: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0: 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盛夏炎热潮湿，人体容易受到外界暑热的侵袭，耗气伤筋，导致肺气受损，出现肺气虚、胸闷气短、呼吸费力等不适。中医认为夏季养生调养肺气很重要，这时不妨常练八段锦鲤的第二式左右开弓四射雕。这一式能疏通肺经气机，改善胸闷气短等问题。刘主任，我们通过做左右开弓四射雕这个动作能够缓解什么样的症状和问题呢？
2: 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个病例啊，就可以说明它的作用。有我一个患者，是一个70多岁的一个老年男性患者，他呢有老慢支啊，经常胸闷啊、咳嗽啊、喘憋啊，尤其到了冬天啊就特别难过啊。他也经常去看啊，但是呢总吃药啊，他也这个很难坚持啊，所以他生活质量呢也不是很好，经常走走路啊就觉得喘。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来找我看病，就让他练了这个动作啊，左右开弓四射雕。哎，结果他做了这个5分钟之后呢，他觉得这个胸闷的症状哎马上好像就好了很多，哎，他特别惊奇。然后呢他就坚持练习，原来他走走路就喘，也走不了这个100-200米，大概有半年的时间的锻炼之后呢，他竟然呢能够经常去香山去玩。
1: 那刚才提到胸闷啊、咳嗽、乏力这些症状，谁经常会出现呢？
3: 我说说吧。我平时呢，就是有时候出现这个气短，老想长吸一口气。你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这现在有4个台子，咱们需要给它搬到门口的。搬到门口以后，我就觉得好像特别的气短了，哎呦，就总想站那儿长出一口气，好像才能缓解一点儿。
2: 我们气不够的时候呢，一个是元气不够，比方说我们这个丹田的元气不够，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胸中的这个气不够，我们中医叫做宗气不够啊，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左右开弓四射雕，这样呢来补充这个元气啊，补充肺气，然后来调整这个肺和肺经，能够改善你的这个症状。
1: 那我们带着李老师和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一块儿来完成。

0: 那杨老师刚刚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注意到这个动作对于手脚的配合的要求相对是比较高的。那所以为了更好的来实现这个动作的目的，我们需要掌握哪几个要点呢？首先呢，我们第一动，叫达腕，手腕一搭，开步达腕，接下来是。
1: 我们是前撑后顶，我们先体验一下这个前撑和后顶。两个手呢，手臂微微向前捧一捧，用意识往前走。同时呢，我们的背部呢有一个向后的一个向后倚的这个靠劲，这样形成前后的一个微微的一个对拉的劲。前撑，后顶，没有问题了，做得非常好。这时候呢，不要用力，就是用意识微微的往前可以，然后放松一下，保持这个捧劲，放松。
0: 好的，那么这个动作现在做的很标准了，好，放松一下。就是说刚才我们这个动作有一个由屈到伸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开步的时候呢，是这时候是膝关节是微屈的，开完。

0: 完了以后起的时候，哎，这时候我们前撑后捧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膝关节伸直了，这是一个小的一个升降。
1: 嗯，
0: 好，第二个要点呢，就等于是一个马步拉弓啊，左推右拉，哎，这么一个建立。这个步子呢，根据你的大小，马步啊，可能高低不一样，这个不要紧。下面呢，我们是左手，哎，变八字掌，我们先，哎，变成八字掌。右手呢，这是我们变成龙爪，哎，叫龙爪，往里一扣。好，那么边变，哎，这时候慢慢的我们开始拉弓了。拉弓的时候，我们的左手呢，哎，向左侧，哎，推出去，哎，向左侧推出去。我们的右手呢，哎，以肘作为力点向后拉，把它拉开。好，这时候我们的胸，哎，两个臂要在一条线上，我们的左手要坐腕舒指，哎，食指要竖起来。好，这时候呢，我们当时刚才说有个马步，同时我们把步子下来，马步下去，骑着马，哎，拉弓。
1: 杨老师，我观察到每个人力掌的程度不一样哈，
0: 嗯，
1: 有的人的这个手能完全的立起来，有的人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可能也就到这个程度，这怎么办啊？
0: 关键点是叫我们说，沉肘坐腕。那个人我们这时候呢，哎，一坐腕的时候，哎，你感觉你这个掌就立起来了。如果不坐腕，这个掌很难立起来。这时候呢，屈肘呢是配合上坐腕，这个肘微微一屈，啊，我们一屈的时候，哎。是不是这个腕也起来了？哎，就屈肘坐腕舒指，这时候我们说肩向下松沉，这个劲呢就是从由肩到肘，最后到腕，最后力达这个指尖，是这么一个动作。哎，这个动作也很标准了。
2: 这个我这个，
0: 哎，
2: 右肘
0: 肘要起，
2: 是不是要抬起来？
0: 放平，哎，平着拉
2: 肩平，
0: 哎，与肩平，哎，对，与肩平。好，哎，这个动作好，这往外推我一个劲儿。推我，哎，好，
1: 哦，这个好。那第三个要点呢？
0: 啊，第三个要点呢？啊，是我们是重心的转移，平移，哎，重心平移，一摆掌。好的，我们回来再做一次啊。哎，从拉弓开始，哎，重心呢向右移，同时两个掌呢都两个八字掌和龙爪都变成自然掌，哎，重心偏移。摆掌画弧，哎，眼睛看右手，变成一个啊，哎，偏马步。第四个要点就等于我们收弓了啊，我们拉完弓了，最后我们要把收起来。那么这个动作呢叫并步落掌，气沉丹田。好，跟我们一起练习一下啊。好，那么我们从画弧摆掌开始，哎，这时候呢我们是收左脚并步。两手捧于腹前，哎，缓缓起身，哎，起身以后，这时候再气沉丹田，呼一口气，气下来，那么这是一个完整的啊，哎，手臂下落，我们说气沉丹田，
2: 肺的它的功能呢，就是升降开合，啊，宣发肃降，然后呢，通过这个圆撑啊，前捧后撑，把这个手的这种经络也疏通了。啊，尤其是这个肺经啊，啊也打开了。我们在做第二段的时候，开弓放箭的时候呢，啊，这个时候呢，其实强调了把这个肺的更充分的打开啊，然后它体现了肺的开合。然后呢，在这个拉伸的过程当中呢，啊，我们这个肺经呢是从胸到拇指。我们为什么又强调了这个食指呢？我们的中医里边有一种理论啊，就是肺与大肠相表里。那么我们手阳明大肠经是从这个啊食指这儿到头部的，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把这个肺经和啊大肠经啊同时也调整了。
3: 盛夏时节，暑气和湿气像一对难缠的搭档，让人浑身不舒服。最受罪的就是脾胃，不少人因此没胃口。吃一点就肚子胀，整个人还浑身发沉，提不起劲儿。这时不妨试试八段锦里的第三式，调理脾胃虚单举。通过一手上举，一手下按的动作，能充分牵拉脾经和胃经，帮着脾胃动起来，把体内的清气往上提，

0: 和气往下排，打通中焦的气机循环。坚持练习，就能慢慢强健脾胃功能，远离苦夏的烦恼。
1: 我们哪位嘉宾经常会出现肠胃的不舒适呢？
2: 我脾胃经常不好，不合适，所以我特别想跟老师学这个动作。
1: 好，调理脾胃虚单举，看似很简单，但其实里边门道很多哦。我们先请杨老师做一个完整的演示。

0: 时我们要掌握几个要点，能把调理脾胃虚单举的这个动作做到位呢？
1: 我们这个动作呢有两个要点啊。那么第一个要点呢，就是我们就是上托天，下按地。
0: 嗯，
1: 啊，下面呢啊，我们先练习这个动作。首先呢啊，我们两脚开立啊，与肩同宽，两手捧于腹前，微微屈膝。好，下面呢，首先是左手向内旋向上，右手也都向内旋，慢慢膝关节伸直。这时候我们的手到我们的眉毛这个位置的时候，掌心向下。好，接下来翻掌上撑，左手向上撑，右手向下按。这时候左手感觉有一种撑天之势，右手呢有一种向下按地之势，形成一个啊，我们说上撑天下按地的这么一种感受。好，接下来两手滚动下落。
0: 我看您做挺简单的，但是自己一上手的时候，像我这种动作不协调的人可能就会容易忽略了，想到上面就忘了下边。
1: 就刚才在做的时候啊，那么上面撑起来，最后这个定式动作还是挺漂亮的了啊。那么就是在从我们整个这个动作的过程，它是有个细节，这里面呢有一个两个手臂的叫内旋，旋转着往上升，我们旋转着往上升，我们试一下啊，就是旋中，叫旋中升。旋中升升升升升到上面了，最上面以后呢，这时候微微的向外拉一拉，微微的向外一拉，这时候中指呢可能又对着我们的肩颈穴了，小指尽量向后翻，这时候你感觉会抻拉的力度更大了。好的，
0: 其实还是挺痛的，
1: 这时候对了啊，这时候呢，这时候这上手上托天这个手，下面这个手呢一定是有个坐腕，这个肘呢是不是伸直的，微微有点曲肘，曲肘坐腕，舒指，五指向前，眼睛呢这时候可以瞪一瞪向前看，
0: 瞪大双眼，
1: 好的，好，好，上手下落。好的，第二个要点呢，其实就是叫对拉八长啊。虽然刚才我们叫上撑天下撑地，其实呢它是一个对拉八长，就是力打掌根。这时候呢这个八长呢，除了通过两个手臂的上下撑拉，这时候呢把我们的胸腔和腹腔给拉开了。这也是它调理脾胃的主要的它的作用就在这个位置。所以说就是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在上去以后，我们上撑天的时候，你想着啊，这时候我们是上面那个手撑起来，下手向按的时候，这两个手要有一个相吸相吸的过程，不是说它两个没有关系，它两个是一个对拉，就说这个劲儿跟这个劲儿，你要感觉有点是斜方向的对拉，并且这个力要力打掌根。如何能够做到力打掌根呢？这时候我们的小指尽量向后翻，向后，这时候就拧紧了啊，这是完全就感觉把天托起来了，找这种。

0: 感觉。你看下面的手呢，不像按在地上了啊，好斜了。哎，对，好，五指要朝正前方，这时候要坐腕。哎，好的，这时候把大地按住了，嘿，按住，这上面撑起来，哎，上面托起来，下面按住了，这时候那个对拉劲就有了。好，所以说上面那个掌根一定要力大掌根，这一点非常的关键啊。力大掌根以后，那么对我们的尤其脾胃，包括我们的两个内侧啊，才有一个啊充分的一个激活的状态。
1: 这样的一个状态要保持多久时间呢？
0: 哎，上来以后呢，就是我们正常情况下呢，一般保持要三秒左右，就是保持抻拉杆有三秒的作用，它的效果会更好。
2: 一丁已经受不了了，
1: 我已经抽筋了。
2: 那还是要多多练习，掌握更多的细节，才能够达到更好的健身的目的和效果。
1: 是的，
2: 来吧，一丁，请回座位。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断筋、调气血、强筋骨、养五脏。
0: 肩下沉和我们手五指的下沉呢，其实是跟我们的头部上扬形成一个。
3: 健康之路为您揭秘千年长寿操的养生智慧，敬请关注。
4: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9: 一到夏天，不少人就像被点了炮仗，一点小事就急躁发怒，情绪说变就变，这是肝火旺的典型表现。这时不妨常练八段锦里的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这一式攥拳瞪眼的动作有利于疏通肝经，把心里的火气、堵着的闷气一起排出去，帮您平复情绪，舒舒服服过夏天。
0: 我们说肝呢，在中医里边它有很多作用，肝主情志啊，有的人肝火特别旺。前段有一个老乡来找我看病，29岁的一个女性患者啊，比较年轻，啊，然后她来了之后呢，啊，她本来是看甲状腺疾病的，完了之后她说我这个，啊，脾气特别大，啊，老爱发脾气，那么呢，我就这个，我说你可以啊，可以练练这个动作啊，攒拳怒目增气力，啊，同时呢，我也给她，用那个中药的方式调整了一下她这种肝火旺的情况。那么他这个最近呢，他又来找我看了。来了之后呢，我发现他这个肝火的情况明显的改善了，啊，他特别高兴。那么最高兴的呢，是他的男朋友说现在不给我发脾气了。
2: 哎，这说的是谁呢？
10: 平常啊，就我就是属于肝火旺，脾气特别大，沾火都着，不沾火都着。嗯，啊，所以我上去说吧。一着急一生气呀，就是首先来讲的话，就是火往上冒，脑子有一种充血的感觉，这样有时候就感觉这头，哎呀，有点晕晕乎乎的，有点这个，发懵那种感觉，
0: 怒发冲冠了
10: ，对，
2: 跟谁呀、啊？
10: 哎，然后这个有时候平常还有一些，就比如说我老觉得就是，肝火旺以后吧，就觉得就是苦。哎，比如说吃东西来着，或者比如口苦，什么都看不清楚，
2: 模模糊糊的，
10: 模模糊糊。然后有时候这个白眼珠起红线呀，血贯瞳仁啊，
2: 红血丝比较明显哈。
0: 对，中医呢认为肝开窍于目，所以呢就是，眼睛红啊，什么爱发火呀、或者是眼屎比较多呀、等等，这个都属于肝火旺的一种表现，口苦呢，我们这个跟肝火也有关系。中医里边说肝胆呢都是相照的，就是 肝火胆火旺了之后呢，就容易出现口苦的情况。
2: 嗯。

0: 要想做好这个动作，要掌握几个要领呢？
1: 咱们这个动作有三个要领。那么首先呢，大家先跟我一起，我们学习第一个要领。
0: 嗯，好，嗯。
1: 好，这个动作呢，我们就先开马步就行了啊，马步打开，哎，我们这时候呢，屈膝半蹲也可以了啊，哎，两个手，我们叫握固，大拇指贴无名指指根，然后哎，其余四指扣起来。好，这个时候呢，哎，我们两个手全心，哎，对应的啊，我们肚脐拉开这个位置以后，稍微往上一点，这地方有个穴位叫章门穴。摆好我们马步的姿势以后，啊，接下来是我们叫冲拳怒目。这时候先冲左拳，哎，向正前方冲出。这时候瞪眼睛，哎，瞪眼睛，瞪眼睛，瞪眼睛，然后缓缓把我们的手打开。好，下落。接下来呢，我们做一下右手冲拳。哎，这时候呢，哎，我们是用暗劲。暗暗的像推这个东西一样往前冲出去。好，松开，放松。好，收回。好，放松一下。
0: 嗯，
1: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刚才就是说我们怎么用劲啊，这个用劲呢，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心玉拳有明劲，有暗劲，有化劲，那么我们这个呢就用我们的暗劲，就是暗暗的使劲，哎，不要让人看出来，哎，我就用劲。哎，这时候呢，我们也有时候叫什么叫内劲，就暗暗的用劲儿。哎，就想象着我们说推着东西啊，哎，把它慢慢慢慢推出去。冲拳的时候，只要用力的时候，就要瞪目。
2: 嗯。
3: 哎，对，这个动作呢，一个呢是调整啊肝经，刚才那个杨老师说从章门穴，然后啊推出去。章门穴就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它能够调整这个肝，也可以啊泄肝火。
1: 好，第二个要点呢，这时候我们有一个叫旋腕，叫穿拳了啊，我们叫这个动作叫穿拳怒目。哎，刚才第一个冲拳是怒目，接下来是穿拳的时候也要怒目，因为我们穿拳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用力的过程。
2: 嗯，
1: 只要用力，我们就要瞪目，打开以后左手。这时候是放松的，好，大拇指向内旋，好，接下来开始用劲了啊，哎，坐腕，哎，旋指向下，向下，向下，向下，哎，五指向下了，这时候那个腕是朝前，是这么一个姿势，哎，好，很标准，握固，好，缓缓收回，接下来我们说冲右拳，冲拳怒目，哎，瞪眼睛，嗯。哦，五指轻轻松开，眼睛放松。接下来是穿拳怒目，旋腕，好，用力瞪目，缓缓收回，瞪起来，哎，就是逐渐的叫圆睁，张开它，把眼睛，张张张，再张，哎，对，好，泄肝火了。
0: 那第三个动作要点是什么呢？
1: 哎，第三个就是刚才咱这个动作的时候是扎的是个马步，那个这个马步怎么扎，哪个地方用劲儿？这时候我们马步，我们说扎马步是外侧用劲儿还是内侧用劲儿？
0: 外侧吧。
4: 哎，
0: 啊，你是哪？
4: 我怎么是感觉内侧呀？
1: 看大家意见不一致了啊！这个扎马步呢，是真正的它是开三阴经的足三阴，是内侧用劲儿，向斜下方插下去。啊，插下去，这时候特别稳，这时候再微微的

0: 啊，向外开一开就可以了，但是是内侧用劲。
1: 嗯，我感觉是脚底的这个部分，
0: 哎，对，
1: 在抓地使劲儿，
0: 哎，对，是
1: 马上内侧的肌肉就开始收紧了，就使上劲儿了。
0: 不光是脚内侧用劲，这时候同时呢，五个脚趾头，
2: 嗯，扒地。
0: 因为我们平时的时候呢，我们脚内侧的一侧很少用劲儿，
2: 嗯，
0: 那么脚内侧这一侧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啊，从中医里面就是足三阴经、肾、肝和脾三条经络，
1: 嗯，
0: 所以说甚至我们平时走路的时候啊，大家都可以用脚内侧走路试一试，马上你可能改变了，因为我们习惯性的啊都是脚外侧用劲，
2: 嗯，
0: 很少用脚内侧。啊，因为这时候呢，我们脚内侧用劲的话呢，我们就刺激我们三条阴经。刚才我看主持人啊回来的时候，哎，这时候呢有点困难。这时候我们回来的时候，什么两个脚都向内，
1: 啊，
0: 哎，这样回来行了啊。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咏春拳里面起势就这个动作。
1: 哦，
0: 啊，
1: 咦咦咦，
0: 这样的话就不会对我们的膝关节造成伤害，
1: 嗯，
0: 因为我们这时候使劲拿的时候，对膝关节是伤害很大的。
1: 啊，哇，你看这些都是动作要领哈，掌握好了才能够保护我们的身体，
0: 哎，
1: 达到强身健体的作用。哎，你像要我们没有经过指导的话，有可能把膝关节也伤了，腰关节也坏了，同时还没有达到这个锻炼的目的，就得不偿失了。所以学习真的非常的有必要啊。
2: 真是。
1: 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学习另外的四个动作，期待您的关注。感谢两位老师，辛苦你们了，也感谢我们四位嘉宾的参与，下期节目再见。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在地球海洋深处蕴藏着无穷的宝藏。探索和开发深海是人类长久的梦想。我国深海载人深潜事业取得了哪些引人注目的成就？蛟龙号、奋斗者号的研发过程中又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敬请收看《科幻地带：向深海进军》。

海底两万里是100多年前的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创作的长篇科幻小说，它主要讲述了博物学家和生物学家阿隆纳斯一行人跟随鹦鹉螺号潜艇船长尼摩周游海底的故事。这篇小说影响了后世很多年，像尼摩船长那样乘坐鹦鹉螺号在深海中遨游成了人类一直以来的梦想。随着深海探测技术的发展，人们已经了解到海洋的平均深度大约为3800米，而最深的地方是太平洋西部的马里亚纳海沟，最大水深超过10000米。而我国在万米深潜作业次数和下潜人数上已经居世界首位，从百米浅海到万米深海，我国先后突破了多项核心深潜技术。人类之所以要探秘深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海底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在小说《海底两万》

0: 人们可以在海底找到满足鹦鹉螺号生存的各种资源。当时这些大胆的想象令读者无比神往。经过多年的不停勘探，人类一步步加深了对海洋矿物资源种类、分布和储量的认识。
1: 那天然气水合物呢，是海洋中的一种重要的矿产资源。那它是在这种低温高压条件下，由这种甲烷和水分子形成的这种冰态的这种固体矿产资源。那天然气水合物呢，它的储量呢非常大，那它具有燃烧之后呢，它没有污染，那具有储量大、分布广、规模大的这个特点。那咱们仅在中国南海发现的这种天然气水合物的资源量呢，可以达到700亿吨。那在现在我们说陆地上油气资源的日渐枯竭的这种条件下呢，海洋里头像这种天然气水合物呢，是未来重要的这个接替能源。那此外，海洋里头呢，还有一种矿产的叫多金属硫化物，也叫热液矿床。那既然叫多金属硫化物呢，就是因为它富含了这种铜、锰、铁、锌、基宁等多种贵金属元素。那此外，海洋里头呢，还有像这种锰结核呀、富钴结壳呀，这些矿产呢，也是重要的我们说工业的这种基础原料。
0: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特别是海洋大国，加快了对深海大洋底部的探索和开发。各类调查船、钻探平台、无人载人深潜器、机器人等技术相继出现。海底丰富的矿藏资源成为亟待开发的蓝色土地。1991年3月5日，经联合国批准，中国大洋协会在国家管辖范围外的国际海底区域分配到150,000平方公里的开辟区，从而使我国在世界上成为继印度、法国、日本和苏联之后的第五个国际海底先驱投资者。2001年，中国大洋协会和国际海底管理局签订勘探合同，在东太平洋海域获得7.5万平方公里多金属结合矿区的专属勘探权和优先开采权。但是新的问题来了，如果没有相应的深海开采技术，未来这些埋藏海底的矿藏或将无法为我们所用。
2: 过去我们无论是资源调查还是科学研究，用的都是非常简陋的设备，包括像一个抓斗、污染的取样器，但是那种方式呢，有点像瞎子摸象。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装备比较落后的装备，制约着我们国家这个对深海资源的调查。
0: 利用载人潜水器抵达海底，可以对海底资源环境进行更加详细的实地勘察，也可以直接在海底进行取样以及原位实验。2002年，科技部将深海载人潜水器研制列为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重大专项，启动载人深潜器的自行设计、自主集成研制工作。中国人勇闯深海的规划已经做出，但是由谁来牵头，该组织多少人来攻关，又会遇到多少困难，所有人心中都没底，挑战才刚刚开始。

蛟龙号突破7000米下潜深度，勇闯深海的中国科研人员还有哪些遗憾？从7000米到1000米深潜世界新纪录，又会遇到哪些研发难题？向深海进军，为您继续讲述。

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

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0: 2002年早春的一个晚上，身在国外已退休六年的中船重工702所原总设计师徐启南接到了来自中国的岳阳电话，让他出任7000米深海载人潜水器研发项目总设计师。此时徐启南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疾病，一只眼睛只能感受到一些光线，但徐启南没有迟疑，毅然放弃在国外的优渥生活，带着老伴儿回到了祖国，开始组建初始研发团队，而摆在他面前的是数不清的挑战。
1: 我们定的指标高一点，定个7000，另外呢，7000的最关键的含义呢，它可以达到世界海洋面积的99.9%以上。关于点八这个数据我不敢用，为什么现在这些数据啊都可能跟最后检测装置检测精度不断提高会更精确，但99%以上是绝对没问题的啊。所以这话说明什么呢？就是我呢有这个深度，我世界哪儿都可以去了，去干什么？去调查，去这深海科学研究啊，那就留戈壁海沟我就不去了。
0: 国内没有做这么大深度的载人潜水器经验，且国外对载人深潜技术高度封锁，整个技术组只有徐启南在国外参观过潜水器，其他人只是从照片上、视频资料里看到过这个黑科技，但真正的潜水器内部是什么样，没人知道。
2: 因为国外西方对我们封锁的，不会让你看的，只是看到一张照片，看哦，就这个大概是，但是里边装什么部件，每一个部件到底多大、多重。这种概念都没有。
3: 这样一个这个7000米的载人潜水器是全世界同类潜水器当中最深的。那么我们当时的国家的一个基础呢，就是600米。从600米到7000米的跨越，你可以想象解决的技术难题是非常多的。包括耐压的材料，包括密封技术。
0: 从600米到7000米是非常大的技术跨越，深度每增加100米，海水的压力就会增加10个大气压，难度可想而知。一般而言，在载人潜水器里，潜航员不用做特殊的安全防护，因此要保障潜航员的生命安全，就需要在潜水器上下功夫。首先要解决载人潜水器的耐压问题。
1: 我们靠墙头杠肯定受不了，为什么呢？要厚度很厚，重量要很重，重量一重要，我好多浮力要提供了一大堆的协调油，就牵到集成技术了啊。所以呢，作为钛合金来说，我们还是相对讲应该说是，密度相对于重量来说是最最好的，也就单位密度的重量是最最轻的。
0: 如果潜水器下潜到7000米的深度，钛合金材料是否可行呢？当时我国缺乏相关资料，如果要完成任务，就只能一个字：是。全国100多家科研机构及所属单位的1000多名科研人员开始联合攻关。经过几年的努力，2009年，蛟龙号终于完成总装，下一步该是下水检验的时刻了。当年8月，首潜38米，迈出了中国载人深潜第一步。接下来是跨江入海挑战1000米，蛟龙号能成功吗？这不仅考验着蛟龙号，更考验着驾驶。

0: 他下潜的潜航员仿佛是一场提前到来的测试。 2009年8月， 蛟龙号的科考母船向阳红09船溢出长江口， 便遭遇了台风莫拉克。
1: 台风带来的颠簸让不少报名的潜航员切实感受到了大海的恐怖与危险。结果在那个大风浪里面，我们的船颠簸非常厉害，这些很多年轻的试航员晕船晕得非常厉害，吐得了，所以这样以后就第一次尝试到对这个大海的恐惧了。
2: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紧急关头，崔维成决定自己带头下潜，打消潜航员的顾虑。
1: 这种情况下，我带头提出申请，我来带头下去。所以后来我父亲有一次跟我谈，你下来你能不能不要下去？就是你下去，我太紧张，太怕了。然后我就跟我父亲说了，你有三个儿子了，你说你刚才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怎么思考？ 你叫别人，我因为有风险，你不让你的儿子下去。可是我让别人家的儿子下去，我说人家只有一个儿子，你说你说得出口吗？然后后来父亲也笑笑，也没办法。所以就说我在这样的岗位上，这样的事情我带头下去，这我就觉得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0: 水下1000米试验最终取得了成功，而长期待在封闭的空间。
3: 也让人到中年的崔维成患上了一种怪病，这叫大家都不知道的一个事，他免疫力就是低下到常人都那个，就是水都不能喝的时候，就不能吞咽嘛，最后就靠葡萄糖，靠盐水。后来医生诊断，这是紧张劳累过度脱水太厉害所导致的，只能靠激素治疗。
0: 治疗就是说，它还是不错，效果不错，它的这个病例就是说一点没留下太多的后遗症，没有，你看到它吃激素吃那么久，人没有变形吧？就这样，在试验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蛟龙号在科考母船向阳红09号的支撑下，相继取得3000米、5000米级和6000米级海试成功。 2012年6月15日，历时10年，我国八六三计划重大专项"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研制项目正式吹响了7000米级海试的号角。2012年6月24日，"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在马里亚纳海沟下潜至7020米，创造了中国载人深潜新纪录。潜航员也第一次清晰地看到了7000米海底的世界。
4: 它不是那种五彩斑斓的世界，它是一种黑白的那种世界。深海的生物来讲，我们遇到生物来讲，包括深海的那个鱼，包括那种大白虾，包括海参。

0: 万米载人深潜是一项充满风险的巨大挑战，载人舱、浮力材料都将面临新的考验。中国科研人员如何解决这些难题？向深海进军，为您继续讲述。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成文脉，创科技，新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2012年6月24日，蛟龙号在马里亚纳海沟试验海区首次突破了7000米下潜深度，随后还创造了下潜7062米的中国载人深潜记录，同时也创造了世界同类作业型潜水器的最大下潜深度记录。这意味着我国具备了载人到达全球99%以上海洋深处进行作业的能力。受条件所限，蛟龙号采取了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研制的方式，不少设备和技术都是从国外引进购买的，比如载人深潜的浮力材料等，而载人球舱的耐压壳体则是我国设计、国外制造的。这些关键部件未能实现国产化，不免让人感到遗憾。载人潜水器下水时要携带两组压载艇，在重力牵引下潜入海洋深处。临近海底，潜水器会抛掉第一组压载艇，达到悬浮在水中的均衡状态，并在海底作业。完成作业后，潜水器抛掉第二组压载艇，使所受浮力大于自身重力，上浮返航。浮力材料的性能直接关系到潜水器与潜航员的安全。在世界范围内，只有少数国家掌握核心技术，且对我国实行技术封锁。2012年下水的载人潜水器蛟龙号，浮力材料从美国进口。蛟龙号副总设计师胡震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段往事：
2: 我们的浮力材料当时跟这个厂家沟通好，我们买的比重是0.52的这个浮力材料，而且当时双方的技术协议合同都签署好了。过了半年告诉我们，这个0.52是不能卖给你的，这是比较先进的一个浮力材料。最后卖给我们的是0.56的，要降一个档次给我们。我们潜水器的重量就马上就上来了嘛，相同的浮力要供更多的原材料，对我的布局啊，我本来设计好的一套东西啊，都得重新来过。对我们影响很大，这个技术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那么我们的路才能走得越走越宽。
1: 为了提升自主创新能力，2009年，我国第二台深海载人潜水器“深海勇士号”同步立项。它的作业能力虽然只有水下4500米，但采取了自主研发的方式，国产化程度达到95%。在深海勇士号立项的2009年，严开奇进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研，选择了当时被视为冷门的空心玻璃微球的研究课题。直径和头发丝一样小的空心玻璃微球与树脂基材混合加工成又轻又抗压的浮力材料，被视为深海潜水器的六大关键技术之一。
3: 其实密度比水小的材料我们都可以把它叫浮力材料嘛，但是我们团队研制的这种材料呢，它叫固体浮力材料，主要是由聚合高强度的聚合物的基体，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那个胶水，和一种叫空心玻璃微球的这种材料复合而成的。那么它跟普通的泡沫相比呢，一个非常大的这个优势呢，就是它有非常好的抗压强度，能够实现又轻又强，是这个深潜器比较理想的一个材料。那么其中这个小微球就是实现固体浮力材料又轻又强的一个关键。
1: 上世纪50年代，美国、日本、苏联等国开始研发这一技术，至今仍处于保密状态。为了攻克这项技术难题，上世纪90年代，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就开始进行自主研发。
3: 最早的时候做实验没什么条件。

0: 验，那就是把自己家里的这些东西都搬出来做实验啊。嗯，像那个我的老师张老师就把自己家做饭用的煤气罐搬下来去烧，因为他需要一个火焰烧结嘛，有这个过程。那宋老师都是自己搭钱去买各种设备，也没有相应的经费，那个时候申请经费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你这个东西太不确定了，也不知道你这个东西有什么用，能不能用，对吧，能做到什么程度。
1: 研发经费不够，科研人员们就想方设法筹集，
0: 就是研制各种小技术把它卖掉，做过不干胶，做过固体酒精，做过印刷的那种那个防粘连那种粉剂，把这个技术全部卖掉之后收回来钱就投入到这个微球的空心微球的研发上来。冬天没有暖气，巨冷无比，然后早上要做实验，没有暖气，你想里面的水路全冻上了，早上起来先烧水把那龙头先化开，要不然今天一天就什么都干不了。就是瞄准我们认为这个方向未来一定能够大放异彩，对吧，我们就沿着这个方向往下走，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那个时候团队真的是很不容易。
1: 如此艰苦的科研条件一度让年轻的严开奇动摇了，他不知道自己能否坚持下去。
0: 我们那个时候反正外面的诱惑还是蛮大的，而且我以前读大学的时候非常多的同学都在国外，然后他会给我们传递很多的信息，一个是这个就是视野会不一样，研究方向啊，还有包括给的条件啊，这些都不太一样，那当时也是蛮动摇的，即便是研究生毕业当时也动摇过，想走嘛。
1: 在一次次失败徘徊动摇的过程中，是团队的老师们给了严开奇最大的理解与鼓励，他们的不懈努力也终于迎来了机会。2014年，深海勇士号立项的第五年，在一次课题汇报会上，时任蛟龙号总设计师的徐启南院士看到了严开奇所在团队研发的浮力材料，而浮力材料正是当时深海勇士号面临的最大瓶颈之一。
0: 就一开始就完全没有考虑到我们这个团队，但是我们团队呢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后来就是我们在南海做了一个海试，结果非常好，然后才有机会去做这样的事情。那机会来了之后肯定你要去抓住这个机会嘛，你准备这么长时间了，那哪一天机会来了说哎，你这个东西有希望可以上，你肯定要创造条件去上，我们那时候团队就是这个样子。
1: 通过专家组的评审，决定深海勇士号采用严开奇所在团队研发的浮力材料，这是这种新材料第一次正式在国家级的项目上亮相。但是所有的发明创造中最难的跨越就是从实验样品到工程应用。
0: 就这么说吧，我们做一个样品，我可以在100个挑一个最好的，但是如果我把它做成产品装到装备上去，在这个100个产品里面我要求它全部都是一样的，全部都这么好，这个是很难的。我很印象很深刻，第一次我们去做放量实验的时候，我们那个空心玻璃微球的抗压强度一下子就降了40%，那我在100个微球里面40个微球都破了，那意味着我的浮力损失就会达到这个40%，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在实验室基本上没有出现过这种意外，然后就是在工程化的时候突然间就发现这个问题了，我们也是一头雾水。
1: 有2年多的时间，严开奇和同事驻扎在实验基地，失败一个接着一个，废品如小山般堆积，每天都在打击中度过。
2: 现在我们看到它是一个非常平、非常规整的这么一个材料，这个是高温固化成型，就是我们有胶、有小球混合起来，像揉面一样，有模具放好了，然后我们把它放在烘箱里面，就像我们烤炉一样，烤面包一样。其中有一个问题，我们就费了好长时间，就是什么？它出来以后，它不是这么规规整整的，它给你裂得乱七八糟，有的就是一股大包，然后底下有的就底下就裂了。车间里面堆的那个开裂的浮力材料跟小山一样，每天都一堆，每天都一堆，就你就看着就发愁吧，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因为这个是太重了，这个单子很重，就相当于底下有3个潜航员，对吧？在这个按下那个释放这个配载的那一刻，潜水器能不能上来，就完全靠你这个浮力材料了。如果上不来，他们只能

0: 就在那儿了，永远的待在那儿。你想这个压力有多大？如果不去想还好，你一想这个压力就会非常大。
1: 我们可以用很多个这样的标准，可以把它粘起来，形成我们需要加工的构件。我们这个东西

0: 2017年10月，深海勇士号成功完成海试，历经8年的艰苦攻关，它实现了载人舱、浮力材料、锂电池、推进器、海水泵、机械手、液压系统、声学通信、水下定位、控制软件等10大关键部件的国产化， 为深海载人深潜高端装备中国制造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在2016年 4500米级深海勇士号尚未下水时， 万米级载人潜水器就开始同步研制，中国载人潜水器有集成创新、想自主创新的历史性跨越将由它在挑战万米深潜中完成，同时弥补7000米级蛟龙号的另一个遗憾， 仍有约0.2%的海域覆盖不到，这个空白需要11000米级的载人潜水器才能填补。从蛟龙号、深海勇士号一路走来的叶聪开始担任奋斗者号的总设计师，项目由中国船舶702所牵头， 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等30多家科研院所、高校、
1: 60余家企业，近1000名科研人员参与了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如果说当时有什么疑虑的话，确实技术挑战和时间限制这两点对我来讲是有很大的一个不确定度的。因为有一些设计啊，它已经到达了这个设计方法的这个边沿了，我们叫做极致设计。比如说要 容纳3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载人舱，它是一个球体，要承受100多兆帕的这样的一个压力。

0: 海洋深处，一艘巨轮踏浪而来，船体内部独特的菱形液罐中储存着近6万吨液态乙烷。如何让液罐在极端条件下保持低温绝缘？为实现巨轮在航行中低碳环保，科研工作者又将攻克哪些难关？敬请收看《科幻地带：乙烷运输船建造记》。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4: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人类想要进入深海，水的压力是永远相伴的敌人。在万米海底，每平方米要承受11000吨左右的压力，而载人舱是在水下为潜航员提供安全屏障的核心关键部件，它也标志着一个国家载人潜水器的技术水平。但载人舱的研制也成了制造万米载人深潜器最大的挑战。
5: 过去30年、40年，世界上所有这些主要国家，像法国、美国、日本、俄罗斯，做这个载人舱材料基本上都是这个泰六四，或者俄罗斯它有一个跟它相当的，它的强度是中等强度，并不高，不到800兆帕，但是它的韧性非常好，它的安全性非常好，可以焊接，这就是它三样都全了。
0: 近30年来，世界上几乎所有深潜器的载人舱都采用泰六四合金制造，正是看中了泰六四合金能在中等强度下保持高韧性，这是用量最大、数据最全、使用经验最丰富的一种钛合金。
5: 这个材料啊，它有几个特性是像

0: 互矛盾的，这是辩证法。我们知道一个东西越强它就越脆，像陶瓷，像塑料倒是很韧，那强度又不够，这个强度你至少提高20%，那么强度提高之后还要保证同样的韧性，还要保证焊缝，上去三个，一个是强度要提高，韧性和焊接性还要保障，这三个去掉任何一个条件都可以做，但是三个同时做全世界都没有。然后我们做方案的时候，我们想这个呀都没做出来怎么办呢？但是这个做不出来，这个万米显就做不了的。
1: 但是到了奋斗者号，载人舱一方面要承受万米海深的极端压力，另一方面还要满足搭载三人的更大尺寸球舱设计，在这样的条件限制下，氦六四合金无法达标。要想解决载人舱的材料难题，研制一种更高强度的新型钛合金成了唯一出路。2014年，也就是奋斗者号立项的2年前，中科院实施战略先导科技专项，位于沈阳的金属研究所负责对载人舱材料与制造开展调研论证和预先研究。为了研制奋斗者号的载人舱新材料，不同成分配比的钛合金在中科院金属所的这间车间里被加工实验。奋斗者号载人舱的钛合金材料要同时具有高强度和高韧性，这是材料科学领域的世界性难题。在强度和韧性达标后，金属所又解决了材料可焊性的问题。从2014年到2016年，通过短短2年多的技术攻关，科研团队研制出一种全新的钛合金材料钛62A， 载人舱球壳的材料难题迎刃而解。
0: 我们在这么短时间内把这事做成，按说是不可能的。首先我说了，我们这有计算研究，模拟研究，这也是比较好的基础，它帮我找到了正确的方向，缩短了这个时间，大幅度压缩了这个闭着眼睛瞎摸这种寻找的时间，所以一定要加强理论研究、基础研究。第二个呢，有些积累是绕不过去的，特别这个科研数据的积累，你就是再聪明有人工智能，它也得靠数据。第三一个呢，创新呢要允许失败，不能有100%把握在做这个事，那这个进度就会很慢，5年后也干不出来。
1: 新材料提供了物质基础，但距离载人舱建造成功还有很长的路。超大厚度的板材制备、半球整体冲压、电子束焊接等关键技术需要各领域多个单位联合攻关，这也考验着国家的工业制造能力。其中实现超大尺寸与厚度材料的全电子束一次焊接，更是焊接技术面临的世界性难题。
0: 就这个材料可焊跟不可焊，这是一个问题，这个可焊你能不能焊，能不能焊好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有的是永远不可焊的，你怎么焊都不行。实际上我是把原理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是这个材料是可焊的，但要费很大的劲。
2: 我们在研制之初的时候，立项的时候，我们列了很大的关键技术，其中就是焊接是我们心中最担心的一件事，因为它是一些最难，原来我们做的工作相对而讲，这个工作相对薄弱一些。
1: 与深海勇士号类似，为制造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科院金属研究所设计了2种不同的焊接方案，计划制造2个球舱，但2种方案都有一定风险。2018年12月，第一种焊接方案出现问题，载人舱球壳无法使用，只能寄希望于第二种方案。此时时间进度已经很紧，团队人员背负着巨大的压力。
2: 确实大家心里都比较凉，那个是我们整个项目可能进入到一个很低谷的状态，很多人都觉得这怎么办，你这一个这样，你下一个有把握吗，会不会还是这种情况。在那个时候我当时是觉得这个进度上我实在是难以把控，但是还有一个在技术上我们还没有完全放弃。
1: 2019年6月17日，采用第二种焊接方案的载人舱在洛阳的中国船舶集团725所开始焊接。
3: 焊接的时候要求清场，就是除了操作人员，我们这些设计人员不能进那屋子，担心我们的这种表现，我们的这种关注，我们这些旁观，我们这些情绪会影响操作人员。

0: 他压力很大，他万一点了晚了一点，手抖了一点，我们两个人四目一相对，会不会对他的操作有影响？那个时候是很紧张的。这事儿可以说到那种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程度了，因为整个球这一条焊缝几十分钟就给他焊完了。
1: 成败在此一举，所有人都提心吊胆，几十分钟从未如此漫长。
2: 完了，大家。
1: 最终工程单位一次性完成赤道缝焊接，焊缝质量和强韧性能全面达到设计要求。载人舱团队采用自主研发的新型钛合金材料，为奋斗者号搭建了世界最大、搭载人数最多的万米级潜水器载人舱。在潜水器载人舱研制建造的同时，奋斗者号的其他项目组也在紧锣密鼓地忙碌着。在4500米级深海勇士号上有过出色表现的中科院理化所浮力材料团队，这次又接受了新的挑战，研发万米级奋斗者号载人深潜器的浮力材料。
3: 那对于奋斗者号来说，它是要到万米水深的，那个时候在国际上基本上也没有能够达到万米水深的这样的一个救援的设备。如果说在万米水深发生了意外的情况，基本上就没办法救援了，这个潜水机就是再也上不来了。
1: 从最开始一个概念的提出，到最后具有高安全系数的固体浮力材料小微球的应用，从1996年到2017年，整整历经了21年。严开启所在的这个团队成功研制固体浮力材料，并投入批量化生产。2020年，专为奋斗者号设计研发的固体浮力材料标准块在中科院深海所成功进行压力测试。2020年7月，奋斗者号正式出海，开始了第一阶段的海试。11月10日，奋斗者号再度出发，向挑战者深渊发起挑战。那里是马里亚纳海沟的最深处，也是世界海洋的最深处。
4: 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5: 在几分钟之前，奋斗者号已经成功坐底。那现在我们可以非常骄傲地说，全球海洋最深处，中国奋斗者来了。
1: 在30天的时间里，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在马里亚纳海沟挑战者深渊附近海域共完成13次下潜，11人承担下潜任务。试验数据刷新了当时的世界纪录，这意味着我国载人深海潜水器技术在任何海域都没有禁区了。然而对于参与研制的科研人员来说，这远远不是终点。
0: 就是对我来讲，就是4位数变成了5位数，有一点兴奋，感觉潜水器状态很好，很皮实。在测试的过程中，我们都感觉到了，作为装备的能力，在深度这个维度上，我们做到了最深。但是从对海洋的探索来讲，它只是一个维度，还有很多的维度，将来我们还会做一些其他维度的突破。
1: 海洋占据了地球表面大约71%的面积，但人类对深海的了解还非常有限。万米深渊更曾经是人类科研的禁区，而探索深海区域有着重大意义，地球生命的起源很可能与这里有着密切联系。在6000米以下的深渊获取的科研样品极其珍贵，奋斗者号下潜至万米海底，将助力我国未来在多种深渊科研方面更多地做出原创性、奠基性的贡献。
6: 当然前期呢，是因为技术手段的限制，我们去不了啊，就深海进入我们进入不了，那么我们也样品都拿不到，那就没法做嘛。但是现在呢，不光是能够拿到样品，还有可以获得许多这个原位的，就在现场的那些数据，所以说对科学家来说，那么都是会有很大的期待。
1: 今天的奋斗者号不仅实现了坐底万米深海， 还具备世界先进的海底自动航行、悬停定位和水声通。

通信功能，这标志着我国载人深潜由集成创新向全面自主创新的真正突破，为我国在深海探测和未来的深海开发中积累了成熟的技术和经验。中国深海载人技术的发展，也见证了中国工业技术能力的发展和技术突破，而我们也从中学到了无数经验。其中最核心的一条就是，永远把未来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国人奋斗和探索的步伐将会永不停止。海洋深处，一艘巨轮踏浪而来，船体内部独特的菱形液罐中储存着近60000吨液态乙烷。如何让液罐在极端条件下保持低温绝缘？为实现巨轮在航行中低碳环保，科研工作者又将攻克哪些难关？敬请收看《科幻地带：乙烷运输船建造记》。

0: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汇海一考清生物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4000多年前的石城倾泻于山脉之上，城池中埋藏着古琴与陶音。石城为什么被称为世界级发现？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79集。